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的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幾個水箱同埋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嘅居民同埋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嘅居民提供適切嘅支援。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会提供给乌克兰。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话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费平台，是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的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7点，跌153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9.36美元，卖出4319.8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的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

0: 地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寿常村。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啦，龍尾排到去小壽常村。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朗屏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鐵站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開始車多噶。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屏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鐵站對出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車多。在港島區中環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都是一帶開始繁忙的。就是中環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開始車多。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大埔鐵路碼頭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但是龍尾未消散，排到去粉嶺公路近住康樂園，亦都影響到大埔沿線路去吐露港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咁亦都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出返湾仔都是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区，除了刚才屯门公路豪景花园那段意外挤塞之外，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小周末嘅早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呢一台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我系陈永业啊。刚刚送上有法国电影《La Boom》初吻嘅主题歌曲《Reality》，唱歌嘅系 Richard Sanderson。咁而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咧就系当年啊，只系得14岁就一举成名嘅苏菲·玛素啊！哇，佢当时真系因为呢一部电影而一鸣惊人，红遍全球啊！咁另外一位今日出生嘅朋友，佢15岁就已经拍第一部电影《开心鬼》，佢就系罗明珠啦。活泼嘅形象，精灵可爱，令佢好快就成为大家喜欢嘅青春派演员啊！《开心鬼》呢一部电影里面有林珊珊所演绎嘅插曲《恋爱预告》。

84年上映的《开心鬼》，本来黄百鸣就是想着找魏淑君饰演女主角，但是他撞了期接拍不到这部电影，于是黄百鸣就经过人家的介绍就认识了罗明珠，发觉他都挺适合，于是乎就找了他担演这部戏的女主角。而这部戏最特别的地方有我们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客串一个角色，大家会不会有兴趣找回来看看呢？以下的这首歌就是罗明珠拍的一部电视剧《不再少年时》里面的插曲，

许冠英的夏之恋是改编成一首英文歌 Sealed with a Kiss， 而这首歌也是他的名曲之一，虽然立了秋成个月，但是依然都好像是夏天未离开的，天气都依然有成二十几三十度。新闻报道前送多一首夏天的歌，邝美云和我们演绎的《仲夏夜之恋》。

收录喺邝美云《留住春天》呢一张专辑里边嘅《仲夏夜之恋》，结束我哋头半小时嘅自在早晨。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听老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的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给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幾個水箱同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的居民同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適切的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

0: $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并暗示这一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说爆破的时候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说这些地下设施属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包括8条地下通道，总长度5.4公里，是那支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在地道内发现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和几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设施历时大约20年建成，由伊朗出资和设计。它被摧毁意味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会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1,9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18美元，卖出4,321.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全部都系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区先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啊。咁再重复多次，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平路啦，朗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同埋朗平路㗎。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係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係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同埋朗平路对出。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港岛区，中环嘅文耀街同埋文祥街交界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喺一带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返红隧，

0: 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的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现在大埔的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陈永业，自在早晨。
4: 昨天做功课的时候，就发现到在60年前1966年今日9月11日在大会堂举行 Talent Quest业余天才表演总决赛，在这个乐队组合的组别夺得冠军的是一对四人组，他们叫做 The Willows。

据讲 Rocky Road 呢一首歌咧，当年好受欢迎嘅。咁而收录喺呢一张细碟嘅另一面咧，就系呢一届 Talent Quest 嘅独唱组冠军人马 Buddy Wong 嘅作品啊。除咗收录参赛歌曲 Freight Train 之外，仲有以下呢一首民歌 Donna Donna。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这个时候提醒大家，九点钟之后有罗大佑北京围炉音乐会的 Part 2，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今天就是著名的小说家兼演员，原名叶敏尔的伊达，他的快乐生辰。伊达在1943年上海出生，七岁的时候跟随家人来到香港定居，16岁发表第一部小说《小情人》。哇，真是犀利，16岁。而伊达呢，好擅长捕捉女性的内心世界。佢的作品呢，有好多都被改编成为电影嘅。例如《渔港恩仇》《蓝色酒店》《蒙尼坦日记》《轻烟》《明日天涯》《舞衣》等等，一共30多部的。这个时候送上的就是1967年的一部电影《垂死天鹅》，戏里面有好几首歌的，带来主题歌曲《流星》。

电影《垂死天鹅》的主题歌曲《流星》唱歌的方日华。伊达呢除了写小说之外呢也有很多的幕前演出的。电视剧呢就1001部啦，就是1976年的《武则天》。但是他拍的电影比较多的，超过20部的。亦都曾经是填词添的。这一部他有份演出的《明日天涯》呢就由他填词。

印象中以前好多歌唱比赛呢，啲参赛者都好鍾意揀明日天涯呢一首歌嘅，不过难度相当之高㗎。咁而喺嗰个年代呢，都有好多嘅国语片好受欢迎嘅，有好多系歌唱片添，即係里面呢，嘩，有成十首八首歌呢闲闲地㗎。1970年的这一部电影叫做《歌王歌后》，演员有秦墨、青山同埋姚苏蓉嘅。秦墨就唱了这一首《月儿像柠檬》。

青山姚苏蓉的版本就听得多了，秦物这个版本一样的好听。月儿像柠檬其实是改编自都春美原唱的一首日文歌的。突然之间有些手痒痒，好想播一首日本歌给大家弹下。这首歌非常经典，有超过20个不同的版本的。负心的人的原装正版，女人的叹息，唱歌的是演歌歌王深俊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说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亿5千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说，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用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话，战机着陆的时候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一成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者在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78点，跌1692点，港金报40495元，跌695元，伦敦。

0: 金每盎司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未来十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确定路线图。规划提出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履昨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十五五金融强国建设之中，将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和多名政府官员昨日前往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的北都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当区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一个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北都未来十年可以提供到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有30,000个单位。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公布，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设计，包括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图案，务求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法例今日刊宪，出年三月起实施，但有9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四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备受批评，控烟酒办话经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2: 南华早报报道，下个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是会继续推出措施，协助本地新闻机构拓展海外市场，建立全球网络。消息人士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出海倡议是有助本地媒体接触其他地方的读者，同时创造新的收入，并且提升国际形象。业界尤其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媒体服务，特区政府会提供协助，说好香港故事。南华早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运输署上个月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取代现有的士笔试接受申请。署方寻日回复查询话，首批考生今日应考，截至星期二

0: 对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带嚟压力，好似是会议场地不足以及处理授权书執行细节等等的隐忧，认为落实和執行细节需要再讨论，又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善用电子投票、引入抽查授权书和增设维修代办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圆满举行，让原本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以生动具体的方式走近港澳青年，跟住落嚟亦都应该乘住呢一股航天热潮，全力推动科研教育，培养更多本地科研人才，既为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作出贡献，亦都为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评论话，董建华一生爱国至诚、爱港至深、胸怀大局、立场坚定，同国家改革开放同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为世人树立咗光辉榜样。当全港各界缅怀佢风范嘅时候，更加应该学习同发扬佢嘅爱国爱港精神，更好发挥香港优势，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元首今年多次碰头，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会面将会在11月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到时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和共和党能否保住执政优势，定是沦为跛脚鸭，中方以东道主身份占据议程设置优势，双方攻守态势变化，决定未来中美斗争博弈走向。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系关注到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扬言，只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就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评论认为，姑且不论此举系唔系美国法律所容许，但系以金钱影响选民投票意向嘅图谋咧，已经系超然若揭。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若果此行能够喺美国签署更多实质性嘅贸易合作协议，对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来讲，或者将会产生到更大的提振作用。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现时咧排到油麻地警署，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咧，喺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观塘道去油塘一带咧，系近住启业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就去到龙翔道，跟住星河民居。而同時呢，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富健花園，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現時龍尾就去到福亨村。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7: 我知，9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 自在早晨，欢迎你。
0: 好啦，这个星期继续同你一起重温啊，2002年啊，罗大佑在北京举行的围炉音乐会啊，仲有好多靓歌啊，上个礼拜未播完嘅。呢个时候送上佢80年代嘅一首作品，罗大佑《爱人同志》。

我人同志罗大有这个跨年音乐会，请来一位分量十足的嘉宾，他们一起合唱了三首歌，分别就是《爱的箴言》、《是否》和《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同齐豫嘅精彩合作，哇！一连三首歌真系听出耳油啊！送多一首呢个演唱会嘅精彩作品，亦都系罗大佑嘅首本名曲《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呢首歌嘅歌名都几巧口嘅，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亦都系最后一首同你分享罗大佑呢个演唱会嘅作品。下个礼拜会揾嚟另外一位歌手嘅演唱会片段，同大家重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昼十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埋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

0: 院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临时食水供应，调派7架水车、60几个水箱和大约20000支樽装水，并派出供水特工队主动为有需要的居民和长者中心送上水袋和樽装水，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适切支援。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今年6月在当地出世的大熊猫叫储宝。这一只出生满百日的储宝今日第一次和公众见面。这一只初生大熊猫的父母是2016年到韩国的乐宝和爱宝 ,6 月3号出世的时候体重是171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6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1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3点，跌1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蚊，跌2.6；阿里巴巴105蚊，跌0.9；盈富基金25.24，跌0.34；好835.5，升16.5；中制郁创1165蚊，升44蚊；长飞光纤光缆179.1，升7；Minimax 292.8，升8毫；中国平安53.5，跌1.35；南方恒生科技4.14，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5点，跌1875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2.22美元，卖出43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而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有爆水管，影响到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八乡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 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

0: 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还有很多靓歌等着送给你，不要走着。介绍下这位男歌手，除了是歌手，也是一位钢琴家、作曲人、演员和电视主持，多才多艺的 Harry Connick Jr. 今天是他59岁的生日。他可以说就是音乐界的神童。为什么这么说？10岁已经出版个人专辑，时至今时今日，一共有26张嘅录音室大碟面世啊！咁而以下嘅呢首作品咧，就嚟自电影《When Harry Met Sally》，It Had to Be You。

Harry Connick Jr. 今日系佢嘅生日。另外一位今日出生嘅系我哋好怀念嘅天林叔黄天林，佢喺上海出生，三十年代中嚟到香港，1947年开始参与电影工作，凭住不断努力，好快就成为导演。佢嘅经典名作包括有《野玫瑰之恋》啊，《教我如何不想他》、《桃花江》等等嘅。去到1974年，佢加入电视台啦，先后成为编导同监制。1984年由苗侨伟、杨盼盼、汤镇业主演嘅《五虎将》，就由黄天林监制嘅一部出色嘅电视剧。剧入边有主题曲《飞跃舞台》同埋呢一首插曲《他令我改变》，唱歌嘅都系梅艳芳。

电视剧《五虎将》嘅插曲，它令我改变。唔讲唔知，原来黄天林都曾经系以笔名黄心系担任《啼笑姻缘》嘅编剧，同埋写咗几首歌嘅歌词嘅，例如《卖唱姑娘》《送郎》同埋呢一首《我和你》。

1974年啼笑姻缘其中一首插曲《我和你》，唱歌嘅系 Sandra 仙杜拉，而呢一首调子咁靓嘅歌系由顾家辉作曲嘅。辉哥嘅小调味道嘅作品真系多到数唔晒啊！但系我好佩服嘅辉哥写俾谭咏麟嘅《谁可改变》，可以令到一向比较西化啲夹 band 出身嘅谭校长唱出嚟系好舒服，亦都深受乐迷嘅喜爱嘅。

谁可改变呢一首歌，相信带俾乐迷当年好多惊喜，因为系佢第一次唱呢一类嘅小调作品，但系又恰到好处啊！咁讲到音乐方面比较西化啲，但唱起小调又好听到晕嘅咧，我首推阿 Lam 林子祥，仲要系佢自己作埋曲嗰一下咧，先至系得人中意啊！佢写过好多好多嘅小调歌嘅，今日早上我就拣呢一首《在水中央》。

Lam 林子祥的金曲之一在水中央。好了，望下大钟，请翻好少时间，我就要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直播室了。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咁我又要同你阔别两日啦，大家休息下啦，我又充下电啦。今日早上送上嘅最后一首歌啊，嚟自电影《追鬼七雄》啊，里边有蒋丽萍演绎嘅《明日有回期》。喺度，陈永业同你讲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午十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

0: 者费用转嫁俾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营运联邦医保平台筹集咗超出实际所需嘅资金。呢啲资金后嚟形成可观嘅盈余，但系冇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嘅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俾冇获得保费补贴嘅民众。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嘅访问。普京的专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话，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就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的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59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5点，跌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8；腾讯控股427.4，升8；阿里巴巴105.9，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2毫0.2仙，跌4.8；长飞光纤光缆181蚊，升3.6；智普815.5，跌3.5；Minimax 278.2，跌13.8；中制旭创1172蚊，升51蚊；中芯国际62.1，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43，澳元5.614，加元5.667，新西兰元4.558，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6点，跌1824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9美元，卖出433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咁再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咁主要慢车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

0: 去汀九桥而家去翻九龙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紧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后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又到星期五啦
1: ，Amy 哥哥，
0: 做咩要开口就咁啊？
1: 我挂住你啊！你上星期唔喺度，你都唔知嗰个代课等 Sir 佢几咁奇怪啊！真系
0: 唔系，阿等 Sir 都好锡你噶噃。
1: 我阵间话俾你知到底上堂发生咗啲咩事，我哋依家睇下今日嘅所有资讯先。
0: 你唔好滴住眼泪，因为咧，其实我得到咧好好嘅消息嘅，
1: 系
0: 因为其实咧有好多嘅听众都好锡我啦，咁啊听到我上个礼拜咧就星期五咧、就冇翻工啦，因为家事啦咁，但系咧就佢哋就即刻就话俾我听，你屋企好似有啲嘢冇事啊嘛，咁啊第一样嘢咧就好好啦，问候我，第二样嘢就话你唔使担心啊，你个头家咧都 run 得好好，因为咧系咪阿舅父嚟咗啊，系咪啊？
1: 嗰头家又俾阿舅父，佢明明系佢系二叔。但系咧，
0: 二叔公系啊，
1: 佢误会咗自己系二叔公，佢就变咗二叔公。
0: 咁、
1: 佢明明系二叔，
0: 咁咪老咗好多咯，突然之
1: 间。
0: 叔公啊，仲老过老爷。
1: 佢唔系好搞得清楚佢嘅角色身份，佢要翻去再读下戏先至可以。
0: 傻猪仔，系啊，好啦，咁我哋不如咧睇下，我哋咧有一次咧喺呢一度啦，星期五咧就系、一个好开心嘅周末嘅开始啦。
1: 同埋今日系八月初一啦。
0: 八月初一，咦？咁啊，眨下眼两个礼拜。就压月饼噶啦，话
1: 系啊，准备好未啊？
0: 其实偷紧鸡噶啦，已经。
1: 我食咗一个啦。
0: 唔食唔得啊，因为有听众请我哋压饼饼啊。
1: 下次唔好啦。
0: 嗱、你哋咧唔好客气，真系咧有心就得噶啦，就唔系仲要拎埋上嚟个台咁。但系咧，我哋就大家一齐分享啦。嗱，我明嘅，老人家系有呢一份嘅心意嘅，咁所以咧有阵时你真系唔好意思，即系封封利是有阵时我都唔系几好意思话唔要，咁啊利是唔可以唔要噶嘛。
1: 嗯
0: 系咪啊？咁所以咧呢啲，
1: 但真唔好啦，因为各种原因啦。
0: 系啦，
1: 但系怪我哋，你哋嘅心意我哋全部都收到噶啦。
0: 系啊，我哋已经好开心噶啦。有你哋嘅支持咧，我哋已经好开心。好啦，咁我哋仲有两个礼拜就过节咯噃。
1: 系啊，
0: 所以咧秋高就气爽，
1: 气爽
0: 系咪真系咁嘅咧？
1: 睇下今日天气咪知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咧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骤雨啊！
0: 现时嘅气温系29度，湿度60%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由绿色嘅3至到黄色嘅4系中等嘅，咁所以咧都算系唔错嘅空气啦。咁啊，抵吸嘅今日啲空气系。吸完一啖之后话俾你听咧，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属于高嘅，咁而家个强度咧系六啊吓，咁啊 UV 指数咧六就唔会晒得亲，但系咧又可以
1: 都少少高啦，都可以担下遮嘅，
0: 咁又可以吸下呢一个嘅维他命 D，
1: 又可以出去行下都几舒服噶，
0: 系啊，
1: 好彩 Henry 哥哥你翻嚟啫，
0: 点解好彩啫？
1: 冇你喺度，我台气唱唔成，
0: 梗系唔会啦。仲有啊，我期待今日啊，一阵间 Sunny 哥哥会出现噶。
1: 期待一下啦，送俾大家许冠杰嘅《鬼马相乘》。

0: 真的有型啊。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翻嚟啦 ，Harry 哥哥，有你喺度就好啦。你可以话俾大家知我哋嘅节目流程啦。
7: 哦，其实我唔喺度，个个人都讲到嘅话，
6: 唔同嘅
7: 节目流程，个个人都背到出嚟。
6: 系你喺度先至可以成事噶。
7: 唔系嘅，
6: 你睇我哋今日10点到11点第一个环节系咩啊？
7: 连我阿妈都话上个礼拜好听啦。吓，系啊，佢几好啊
6: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啊，上个星期系等 Sir 英语教室。
7: 等 Sir 英语教室啊？
6: 你知唔知佢教我咩啊？
7: 佢教你咩啊？
6: 嗱，佢一坐嚟，今日咧，各位 Good Morning Class 。我等 Sir 咁，跟住佢就话：嗱，首先咧，我哋今日要教呢个歌咧，有一个窿，
7: 系
6: 又有一个人好惊，
7: 系
6: 阿窿阿惊。
7: Oh no！
6: 我上个星期上咗咁样嘅英文堂喎 ，Harry 哥哥。
7: 呢个阿 Sir 其实搞 get 噶，
6: 但我又记住咗。
7: 但系几开心，咁啊帮你记到咯，其实叻咯呢个
6: 阿
7: Sir。
6: 阿窿阿惊，
7: 系啊，因为咧前两日阿温 Sir 都喺度咧就讲我哋啲中文嘅文学，就系、是、要令到啲学生要有兴趣啊嘛。咁、所以咧嗱，今日咧。好难得嘅，因为今日咧 Harry 哥哥嘅英语教室咧就系 Harry 哥哥同埋 Sunny 哥哥嘅英语教室。
6: 吓，因为哥哥咩？
7: 系啊，阿李仁杰哥哥，你都知佢
6: 喺度咩？
7: 佢系呢个英文歌达人嚟噶嘛？
6: 我知道。
7: 今日呢首歌咧系佢系好用心咁样去拣选出嚟。
6: 佢、挑选嘅。
7: 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就大家都开始有少少咧，离愁别绪嘅感觉。咁佢咧就唔想大家唔开心，所以咧佢就拣咗今日呢一首歌，而且咧仲系好可爱嘅。咁但系一定要佢出现先得，因为如果唔系由佢演绎，
6: 你有冇同佢相约咗噶？佢阵间会唔会嚟噶？
7: 冇噶，佢好中意我哋呢个节目噶。
6: 咁佢系咪会嚟噶？
7: 佢听完之后，佢就会喺适当嘅时候会出现噶。
6: 好啦，我听住。
7: 如果佢唔出现嘅话都唔紧要，因为佢俾晒 notes 我嘅。
6: 好啊。
7: 系啦，而今日呢首歌咧系非常之感动嘅一首歌。咁啊，亦都喺60年代咧，你知啦，我哋都好中意播多啲嘅旧歌啦。
6: 系啊。
7: 咁所以咧喺今日呢一首嘅60年代嘅歌咧，都自己本身嗰首歌都有一段嘅历史同埋故事嘅。咁啊，听完之后咧，大家就会觉得好暖粒粒嘅。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今日大件事就梗系唔少得有直直同我哋讲下今日有咩大件事啊！
6: 今日大件事咧就要去翻2001年之前啦，嗰件事当时真系好大件事，就系咧所有人都喺屋企睇住新闻嘅。
7: 哎呀，我即系你知啊，开心嘅嘢我中意讲多啲嘅。咁啊，今日咧呢一日嘅究竟其实嗱，我又唔好俾咁多 tips 啊，又俾大家咧，因为你知啊，大家动下个脑筋咧就会醒目啲噶嘛。嗱，你望一望个日历。然后跟住咧，你哋谂下喺呢一个嘅呢一日里边，咁今日大件事会讲啲咩咧？差唔多，你哋醒目嘅听众咧，差唔多都会知噶啦。咁我哋咧就会再一次咧去重温翻呢一件事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会有阿家嫂出现啦，
6: 就可以交喺佢身上啦。
7: 系啦系啦，关于咧我哋点样可以环保多啲啦，
6: 又可以
7: 减下碳啊咁啦。
6: 系啊系啊。
7: 琴日咧我哋都几开心，因为咧我同阿直直啦，仲有阿乐仔。其实

0: 所有你數得出嗰啲人都喺度，希婷又喺度啦，以玲又喺度啦，藍藍又喺度啦，總之噏得出個所有人都喺度啦。
1: 佢學減碳，
0: 阿希希都喺度。
1: 希希
0: 系啊，
1: 希希 Vivi
0: 系啊，希希啊，
1: 希希
0: 阿学希啊，
1: 学希系喎，学希
0: 系啊，学希都喺度。咁样，琴日咧，我哋大家就学减碳，就去咗东头村咧一个嘅一间嘅长者中心嗰度啦，玩得好开心。咁啊，我咧其中又会变魔术啦。咁我就邀请咧，我要需要借啲水嘛。我好感动嗰个环节，
1: 大家都有水噶，
0: 所有啲婆婆同埋公公
1: 都拎晒佢哋个水壶出嚟。
0: 原来全部咧都系好环保，系会自己带水樽嘅。最好笑嘅咧就係其中有一個嗰個水樽咧係
1: 好明顯佢個孫嘅，
0: 係佢個孫嘅
1: 奶
0: 樽
1: 嚟，佢都帶埋你啊！
0: 好啦，咁交喺我身上咧，就要交翻俾阿家嫂啦。
1: 交俾家嫂啦，跟住11点到12点，哈哈！今日呢個嘉賓
0: 勁
1: 勁。
0: 今日呢个嘉宾嗱，成日我哋都
1: 成日都话我哋请太多新嘅歌手，因为年轻歌手都希望大家认识一下。
0: 系啦，
1: 今日呢个歌手，
0: 今日呢个歌手咧，
1: 大家都识噶啦。
0: 年几之前嚟过一次嘅，
1: 系
0: 今日唔请佢咧，佢今年唔嚟噶啦。
1: 系啊，好难请噶，
0: 而且咧佢系夏，因为点解咧？秋天佢唔会出现噶啦，因为佢叫夏，因为唔系佢系夏天先出现嘅，
1: 系
0: 因为佢系夏韶星啊嘛。
1: 哇
0: 哇！冇唔系佢唔系叫 Danny Winter 啊嘛，
1: 佢叫 Danny Summer
0: 啊嘛，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佢嚟咧，我哋咧，我预备有一个唔同嘅访问方式，
1: 唔同嘅访问，
0: 同埋咧系啦，我哋要倾嘅嘢亦都系同以前唔同嘅，
1: 系
0: 啦，就系由呢个外星人咧嘅呢一个 angle，
1: 哇，我好惊我搭唔上你哋，
0: 由呢个外星人嘅 angle 个角度咧，一路切入佢嘅呢个音乐生涯，
1: 好啊，
0: 系咪几好啊？
1: 可以啊，因为佢今次嗰首歌都系佢嘅嗰个有少少外星元素嘅作品嘅主题曲。
0: 不如咁啊，我哋今日咧呢个访问咧，趁住佢而家未嚟啦，希望佢冇听到啦。嗱，我哋咧就咁两边攻。你咧就由佢嗰首歌，
1: 系
0: 即系由音乐嗰边咧攻入去，
1: 系
0: 我咧就由外星嘅世界，系啦，你知啦，佢即系佢睇 UFO 睇咗好耐噶啦嘛，系啊，然后跟住
1: 其实我都中意嘅，不过
0: 佢又话有外，佢又话即系好信外星人嗰啲，
1: 好多陈仔啊，
0: 系啦，
1: 佢啲外星人咁样叫陈仔，
0: 系啊系啊，咁啊，我想就同佢咧倾下陈仔嘅嘢啦，
1: 好啊，好啊，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同埋咧有极速十五秒电话号码1872312，依家都开放打嚟登记啦，最后一小时我哋有暖流剧场，
0: 我咧上个礼拜即系冇翻工最啰啰挛就系即系冇咗机会，
1: 你掉低咗头家啊！无啦啦嚟咗个二叔公啊！佢明明系二叔，佢变咗二叔公啊，好搞笑。
0: 咁都好嘅，系啊，有阵时咧，你知道我哋咧都好多亲戚噶嘛，
1: 系
0: 有阵时来唔来就喺乡下嚟探下我哋。
1: 系
0: 咁今日咧，我哋咧暖流剧场咧就会喺12点至1点钟咧播放，亦都喺同一个钟头里边，欢迎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咧，系有一啲你中意嘅歌曲咧，我哋都会帮你播嘅。
1: 琴日咧 ，Harry 哥，你哋咪讲鱼嘅。跟住你哋就话讲咗好咁耐鱼，点解冇你最中意嗰首渔舟唱晚？
0: 系啊，我有咁讲啊，你又有听到啊？
1: 系啊，
0: 我觉得呢一首歌先至系真真正正我哋啲哥哥姐姐听完之后极之有味道。
1: 所以想点歌嘅话，都可以喺最后一个钟头打上嚟点歌啊！

0: 做咩啊？抹翻身先啦、
1: 啊！抹咩身啊？我游紧水啊！
0: 然之后唱晚叫你唱歌啫，冇人叫你落去，冇人叫你落去游水噶嘛？真系
1: 要噶嘛 ，Harry 哥哥。
0: 喂，点解突然之间咁大件事嘅？
1: 我唔知啊，因为我哋要上堂啫，我哋知道。
0: 好啦，上堂。
1: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2: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0: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2: I'm really sorry。
3: 我都好想跟 Harry 哥哥学英文嘅。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0: 点解今日校长入咗嚟噶？
3: 系啊，唔系校长嚟噶，我只不过系一个校工嚟噶咋。
0: 校工？唔系校工会变魔术嘅咩？
1: 系咯，我哋呢度校工咁犀利嘅。
0: 嗱，今日咧，其实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我终于咧有机会可以见到阿李仁杰先生咧，原来平时直播嘅时候系点嘅？原来佢系个魔术师嚟。
3: 系，我有一个百宝箱啫。
0: 佢咧原来入嚟嘅时候咧，同我变魔术一样嘅，就系、是、有个箱啦，然后跟住咧里面又有个袋，好似我啲咁啊。
1: 佢箱好神秘，我成日咧都见到佢捧住。
0: 阿仁杰哥哥，你系咪每一次咧，其实即系有你同行嘅时候？或者你咁多年咧，都会用呢个百宝箱噶。
3: 系啊，咁呢个箱咧，首先要介绍一下，系我太太送俾我嘅。
0: 哦，咁呢样嘢已经好紧要啦。
1: 系几耐之前送俾你噶？
3: 哇，我谂咧系喺我做一起走过黄昏，即系有你同行呢个节目之前，
0: 系
3: 已经送俾我噶啦。咁呢个箱咧，其实咧你睇翻佢嘅尺寸咧。是可以啊，装到好多 CD 喺里面嘅。
0: 喂，好窝心啊！
1: 即系每一日你要准备咗要播。

0: 嘅歌你都会摆定喺度啦。
1: 咁啊，仲有一啲听众俾我嘅信啊、卡啊、我嘅资料啊，咁啊，我嘅 headphone 啊，我一个眼镜啊，咁样咯。
2: 好骨子啊！佢所有咧个呢几个钟头里边嘅嘢全部喺晒度。咁同埋佢等到 CD 嘅。咁啊，阿直直，你知咩叫 CD 噶？
0: 我知啊。
2: 咁啊得啦，系啦。
0: 我成日都播
1: 唔到黑胶唱片嘅。
2: 系啦，冇错冇错。因为呢个盒咧就等唔到黑胶，净系等到 CD 嘅。
0: 系
2: 啦。咁所以咧就应该大概都知道嗰个年份应该已经有 CD 出咗噶啦嗰阵时。
1: 呢度有年份噶嗱，你
2: 喂点解我见到嗰个咪许冠杰签名
1: 啊？系啊，许冠杰签名啊！
2: 点解有咁多人签名嘅？你
0: 系咯，
2: 许冠杰几时？
1: 2007年啊，呢个系2007年，许冠
2: 都眨下眼都差唔多20年。
1: 同埋咧，如果你即系认得许冠杰嘅签名咧，佢下面咧系有一串咧，好似卷珠肠咁样样嘅喺下面嘅，
0: 系咪日子嚟？
2: 系咪呢个佢嘅特点？
1: 佢嘅 signature 嚟，
2: 佢 signature 一定要卷珠肠，但系佢唔止一个签名喎。你呢个
1: 呢度诶面嗰度咧就有阿刘德华啦，都唔系所有嘅。刘德华咧仲要写咗一句说话。就是美丽属于每个有心人的。
2: 哇喂，真的很神奇啊。
1: 咁我做一个已经识得都几紧要的了。
2: 七七八八啦。
1: 是啦，就是齐豫姐姐。
2: 哇
1: 好靓啊，你看她很型的，她的签名。咁同埋有一个呢很难睇到的。
2: 齐豫姐姐是不是杯一位摩冲奶？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相濟遠訪。
1: 是啊，齐秦的姐姐。嗱，仲有一个你面上见到有啲紫色喺度嘅。
2: 系呢个边个嚟嘅？
1: 呢个咧好难影到嘅，呢个紫色咧，因为咧佢话咧，哎呀，有咁多人咧，咁咁多巨星咧入面签咗名咧，佢唔系几好意思个，我可唔可以签里面啊？咁哇，梗系得啦，
2: 聪明啊，坐喺里面冇咁容易甩色。
1: 咁同埋咧，呢个签名咧，我后屘咧再要谂一谂啊，我隔咗好多年之后咧，我唔记得咗系边个签名，跟住咧。隱約記得係佢，跟住再揾翻佢嘅簽名啊！冇錯啦，真係佢。
2: 先知道，
0: 就是、因為太多簽名都唔記得係邊個。
1: 佢就係小齊任賢齊。
0: 哦，我好中意佢喎。
1: 喺度啊，喺度啊，係佢嘅簽名嚟㗎。
2: 哇！嗱，淨係呢個盒都已經好矜貴啦。
0: 係
2: 啦，咁我哋咧其實英文台未開始嘅。
0: 啊，係啊，我哋。
2: Now we're going to start。
0: 我哋了解一下校長嘅背景先啊嘛。
2: 嗱，係啊，冇錯。咁今日咧呢首歌好特別嘅，
0: 係
2: 因為咧首先咧就係由阿任傑揀㗎啦。咁而呢首歌咧喺今日出現咧係更加有意義，因為呢首歌。都系1960年就已经开始咗噶啦。神奇嘅地方咧，系1962年咧，先至系登上咗美国嘅榜，然之后咧，慢慢又上咗英国榜咧，去到呢一个嘅 Hot 100，然后跟住登到第三名啦。呢啲都唔重要。最紧要系其实佢都仲系未好红，但系去到1989年咧，由呢一个 Jason Donovan 啦，同埋 Bobby Vinton 一唱咧，不得了啦。就成为咧，真系全世界有好多人再知。你谂下一首歌系可以咧，即系一出。出世嘅時候知道佢出名咧，要20多年。而呢首歌咧，其實個歌名咧，當阿新年一講嘅時候咧，我已經係個心跳一跳。
1: 點解咧？
0: 心動
1: 你收過，你收過。
2: 唔係，因為你一講嘅時候係完全表達到你係一個乜嘢人啊。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一路咧都感覺你係一個咧好温暖同埋好有愛心嘅人。但是呢在你呢就嚟离开你呢一个嘅公职嘅时候啱啱好呢一首歌嘅歌名我觉得係好完美嘅。因为到最后尾呢我哋将所有最美丽嘅嘢放喺封信嗰度。封信删埋之后呢以前呢你知道呢。
0: 珍藏攞摆喺柜桶。
2: 唔单止係咁我哋啲老人家以前呢会有个烧嘅即係有个印㗎、啊。
1: 其实最容易理解嘅呢就係嗰啲公民呢你会滴一个红色嘅蜡喺度嘅。
2: 一个蜡印
1: 就会抌一个印喺嗰度。
2: 而有啲人呢
1: 封印
2: 就系、是、封印，咁而呢个封印呢有多时系自己挑嘅，有自己嘅名喺度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好珍贵，好多时候咧啲爸爸啊或者妈妈爸爸啦，留俾个仔话嗱呢一度咧就有一个封印嘅信，你咧喺我离开咗咧先至好打开咁样嘅，咁、所以咧今日呢一首歌个名叫做 Sealed with a Kiss， 系用一个嘅。一个 kiss 啦，系啦，
1: 或者一个唇印啦，
0: 一个吻去封印咗佢，
2: 系啦，用一个唇嚟去做咗一个封印。咁你谂下系咪好浪漫咧？
0: 哦，
2: 系啦，咁多几千首英文歌去拣呢一首，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真系咧要你出现咧，先解释到俾我哋听，点解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今日拣呢一首歌咧？
1: 哦，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有时候咧就未必有好多好复杂嘅原因，纯粹系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嘅歌词。Though we gotta say goodbye， 因为我哋要讲再见啊嘛，咁所以咧咪用呢一首歌讲再见咯。
2: 冇错，
1: 咁呢首歌其实咧都系一个谂翻起咧系我年轻嘅时候啦，觉得哇好温馨啦，好浪漫啦，同埋咧好多人都话初恋咧系最刻骨铭心噶嘛，
2: 系啊。
1: 咁而呢一个咧正正系嗰啲学生咧，哇喺读书嘅时候。

0: 此相爱。但是你知在外国啦，他们可能真的住得很远的嘛。
1: 是啊。
0: 到放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分开了。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个暑假简直是一个星河世纪啦。咁所以呢、
1: 啊、
0: 他就说，哇，我真的要在这个别离的时候跟你讲，在暑假我每日都要写封信给你，还、
1: 嗯、
0: 要用这个唇印来去做一个封印。哇，几咁浪漫的一件事。
2: 嗱、
0: 啊，
2: 各位同学，呢一首歌里面咧，其实咧最简单的一样嘢就系将呢个咁浪漫嘅一件事咧，完全好简单咁讲出嚟。要记住嘅就系呢一句英文嘅啫，就系、是、I w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0: 哇，浪漫到不得了。
3: I w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2: 系每一日我都要将我所有嘅爱要传达俾你 ，in a letter。
3: in a letter。
2: 喺封信里边，跟住点啊？And sealed with a kiss。
0: 但系唔好去嗰字、哦，因为咧，我想问阿 Harry 哥哥一个音乐题啊。熟知我嘅朋友咧都知道咧，我好中意咧问我啲同事一个音乐题嘅。
2: 好啊，
0: 我成日咧都考佢哋嗰啲音乐
3: 知识嘅。我哋呢度有个音乐家 Harry 哥哥喺度嘅。
0: 因为 Harry 哥哥咧系音乐家嚟噶嘛，
2: 唔系，
0: 所以咧我一定要考下佢嘅音乐题嘅，睇下佢识唔识先啦。因为咧呢一首歌啦 ，Sealed with a Kiss 咧、嗯。头先我唱咗第一句啦，系咪 ？Do we gotta say goodbye？ 呢、嗯、一句嘅歌嘅旋律咧，同另外一首我好中意嘅经典嘅歌曲嘅旋律系完全一样嘅。
2: 哇！你咁样考我嘅话咧，仲要咁多人喺度。OK，Hello、okay. darkness, my old friend。
0: 都话考唔到佢噶啦，Harry 哥哥果然系 Harry 哥哥，
2: 系啊，系
0: Simon and
2: Garfunkel 嘅
0: 《Sound of Silence》。哇，你好厉害啊！
3: 我哋好似有教过噶呢首歌，
2: 系有。而呢两首歌咧，其实系一个对联嚟嘅，
3: 即
2: 系话咧，由今日开始，如果你咧再未听到有 Sunny 嘅声音嘅话，你记住 ，It's the sound of silence， 而里边系 sealed with a kiss 嘅，明唔明啊？唔明啊！我再讲多一次，虽然你听唔到佢嘅声音，
3: 嗯
2: ，the sound of silence 系寂静，
3: 系，
2: 但系寂静有冇声音噶？
3: 冇，
2: 寂静有冇声音噶？
3: 有，
2: 系啱，寂静系冇声音，但系原来寂静里边，当你用个心去听，系有声嘅，即系话其实可能喺下个礼拜三之后，再未必喺收音机听到 Sunny 直播嘅声音，
3: 嗯。
2: 但是 in the silence, you hear the sound. 好啦，呢个是上联。下联是什么？下联就是这封信。这封信里面其实也是很静的嘛。而这封信里面我们刚才讲过的英文是什
3: 么？ I w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 every day,、yes.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2: And
3: still with a kiss.
2: 没错。Sunny,、
0: 嗯、
2: this is so beautiful.
0: 多谢你。
2: 唉，我一压汗啊，真系。好啦，我而家就攞个口琴出嚟，不如大家一齐试下唱啦，好唔好啊？

0: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1: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0: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0: 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还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3: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2: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4: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6: 哇，真系好难转 mood 啊！真系突然之间咧，由一件咁即系咁温暖嘅嘢，突然之间去到一件咁唔开心嘅事啊！因为但系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知道啊，因为咧就再一次咧翻去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哋就更加咧对人类嘅和平咧系更加珍惜。今日几多号啊？
5: 9月11号，
6: 咪就系911事件咯。
5: 系啊，喺2001年9月11号咧，美国东部嘅时间发生咗一连串嘅自杀式恐怖袭击啦，由基地组织策划，19名嘅恐怖分子挟持咗4架美国民航嘅客机执行咗攻击啦，系美国当地嚟自呢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个袭击，亦都改变了21世纪的一个局势。
6: 整件事呢其实呢有好多人呢出现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但係事件之后呢反恐成为国际嘅政治重要嘅议题啦，而中东地区呢长期亦都係陷入咗呢个嘅动荡嘅。喺世贸嘅原址呢样嘢先係最悲嘅，因为呢以前我真係见过呢个世贸啦，而家呢再经过嘅时候呢已经再见唔到呢个嘅大厦啦。后来呢亦都兴建咗911嘅纪念馆啦，同埋水池去纪念嘅。我觉得最重要嘅一样嘢就係要大家知道要珍惜每一个人之间一种爱的关系，我们要建立爱，我们要建立大家互相呢在这个世界上互相去关怀，同埋向即是在这个世界那里无论自己在一个几小的地方呢都有一些的能力可以继续去推进，令到明天呢是会更好的。
5: 希望未来世界都可以一路有和平同埋爱啦。送俾大家呢首 Beyond 嘅《和平与爱》，许愿世界和平啊！
6: 一齐唱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3: 感觉你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5: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6: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藏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4: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7: 经过之前咁多集咧，我哋一步步就了解咗塑胶同我哋日常生活嘅关系啦。今集我哋嚟做个总结啊，点样先可以令到咧我哋日常生活中减少接触微塑胶？我哋继续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Linda，Hello，
8: 最后一集啦。
7: 系啊，Linda， 我真系唔得啦，因为咧最近我就喺内地咧就买咗一啲嘅小食嚟食啦，我就拣咗个鸡蛋仔嘅，我见到嗰啲员工咧系。

0: 用100度嘅水温，然之后冲落一个胶水壶嗰度，攞嗰啲水咧就走嚟开鸡蛋仔嗰啲面粉啊！
1: 嗯、
0: 我见到呢个情况咧，我就谂起 Linda 你之前嗰几集同我哋所讲嘅，哇！呢啲咪就系大忌嚟噶咯，咁样。
1: 其实好多饮食业，因为佢哋用玻璃的话又易打烂，咁、打烂咗玻璃，啲玻璃弹咗落一啲食物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不锈钢的话，佢哋会辣亲，咁好多时咧都会舍弃用不锈钢，因为热水落去，哇，跟住辣亲个员工，咁职安健方面又唔系咁咩嘅，咁、所以其实唔系单止小食咧，好多时候一啲叫做而家好兴
0: 哦手摇饮品
1: 系啦，咁佢哋都会系用呢啲啦，甚至有啲譬如你喺大排档又好，有啲食肆又好，佢攞抓茶俾你。咁都係嗰個係其實係裝一啲凍飲喎，俾你係可能裝一啲啤酒啊。咁但係好多時佢哋貪方便，沖一杯一大瓶嘅茶，亦都係用嗰啲壺咯。
0: 啊，我見過喺大排檔咧，蓋咧係紅色嘅，跟住就好大樽嘅。
1: 係啊，一圍裏邊我唔使斟嚟斟去啦，亦都會係嘅。咁呢啲其實。亦都講過佢啲渣，即係佢嗰啲塑膠瓶咧，其實好多時已經係霧化咗，霧化咗即係老化咗，
0: 都係唔係幾透明噶啦？你只會知道係歷久滄桑噶啦。
1: 所以好多聽眾聽完之後唔使出去食嘢，咁但係又係嗰句啦，唔好太大壓力，但係亦都要知道自己食過啲咩落肚咯。係啊，即係譬如出去飲茶，哦，原來個茶包係用不織布嘅，咁會唔會考慮？就是我自己带茶叶，咁亦都好兴嘅。我自己带茶叶靓啲，咁我谂啲侍应哥哥姐姐亦都唔会介意嘅。咁呢啲从一啲生活嘅小节都可以减数咯，呢样嘅。减数之余咧，就用一啲纸嘅饮管，但其实纸饮管去卷嘅时候咧，都系有啲塑胶材料。
0: 好細微嘅嘢，
1: 所以變咗就係唔需要用飲管咯，成杯飲咯。
0: 啊，係嘅，
1: 係嘛？即係有啲細節，我哋可以雖然就係我話同你講，又係現今世代醫生嗰節，但係都可以避免嘅，唔會話避無可避嘅。
2: 交喺我身上知，你試過未？
3: 我呢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五台主持嘅走数意识。咦，我见到香港暖流嘅周以玲，等我过去问下佢先。以玲，以玲，你有冇试过用不锈钢饮管嚟饮冻嘢啊？
4: 我平时咧同朋友去茶餐厅嘅时候咧，都真系会带一支不锈钢饮管嚟饮冻嘢嘅。因为咧，你知咧，如果用茶餐厅嗰啲纸饮桶咧，放得耐咧湿咗咧，个感觉硬系觉得好似唔系太好咁噶。而且咧，嗰啲纸饮管咧，我知道好似仲会有层嘅胶膜咧，其实系会令我哋吸入好多嘅微塑胶之余，仲唔系太环保咯。所以咧，我一般都真系会带翻支不锈钢嘅饮管去饮嘅。
3: 果然醒目啊，大家饮冻嘢嘅时候，不妨都试下用不锈钢饮管或者直接饮啦。
0: 咁喺拣产品嘅时候，会唔会有几个实用啲嘅原则啊？点样先可以令到我哋拣得精明啲呢？
1: 前嗰十二集都大家都知道点样去拣噶啦，即系如果系用一啲直胶或者塑胶，我自己都会如果餐具我会用真系一啲木或者系竹，木嘅材料去拣一啲系实啲嘅木嘅，因为木其实佢都有唔同嘅密度嘅，咁其实亦都要定期更换嘅，因为始终佢接触有水分。又有咧，咁木亦都惊佢会有发毛啊，系啦。
0: 减少塑胶都未必系咁困难嘅啫，但系咧改变一啲小小嘅习惯咧，都可以让我哋嘅健康咧行前一步啊吓。嗱，交喺我身上咧，好多谢 Linda 同我哋讲咗咁多咁微细日常生活中，我哋有机会接触到一啲嘅陷阱啦。我哋有机会再同 Linda 再倾啊。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以处五年或以下监禁。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一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一项的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话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

0: 號的攔截彈，亦都未說明援助幾時開始落實。卡尼又話，加拿大計劃提高無人機產量，目標在未來兩年內生產幾百萬架無人機，其中三分之一將會提供俾烏克蘭。以軍摧毀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爾高地的真主黨地下設施，說爆破的時候使用超過1100噸炸藥。以軍說這些地下設施屬於真主黨巴德爾部隊，包括八條地下通道，總長度 5.4 公里，是那隊部隊的神經中樞。以軍在地道內發現幾十枚伊朗製造的火箭彈、導彈和無人機，以及槍支、反坦克導彈和幾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設施歷時大約20年建成，由伊朗出資和設計。它被摧毀意味以軍完成對阿里塔希爾高地的作戰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5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97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8点，跌2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6，跌5.4；腾讯控股4.27升个四，阿里巴巴106.3跌6毫 ，MiniMax 270跌22，智普795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2.9跌4.5，中制郁创1168升47，恒生中国企业84.84跌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37，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兰元4.559，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9点，跌1801点。港金报40355，跌8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6美元，卖出432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黎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10，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嚟到星期五嘅早上 ，Music Five 有我黎善言直直同埋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哇，今日就真系好神奇嘅，即系上天咧俾到一个咁特别嘅机会。嗱，头先个钟头咧就有 Sunny 啦，咁啊佢又介绍咗首歌啦，就系、是、Say Goodbye to 咩啊？In the summer， 係啊，哒哒哒哒哒，咁有個 summer， 點知今日咧，我哋咧喺呢一個時刻咧，嗱，今日明明咧就係訪問歌手，但係咧就突然之間點樣輪到我請你咧，就係一個咧卡士高到不得了嘅一位歌手，而且佢唔止係歌手，佢係星嚟嘅。係啊，佢個名都有個星，而且仲有淨係唔係可以講歌咁簡單嘅，因為你講到外太空嘅嘢，佢係香港非常之出名，而且仲有。真係唔知佢應該係外星人嚟，唔知點解可以咁短時間咧，用隻手可以畫咗咁多本咁精彩嘅漫畫出嚟，不得了嘅呢位朋友，你睇下連我個 earpiece 都跌埋，而家即刻就請夏韶星出嚟啊
2: ！Music Five，
1: 好，我哋俾啲掌聲，我哋俾啲掌聲俾阿坤哥先。
3: 你你講到我咁高做乜？
1: 其實你係真係咁高噶嘛？嗱，先先咁啦，阿坤哥，係啊，大家好多人都唔知道你係阿坤哥先啦。
3: 啊，呢個讀書時候個名嚟嘅。
1: 係啊，
3: 不過咁，你俾我講兩樣嘢先。
0: 哦，好啊。
3: 我1年幾前嚟過啦。
1: 係啊。
3: 我而家翻入嚟再嚟到節目啦，我有第一個感覺，第一個感覺。
1: 講個要知啊。
3: 第一個感覺就係呢一個咧。快咗好多啊！講嘢
1: 大個女話，
3: 係啊，
0: 我哋成長咗啦，耶！
3: 即係好順利啊，
1: 順利啊，順啊嘛！
3: 呢一個咧，你真係插把嘴埋都插唔到佢。
1: 唔係我嗰啲咧就叫咩咧？嗰啲叫 ADHD， 其實係一種病態嚟嘅啫。
0: 病態，我哋習慣就可以
3: 㗎
0: 啦。
3: OK 嗱，好，
0: 係
1: 好開始啦。
3: 叫我上嚟做乜？
1: 嗱，叫你上嚟咧，其實咧近排咧就你真係太多嘢發生。第一樣嘢，上年咧就因為你有自己嘅演唱會啦。咁咧，我見到你戴黑眼鏡好型啦，知道你咧其實一半年之前咧就一次過就做曬兩隻眼嘅白內障啦。係啦，嗱，點解要咁講咧？因為你真係。白內障都係而家先至做，但係你可以喺五年裏面可以有三本咁精彩嘅漫畫出現。
0: 嗯，
1: 要介紹嘅唔係淨係睇你啲漫畫嗰啲人啊，係未睇過漫畫嗰啲人，我揭就已經係毛管動啊！你係用手畫噶噃，唔係用 AI， 唔係用電腦噶噃。
3: 都陰功㗎，真係一筆一筆咁畫嘅。
1: 係啊，
3: 即係我識用電腦，但我又唔係用電腦用喺佢嗰度。嗱，電腦都幫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幫我寫對白嘅啫。
0: 即係打翻，
1: 係啊！佢都有幫你
3: 打翻啲字落去，
1: 係
3: 同埋捽走啲邋遢嘢，就係、是、兩樣嘅啫。
1: 係啊，
0: 係
1: 嗱，好犀利啊！阿星哥啊，一開始要講嘅就係因為近排咧，全世界都非常之所有人都講嘅外星人嘅嘢嘅議題，而你咧一講到呢樣嘢咧，即係大家就知道你已經係好多好多年喺呢一方面咧有一定嘅研究。其實你由點樣開始？其實你由點樣開始？

0: 一样嘢噶啦。
1: 不如我讲个 N 俾你听先啦。
0: 又好啊
2: ，N 好啊，
0: 好，梗系响。好
1: 嗱、啊，我睇下先，我五月咧我就去咗匈牙利拍一部荷里活戏。
0: 哦，系啊，
1: 系啊。
0: 哇，好啊，好。
1: 咁咧，我翻嚟嗰阵时
0: 系。
1: 即係好，我未人試過，但係我試咗嗰次就喺飛機度，因為太悶啦，14个钟头
0: 係冇錯。
1: 咁我真係拎個麥咧就講啲嘢，佢回應緊一樣嘢，都唔係回應，因為我冇資格回應，就係因為早一排咧又話 FBI 啊，美國咩五角大樓啊嗰啲專家咧就開始美國要透露啲消息俾大家聽咧，呢個世界係真係有 UFO 嘅，係有外星人。
0: 有套戲添啊 ，Disclosure
1: 咧，我睇完出嚟之後。有啲兩頭霧水喎，唔係一頭喎。
0: 係啊，
1: 係啊，
0: 咁又要講下嘅呢個。
1: 係啊，
0: 係啊，不過講咗你嗰個故事先。
1: 咁嗰個咧，因為啲人咧就又係捉住我喂，你又點睇又點望點喐，咁我一路都冇出聲。
0: 係，
1: 因為你周圍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啦。話美國咩放呢啲片出嚟，
0: 係啊。
1: 咁我咧捉住喺飛機嗰度咧諗。好似我如果唔出聲講，即係我唔係一定要出聲講，
0: 係
1: 而係啲人問我咧，咁我真係要回應一下嗰啲朋友。
0: 冇錯冇錯，
1: 咁我就用咗嗰個時間咧，我就講咗啲喺後面都幾嘈嘅，又有人行行去，但我都講咧，我點解我唔再講呢啲嘢？
0: 係
1: 就係好簡單啦。而家你放出嚟嘅嘢，其實著得80-90% 我哋睇過嘅。
0: 嗯，
1: 嚇以前睇過嘅時候咧，你哋就黐線。黐線嘅邊啊？
0: 冇人信啊！
1: 即係冇人信嘅時候，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你變咗就好冇癮啦。咁而家點解俾你睇你要信咧？我哋唔好講信定唔信先，就係點解佢應該俾你睇啊？
0: 啊！你呢個角度好好喎，
1: 係啊，
0: 唔好講真定假，點解佢俾你睇呢個問題？
1: 咁所以我喺飛機度忍唔住，我咪要講咯。
0: 呢個角度想聽我
1: 一嗰啲真係專家啊，或者真係好想講呢啲嘢俾你聽嗰啲人啊，全世界係咪淨係唔係講香港嚇？
0: 冇錯。
1: 呢啲人咧，有時俾你冷言冷語啊，又要嘲笑佢啊，之後仲有一啲仲死得不明不白嘅喎，
0: 有啲唔知去咗邊嘅，
1: 有啲唔知去咗邊嘅喎，邊個嚼低佢唔知，呢啲係咪陰謀嚟嘅咧？咁我喺飛機度即係咁講咗呢一樣咧。
0: 唉，冇錯。
1: 第二樣就係點解要俾你睇啫？而家你睇下啲飛彈而家中東飛到，
0: 係啊，
1: 你睇下美國的經濟而家係點？
0: 亂曬龍咯，
1: 嚇！呢個所謂總統得30% 嘅民即係支持率，
0: 係
1: 亂到不得了嘅情形，佢咪俾啲嘢你哋睇，將你哋個視線
2: 轉移一下。
0: 喂，咪即係變魔術咯，即係咦？突然之間嗰邊有隻恐龍啊，咁嗰啲啊，
1: 咁有
0: 恐龍啊，咁呢度就做嘢，係喎，係聲東擊西嚟噶噃。
1: 聲東擊西，因為呢啲嘢不嬲都存在。
0: 冇錯，
1: 唔係啊嘛，以前唔信嘅人咧，可能係90%，而家信嘅人咧係90%。
0: 係。
1: 因為你真係夾住你啦，正話你都提咗阿 Henry，
0: 係係係，
1: 話嗰套啊 Steven Spielberg 嗰套咩戲話？
0: 係啊 ，Disclosure Day 啊嘛
1: ，Disclosure Day
0: 係啦。
1: 點解佢要 Disclosure Day 咧？其實 Steven Spielberg 喺
0: 史畢寶，
1: 即係之前啦，好多年前咪拍嗰部
0: E.T. 啊，第三類接觸啊，
1: 呢個先係緊要。
0: 第三類接觸好多人講噶
1: ，Close Encounter of Third Kind 啊嘛，
0: 係啊，
1: 呢個 Close Encounter of Third Kind 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正式嘅名詞嚟嘅啦嘛，已經
0: 冇錯
1: 嚇，
0: 做咗咯嗬。
1: 係啦 ，Doctor Henry 即係列咗呢條表啦，咁嘅接觸，咁嘅接觸，第三類就咁嘅接觸。
0: 係啊，
1: 嗰陣時佢拍呢部戲出嚟，大家都哇，仲有啊，先等喺白宮度放俾總統睇噶嘛。
0: 冇錯
1: ，Ronald Reagan 睇完之後搭住 Steven Spielberg， 希望出邊啲人嚇。即係知道呢啲嘢係真嘅啦，咁
0: 阿列根嗰陣時真係有唔同嘅睇法啦，一個唔同嘅總統。
2: Henry 哥哥
0: 啊，第三類接觸幾好睇㗎，係
2: 講
1: 唔止係好睇，係
0: 好有意思。
1: 因為喺當年咧放出嚟咧，就算我都有少少啊，做乜咧呢度？因為開頭嗰一幕
0: 係
1: 點解會有咁多飛機喺度啊？嚇，嗰啲 TB 嗰啲係魚雷攻擊機，係有唔知8架、12架，我都唔記得
0: 係咪啊？
1: 係喺1946定1947年啊，唔見咗啊嘛！
0: 佢哋話係真事嚟噶噃，
1: 係真事，呢啲係真事嚟。
0: 因為真係有記錄噶噃。
1: 咁喺我之前咁樣漫畫《天眼》，我有講過。
0: 係。
1: 我個腦都唔可以記得咁多嘢，但我知道咁上下咧，就係呢度嘢一開場，嗰幾日飛機喺翻度啊。咁其實有啲嘢講噶嘛，點解喺翻度？
0: 冇錯。
1: 即係佢去咗唔知邊個時空嘅翻嚟。咁我聽到後邊嗰個女仔問佢個男朋友嘅，點解突然間咁多飛機？又唔係飛。因為佢哋唔知道咁，
0: 嗰啲唔係飛機嚟㗎。

0: 咁如果你啲人知道話少少呢啲所謂嘅失蹤嘅歷史有 UFO 嘅 case 咧，咁你會知道哦，佢想講嘅就係佢哋翻嚟。
1: 原來係講緊嗰樣嘢。
0: 原來講緊咁，呢度係好嚴，呢度係好嚴重嘅。Close encounter of third kind 去到埋尾嗰幕先係嚴重啊嘛。
1: 哇！毛管凍哦。
0: 佢一幕點解會突然間有啲著針蘇紅色衫，有十二個人戴個太陽眼鏡排隊出嚟啫？如果我同你拍一部戲，你點樣去諗得到？
1: 有原因
0: 做乜嘢啊？嗰度
1: 系啊，
0: 做咩要安排呢一个场面喺度咧？同埋呢一个 Doctor Haney 都坐喺度噶喎，呢、這个真系呢一个呢、這个 Doctor 嚟。
1: 冇错，冇错，
0: 即系担咗烟酒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造型啊。
0: 其实呢一场戏咧，佢系冇讲俾你听系做乜，但系你知道嘅人就知道佢讲紧乜。
1: 冇错，
0: 好，戴眼镜先。
1: 其實咧嗰陣時嗱，其實有好多嘅戲咧 ，Spielberg 咧嗰陣時已經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亦都好多人講咧，其實係好多真實嘅個案啊，然後跟住等埋一齊就成為嗰套戲。而某程度就似咩咧？就係好多時候我想了解，其實 Danny Summer 呢個人咧，其實都有好多面向啊。呢、這個 artist 其實係一個藝術家嚟㗎啦。但係可唔可以話，如果我真係好想了解你，其實聽歌只不過一部分。如果我有機會可以接觸你嘅漫畫，因為我覺得你嘅漫畫咧。其实想讲嘅嘢好多嘅，
2: 嗯，系嘅，
0: 其实好似西游，
1: 系啦，
0: 我系四师徒落嚟凡间吓，凡间，咁其实我系嗰个主笔，都系扎扎底底将我谂嘅嘢，经过呢条电线电入只手度画佢出嚟，用佢哋嚟睇，其实都系一样嘅啫。
1: 嗱，呢一样嘢就好有趣啦，因为咧近排咧有好多人都会讲，就系我哋咧其实接触到外来有一啲嘅频率啦，咁令到我咧就用一啲唔同我嘅方法咧，可以表达到我需要表达俾全个世界嘅人睇嘅嘢。有啲人系会唱歌，有啲人写嘢系好紧要嘅，佢哋叫做佢哋好似有个名噶，总之支笔你唔好理啦。

0: 個世界嘅人睇嘅嘢。有啲人係會唱歌，有啲人寫嘢係好緊要嘅。佢哋叫做佢哋好似有個名嘅，總之支筆你唔好理啦。
1: 注滿咗一啲能量。
2: 文學啊嘛，
0: 你 feel 到即係你總之你有 feel， 你就寫就得噶啦。就總之你自己寫咗乜你都唔知喎，雖然之後跟住你再睇翻嚇，咦、啊、我寫咗啲咁嘢出嚟，有好多
2: 咁詭異，
0: 好多咁嘅書都係咁樣寫出嚟。咁、哦、我就覺得你其實你五年裏面出三本咁嘅書，你其實你一路做嘅時候，
1: 會不會
0: 你會唔會有陣時其實嗱叫做咩咧？神來之筆啊，所謂。
2: 都唔
0: 係咪嘅咧？有冇呢樣嘢？
2: 冇咁嚴重，我冇乜神來之筆，不過之筆啫。
0: 係嘛？
2: 冇神來，
0: 冇神來嘅，即係其實都係人嚟嘅啫。
2: 係人嚟嘅啫。
1: 但你都係有 plan 過先至開始一路俾個。
2: 其實我過去嗰35年裏面，我自己環繞住我個主題咧，其實係離唔開天地人。
0: 哦。
2: 所以我先至會有2020年 Arrival 呢張唱片出現。
0: 係啦。
2: 嚇、啊！
0: 系咯，
2: 阿 Yoko 都有份噶嘛，
0: 咁佢有份拉嘅，系。
2: 咁咧，
0: 佢講緊嗰個係我太太嚟嘅，太太係拉屎嚟嘅，
2: 係啊，拉屎嚟咁。
0: 而我太太其實好感恩嘅，因為咧佢喺2000年嘅時候，係第一次俾一個人睇中咗，就係夏兆星啦。
2: 喂，睇中咗，
1: 睇中咗嗰個係你。
0: 睇中唔係睇中咗，因為你嗰陣時嘅演唱會，你話咦，我需要一個女。是拉小提琴，拉電小提琴要好型嘅咁，而係 pop 嘅嗰陣時咧，我個太太淨係玩呢一個嘅古典音樂嘅啫，從來未試過。仲有你叫佢行出台都唔識行
2: 嘅。你太太咧就是、拉木嘅，之後我同佢講咧，因為你應該喺台前試下拉電嘅。
0: 佢真係
2: 拉電嘅，
0: 佢咪真係揾咗個電小提琴啦。我幫佢揾嘅嗰陣時，因為我買平少少啊嘛。
2: 佢有同我講話有啲緊張。
0: 是他緊張，
2: 但是聽翻睇翻冇問題。
0: 他是很認真的，咁但係佢一路都記得，所以咧其實你係好有你係好有嗰個 vision 啊，所謂真係好有前瞻性啊！睇到你嘅嘢好有興趣，點解咧？各位其實唔提咧，你哋覺得咦？點解有個係啊有個 uncle 喺度咧？你唔好睇少，真係 Danny 其實比我再大十年。即係呢樣嘢比我哋而家睇緊呢個節目嘅哥哥姐姐好大鼓舞。你睇下咁健康。其實同你嘅飲食習慣同埋思想諗嘅嘢態度，其實不如喺呢個位置，不如提供一下啲秘密俾大家先。
1: 好瀟灑咁樣嘅，
2: 都冇乜秘密嘅。啊，你真係有眼光嘅啫，
0: 都話有進步啦。
2: 即係咁，大家都有進步嘅。我哋嘅進步咧，可能係我哋嘅工作上面需要嘅嘢啊，音樂啊，你會識多兩個 chord 啊，漫畫你會越畫越畫係越靚嘅，
0: 係。
2: 咁我第一集同第三集咧都要，梗係啦，自己都有進步嘅。咁正話你講話，我係咪收埋好多料去畫出嚟咧？因為我過去嗰30年就係因為我講天上邊嘅嘢，
0: 係。
2: 所以我就畫嗰本天眼咧，係關乎好多飛碟嘅嘢，得。咁你畫畫下嗰個期間，你會知道好多嘢啊嘛。
0: 冇錯。
2: 哦，突然間我。1997年我去雲南拍西遊喎，我有咗 idea。古時嘅唐三藏坐住只馬啊嘛，沙僧拖住只馬，擔住個擔挑啊，咁啊豬八戒或者做拖住只馬啦，咁孫悟空咧彈來彈去行頭，咁我喺雲南見到嗰啲公安咧就揸住個電單車有個 side car， 啊點解唔係將佢哋等喺現代嗰度咧？咁呢一個一等就係而家西遊裏邊佢哋個造型咧，就係唐三藏咧。沙僧揸電單車，
0: 係
2: 豬八戒坐喺後面，咁、
0: 嗯、
2: 呢邊啊，唐三藏咧就坐喺個西卡嗰度啦，
0: 冇錯。
2: 咁孫悟空咧就揸我不嬲都好中意一個雅馬哈嘅爬山車，
0: 其他牌子都有噶嚇，唔止呢個牌子出呢一個爬山車。
2: 嗱咁樣即係我喺第一集介紹佢哋係壽命落嚟，第二集咧我就介紹佢哋嘅裝備嘅，
0: 冇錯。
2: 咁其實呢個電單車中間咧有一盒嘢喺度嘅，唐三藏。
0: 係。
2: 呢盒嘢咧，至到而家第三集都未人揭起嘅。
0: 哇！原來仲有個伏線。
1: 神秘。
0: 嗱、，Danny 啊，有一樣嘢你頭先講得咁辛苦啦，因為做今日嘅呢個訪問咧，其實直咧真唔係一個普通嘅一個主持，佢就係因為為咗做今日咧。這個節目呢他要找你的資料呢
2: 找我
0: 什麼資料你等等先他是不好意思拿出來你等等
1: 你去哪裡
0: 我們呢就直情是在這個直播室呢就是當
2: 鋪、哦、
1: 你偷偷地
0: 竟然呢各位看看這一本
2: 你這個第一集來
0: 就是第一集而且還要怎樣呢已經買不到了因為已經斷了版了他是

0: 公立圖書館係借翻嚟。
1: 哦，咁有得借就唔使買啦，啲人唔好掛。
0: 唔係，可以上網可以買到嘅。
1: 呢個一三，
0: 可以圖書館嗱，而家就一三。
2: 對比啦，你啱啱話個畫工唔同咗。
0: 哇！
2: 係啦，
0: 係。是公共圖書館度，係唔係公立圖書館？是公共圖書館。
1: 有啲人問我，你係咪畫你自己啊？咁係冇錢我。
0: 嗱，咁咧呢一本我哋都要揭開睇下啦。
2: 咩好似你？
0: 我哋都要揭開睇下。咁咧就一嚟咧，我就已經有嗱呢一幅咧，各位你就好清楚睇到咧，原來係已經係好 Q 版嘅好新穎嘅呢一個嘅孫悟空啊、沙僧啊、豬八戒啊，你睇到數到曬佢哋啦。我硬係唔明呢一位係邊個嚟嘅？呢一位係邊個？
1: 咁咪問我咯。
0: 哦，原來已經有你，好啦，點解你會有你出現嘅咧？
1: 因為咧，我哋拍呢個電視劇嘅時候咧，我嗰個角色喺個劇裏面就飾演黃眉老祖嘅。
2: 係，
0: 哦，係啊，
2: 所以依家都係黃眉老祖。
1: 咁而家咧，即係我三百幾年前咧，即係佛祖咧就派咗我落嚟，
0: 派咗你落嚟啦。
1: 咁我就喺三藩市駐扎，
0: 係。
1: 所以佢哋四師徒嚟美國嘅時候咧，就係我去。我
0: 去接待佢哋啦，
1: 接待佢哋嘅，
0: 哦，
1: 就係咁樣，所以我喺度嘅。
0: 呢度係三藩市嚟嘅，
1: 由三藩市開始的，
0: 三藩市開始嘅。
1: 你睇個封底係咪
0: 啊？直情係啦，已經係個條橋啦，金門大橋啦，係啦，所以咧就哇冇得頂嗱。其實咧呢一本咧已經係精彩到不得了嘅啦。咁就當然啦，呢，這個都係你啦。
1: 呢度都係我，唔好意思啊。
0: 佢都好奇怪地咧，係即係。都有好多自己畫咗落去嘅，呢，這個就
2: 佢話佢去咗唱下歌咁嘅。
1: 我有粒墨嘅，我畫翻粒墨。
0: 係啦，有粒翻粒墨嘅，咁你又會出現。咁我好想問下啦，其實咧，通常咧就搞呢啲啲大 project 啦，成個 team 去做嘅嚇。咁，你其實有個幾大嘅 team 去做一個三
2: 即係
0: 三本咁勁嘅嘢
2: 咧？抽曬咁滯
1: 咧？我個 team 咧就係咁同埋呢度，就係，三樣嘢啫。
2: 呢個咁分別就係，
0: 嚇，
1: 我雙手同埋我個腦。
0: 唔係
1: 好陰功㗎，其實我一個人做嘅啫。
0: 因為你知啦，外國全部係一出親呢啲 comic，
2: 有一堆助手，
0: 好大班人㗎。
1: 咁嗰啲係出版商啦，嗰啲我已經完咗交俾佢㗎啦。
0: 冇錯冇錯，
1: 唔同啦唔同啦，我係一個人做嘅啫。
0: 咁啊好爽啦，所有嘢咧全部就係你要乜就係乜。
1: 即係我操縱住個世界啦。咁但係因為點解一年先畫得一本，就係因為唔係咁易啊。
0: 嗯，
1: 其實即係喺我嘅嗰個管道頻道咧。四五年前咧，我有講過 making of 我呢一個漫畫書，
0: 係製作特輯，
1: 係啊，就講俾你聽點解我畫佢嘅，
0: 係
1: 咁都過去咗嘅，但係唔係舊，但係我係咁樣先嚟畫。其實佢係一個電影嘅劇本嚟嘅，但係我都唔想，
0: 哦，
1: 想作呢道門，唔想作呢道門，不如我自己畫咗出嚟，我註冊咗佢呢個故仔。
0: 冇錯，咁即係會有一日，可能唔知幾時，佢真係會變成劇，變成一套我哋可以喺大銀幕睇到嘅喎，唔知嘅喎，
1: 咁樣。喺嗰個大銀幕我唔知道，我當然希望有人話啊，喂呢個古仔幾好喎，不如拍咗電影啦。但係我而家個方向啊，而家第三集咧，我諗我畫埋第四集之後咧，個方向係會轉去將我啲公仔交去俾喺應該喺北京嘅呢個人，佢去同我做 AI 嘅嗰一種叫做咩短劇啊？定咩？
0: 冇錯冇錯，
2: 未 AI 嗰啲片咯。
1: 嗱
0: AI 劇，
1: 我唔識點樣去介紹。
0: 呢個問佢啱啦，佢好叻嘅呢啲，係啊，直接你可以講下。
1: AI 片啊，
0: 係
2: AI 片咯，即係你大概有翻個草稿，跟住就用 AI。
1: 唔係大概，我呢個就係我嘅稿嚟嘅啦嘛。係
2: 啊，
0: 佢已經有個故事㗎啦。
2: 所以你就俾佢，跟住你就輸入啲指令咯。
0: 你將啲指令輸入去，跟住佢就可以幫。
2: 我啱啱都想問㗎啦。
1: 我最衰我唔識做嗰樣嘢，如果唔係我都唔需要假人手去再經過呢個階段去做。
0: 因為你不嬲都一個人搞掂曬。
1: 我又中意喎，因為嗱，我嚟緊嘅禮拜日咧，我會有一個書局嘅簽書會咧。
0: 冇錯，
1: 同我做呢一樣嘢嗰個人咧，佢會落嚟。
0: 係，
1: 我要認識佢。係，因為佢呢一次同我做凡間嗰只主題曲咧，嗰，那個 MV 啊，
0: 哦
1: ，MV 咧，佢真係做得幾好。睇下先，今日嗱，而家呢個暖流係 live 嚟噶嘛
0: ？live 㗎，係啊，
1: 即係話咧，
0: 現場㗎。
1: 聽日咧，我就會放出嚟我個正式嘅 official MV 俾大家睇啦。
0: 即係話聽日星期六咧，我哋就已經係可以睇到凡間嘅 MV 啦。嗱，咁呢度我哋都見到啦，呢本新書啦，好明顯咧，其實頭先直直都有留意到啊。第一本嗰個馬騮精同第三本嗰個就真係進步咗嘅，啲畫工係真係好咗，即係工多藝術呢樣嘢真係唔多嚟，唔多即係唔到你唔火啦。咁但係呢度都有提到嘅就係凡間係啦，就係 Mortal World 啦。咁啊係啦，呢一樣嘢咧真係要留意下。嗱，好啦。喺今日咧，真係好多嘢要問你。

0: 咁啊你如果唔介意啦，咁我哋跳嚟跳去咁講，因為我見到咧，你嗰個嘅想像世界真係好闊啊！咁天地人啦，咁地同人咧，大家都好明嘅，係咪？一出世就係一個我哋就係一個人啦，喺呢個地度。但係咧，天呢一個嘅境界咧，好似咧你好早期就已經對呢樣嘢好吸引啊！喺外來嘅嘢，你的而且確係有你嘅睇法啦，或者係你嘅想法，但係你又一路有一種幾中，我好中意就係你好有一種好中立嘅態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1: 留住先，因為要玩結束十秒，
0: 真係啊，
1: 係你
0: 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1: 嚟，一定要留一留。
2: 你想問先？
1: 唔係，我哋咧要去休息一陣，玩個遊戲，所以
2: 俾大家咩？
1: 係咯，留一留氣，轉頭翻嚟咧先至再話俾大家。
0: 我哋翻去外星人嘅世界，
1: 就翻去揾翻呢個天到底係乜嘢啊？咁我哋去玩咗十五秒先。
0: 好。

0: 星期五有小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18723112，要打通电话登记咗先至有机会玩游戏赢奖品噶。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嗱，你见到咧有几张钞票啦，有金元宝同埋有金条，呢啲咧都系同我嘅姓氏有关嘅。咁啊，见到太阳同埋雀仔飞，即系同我嘅节目名有关嘅。啊，香港人咧，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去搵钱。其实搵钱
2: 好容易嘅啫，系啦，我就系钱佩兴。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你喺香港电台15台听住呢个联播咧，就会搵到阿钱噶啦。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郑女士喺度啦，郑女士你好吗？
3: 好
0: 嘅，你好啊，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3: 清楚。
0: 好啊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个啊
3: ？B 啊。
0: B 顺丰，帮你睇下问题先。嘟嘟嘟嘟，平时多唔多听旧歌啊？
3: 好少。
0: 咁罗文嘅歌你又听得多唔多啊？
3: 有听过下啦。
0: 系啊，咁我睇下你可唔可以尽快喺15秒之内谂到罗文有啲咩歌，就尽快尽情咁讲出嚟啦。我自己望出去咧，有座山咧，我都谂到一佢嘅一首歌啦。15秒之内，三声之后开始啦。3、2、1，开始。
3: 狮子山下，波斯猫，
0: 仲有一够钟，系确实有啲难嘅。我啱啱都即刻谂紧，系咪仲有加变咧？系咪都系罗文噶？我都唔清楚。问埋你嘅对手谢女士先，谢女士你好。
4: 你好，
0: 谢女士你好啊！咁你得翻 A 信封，你都清楚游戏玩法。
4: 清楚。
0: 好啦，咁啊，你嘅问题系咁嘅，请你喺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嘅女歌手名称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系啊，女歌手，3、2、1，开始。

0: 郑秀文、林忆莲、汪明荃、
1: 陆淼、
0: 李嘉，仲有系
1: 邱中，都好犀利啊吓！罗文嘅歌同埋女歌手嘅名称，两个咧都不相伯仲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转头翻嚟话你知。
2: 高加索地区或者东欧摩尔多瓦嘅表演，你睇过未？巴西嘅拉丁吉他音乐有咩独特风格呢？想接触嚟自更多特别地方、唔同地域嘅演出，而家就有机会啦！九月至十一月举行嘅亚艺无疆艺术节，汇聚超过30个国家同地区嘅艺术家同表演者。今年嘅主题系稳艺生存，用崭新角度演绎表演艺术，带嚟过百场活动。今届嘅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策划，联同鼓手龚石亮、吉他手 Jason 区等，加上三种截然不同的亚洲声音，包括融合非遗乐器马头琴和当代重金属的蒙古乐队 Uhai， 创造出韩国圆琴加韩流女星的摇滚乐队 Cardi， 以及泰国组合 Kiki， 呈现三国四地的音乐演绎。戏剧方面，在韩国一票难求的芭蕾舞剧 Get， 将象征韩国古典美感的传统黑色粒舞结合西方现代芭蕾舞，展现韩国的文化和气韵。艺术节的特色之一是跨界别的交流，其中星之墨境就将叙利亚卡农琴和杜克拉管演奏家以及巴基斯坦瑞士各艺术家的创作结合，阿拉伯书法随着神秘而丰富的中东乐韵写出，结合视听触动心灵。今年仲有适合一家大小的活动，文化中心大堂的奇幻玩物的星色巡礼展览就有手工玩偶结合世界音乐和游玩体验，展期去到10月14号。亚艺无疆由康文署策划，简单心水节目就快啲睇下仲有冇飞啦。

0: 仲
1: 有你手掌印，嚟到11:38啊！我哋隔篱嘅系夏小星啊，唔可以请佢出嚟住，要买翻少少关子。
2: 冇错，因为佢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头先咧，佢睇个 flip 出嚟咧，就系讲紧咧以前咧香港嘅老牌歌手啊吓，个个都认得出噶啦，阿小凤姐有个波波裙啊，跟住有阿谭咏麟谭校长，佢即刻问点解冇我嘅？
1: 阵间整翻个咯，快啲。
2: 系啊，唔系我解答一样嘢就系你未够老啫。
1: 嚇誒唔係咁嘅 ，Harry 哥哥，大家都好年輕㗎。我哋先講翻頭先極速15秒嘅勝出者，今日嘅勝出者就係謝女士，恭喜曬你！稍後我哋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㗎啦。咁唔好拖啦，唔好拖啦，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啦。
2: 因為好精彩啊，今日嘅係啊訪問。
1: 有請夏小星。
2: 好。
3: Music Five。
2: 好啦，我哋翻嚟啦，
1: 翻嚟啦，翻嚟啦。
2: 咁啊，大家好多人都唔知道夏韶星其實係吳志坤先生嘅，係啦。咁啊，其實有冇時候咧，你會因為要做唔同嘅嘢，要用唔同嘅名噶？係
1: 咯，
4: 梗係唔會啦。因為嗱，即係咁樣，其實我嗰個原名咧係讀書細個嘅時候嘅名。
2: 係。
4: 咁一個唔覺意咧，有一個高人就改咗我夏韶星呢個名。呢1979年，因為有一出唱片。
2: 你出唱片啦，嗰年第一張唱片啦，同年時啦，
4: 同年時啦。咁有一位即係幾大年紀嘅老師咧，我唔識佢嘅，係我個攝影師個阿爸，佢知道我呢個名，即係我最近啫喎，佢寫咗一篇嘢俾我，佢話改我呢個名嗰個人咧，真係一個高人。
2: 係，
4: 我而家唔會詳細講俾大家聽，係因為嗰個韶星兩個字咧，原來有少少歷史嘅根據嘅。
2: 冇錯。
4: 嚇，咁 anyway， 我就夏韶星 ，OK。
2: 你總之
4: 身份證咧就有 Danny Summer 嘅，
2: 你總之記住夏韶星就得啦。咁我哋頭先係啊，點解你攬住佢本書咧？
1: 哦，因為講呢個書咪要，唔係啊，我想講咧，我細個咧知道夏韶星呢個名咧，我就覺得咧，因為佢成個名又有音啦，有聲，佢一定係唱歌噶。
2: 係。
1: 但係頭先咧喺我哋嚟到嘅時候咧，點好認真同我講，我唔中意唱歌。唔要唱俾你哋聽。
2: 誒，你唔記得我哋第一次訪問咩？
1: 係
2: 啊，第一次訪問咧，其實 Danny 已經同我哋講咗咧，其實佢喺一開始嘅時候究竟點樣啊？

0: 啊，你要嘅話你睇翻啦，因為我哋太多嘢要傾啦。因為
1: 要講歌啊，但係都
0: 係啦，都會嘅。但係 Danny 啊，其實咧頭先即係有個引子嘅，因為咧你對於呢啲外界嘅嘢咧都係好有興趣啦嚇。咁同埋咧你亦都有一段時間喺外國生活，同埋好近嗰啲地方嘅。咁亦都喺呢一個嘅，如果我冇估錯，係七八十年代。亞洲電視咧曾經出過一個嘅紀錄片，就係、是《解剖外星人》啦。呢一個咧，佢係使咗好多錢，而係某程度上救翻佢哋嘅收視嘅當時。咁啊，亦都係成為咧當時就係城中嘅一啲佳話啦。我想問下你咧，你對於你睇完之後，你自己嘅感覺係點嘅咧？
2: 好，首先咧去翻話預備睇啦，嗰陣時咧。全城嘅人包括我咧，佢啲血都飆出嚟咁滯，哇哇哇，真係咁啊！
0: 係啊，
2: 好犀利喎，湯外星人，
0: 湯外星人喎，係啊係啊係啊！
2: 好，跳過曬佢，嗱跳過曬咧就已經過咗咁耐啦，件事
0: 冇錯，
2: 即係嗰陣時就假噶，乜乜噶，好，我只可以咧講一句説話俾大家聽，唔好理嗰啲人講真定假先，你自己覺得呢一個 concept 啊。
0: 呢個概念，
2: 外星人。
0: 嗱，
2: 如果我哋登陸月球，有一個跌咗喺嗰度唔翻唔到嚟，上面係有疹仔咁劏你咯，一樣嘅啫。好，講翻就係，
0: 都係。
2: 如果呢一個話所謂劏外星人，如果係真嘅點算咧？
0: 係
2: 真嘅先至大件事啊嘛。
0: 冇乜點算
2: 假咯？如果係真嘅，就好大件事嘅啦。
0: 係。
2: 呢佢喂捉咗一件咁樣喎，跟住咧即係1952
0: 通咗佢喎。
2: 呢個有成12架飛碟喺白宮上空要攞人喎。
0: 係啊，
2: 咁呢啲就係、是、如果佢係真嘅，後邊係好多嘢喺度，
0: 就會好複雜啦。
2: 我哋咧唔好諗到咁複雜。如果佢係真嘅咧，我哋會諗真嗰邊咧有好多嘢喺度嘅。如果假嘅咧，你又飲咖啡又講第二樣嘢嘅。
0: 明白。咁即係話咧，其實你唔好理嗰一件事。其實咧，呢一個就係經一事長一智啦。因為年紀大啲、有閲歷嘅人先講得嘅。唔好淨係睇嗰件事，睇下嗰件事其實四周圍發生嘅嘢。咁然後跟住由你自己去下個判斷。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好欣賞阿 Danny 一樣嘢就係、是。佢有佢嘅歌曲，佢有佢嘅作品，而佢唔係逼你去諗佢想諗嘅嘢，而係嗱，我不如問啲問題啊，咁啊等你哋自己決定咯咁。但係你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個個人主義嘅噃。嗱，我好記得咧，1988年，冇錯，11月嘅13號。
2: 哇！1988年
0: 嗰朝早咧，你係要唱一首歌，而我帶咗一班細路嚟嘅。珍惜這地球，咁我就細路咧就練好曬啦，因為我就帶細路嚟咧，你唔會識我噶啦嗰陣時。咁啊，其中一個係林一峰嚟嘅，
1: 你記得？
2: 一個細路林一峰，
0: 其中一個林一峰嚟嘅。好啦，咁你嚟到啦，我真係估唔到，因為好多歌手嚟到好型啦，嗱戴住黑眼鏡，其實都係咁上下樣嘅咋，咁啊行入嚟啊，唔係喎，佢好似咧搬屋企咁，佢孭住好多嘅吉他入嚟嘅，
1: 好多正常人
2: 唔係好多，不過我記得我有吉他嘅。
0: 幾隻噶，唔係一個咁簡單
2: 嘅。有吉他嘅。
0: 咁我就覺得哇，你都好認真喎。
2: 仲有防毒面具。
0: 仲有係啊，
1: 防毒面具。
0: 點解咧？真係
2: 珍惜這地球嘅歌裏邊講嘅嘢就係我哋染污嘅地球啊，叽哩呱啦嗰啲嘢。咁所以我個 concept 嘅地球咧係戴住一個好大嘅防毒面具嘅。咁我係要求佢哋一齊唱嗰陣時咧，係有人係戴住防毒面具嘅。
0: 嗱，呢一個就係夏兆星啦，有好多嘢就係喺後面咧，你先至見到啊。咁你每一樣嘢都咁認真嘅時候，其實你咪好攰咯。
1: 真係好關愛呢個世界所有嘅議題。
2: 我要保留住呢一句，我應該要講下。
1: 好啊。
2: 即係我係比幾關心，因為事實上一個歌手唔能夠話由後生嗰陣時唱嗰啲。我愛你啊！你唔愛我啊！咁你都成長啦，你都結咗婚，有仔有女有孫啦，仲喺度唱情歌，唔係話唔好，情歌有好多種嘅。咁但係你一路成個過程裏邊，你唔係淨係出去飲酒卡拉 OK 嗰啲人嚟噶嘛？你會知道世界發生咩事，會影響你，影響唔到你，影響側邊，影響你阿媽，影響你細佬咁。
0: 係。
2: 咁所以你會留意呢個世界嘅嘢。
0: 冇錯。
2: 即係我係好獨立嘅，我都幾多留意呢啲嘢，反正。我都係會咁樣嘅人嘅話，我咪將我留意到嘅嘢等喺我嘅筆度啦，等喺我嘅歌度啦。我而家講俾你聽，正話你講嗰句。係
1: 啊，我因為睇呢句書，我就覺得。
2: 如果呢個世界咧，啲人仲記得啊，有個叫 Bob Dylan 嘅呢個人咧，呢個叫做詩人嚟噶嘛，係嘛？邊個唔識佢啫 ？Beatles 喺英國好紅嘅時候啊， 第一個去美國就係想見 Bob Dylan，
0: 冇錯。

0: Bob Dylan 老咗啦，佢最近同你讲，佢不嬲都系唱呢一啲啊，譬如反战嘅歌啊，关于世界嘅歌啊，佢好有心。但系佢最近同你讲咧，就系歌曲 Song can't change the world。
1: 嗯，
0: 歌系改唔到呢个世界嘅，你系听嘅啫。
1: 嗯，
0: 我即刻有好大嘅感受。我哋咁多年唱嘅歌，包括你正话讲嘅孙宇啊，嚟到我而家凡间咧，
1: 系
0: 我哋都系 around 我哋叫 down to earth， 我身边所有发生嘅嘢嘅，系我关心啫。你听咗，你关唔关心咧？一百个人里边，如果有两个肯关心嘅，一个人都关心呢个人系有啲势力去改变嘅话，咪好咯。点都好，我嘅责任。我係唔係一定要咁做？
1: 冇錯，
0: 但係我甩唔到呢一樣嘢。
1: 你未必一定可以改變個世界，
0: 我改唔到。
1: 但係你一定可以令到呢個世界同你有同一個感覺嘅人會有迴響咯。
2: 嗯，
1: 因為會有一樣嘢有 synchronicity 噶嘛，係啊，有頻率噶嘛。正如你所有嘅嘢，愛你嘅人咪就係因為感受到你嘅頻率，所以咪坐滿曬成個紅館。
0: 咁如果呢一班人裏邊有一個係真係可以改變到世界嘅。就講呢一個美國呢個總統，如果佢唔係咁樣嘅話咧嚇，
1: 係
0: 佢可能係如果好好嘅咁，全世界好咯。
1: 係，
0: 因為佢而家咁樣咧，就全世界唔好咯。
1: 嗯，
0: 歌係都係引導人去思想一下嘅啫。
1: 你係講緊歌嘅本質嘅力量嘅問題。咁、
0: 啊、
1: 但係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即係嘅世界啦。
0: 嗯、
1: 而夏兆星嘅世界，今日夏兆星嘅世界係一個咩世界？
0: 而家系46分我嘅世界，死啦！你突然间问我呢个问题，我都好难讲嘅。我世界虽然话我好似好孤独一个人吓，但系我系好关心全个世界嘅事。
1: 系
0: 吓，只不过我嘅行为上咧，我呢个人咧，我系好少去交际，出嚟 social。我阿妈即系我死鬼阿妈咧，以前都讲，即系佢会话。啊、你又好嘢喎，即係佢話嘅
1: 嚇。係啊，
0: 你又唔會走咗去嗰啲咩社團啊，即係嗰啲嚇。
1: 阿媽都幾開心㗎，
0: 因為我做呢行啊嘛。
1: 佢亦係啊。
0: 我做 band 仔嗰陣時，你又唔會入咗呢啲咩社團。
1: 冇做攜仔。
0: 冇做攜仔，你又唔飲酒，你又唔賭錢。咦？咁我咪應該一個好好仔咯？想唔好仔都唔得啊！嗰個年代咁辛苦，
1: 哦、
0: 你仲走去花天酒地，咁你慣咗咧，我到而家咧。我曾經正話都同你講過，或者我以前訪問都講，我好少去夜街嘅。
1: 係
0: 啦，好犀利喎！夜街唔係有工作啊，你約咗我咧，或者我會出嚟。
1: 係咪啊？
0: 咁、但係我少去嘅就係、是、第一，我正話都講過啦。我如果唔飲酒，你點樣約我去嗰啲飲酒嘅地方咧？
1: 點都估唔到佢係一個唔飲酒嘅人
2: 咯。難睇電睇都唔似
1: 咯。
0: 係啊，佢哋話我係鱷魚頭。
1: 老襯底啊！
2: 係啊
0: ，OK 嘅。係咁啊，講起老襯底鱷魚頭咧，即係我拎個鱷魚頭咧，我去荷里即係去匈牙利拍嘅呢啲即係荷里活戲咧，
1: 係
0: 因為鱷魚頭
1: 係
0: 咁，我去做嗰啲，你哋可以諗得到我去做啲乜嘢啦。
1: 喂，幾時有得睇啊？啱啱拍嘅做匈牙利
0: 係啊，應該係出年三，因為我前日先去配音，即係佢哋喺澳洲。
1: 係
0: 剪片配音，我哋就喺香港夾翻時間嚟到配音。
1: 係一個國際嘅嘢嚟嘅 ，international。
0: 因為呢一個係啊，我可以講製作公司係乜嘢就係 Lionsgate。
1: 哇！
0: 咁 Lionsgate 係國際公司咯，荷里活噶嘛。
1: 荷里活公司啦，咁就係咩戲有啲嘢又唔講得住咁嘅係咪啊？
0: 好犀利㗎，佢哋好
1: 簽曬嘢嘅，
0: 認真到不得了。
2: 保密協議好，
1: 梗係有啦。
0: 啊，咁簽約咧，咩嘢都簽好曬咧。咁樣咯，我連我造型係點我都唔講得，邊個喺我身邊做乜我都唔講得。
1: 啱嘅，啱嘅。
0: 可能有人已經自己講咗，但係唔係我，因為我簽咗約唔講，我就唔講。
1: 係。
0: 到你咧，喺你個 website 啊，即係 Lionsgate website 有我張相係 casting 嘅咧，
1: 係。
0: 咁我就可以講啦。
1: 冇錯啦，由佢嗰日開始，即係啱嘅，啱嘅。
0: 係啊。
1: 係啊，呢個係專業嘅態度。
0: 係啊。我又飛咗去啊，講拍戲。我正話你帶翻我翻嚟先。
1: 我哋係咁噶，因為咧，你個世界真係，你個世界係好闊，而你做嘅嘢咧，其實你每一樣嘢都好集中，做嘅時候好精。係啊，到七十幾歲都仲可以有咁樣嘅力度去出一本咁嘅書，然後出完之後先至去做個白內障，一次過做埋兩隻眼，
2: 包埋為佢有主題曲。
1: 不如講一首歌啦，
0: 係啦，
2: 凡間。
1: 首歌點嚟先？
0: 直歌嗱，我每一年啊，我電腦喺呢度有一個 board 嘅，我就貼一張紙喺度，大大張咁啦。今年我要做嘅嘢
1: 係。
0: 2024年

0: 1925年就到26年，
1: 哇！
0: 我全部每寫低嘅都係六七樣嘅啫，我真係做咗。
1: 但係你有計劃咯。
0: 2026咧，其中一項咧，到年中，即係今年年中，我仲喺度拗緊頭，死啦！我做唔做到佢出嚟咧？就係凡間呢樣歌，我又做咗啦。
1: 係啊，
0: 我係咪特登去做佢咧？唔係，因為我畫佢同埋我不嬲，你淨係講我個思維咧。即係我個思維已經係即係亂曬龍咁講啦嚇，係個凡間呢個世界令到我咁樣。
1: 嗯，
0: 我要寫呢個歌咧，係利用佢哋四個人而講我睇到嘅凡間嘅。呢本書裏邊亦都有包括即係而家嘅伊朗戰爭啊，好多麻煩嘅嘢喺度嘅。
1: 喂，那個是另外一個凡字嚟噶噃，
2: 麻煩。
0: 呢個凡間咧就係真係啦，但係真係凡，凡間真係凡嚟嘅，嗰個凡嚟嘅。
1: 冇錯。
0: Anyway。你令我想翻起一樣嘢咧，就好可能啦，即係時間咧，我就要將佢濃縮咗。
1: 講啦，
0: 有啲年青人話：點解呢個人叫做搖滾之父啫？我聽到交叉點空凳，因為你哋 media 多數都係播我呢啲歌。
1: 空凳唔關你事啦，
0: 反
1: 你唔好屈你啊！
0: 而係佢哋點解你哋播嗰啲歌，我係聽到呢一啲歌咧，佢哋聽唔到我另外嗰啲歌。
1: 唔係咯，你哋聽唔到其他啫。
0: 如果話點解係搖滾之父，我？搜集最好嘅人同我錄，包括日本人啊、香港人啊，去錄 rock 嘅歌嗰陣時，你哋大家都未人出世。咁好啦，咁我仲加入咗日本一隊樂隊嘅時候咧，係佢哋內田裕也，即係日本嘅搖滾之父，叫我呢個名嘅。
1: 係啊。
0: 咁我翻咗嚟之後用咗啲名字，而家啲後生唔知啊嘛。好。凡間咧係一隻 hard rock 嘅歌嚟，
1: 係啦，
0: 要聽啊！
1: 真係翻翻去，真係翻翻去 hard rock， 就正如 Bob Dylan 其實翻轉頭之後，先至突然間會做一啲你真係估唔到嘅嘢，諗到一啲你諗唔到嘅嘢，係啊！我都要問翻你呢個問題，因為成日都兜兜圈嘅，有冇外星人嘅啫？
0: 有冇外星人？
1: 係
2: 有。
0: 我講俾你聽啊，啲人千祈唔好亂咁寫我，話夏韶星見過外星人。我從來冇話過。
1: 我而家親口問你嘅，
2: 嗯，
0: 咁即係咧，有冇外星人咧？
1: 你嘅世界裏邊，你嘅世界，你睇到，好想睇到你對呢一樣嘢你嘅表白啦。因為呢一個咧，好清楚啦，唔係 AI 啦，
2: 係
1: 現場嘅電視啦，同埋電台啦，你完全係可以 call 到嘅呢樣嘢嚇。我就係簡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喺你嘅世界，到今日做咗70多年人，你對呢樣嘢咁有興趣，接觸咗咁多嘢，
0: 外星人有冇？可以等喺後面先，飛碟有冇？我可以講俾你聽 100%, 110%，因為我見過5次啦。
1: OK，
0: 咁如果我自己親眼見都話冇嘅
1: ，OK
0: 都唔得啦。
1: 因為見到啦嘛，因為用人嘅五官都已經可以接觸到嘅嘢。嗱，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答案嚟嘅，係啊，要清楚究竟嗰個問題。好啦，第二樣嘢，如果真係。都好 make sense 啊，因為我好記得有首歌，即係有人曾經講過就係，其實我哋都係外星人嚟嘅。我哋對於外星星球嚟講，我哋咪就係外星人咯。
0: 係
2: 啊，
0: 咪咯，如果
1: 係嘛，
0: 我都講啦，月球上面啲疹仔望住我哋，
1: 我哋都係疹仔嚟噶嘛。
0: 我哋係地球嘅疹仔嚟。
1: 我哋地球疹仔嚟噶嘛。咁如果係有呢一樣嘢，你其實你個感覺，因為你其實係一個藝術人，你都有好多 feeling 噶。你覺得嗰樣嘢係咪友善嘅咧？嗰樣嘢係咪對於呢個世界係好嘅咧？
2: 我啲有好有唔好。
0: 係咪友善啊？嗱，我知道咧，而家時間都唔多嘅，要掹長呢個故仔咧，其實好長嘅。
1: 係，
0: 因為你又講一啲，佢又講一啲，呢、這個專家聽證會又講啲，嗰、那個又講一啲，我將佢攬埋一齊先。
1: 係，你見咗5次，你嘅感覺是？
0: 我見咗5次，講俾你聽係有飛碟嘅。
1: 嗯，
0: 外星人我未見過，我唔知道。但你呢一嚿嘢裏邊係咪坐咗啲外星人喺度咧
1: ？No one knows，
0: 唔知道。好啦，傳說即係佢哋講啊嚇，嚟過地球嘅咧。有成110多種嘅外星人，之前又話85種，83種，而家去到過100種，
1: 冇錯。
0: OK， 咁呢啲咧，佢哋話咧，即係 Stephen Hawking 都講過，你哋唔好去接觸佢哋啊，因為佢哋未必對我哋係好嘅，呢個係一個事實。我點解要對你好啫？咁呢度呢一扎人裏邊咧，100%就得90%或者係80%係對我哋地球人係不利嘅，
1: 冇錯。
0: 咁就弊啦，係嘛？咁我哋成日講話想外星人，你估仲係以前嘛？神啊，不咁以前覺得佢哋唔識講外星人，
1: 係
0: 叫咗佢做神咯。
1: 係，
0: 我諗呢個事情就係咁樣。
1: 我覺得你其實咧好好啊，因為咧你好真實咁講咗你睇到嘅嘢係乜，而我覺得如果你大家真係想了解多啲關於夏韶星，其實佢嗰個心路啊同埋嘅諗法咧，呢個佢最新嘅。

0: 一样嘢，而冇嘢难得过就系完全咧系黑色嘅墨，佢用佢嘅手喺白色嘅纸上面一笔一笔咁画出嚟，同埋佢最新嘅歌曲咧，到今日都未听到，
1: 听日先至有呢个，
0: 好期待。咁同埋咧，我哋都要翻呢个地球嘅，因为咧好似听日咧就已经系有机会见到你啦噃。
2: 听日
0: 系咪听日定后日啊？
1: 后日有
0: 签名会嘛？今日星期
2: 五
0: 啊嘛，
2: 星期五
0: 系啊，
2: 系啊，签名会喺星期日，拣星期日同埋夜啲，
0: 系
2: 大家。在吃飯之前可以來見到我，不過我想告訴大家，我知道你有我唱片，但是不要拿那麼大棟唱片來簽一本書，或者直接沒有簽，
0: 是
2: 即是你沒有買那本書，但是拿那麼大棟唱片。
0: 不如這樣吧，我們在這裡都講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去支持夏韶星的，你們就當日可以去，也都是希望你們可以手上拿著他的一個作品，
1: 了解到他的作品，
0: 在上高，我相信呢，其實 Danny 一定很 generous 的，他是很大方，一定跟你簽的，是但是你就不要拿一大棟去，就是這樣。
1: 總言之呢，點解要睇埋佢嘅書呢？因為可以更加了解到佢嘅音樂作品同埋佢心路歷程，知道更多關於佢嘅事咧，先至可以感受到夏韶星嘅世界到底有幾咁天馬行空。
2: 佢真係乖啦，一定要提我隻歌噶嘛。
1: 係啊，梗係要啦，我哋係 Music Bar 嘛。
0: 嗰隻歌叫咩名話？
1: 凡間啊，平凡個凡，唔係好煩個煩啦。咁啊，記住大家稍後我哋都喺電台部分為大家播出噶啦。今日好多謝曬 Danny 森華上嚟同我哋分享，期待下次再見。
0: 每一次都咁精彩。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判詞說，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位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發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個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手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绍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2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3.2；腾讯控股429.6元，升4元；阿里巴巴106.5元，跌4毫；Minimax 267.6元，跌24.4；智普785.5元，跌33.5元；恒生中国企业85.02元，跌3.4；长飞光纤光缆172.3元，跌5.1；中制旭创1,146元，升25元。

0: 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2，英磅10.584，瑞士法郎9.638，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蘭元4.567，歐元9.099，每百日元對港元5.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8点，跌1,732点。港金报40,265蚊，跌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6.04美元，卖出4,30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出食下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仍然车多，咁主要影响到啦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呢就去到兴田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径系左转红棉路一带呢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人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

0: 埋位埋位，时间嚟到12:09，有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圈圈同艾圈，仲有两位啊，
1: 靓仙姐姐，
2: 仲有我老爷啊，
0: 系啊，
2: 系啊，我今日翻咗嚟啦，家嫂
0: ，Hello 家啊，老爷，
2: 点啊？上个礼拜咧，阿二叔公点啊？阿二叔公定系二叔啊？点叫佢嘅真系？
0: 佢开头就话佢叫二叔加个公，
1: 佢明明系设诶，佢嘅个设定应该系二叔嚟噶，
2: 系啊，
1: 但系佢把声嘅老到变咗二叔公咁样，
2: 哦系咩？哦佢老咗嘅把声。
1: 佢话佢系同爷爷同辈
2: 嘅。喂，我想听、啊。
1: 你
2: 听系啊，因为添落如佢系老咗嗰把声，我感受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1: 系啊，老到有重温有性。
0: 系啊，妹头想重温嘅话，可以点做咧？
1: 可以上去我哋咧诶香港电台嘅第五台就可以听到重温噶啦。
2: 唔系上你
1: 嘅话，去五台。
2: 我哋咪有游戏玩咩？咪上你听第五台咩？
1: 系啊。
2: 系啊，你哋快啲咧，多啲咧上嚟我哋个面书吓，咁啊做我哋嘅五台之友啦，随时咧都可以同我哋倾偈嘅。我哋咧嗰张相出咗未啊？今日
0: 出咗啦，
2: 系咪叫老爷食红豆沙？
1: 老爷食，
2: 你又
1: 有红豆沙食啊？
2: 系啊，今日有嘢食啊，好开心啊！不过咁，我哋喺套戏里边食嘢咋吓，你唔使担心啊。
0: 系，
2: 家嫂啊，今日天气点啊？
0: 今日天气几好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下午啊天晴干燥嘅，今晚渐转多云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嘅，明日稍后至星期日咧，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噶，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雨嘅。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4%，向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啊，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系去到甚高噶啦。
2: 系啊，热辣辣啦，热辣辣啦。咁啊，呢一个嘅星期五咧，就一于一阵间请你哋食糖水，仲有啊，可以打电话嚟噶噃，因为我哋一家人咧，我哋啱啱好啊，四个人咧就欢迎。你哋打电话嚟睇下有冇啲你哋中意听嘅歌咧？星期五咧，我哋系会为你哋播噶。
0: 冇错啦，呢排咧，我见到而家嘅相对湿度系54啦，有啲干燥啦，
2: 都干啊！
0: 我喉咙有少少钳钳地啊，我需要一啲嘢滋润下，就好似呢首歌咁啊！你好像一片蜜糖啊！

0: 间到啊！今日咧，我下昼咧去咗街市度买咗啲好靓嘅红豆啊！我啊煲咗两个钟噶啦，用慢火，特登仲加咗啲陈皮添。老爷唔好偷，
1: 香喷喷、啊、真系。
0: 哇！你趁热快啲食啊！
1: 你做乜鬼嘢啊？
2: 咁咸嘅嗰个红豆沙，你妈，你系咪落错咗盐啊？呢、這个红豆沙入面有少少甜，但系又咸咁样，好奇怪啊！你系咪将啲糖咧同埋盐捞乱咗？你哋试下啦。
0: 吓、啊，我等我试下先。啊，落错咗糖，落错咗盐，唔系啩？哎呀，真系咸咸地，老爷。
1: 等我试下，
0: 老爷。哎呀，对唔住啊，我头先可能一边煮嘢咧，一边谂嘢，将盐变咗糖啊！我倒咗佢，我重新再倒
1: 过。家嫂，家嫂，家嫂，唔好倒呢碗红豆沙嘅味道都唔知几好啊！嗱，等我试下。咦，你睇下，喂，我净见到啊，有几陈皮喺度，都唔知几够香浓啊，而且咧真系煲咗几个钟咯，啲红豆咧咁冷都煲到软绵绵又淋晒啊，几好啊！
2: 吓，爷爷你呃人咩？咁咸都话几好啊！
1: 妹头啊，你真系入世未深啊你啊！
2: 啊，
1: 呢、這个唔系呢个唔系家嫂失手啊！呢、这个咧系佢嘅厨艺入边咧，就叫做叫做、要想甜就加啲盐，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真系识得安慰我嘅啫，唉，但系我知道噶。
1: 哎呀，家嫂啊，我唔系安慰你啊，呢、这个咧真系一个哲理嚟噶。如果咧一碗红豆沙由头到尾净系放糖，第一啖食到好甜，第二啖又系咁甜，第三啖咧。我开始觉得有啲腻啦，甚至连喉咙都好似黐住黐住。其实你估舒服咩？唔舒服噶。
0: 哦，咁又系
1: 咩咧？哎呀，反而咧最后咧落少少盐落去，嗱嗰阵啲咁多个咸味咧，就会将红豆本身嘅天然豆香同埋咧嗰个啲甜味啊，冚冷咧就彻底带晒出嚟咯。饮落去，你试下先。哇！那个甜味，诶、欸，真系有啲层次添啊！清甜得嚟，又唔会腻喎、
2: 啊。唔系啩？试多次。
1: 你试下啦。
2: 又好似系，有少少越饮越甜、啊。
1: 咪就系、是、咯。
2: 头先又同埋平时啊，平时嗰啲好甜好流嗰个感觉，好似就冇咗、啊。
1: 嗱，咁就啱啦，妹头。其实咧，我哋人生嘅日子咧，都系一模一样嘅啫。如果一个人日日都过得顺风顺水，有乜要乜要乜有乜咁样样。净系得啲甜味，日子耐咗就会觉得好麻木噶咯。
0: Oh.
1: 唉，直情系唔知乜嘢叫做幸福添啊！有阵时真系要有啲唔同嘅起起跌跌咁啊嘛。咁甚至咧，一个人咧，如果咁就会变得好骄纵啊！
0: 哦、oh, ，就好似我哋生活入边遇到一啲小挫折啊，一啲小争拗咁样，又或者啊。好似今日咁啊，有啲小失误啦，或者遇到一啲唔顺心嘅事，其实就系糖水里边嘅一点盐啦。
1: 啱啦，啱啦，家嫂，正正就系因为我哋咧经历过生活嘅辛苦，试过眼泪里边嘅咸苦，当我哋一家人平平安安坐埋一齐食糖水嘅时候，我哋先会更加珍惜呢一份平凡嘅幸福。咁先至会觉得呢一份甜，啊，其实系几咁难得，食起上嚟就好深刻噶啦。
2: 嗯，我明啦，我呢啲咧，你哋啲碗啊，应该叫做人生红豆沙。
1: 系啦系啦，你真系几好啊，妹头改咗个名啊，系啊，好一个人生红豆沙。家嫂，诶、欸，你而家嘅其实咧个厨艺真系其实越嚟越有禅意啊，
0: 竟然用禅意嚟
1: 啦、啊，喂，嚟，我哋一家人一齐食晒佢。
0: 好
3: 恋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2: 恋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啦。
0: 恋流剧场由希婷编剧，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1: 下星期同样时间即场播出，现已播放完毕。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hey, ，我搞定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你好啊，
5: 开心无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 solo。到
5: 你。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啊，
4: 有阿家嫂啦，
2: 有阿老爺啦，
4: 同埋仲有妹頭豬豬嘅，哎呀，仲有啊，嗰邊咧阿書童咧都已經係好勤力咁樣喺度接聽緊電話噃，乜咁快有人打電話嚟咧？我哋都未有主題，好啦，而家開啦，
5: 羅權澤，
2: 今日你開咩題啊？
4: 好啦，家嫂嚟，
2: 煮菜餸啊，
5: 係啊，今日真係講煮菜餸
2: 啲。
5: 其實我自己咧下廚經驗比較少啦，咁所以咧我係負責食嗰個啦。咁但係咧當要煮俾小朋友嘅時候咧，都好謹慎嘅。
4: 你係咪喺度沙塵緊咧？你
2: 係
4: 喺炫耀緊咧？我其實好少下廚咧，因為我好幸福咧，有人煮俾我食噶嘛。
5: 我有個好叻煮餸嘅奶奶，
4: 唔係咯，
5: 多謝奶奶啊！
4: 係啊，咁啊直直咧，你自己咧，你同媽咪一齊住咧，你有冇有陣時都會煮翻啲嘢好嘢俾媽咪食噶？
2: 又真係冇喎，
4: 真係冇嘅。
2: 其实真系冇喎，
4: 即系咁。咁我就有阵时觉得我个仔好乖。
2: 通常我煮啲嘢食都冇人敢食。
4: 我十七岁嘅仔咧，有阵时真系会煮嘢俾我同我个太太食。
5: 哦，佢十七岁就煮啦，定系
4: 佢而家十七岁，佢现时十七岁，咁佢而家煮嘢系比以前以往更多嘅。系啊，因为咧有样嘢好好啊，屋企咧其实冇工人咧，其实系幸福嘅。
5: 哦，
4: 如果咧你想一家人咧更加好嘅话咧，过得就唔好有工人，就冇姐姐。咁咧嘅咁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你就会照顾好多咯。譬如我太太成日都要准备我个仔嘅饭啊，朝早嘅饭啊，又或者系我要准备啊咁。因为大家就多咗好多交流嘅。
5: 哦，
4: 系啊，多咗好多交流。
5: 太杀咩？即系吓呢份呢样家务唔系你做嘅咩？吓，点解你仲未洗衫啊？
4: 完全冇。点解咧？因为佢屋企有一样嘢啦，如果你要冇呢个姐姐咧，同一时间亦都要冇电视先至得。
2: 点解嘅？
4: 即系挂住坐低睇电视啊，挂住唔理啲嘢啊，然后跟住做自己嘢啊咁啦。咁所以你咪觉得啊呢啲嘢你做啦啊嗰啲，但系我哋就唔介意咯，就系冇乜所谓咯，咪你做咪我做咯。
2: 但系我屋企系咧电视机，如果冇电视机坏咗，世界末日啦咁样嘅。
5: 长着24小时都会着住，
2: 有啲声咯，同开收音机一样。
4: 系咪啊？咁我哋讲翻啦，头先咧我哋见到阿家嫂咧就好似一个唔小心啦，
5: 系
4: 啦嗱，其实做戏系咁啫。讲真啦，红豆沙。沙咧落盐咧呢样嘢系以前系我出过事嘅，其实
2: 你都落过盐啊？
4: 系出过嗱，而咧唔系头先咁温馨嘅嗰个画面，因为你唔好忘记落盐同埋落糖嘅份量差好远噶嘛。你如果煮汤嗱，你如果煮汤落盐，其实即系一汁噶啫嘛。但你红豆沙落糖好多噶嘛。咁如果你当嗰啲盐系糖咁样落嘅话，嗰啲红豆沙我话俾你听，唯一一样嘢系咩咧？下火。够咸啊嘛，
5: 系
4: 你落几多糖咧，够唔翻嘅其实。
2: 但系咧，Henry哥可以同你。

0: 分享一个小故事，就好浪漫嘅，
1: 浪漫、啊、
0: 浪漫噶、啊。我以前咧就做过一个舞台剧啦，细嘅喺黑盒剧场嗰啲，咁啊系一个比较年长嘅一个老友记写嘅，咁佢就系话有少少佢自己故事又改咗少少，就关于咩？咁啊，我做入边个女主角，就系、
1: 是、
0: 系、我做女主角，咁我当时就系演一个十五六岁嘅少女，
1: 你而家都做到
0: 啦。咁、我当时
1: 而家都系15岁。十五岁嘅少女啫嘛，
0: 咁佢系讲佢嗰个年代，咁佢就话佢个年代咧就会同啲男孩子，即系嗰啲有少少暧昧嘅男孩子好朋友咧，就一齐去士多、去士多嗰度饮红豆冰嘅。佢话佢嗰阵，佢、当年就系咁嘅。
1: 喂，有噶，你知唔知以前士多咧，真系有啲咧专做学生生意咧，佢系有一个胶兜里边咧好多红豆喺度，红豆冰啊、三毫子啊咁噶。
0: 住咧，嗱、红豆冰啦，咁啊，可能老友记以前都会去士多饮红豆冰噶，咁，跟住咧，佢就话有一次咧，嗰、个男仔咧就乱咁落，就落错咗盐，即系可能喺个柜，即系唔知系茶餐厅咁样，定系类似士多咁咩？佢话有啲盐啊，有啲糖，有啲胡椒粉咁喺侧边，佢又落错咗盐，咁跟住咧，
1: 砂糖同盐咪真系好似。
0: 跟住佢为咗喺个女仔面前咧唔可以失威啊嘛，佢、就话咧，哦，我惯咗系落盐噶，因为咧。因为咧，佢知道咧有啲叫做海盐，海盐会有嗰种清幽嘅海嘅味道咧，就觉得好舒服，所以佢不嬲都系落盐嘅。
1: 哇！呢一个真系聪明到嗱，呢啲叫跌咗落地咧，
0: 攬翻
1: 扎
0: 盐，
1: 攬翻扎盐。系啊，呢啲男仔嗱，好老实啦，你觉得佢其实因为扮浪漫好奸，识得即刻转博，呢啲人信唔过啊？还是觉得哇，佢咁叻喺呢个时候都会识得咁样样，其实呢个男仔嫁得过咧？
2: 哎呀，呢个情况系我会俾分嘅，加分嘅，因为系个面子问题。
1: 你会即系如果有个男仔，即系如果有个男仔嗰、那个红豆沙落咗盐，而佢系咁样嘅话，你会加分？
2: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好浪漫。
2: 系好浪漫啊，同埋个转数好聪明啊！
1: 即系你俾佢呃到啦，系咪？
2: 系啊，我系嗰啲咧会俾人呃嗰啲嚟。
1: 系咪啊？咁跟住你就会吔晒噶咯。
2: 系啊，
1: 系啊，咁就一世人即系第一次嘅红豆冰啊，落盐嘅。
2: 系啊，咁样样。咁同直直你同呢首歌《First of May》有咩关系？
0: 因为咧嗰场戏最后咁啊，当然系两小无猜，最后大家就分开咗，冇喺埋一齐啦。咁最后咧，佢就想象咗，因为佢讲嗰个其实个主角系一个老伯伯，佢回忆起年轻嘅时候。佢追过一个女仔，咁我做嗰个女仔，我就同嗰个老伯伯一齐跳咗一场舞，就系拣咗呢一首歌。
1: 哇！所以咧，原来咧煮嘢食整错嘢咧都可以好浪漫。1872312，谂到嘅话可以打电话嚟。你有冇试过煮啦？即系煮到啲嘢好难食，但系啲家人咧又好似好唔介意咁样咧？

0: 呢首就係 First of May 啊 ，Bee Gees 嘅作品。剛才咧，直直咧，你咧就分享咗你嘅一個小故事啦。我最近咧都有失過手啊，喺煮嘢食方面。
1: 喂，好難得噶喎！你已經冇乜煮嘢食噶啦，煮嘢食又失手。
0: 嗱，我嘅失手咧係從我買餸開始就已經失手，因為咧我去到街市嗰度咧就同就想買啲菜啦，咁咧我就見到啊呢棵菜心好似都幾靚啦，跟住就話唔該要一斤啦咁樣，點知翻到屋企咧？佢唔系菜心嚟噶，佢系芥兰嚟噶。
1: 其实咧，你就系见到啲芥兰就以为系菜心。
0: 冇错啦，咁我点样发觉嘅咧？就系我摘啲叶落嚟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啊，咁脆骨骨嘅菜心冇理由咁脆噶嘛。跟住我即刻打俾我老公就话：唔好意思，我买错咗，买咗芥兰。其实我唔系好识炒。跟住佢话，跟住我老公就话：哦，你落糖得噶啦，照咁炒啦。跟住我就
1: 落糖，
0: 系啦系啦，炒芥兰系要落糖噶嘛？
1: 炒芥兰落糖好食啲嘅，
0: 系啦
1: 系啦。
0: 咁然后咧，最后我都依然系，因为我哋屋企唔系落糖嘅，即系唔系落砂糖啦，系落嗰啲蔗糖，系挤出嚟嗰种液态嘅。
1: 哦，
0: 咁
1: 几好啊，出到嚟几甜啊，
0: 好甜啊，
1: 系啊，
0: 但系都依然系
1: 你落啲鱼露啦，直情好似泰国菜咁啦。
0: 我搵唔到奶奶支鱼露喺边度啊！跟住净系我又唔知落个份量落几多，因为平时咧我预嗰个调味都唔系好识落嗰个份量噶啦嘛。跟住对住咁大咁多芥兰成斤，然后我都唔知落几多液体嘅蔗糖。
1: 冇错，乱晒啦。
0: 系啦，跟住就一头烟，嗰个镬又喺度出紧烟啦，我个头又喺度出紧烟
1: 啦。你肯定啲糖多得滞啦，如果唔会有烟嘅，
0: 系啊，冇错啦，
1: 因为窿啦嘛，系啊，系啊，
0: 冇错啦。咁究竟我系要首先烚熟佢，过一过水先落去啊？但系我过完水之后咧，再摆落个镬度，咁佢咪炸即系油啊嘛，即
1: 系
0: 我落油嘅时候，咁咪又炸咁样，我好难控制啲火候啊，会弹到周围都系啊。然之后我落完一圈嘅蔗糖嗰啲液态蔗糖啦，落完一圈之后咧。覺得好似唔係好夠，再落多一圈，然之後出到嚟之後，我女試咗一啖，
1: 係
0: 咁周圍都係，然之後就食
1: 個女食開阿嫲嫲啲嘢咧，其實好難覺得你啲嘢好食嘅。
0: 冇錯，所以我食自己成碟食曬咯，仆街！
1: 哎呀，陰公你食曬
0: 啊！
2: 你自己食係咩感覺先？你覺得個味上，
0: 我好理解點解我個女會咁
1: 樣。係咩味嘅咧？其實我好難得，好想知道係點嘅咧。
2: 係窿窿地定
0: 係
2: 點？
0: 唔係啊，就係蔗糖嘅原味同埋脆骨骨咁啦，跟住又有啲渣啊咁樣啦。我係咯，
1: 仲要啲菜又就係老得滯啦，煮到，但係又冇落糖，即係又冇落少少水落去煮啦。
0: 我冇啊。
1: 係啦，咁啊乾爭爭啦，所以又有渣啦。
0: 係啦，有渣。
1: 冇错啦，
2: 我唔知点解我唔识煮，我都有种奇怪嘅感觉。
1: 系啊，因为点解呢？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唔识煮嘢嘅话咧，你见到人哋煮嘢好似好容易嘅，轻轻争少少嘢。因为咧，其实已经煮咗几十年嘅人咧，好习惯。譬如我哋逢星期四咧讲整嘢食都好啦，有好多嘅厨神讲嘢咧，佢都唔会有啲好仔细嘅位佢唔讲噶。其实佢做咗噶，但佢唔讲。但系佢唔讲咧，你就出事噶啦。嗱，好似你老公话唔紧要啊，哦，你买错菜。唔惊，系啊，你已经好叻噶啦，老婆，系啊，因为咧，起码你生菜同埋韭菜都即系冇捞乱先啦，系咪啊？你好叻噶啦，咁系啊，同埋仲有菜心同埋呢一个生菜菜心同埋芥兰好似样嘅，咁安慰你啦。咁但系佢又好叻，话俾你听落糖，但系佢唔知道你其实连呢两样菜都分唔到嘅时候，净系讲落糖根本系解决唔到你嘅问题。
0: 冇错，个次序都好紧要。
1: 冇错啦，系啦，例如次序好紧要，系啊，系啦，开咗个镬先啦，定系等咗菜耐先开镬，整热个镬咧，使唔使落嚿姜咧？或者全部你都冇晒，
0: 系啊，
1: 系啦，同埋仲有原来煮菜咧系要落两滴水嘅。

0: 如果唔系，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干晒。
1: 啲老人家话咧，啲菜系会出水噶嘛，我谂住系用嗰啲水噶咋、
2: 哦。但系唔系应该点都要倒啲水落去嘅咩？
1: 我唔知道，要问下。
0: 唔系你倒啲水又系好大件事嘅。我话俾你听，你又唔可以烚菜、啊。你如果炒菜嘅话咧，都点都要有啲油，赞一赞个镬先。跟住咧，啲菜咧一等落个镬，嚓，听到有声嘅。
2: 咁不如咧，本身绿熟晒佢先，跟住再炒翻。
0: 你嗱，各位，
2: 你本身咁样绿一绿就包熟咪？嘿，唔系。
0: 好彩我哋第五台。
2: 如果你本身咧绿熟咗，咁你起码食咗三。
0: 好彩我哋系第五台，因为咧
2: 得，你再兜佢两兜，咁你就煎煎，你加少少油，咁佢仲脆卜卜，咁咧你就会食到煎香又脆卜卜嘅熟菜。
1: 阿妹讲，等等，你等等，纸上谈兵，
0: 你等等先。啊！一开始搵啲水烚咗嗰啲菜，佢何来会脆卜卜咧？请问，
2: 你烚咗先，咁佢咪淋咯。咁之后咧，你就再加翻啲油落你只锅，咁依家就可以煎香你啲菜啦。
0: 冇错啦，
2: 你煎鱼。咁样样，咁你就可以食到脆卜卜嘅菜啦。
0: 听到都想呕。1872312啊，不如咁啦，你哋打电话嚟教下大家点样唔好出错咁样炒个芥兰呢？系啊，又或者你有冇整错嘢啊、煮错嘢啊？打电话嚟啊，1872312啊，救一救佢哋两位啊，唔该。

0: 好食就话分甘同味啫。好似佢哋咁样煮个菜真系吓死人咩？
1: 系啊，陈百祥同埋谭咏麟嘅分甘同味啊！希望咧无论咸定甜啦，难食定好食啦，一家人咧都好似呢只歌咁啊，要分甘同味
2: 啦。吓、啊，难食可唔可以唔分啊？
0: 唔系难食你都要分，系冇人同你食啫。
2: 唔系噶，我以前咧即系你冇。

0: 话我冇煮嘢俾我妈妈食。我以前好中意屋企咧整啲意粉啊，咩忌廉意粉啊，整一大盘噶嘛，因为你六开粉就好大盘。我次次都煮一份咧，谂住食三餐。我爸爸次次都食晒噶，食完第一份剩咗两份。
1: 啊，呢样嘢好得意，
0: 证明系好好食噶噃。
1: 唔系啊，证明咧个爸爸咧系偏心中意锡个女啫，因为咧我好中意食我个女整啲嘢嘅。是啊，咁又真嘅，我女整嘢食又真係好好嘅。咁但係呢零舍係有一份心甜嘅。你頭先嗰個菜真係對唔住啊。係啊，即係霎完之後又要起返個油鑊，然後跟住諗住佢會脆外俾你聽，嚇死人啊。你嗰個個情形會點呢、啊、就係、是、呢先就會霎咗啲菜啦。咁啲菜已經淋晒啦。因為你唔食菜㗎嘛，你點會識整菜啫。咁然後跟住你落油啦。好啦，跟住呢啲菜放落去呢就會因為佢濕㗎嘛，就會索埋啲油添。咁所以咧，佢會油淋淋嘅啲菜，但係淋隻隻就冚爛咧，好似毛精打菜咁嘅啲菜。然後跟住咧，已經頭先已經烚到綠啦，而家又再俾熱佢咧，佢就變咗黃冚冚添噶啦。系啦，就唔好讲咩味道啦。其实咧已经系好似系食草咁噶啦，系啦，已经都几恶搞。好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咧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多谢下大家，因为五台之友咧今日都好踊跃。嗱，今日咧系破天荒嘅，近排咧我哋五台之友好多相啦，唔系净我哋嘅节目啦，所有节目都会见到嘅，就系、是、都有好多 AI 帮手嘅。今日呢张相咧系好 pure 嘅。
2: 真系哦，
1: 完全连美图啊，乜都冇执，系啦，我一定要讲清楚，原汁原味，即系连我啲皱纹都冇执过，所以系冇嘅。
0: 证明我哋系真系年轻噶，唔系扮噶噃。
1: 唔系好差啦，咁好多谢咧 Lily 啦，咁啊其实咧都好多谢咧，你哋好好笑啊，咁样佢唔系我哋好搞笑，佢我哋好好笑啫。煮饭仔就唔简单嘅，熟能生巧，煮多啲就会进步啦。呢啲咪好咯，
2: 系啊，
1: 系啊，即系呢啲姐姐咧真系好有爱心嘅，系啊，因为。而家你知嘅啦，即系留言嘅可以隨時就，我唔中意你呢啲咩，呢啲唔好嘢，咁噶嘛，唔係嘅，係啊，即系唔知系咪因為我翻工嗰日咧，係我哋啲聽眾係 nice 啲嘅。嗱，例如 Connie 咁樣啦，三位主持啊，派你弟弟你好啊，
0: 啲聽眾日日都好錫我哋噶，
1: 係啊，咁啊阿 Connie 咧，其實成日都會聽到佢嘅，咁啊好少點歌，今日咧就會點歌，咁所以咧我一陣間咧亦都會預備會播你嗰首歌嘅，係啦，咁、希望一陣間有時間啦，係啦，咁啊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咧就要講一講俾大家聽。我嗰个炒菜啦，吓，因为咧，头先听完之后，我真系忍唔住要同大家讲啦。
2: Harry 老爷识炒菜
1: 系嗱，好简单嘅啫。我个方法系咁嘅，我的方法咧就系咧，你啲菜系洗干净，菜一定要浸一浸佢，因为浸完之后咧，佢精神啲嘅，啲菜会醒好多嘅、
2: 哦，
1: 会绿啲啊，青绿啲，但系浸干净啲水。好啦，跟住搣好晒佢，框还框咧就叶还叶、
2: 哦，
1: 因为咧其实嗰个嘅芥兰咧，啲框咧系要熟，即系要佢熟嘅话咧，你
2: 系
1: 要即系要耐少少噶嘛。咁、哦、好啦，我就会。拍片姜，然后跟住就开少少油，先咧就个镬要热咗先，嚓咁样。我好中意啲菜等耐个镬要有声嘅。如果呢个菜等耐个镬冇声咧，出事你就唔系炒菜噶啦，已经系杂菜噶啦。
2: 系啊，
1: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先就将嗰啲框放咗落去先，因为框系难熟啲嘛。好啦，撩下佢，撩30秒就得噶啦。然后跟住就连嗰啲叶都放埋落去啦。好啦，跟住咧又系撩两下，咁啊揾两滴盐就得噶啦，揾两汁，揾两滴盐。然后跟住咧我就会落。一兩羹嘅水咁啦，係啦，好啦，然後跟住我就會冚一冚個蓋，嗱，冚蓋好緊要嘅喎，冚蓋係等佢咧啲水分咧焗一焗，等到啲菜會淋咁解嘅。
2: 我好怕呢個步驟，
1: 但係咧
2: 怕佢黃啊，
1: 冇錯啦。但係如果你個蓋冚得太耐嘅話咧，佢一定會變黃嘅。咁但係咧，你一冚住佢，而你感覺啲菜水咧已經係變咗水分嘅煙咧，佢就可以喺呢個時候就有少少蒸菜嘅，即係或者係雜菜嘅意味。但係咧就好少水嘅啫嘛。咁嗰啲菜又開始淋啦，亦都係聞到有少少薑味啦。好啦，即刻就開咗個鍋。盖噶啦，通常呢个时候都系一分钟嘅啫。如果你嗰个镬盖冚住多过一分钟咧，其实都已经出事嘅。
2: 嗯，
1: 系啦，好啦，跟住咧，你见到一个镬里边嘅菜咧，几靓咯，又黐到啲油咯，其实亦都有少少咸味。好啦，如果真系落糖喺呢个时候上镬之前先至落糖，糖如果你太早落去嘅话咧，好似糖水咁，
2: 会窿噶系嘛？
1: 个镬如果干嘅话咧，因为糖其实就系碳嚟嘅啫嘛，系啊，所以糖系会窿嘅。咁、
2: 哦、
1: 所以咧喺呢个时候轻轻，因为仲有你真系芥兰先至会咁嘅啫，系啦，好啦，跟住咧就会轻轻咧就会落少少豉油，咁我落豉油有阵时中意喺个镬里边嘅时候落啲咁堆又得啦，系、或者上咗嚟嘅时候先至落都得，咁你嗰碟菜咧就 very OK， 菜咧好得意嘅，当佢落你觉得哎呀我要整到佢好淋，唔使嘅，因为咧个菜一攞咗上嚟之后咧，你热嘅唔好生咗。

0: 锅先拎啲菜，个菜咧一攞咗上嚟，放咗上碟，先好生个火。咁好得意嘅，因为咧佢会慢慢嗰个热咧会慢慢散嘅，系啊。所以如果你有阵时咧，如果你系见到佢太熟嘅话咧，放上到嚟咧，佢嗰个热喺个菜里边咧，仍然仲系令到嗰个菜越嚟越煮紧嘅。咁、所以佢就会出上到嚟就会老噶啦。
1: 哇，好多谢 Harry 哥哥，
0: 系咪讲咗好详细啊？
1: 系啊，每个步骤咧，我都感觉到系争分夺秒啊，
0: 系争分夺秒噶。所以咧，其实煮嘢系好兴奋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要争分夺秒啦，因为咧呢度有阿娇姐啊。
1: Hello， 娇姐。
2: Hello， 娇姐。
3: 早晨。
0: 好啦，娇姐。
3: 靓女。
0: 嗱，一听到你把声咧，就知道你咧就系厨神嚟嘅。你嗰个嘅炒系啊，你嗰个炒芥兰系点啊？
2: 吹紧风扇咧。
3: 我煮芥兰啊。
2: 有大好大风声啊！而家
3: 系。我就咁样嘅。咁咧，首先就十啲水先啦。煲煮到啲水滚咗，然之后整几滴油落去。跟住咧，啲芥兰咧就挤落去，挤落去咧就再俾镬盖咧焗一焗佢，焗到佢滚啦，啲水系嘛，滚啦又即出烟啦，咁啊揭开佢，揭开佢咧就等一阵，咁样你又铲起佢咯，就铲喺碟嗰度，跟住咧我就你又落姜啦，我又唔系嘅，我
0: 系
3: 落蒜蓉嘅。
0: 哦，香啊香啊，香蒜蓉都好好噶，系
3: 蒜蓉。咁咧蒜蓉咧就俾啲油落去爆下佢先，然之后咧咁啊，但如果系炒料啊，即系牛肉啊嗰啲咧，咁就擺啲牛肉落去炒，兜幾兜，炒差唔多熟啦，咁樣啲芥蘭咧就擠落去啦，擠落去咧就擺落去兜幾兜，咁啊跟住咧就俾啲鹽啦，係咪？
0: 係啊，
3: 俾啲鹽，再炒下佢，咁啊焗一焗，焗一陣跟就得噶啦。
0: 冇錯啦。
3: 咁你哋打個芡又得，唔打個芡就咁啊燦起嚟食又得。
0: 好。嬌姐啊，你呢一個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好豐富咯，唔係就咁樣咧去煮呢個芥蘭，係牛肉炒芥蘭，係
1: 啊，
0: 哇，高級好多，我哋俾掌聲俾嬌姐。嗱，呢一個咧，其實咧頭先聽到啦，好精彩嘅，因為煮完啲菜之後咧，佢上翻嚟，然後跟住咧再個鍋咧要再嚟過。咁跟住咧，先至係睇到原來整芥蘭都可以係隨時有變幻時嘅。

0: 每当变幻时，芬妮嘅作品，我哋唔不经不觉又啊播咗阿 Connie 嗰首歌啦。
1: 系啊，因为咧，
2: 芬妮唔系点歌环节，
1: 好多谢。其实 Connie 系我哋嘅铁粉嚟嘅，咁啊成日都睇到你好少咧会点歌，所以你一播咧，即系你想要咧，咁咁啱咧，我睇到咧，原来咧炒芥兰咧都大家都好多变幻嘅，系啊，原来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嚟嘅，
2: 好难。
1: 所以咧，当我哋咧食到咧一啲好美味嘅嘢吓，妈妈煮嘅餸嘅时候咧，奶奶煮嘅餸咧，你望下嗱，睇住阿奶奶啊，煮嘅餸啊吓，又或者阿婆婆啊。点都好啦，其实咧真系要好好珍惜，因为咧原来系好多好多嘅经验咧，先至可以整到一个好嘅餸出嚟。
0: 好似老爷你咁样，
1: 好似我咩咩
0: 咩咩咩咁嘅嘢。你系沙律嘅专家
1: 啊？系啊，
2: 沙律
1: 嗱时间咧就唔系好够啦。不过咧，如果大家咧想唔好咁容易中招嘅话咧，整多啲沙律啦，因为咧落错咗嘢，随时可以攞翻出嚟啊嘛。同埋沙律最紧要咧就系咩咧？有生菜，然后跟住咧就系啦，中意食咩落咩。仲有一样嘢，沙律系一定会醒胃。
2: 譬如我咁打边炉我都识啊，我识整打边炉。
0: 老爷你加唔加油脂酱噶？
1: 呢个暂乱歌病你真系，油脂酱咧系好味嘅，但系如果冇油脂酱嚟，你好骨子嘅，整油脂酱基本上好简单嘅啫，滴两滴柠檬汁就系、是、咁简单。任何沙律滴两滴柠檬汁，嗰种鲜味、嗰种清新嘅感觉就会出现，又健康，系咪？
0: 系啊，你想啊呢、這个香港暖流又嚟到呢度咯，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1: 吓、啊，要下星期噶啦。
0: 系啊，
1: 好啦，
2: 会挂住你哋噶，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酒辦話，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兆波话：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兆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

0: 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97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8点，跌2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6，系跌2.4；腾讯控股429.8升4.2，阿里巴巴106.5跌4毫 ，Minimax 269.8跌22.2，智普784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5.2跌1.6，长飞光纤光缆173.4跌4元，中制旭创1,150元升2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4，澳元5.61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3，每百日元对港元5.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5。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2点，跌1,478点。港金报40,265元，跌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84美元，卖出4,33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位咧，一大较为车多少少，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有少少嘅挤塞，车龙啦就去到花园道。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1:09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嚟到9月11日啦，农历啦，今日就系8月初1嘅日子，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啦都几唔错，有啲嘅凉风啦，
0: 的确系有啲秋意，
1: 系啦，仲要系天晴干燥添啊！
0: 最紧要呢样
1: 系啦，完全系秋天嘅感觉，秋天嘅日子
0: 系啊！
1: 咁啊，无论咩日子咩天气都好啦，希望大家都喺收音机旁边啦，陪住我哋，同样地我哋都系噶啦。感受呢个岗位啊，为大家做好呢个节目。3个钟头，1点至4点，欢迎你选择我哋啦，听住我哋。今日有梁芝杰、黎晓君喺度嘅。一开始咧，我哋会有名师出高徒啊，由高润红同埋蓝伟霆主持嘅噃。咁啊，主题叫做由湖南飘到广东嘅一朵香，
0: 好特别啊！吓，呢个一朵香咧，真系我都未听过呢个一朵香。
1: 系咁，所以要听下啦。
0: 一阵间咧，真系同埋大家一齐咧留意去收听啦，要
1: 系啦。咁啊，听下洪师傅点样讲解啦。稍后时间亦都会有威哥梁汉威所主持嘅一个节目啦。咁我哋重温翻锣鼓新天地啊！咁好多听众朋友都话啊，听呢个节目咧，咁啊学到好多嘅锣鼓知识，
0: 绝对系噶。
1: 咁啊，到时留意住咯噃。咁啊，1:45打电话嚟点唱咯？
0: 都系呢个号码啦，18723121，18723121。咁今日咧系由蓝蓝接听电话嘅，提一提咧就系预约咗第一位出街嘅朋友仔。咁啊咁上下时间咧，真系要密切留意住个电话啦。我哋都唔想话即系失望啊，听唔到你嘅声音啊吓。
1: 系啊，嗱，唔单止我哋失望嘅，其实即系如果你咁辛苦打电话嚟，咁好，即系咁辛苦安排到，我哋都唔想令你失望嘅。咁啊，所以到时留意住电话啦。咁啊，而打过嚟登记嘅朋友都系啦。如果我哋安排到嘅话咧，都会尽快联络你，尽快约定你嘅。咁都系嗰句啦，留意电话。希望到时听到有你嘅声音咯噃。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开始今日嘅呢一个环节啦。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徒，又嚟学唱曲啦噃！今集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旁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5: 大家好啊！
4: 今集嘅主题系由湖南飘到广东嘅一朵香。湖南同广东我都知啊，咁点解香系一朵朵嘅？
5: 因为今集讲嘅系芙蓉香，湖南咧系叫做芙蓉角。咁呢种唱腔呢就係由嗰度传入嚟㗎啦。
4: 哦，即係一朵腔由湖南飘到去广东。
5: 点止呀，飘到广东之后呢仲要开枝散叶，出生咗啲咩呢，有芙蓉中板啦、减字芙蓉啦等等，成个家族。芙蓉腔呢最早呢係湖南当地嘅民间歌谣曲，例如花鼓戏啦。咁喺随住清代有啲好多外散班，例如湘劇嗰啲咁樣呢，就嚟到廣東同我哋本地嘅戲班密切交流。咁呢一啲嘅歌謠呢就被我哋粵劇嘅藝人吸收咗，同化咗，最終呢夾雜演變成為粵劇獨特嘅一種唱腔。首先播放一首湖南花鼓戲嘅《劉海冚潮》，幾句俾大家聽下先。

0: 有趣啊，洪师傅，之前咧真系比较少听呢一类嘅地方戏曲啊，吓。
1: 系啊，咁我哋听唔听到头先湖南嘅花鼓戏嗰个入边有嘅曲牌咧，就系跳花鼓啦。佢个原始乐谱系点样啊？生生生车公撩公，啲公是公车生车生，系咁样噶、哦。咁我哋再接长亭楼嘅花鼓芙蓉嘅乐谱咧。你你你啊，不得衰，恩郎多妻怨，都系生生生车公撩公，公时公车生车生，个乐谱系一模一样噶。咁我哋。

0: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有徐柳仙再接长亭柳嘅花鼓芙蓉啦。
1: 系啊，就系你你你不需因郎多西怨，跟住咧有一个过嘴，定系令得令得令得令动丁，跟住就唱芙蓉咯。若果重逢有幸，续前缘，令得令得令得令定定，又我啊，今生不如相妻缘，又过嘴啦，定定一定一定令定定，只有殉情一啊使落黄啊船，又过个嘴啦，令得令得令得令定定，咁咧就转曲牌咯，直转落去跳花鼓。两个是一心，依然牵一线，天涯同眷恋，天涯同眷恋。咁呢个跳花鼓咧，同花鼓芙蓉咧，最特别就系冇咗中间嗰个过嘴同埋嗰个芙蓉腔。咁呢度咧系两个曲牌嘅，
0: 即系有两个家庭成员喺里面。
1: 冇错啊，所以咧芙蓉嘅特点系乜嘢啊？就系清唱为主，落句接奏。咁啊，点样清唱咧？即系佢第二句嗰度啊，愿令得令得令得丁。若果重国逢有幸国足前啊，愿呢句咧喺以前嚟讲，好多时都唔伴奏嘅，有佢清唱，唱到去前噔噔噔个愿字嗰度入啦。愿令令得令得令得令得丁，又夹翻啦，噔噔噔噔令得丁。咁呢个咧，我哋先至夹翻落去。乐队系咁样嘅。
0: 嗱，头先洪师傅你有介绍过啦，有花鼓芙蓉啦、跳花鼓呢两个芙蓉家族嘅亲戚啦，仲有冇其他姨妈姑姐、阿叔伯、兄台咁样咧？
1: 梗系有啦。咁我哋首先咧就吸纳咗湖南嘅跳花鼓过嚟啦，嗰、那个旋律啦。咁跟住就发展到有花鼓芙蓉啦。咁跟住咧。咁啊，接落去咧，我哋将个芙蓉咧再延伸出去啦。我哋夹个中板落去就变咗芙蓉中板啦。啊，减紧嗰啲字咧变做减字芙蓉啦。跟住仲有夹个白榄落去咧，我哋叫做四时果。譬如啊，减字芙蓉你要过嘴都慢啦，我哋再快啲变咗一个三脚凳出嚟。呢啲全部都系芙蓉家族嚟噶。
0: 哇，佢嘅家族好多成员、
1: 啊。系啊，因为我哋粤剧咧属于岭南啦，我哋岭南嗰个吸收力好强啊嘛，海纳百川。融合外省剧种呢啲啊，历史见证嚟嘅。
0: 不如又教下我哋唱下曲啊，洪师傅。
1: 好啊，咁我哋都系教一啲大家比较容易接触到同埋耳熟能详啲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一段减字芙蓉。咁呢段减字芙蓉咧系出自喺《俏般安》里边嘅。咁我首先唱一段俾大家听下先。各撑撑力的撑。几款杭州地道菜，系我亲手试羹汤。叻就是女儿红，乃是陈年名佳酿。难得佳肴和美酒，今日此甲也留香。几回浅酌复轻上，哇！色香味全，堪赞赏。叉粒撑，咁我哋呢段减字芙蓉咧，我哋逢系唱减字芙蓉，首先咧就系起个锣鼓头，我哋多数都起一取锣鼓，就系角滴滴角，撑叉力。

0: 壁撑公公咁啊，起公公嘅吓，咁就开始唱啦。咁啊，几款杭州地道菜，咁啊，几款呢两个字咧系咩仔字？咁啊，杭州地道菜系我亲手试羹汤。咁我哋拉个何字，咁啊拉到丁，咁就会过嘴啦。咁啊，过完嘴咧，叮啊，铃哒铃哒铃哒铃当叮。叻就是女儿红，乃是陈年名佳酿。铃铛的铃铛铃铛铃铛的，咁你留意，虽然系花旦唱啫，但系我哋呢个减字芙蓉咧，我哋上句咧要拉车，个结束音系车，就同一般梆子嗰啲有啲唔同啦。咁我哋梆子就譬如花旦要收散，我哋呢个减字芙蓉要收车，系减字芙蓉啊吓，留意住。我再讲多次，系减字芙蓉，并非芙蓉中版啦吓，系唔同噶吓。减字芙蓉上句要嬲，要收车啊。过完嘴啦，到生字咯。难得佳肴和美酒，今日此甲也留香。生字都好，我哋都要收翻河，因为减字芙蓉系收河。咁我哋下句要收河啊，咁就转捆花啦。拎朵拎朵丁咁啊，唱翻句捆花上句。咁咧呢个就系、是。减字芙蓉嘅基本嘅格式，咁就系比较特别啲，就系话花旦同生都好咧，系一样嘅结束音嘅。喺下句要收河，上句要收车。
1: 嗯，咁大家咧记住洪师傅俾大家嘅 tips 啦。嗱，头先咧我哋就唱减字芙蓉啦，就比较轻快少少嘅，不如再嚟个再爽啲嘅啦嘅芙蓉家族。介绍俾大家，
0: 好啊！不如我哋又教大家唱一个再快啲嘅，就系、是、三脚凳。咁我哋就拣选咗一段节段咧，就系、是、7月7日长新殿里面嘅一个选段。啊，楠楠，不如你都示范下俾大家听下，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献丑啊！
0: 咁我哋就示范一段俾大家听下先。角的的角，撑撑力的撑，
1: 玉环学得危上网，不让飞

0: 就请妃子歌舞一番。
1: 但愿啊，君王有见笑。
0: 茶粒橙，
1: 希望大家都有见笑啊！
0: 唔会，因为突然之间要你临时临急唱，唱得唔错噶啦。
1: 多谢多谢。
0: 嗱，咁呢个三脚凳咧，同头先个减字芙蓉咧，其实大多数都相同咁制㗎啦，咁但中间呢有好少嘅巧妙嘢。咁我哋首先都系起一个一取锣鼓，跟住公公开口唱啦，咁啊各撑叉力的撑叮叮，玉环学得艺上舞，不让飞燕独娇耀，都系收个河。咁但有冇留意到我哋冇拉腔嘅？不让飞燕独娇耀，令多令多定嗰一丁就直接唱噶啦。如果减字芙蓉啊，唔系噶嘛。不让飞燕独娇耀，令多令多定，我哋要减咗个腔。三角凳系冇腔嘅，咁同埋咧，三角凳咧，我哋咧系音乐有拍和住噶，吓有一个夹住嘅。过一个丁就唱下一句咯，独娇耀的。不及掌中轻，且向我吹盘练步超啊！咁、那个上句咧，同减字芙蓉唔同啦。上句收翻生，咁又系过一丁啦。到生就接咯，唐明王接唱咯。啊，轻是瑶台一彩凤，风雨又声燕苗跳，铃铛铃铛叮，就转落去捆花啦。总括嚟讲，我哋三脚凳咧。平喉之后，我哋嘅上句都一定要收生，我哋嘅下句都一定要收河，同埋咧冇个拉腔尾，我哋要喺个字最尾嗰个板嗰度咧，就要压翻嗰个音，咁咧就唱到三脚凳嘅爽朗啦。
1: 同埋咧，我觉得咧都要识点样去偷气啊！三脚凳咧，因为嗰啲字比较密少少，同埋嗰个速度咧都比较快，咁所以咧可能气方面咧，要大家要运用一下个丹田啊！
0: 系啊，因为喺戏剧里边咧，我哋如果用三脚凳咧，通常都系一啲观众可能已经知道嘅故事，咁但系喺剧情里边嘅角色可能未知，咁我哋就会用呢类型嘅三脚凳嘅曲牌，将嗰个故事

0: 故事好快咁样讲一次出嚟，就希望唔好将个节奏拉到好长。咁所以咧，呢个系我哋芙蓉家族里面比较快板嘅一个成员啦。
1: 明白晒嗱。大家咧，頭先我哋都聽過有唔同嘅芙蓉家族啦。咁、其實咧，大家都要記住喎。嗱，芙蓉，我哋平時唱芙蓉咧，個師傅頭先講咗啦，都係咧會係用公公嚟去開頭嘅。
0: 減字芙蓉同三腳凳係。
1: 係啦，咁但係咧，佢哋都仲有唔同嘅特點嘅喎。不如又等阿師傅同大家再重温一次啊。
0: 嗱，我哋頭先聽過三種芙蓉家族啦，我哋有芙蓉嘅中板，有減字嘅芙蓉。有三脚凳，呢三样嘢嘅特征喺边度呢？芙蓉中板系比较慢嘅，至少康长，咁就系芙蓉中板嘅特色。咁好啦，第二样嘢啦，减字芙蓉速度系中挺嘅，字数精简，好多时咧都系五个字句咁样嘅。咁头先嗰啲都系因为有两个字咩仔啊咁样，佢嘅拉腔咧就变短咗啦，节奏咧就比头先芙蓉中板略快嘅。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三脚凳，咁呢个咧。好明显就系快噶啦，节奏明快，旋律线条变得好直白，完全系冇拉腔嘅。我哋第时就识分呢三种嘅芙蓉家族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0: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哇！上一集喺三藩市真系冇得教好瞓，比较疲累。咁但系其实开心嘅，因为见到好多身处美国嘅同业啊，啲前辈啊，佢哋见到我哋都咁热情招待，话明巡演啊嘛，走啦，去第二个埠，一飞就飞去纽约啦。咁啊，三藩市飞纽约，我记得好似系大概四个钟头啦。咁我哋去到纽约咧，哎，去住啦嘛。咁但系原来咧，纽约啲酒店咧就好贵，因为就好远。咁就好唔方便，就揾咗一间喺唐人街里面呢一间空置咗嘅，应该以前系做桑拿浴嘅铺头。我见到有啲疑似子弹窿嘅嘢，哇！个心细路仔，哇，得唔得啊？会唔会瞓瞓下觉有事噶咁？咁唔好理啦，咁啊冇地方住都要住啊，反正都系一班人住。咁我心咪谂啊，你咪当落乡咯，落乡你都系住人哋嗰啲庙啊，或者一啲好晚鬼嘅地方啊，即系主会俾咩你咪住咩咯。咁啊，成班人都系住就住啦，咁啊住上去住，咁啊卅几个人上去，入边咧都有三层嘅，我记得。咁入去第一层咧就系、是、有个厅啦，咁啊有个洗衣房嘅，咁啊有个厅，但系冇房嘅第一层。点解有扎人就打地铺瞓地下啦咁？咁我哋下面咧就喺条楼梯底上去二楼，二楼又有两间房，我同我爸爸啊咁样嗰啲，我啲阿叔啊咁啊佢阿伯咁啊住嘅房，对面啊有几个医生叔叔又住咗对面嗰间房咁啊分两边，仲有三楼咁样，三楼啊住一啲人咁。咁当然老官咧就住第二度啦，唔系住我哋嗰度啦。西岳部门啊华叔，喂唔够瞓喎咁。咁啊，唔紧要啦，唔够瞓你哋瞓先啦，我谂办法啦。咁你知啊，冯华前辈好出名啊嘛。咁啊，当地咧有间乐社，精英音乐社，有个叫做陈精林啊，精林叔咁啊。诶，你啱啦，华哥你嚟我乐社瞓啦。咁所以佢哋西乐嗰几个咧，阿仲叔啊、华叔啊同阿潘世伦咧几个就喺咗佢哋嘅乐社。咁啊，人啊到咗安顿咗啦。咁啊，戏服啊箱啊未有到喎。咁啊，到夜晚啦。咁啊，夜晚就到啦。咁啊，诶，嗰啲男士大力士咁啊。就出去机场接箱，咁啊翻嚟夜晚翻嚟，大件事大件事，我哋咧阿何友啊友叔咧出事啊咁，出咩事啊咁惊啊！原来咧佢哋收晒啲箱，整好晒预备走啦，上车。上车嗰下咧，阿友叔只脚未缩咗上去咧就开车，咁就磨住佢只脚，就整亲只脚就都几伤啊！咁啊去咗医院咁样，咁我哋又未知咩事，不过大家唔使担心啊，我哋有人带佢去啦咁。咁最尾返嚟呢就梗係包住晒又做唔到啦，咁个台都上唔到，咁唯有佢喺嗰间地方度休息啦，咁我哋上台。咁我记得嗰间係学校嘅礼堂嚟㗎，我哋去嗰度做，咁就喺纽约嘅唐人街附近嘅，咁开锣鼓做，咁嗰个台脚唔係好收得嘅，唔紧要啦，咁唔收得，咁通常我哋唔收得呢起班仔女就諗计呀，咁剧团我哋做反串风尚，咁咩反串风尚我都未试过。咁啊，足之做反串风尚咧，原来咧就将啲文武身啊，啲花旦调转晒，即系阿仔哥咧就走去推车，谢雪心啊，心姐咧就走去坐车咁样咯。 阿梁凤仪啊，凤仪。

咦走去做元帥啊咁樣即係將所有嘢反串啦咁。咁其實封相好多人㗎嘛，都唔夠人用嘅其實。就最得意呢，馮華華叔呢就出去做埋嗰啲窩火嗰啲喎，嗰啲高帽喎，因為唔夠人㗎嘛，嗰段戲最多人。馮華華叔就出去做。咁我喺度吹笛㗎嘛，咁佢企喺我嗰邊咁樣。咁佢呢玩繁鈴㗎，有隻繁鈴咪。企下突然間擰轉面，哎熊仔，哇好鬼熱㗎，哎著住啲戲服，哇下次都咪鬼搞咁。我话华叔，你唔好讲嘢，嘿怕咩啫？我都冇无线咪咁啊！我话唔系啊，你但系你有小提琴咪啊？咁啊，佢啲声咧出晒去，系唔好讲。哇！呢个咧真系笑死我哋。咁啊喺纽约咧就系有啲咁样嘅经历啦。咁我哋今集就讲到咁多先，下次继续。

各位朋友，上个礼拜曾经同大家介绍嗰啲好火爆嘅锣鼓咧，就叫做火爆头啦。咁啊，火爆头咧，用喺一啲比较系激烈啲嘅场面咧，啊，个人嘅演员表演嘅程式啊，譬如话跳大架啊等等啊，咁咧就会用呢个火爆头啊，或者系过场啊，两军厮杀啊，对垒啊，大家冲过场情况底下咧，亦都会用呢个火爆头嘅。咁呢个火爆头好短嘅啫，得几下嘅啫。我哋再听翻一次啦。啊，正话呢个咧就叫做火爆头啦。滴滴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咁样啊！但我慢啲噏一次啊，我先咧嗰个掌板咧就要磨足噶吓，喺个双皮鼓度磨一磨足，就提提示下手。滴滴咁啊，跟住咧嗰个大叉就要先落噶啦。滴滴好短促咁一拍到啦，滴滴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根本咧个锣咧就系打疏噶。滴滴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咁啊先个大叉咧。就要同锣带下踩一下啫，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跟住咧到叉正叉正嘅时候咧，个叉咧就要分开啦啊！啲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咁啊，定下个火爆头咧就唔完结得嘅，一定要系要包翻一啲长嘅冲头啊，咁样去接翻个尾嘅。嗱，除咗呢个火爆头咁短促之外咧，佢由于呢个火爆头短促啊，所以咧亦都会谂咗另外一个锣鼓出嚟咧，系同呢个火爆头咧系有关系嘅。咁跟住呢个咧叫双火爆头，咁啊仲有系点嘅咧？我哋又要听一次啦。

刚才呢个咧叫双火爆头啦，先一打一次火爆头先，啲啲叉叉停叉停啊停停停啲停，锁死咗。呢个叫第一次啊！嗱，我再急啊！滴哩叉叉停叉停叉停啊停啊停停的停锁起咗，跟又次再嚟滴哩叉叉停叉停叉停啊停啊停一停咁样样。咁啊呢个第二次嘅时间，你要转落其他嘅嘢嘅时间咧，咁就会转翻呢个冲头角听长嘅锣鼓，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咁跟住咧会转落去其他嘅，譬如话锣边菌花啊，或者系七锤头啊等等啊。咁我哋再听下呢个双火爆头先咧。

好啦，正话嗰个就系双火爆头，其实咧就将个火爆头咧系打多一次咁解嘅啫。咁由嗰一次嘅火爆头咧就系啲啲叉叉青叉青叉青叉青一阵要收咗嘅咧就系收青的青，再支竹咧抛一抛高咁啊收噶。啲啲叉叉青叉青叉青一阵嘅青的青，如果再打咧又是啲啲叉叉青叉青叉青叉青一阵一阵，或者系变呢个长龙个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咁呢个咧就叫做系双嘅火爆头啦。嗱，一阵间咧会再同大家介绍同火爆头有关系嘅一般用嘅锣鼓。首先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好啦，休息完啊，要同大家讲下一啲比较复杂啲嘅锣鼓咯。咁跟住落嚟要介绍咧就系锣边花啦。咁锣边花咧，我谂好多朋友都想知啊，因为锣边花咧系一个咧几有用途嘅一个表演程式啦，同埋话咧呢个锣鼓系非常威武、非常激烈嘅。咁锣边菌花咧就喺一啲武抢戏里边嚟讲啊，譬如要着啲大扣啊、有旗嗰啲啦，或者系着啲小扣啊，即系所谓我哋一般人叫做战甲啊，吓有晒鸡尾啊、有嘅头盔咁出场嘅情况底下咧，要唱菌花嘅时候咧就一定会用呢个锣边菌花啦。咁啊，除咗呢个武抢之外咧，文戏都会有嘅。文戏譬如好似帝女花尾场呢个周世显上表咧，虽然佢系着住一件蟒袍啊，佢虽然系文官，咁为咗咧要为表示当时嗰个场面咧系比较系紧张同埋激烈，同埋佢本人嗰个斗志系比较坚昂，咁嘅情况底下咧，亦都会用呢个锣边菌花嘅。咁锣边菌花系一个比较系长嘅组合锣鼓，点解咁叫做就组合咧？一阵间慢慢会同大家讲下嘅，因为佢系从几个锣鼓咧串连出嚟嘅。咁首先我哋听下到底锣边花。系点样嘅先咧？

正話大家都聽過啦，真係幾激烈、幾火爆啊！開頭咧就掟掟聲羅邊花，顧名思義咧就係打個羅邊，先咧就先打個羅邊，啷咁樣就即係所謂營造咗個氣氛啦。嗰個羅鼓國經咧 top dog 撐啊，先至喺個戰鼓嗰度起，跟住咧噹噹噹噹噹噹呢三下咧就要打正個羅心嘅嚇。喺正个罗心嗰个最靓嘅共鸣位嗰度打咗三下，跟住就打个罗边咯。因为高边罗咧呢种罗咧个边系好厚嘅，差唔多咧系有成六寸或者四寸厚一个边咁样嚟围住个罗咧。咁啊将个罗锤咧两支罗锤打落个罗边，或者系打喺嗰个罗心嘅旁边都得嘅。以前咧就打喺个罗心旁边咁一路咧只手震抖住咁样，但系后来咧大家经过长时间研究咧就觉得咁样都唔够威啊，不如咧嗱本来嗰个打锣嗰个咧右手揸住个锣锤噶嘛，左手又揸只锣锤，咁啊当为鼓足咁就向个锣边嗰度大揸住个两个锣锤嚟密打啦。咁打出嚟嘅声咧系非常火爆啊！咁呢个系锣边嘅头，啷跟住落嚟咧个演员就跟咗呢几个锣边嘅个进行紧时间咧，演员就冲出场啦。咁啊冲出场嘅时间咧，冲到去呢个伊商国嘅台口，从呢个杂商国出场，冲到呢个伊商国嘅台口，一度顿咗落嚟，停咗落嚟咧，就嗒嗒听。咁呢条锣鼓咧就系集定架啦。咁其实呢个叉叉撑又系咩咧？呢个叉叉撑咧已经系介入嗰个大滚花。个头啦，大滚花个头咧就叉叉清，呢个就系个开头嘅底槌锣鼓，哒清哒清叉粒清叉叉清清叉得清，呢个都仲系大滚花个头，跟住咧转咗个流水，叉得定叉叉定啊，叉得定叉叉正，点解会好似觉得好慢咁咧？因为咧头先啷啷啷啷咁一齐演员咧，从呢个虎道门冲出场，冲到去呢个衣裳阁定咗嚟，叉叉清咁定咗落嚟咧，俾观众定一定神先。跟住佢就慢慢褪后啦，嘟嘟嘟停叉停叉甩停叉叉停停叉得停叉得停叉叉停啊叉得停叉叉停，先咧就亮定上之后咧就系嗰只脚咧一步步咁往后插啦。呢个时候就嘟停叉停叉甩停叉得停停叉得叉，呢个锣鼓就已经系介入咗个大滚法，叉得停叉叉停，褪一步褪两步褪三步，跟住咧密步褪叉得停叉停叉停啊叉得停叉叉停褪。

到翻去嗰個集商國，即係上場門嘅時候定咗落嚟啦。跟住咧又砸股啦，嚓嚓粒停嚓停嚓停嚓停嚓停，點解砸股之後就要轉一個比較急嘅咯？因為嗰個表演程式咧，嗱先先嗱個演員就從呢個集商國嘅輔導門衝到去呢個醫商國嘅台口。咁啊，集定架之後就漫步跟翻嗰個方向，照褪褪翻去呢個集商角，停咗落嚟就用頭先個大滾花個頭啦。咁啊，停翻呢個集商角嘅時候咧，跟住個演員就要去往前衝嘅咯。往前衝係點樣嘅方向嘅咧？就先從呢個集商角咧一路走個圓台，係蛙圓去走嘅，走衝到去醫商角嘅輔導門。咁樣停咗落嚟，咁呢個表演程式同埋嗰個節奏咧要急速嘅，所以鑼鼓又換上一條急速嘅鑼鼓，通過咗個扎鼓之後咧，嚓嚓粒停嚓停嚓停嚓停嚓停嚓停嚓停，完全係衝㗎，係衝行咁去到嗰個醫商國，嚓嚓粒停嚓停，咁開始係集第三個架。點解咁講第三個架咧？第一個架就喺正衝到出去個台口，即係呢個醫商個台口第一個架啦。咁跟住就褪翻入去呢個集商閣嗰個輔導門，咁又要集翻一個架，咁嗰個叫第二個架啦。咁第二個架完咗一條又要變翻呢個急嘅鑼鼓，嚓嚓粒正嚓停嚓停嚓停嚓停嚓停，佢衝到去呢個醫商閣個輔導門，嚓嚓粒正嚓正，咁呢個就第三個架啦。咁跟住落嚟咧，又係一個比較緩慢啲嘅鑼鼓啦，叉叉定叉叉定叉叉定叉叉定。咁啊，演員咧睇呢個時候咧就唞氣啦，慢慢就自己又要呼吸，又要俾觀眾有所呼吸嘅。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往後褪，溝一個所謂鎖匙頭嘅意思，即係咩咧？即係反轉個圓台嚟走咁解。係點樣為之叫反轉呢？其實都仲係走圓台，而係話個演員本身咧，個向後褪嘅圓台就唔係向前走，向後走。嚇，個背出嚟嘅走嘅圓台，咁樣反轉頭溝翻去嗰、那個醫商閣個台口，企翻定嘅時候咧，又起翻個急嘅扎鼓啦，又叉叉粒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咁呢個就第四個架咯。第四個架一路衝行咧，就去翻到呢、這個集商閣嗰度嘅輔導門嗰度就集架，集第五個架啦。咁喺呢個第四個架至到第五個架呢個鑼鼓咧，就係快嘅鑼鼓嚟噶，叉叉粒正叉。撐咁樣呢個就叫做第四到第五個架啦。咁完咗呢個之後咧，跟住咧又係個身往後走圓台，呢、這個又叫鎖匙頭啦。咁呢個咧就係從呢個集商閣個輔導門往後褪，溝就轉翻個身向翻觀眾出嚟，走一個半個圓台，去到個台口，跟住咧就通過咗個雲手，就連帶雲手戰轉身就拉一個山，拉個山就跟住一個七星步往後褪。再轉翻呢個大滾花嘅尾收，咁啊完成咗呢個羅邊花啦。我諗我講咁長咧，可能啲朋友都唔知係點。我哋聽多一次羅邊花先咧。

正話大家又再聽個羅邊粉花啦，好啦，講咗咁耐咧，可能大家都個精神比較緊張，我哋休息一陣，一陣再同大家慢慢研究。

好啦，继续同大家研究罗宾菌花啦。嗱，罗宾菌花咧，据讲系呢个大老官桂明阳先生发明嘅。咁佢发明咗啲乜嘢嘢咧？根本个大菌花咧已经系原有噶啦，但系咧佢加咗个罗宾个头上咧就变咗有威。咁啊，点样用嘅咧？据

文咧就用喺呢个金鹿子招亲嗰、那个赵云咧，为咗去保护嗰个主人，保护嗰个刘备。因为刘备咧去到金鹿子招亲嘅时候咧，孙权咧就埋伏咗好多兵马咧，系想砌低呢个刘备嘅。咁啊，赵云啊知道咗之后咧，因为先咧就唔俾呢个赵云入去个金鹿子嘅。但系后来咧，赵云咧都唔理咁多啦，为咗个主人嘅安全咧，就着起晒啲盔甲去冲入去啦。咁喺冲入去嘅时间咧，就见到好多其他嘅唔系自己人嘅兵马咧，两旁埋伏呢啲嘅。排场咧好有名嘅，系叫做啊金鹿子招亲。咁啊呢个赵云咧就系喺呢个罗边菌花里边咧就使好多身形喺两边睇啊，跟住咧到台口一收咧就唱恩赵云啦，个肩上担负咗千斤重担啦，唔应该咧曾经跨过大口咧话保得主人前去保得主人回还。咁啊呢啲咁嘅主要嘅排场咧，第日咧我哋有机会再同大家研究。咁首先再讲翻啊呢个锣鼓嘅程式，先咧就系个罗边花嘅头，就系话咧系加上去。因为咧，佢从呢个辅道门出场至到去嗰、那个医商局台口闸架嘅时候咧，一定系有个好紧张、好紧急个咁样嘅锣鼓嚟去烘托佢，到佢站定落嚟嘅时候，一亮相嘅时候，因为呢个赵云呢个人物咧系比较喺历史上面嚟讲有个典型，同埋话喺一般嘅主要嘅主角出场嘅时候咧，一定系有个所谓嘅威势，所以就加上呢个锣鞭个头咧系好应该嘅。嗱，好啦，我哋而家咧慢慢将呢锣鞭花嚟分析啦。嗱，先嗰个头咧就系话出场嘅。嗱，我哋先听嗰个锣鞭嘅头先啦。好啦，正话听到啦，叉督青叮叮叮啷，叉叉青。嗱，呢个叉叉青咧就刚刚咧就系暂定喺度闸架噶啦。咁因为咧演员咧有好多唔同嘅表演程式啊，各有各通过咗自己嘅艺术修养嚟去发挥，或者有啲演员系中意挂住剑，或者要咬住鸡尾出场咧，就将对鸡尾咬咗喺个口嗰度啦吓，背背地上出场，唔俾观众知道佢系边个先咧。一到叉叉青嘅时候就拧过嚟，刚刚拧转身一闸架，个口含住鸡尾吓，好火爆。咁啊呢个有个程式咧，或者咧按住剑啊唔立鸡尾字，一到出到台嗰时候个身拧出嚟嘅时候顺势个右手就一立鸡尾，叉叉青咁闸架。这个应该是一个表演的程式，或者是要揸枪上，揸枪上亦都是刚刚到个插插正就定到落嚟亮相啦。咁其实呢个插插正呢喺技术上俾你嚟讲系一个结合嚟喎。佢插插正已经系介入呢个大滚花嘅第一锤锣鼓啦。咁跟住落嚟褪后呢嗰、那个就系大滚花锣鼓啦。我哋接续一路听落去啦。正话听到嘅咧就系呢个大滚花锣鼓咧，呢个大滚花锣鼓就系叉叉蹭就系闸架啦，嘟嘟蹭嘟嘟蹭叉粒蹭叉得蹭蹭叉得蹭，呢个成个都系大滚花锣鼓嘅头嚟嘅。咁我哋通过咗呢个锣鼓咧，就开始慢慢褪后啦，一步步褪后。嗱，大滚花个头就叉叉蹭啦，嘟嘟蹭嘟嘟蹭叉粒蹭叉的蹭蹭叉的蹭，呢个头跟住啦，叉得定叉叉蹭啊，叉得定叉叉蹭，呢个叉得定叉叉蹭系无限延长嘅，俾演员慢慢往后褪，逢系往后褪就打呢个慢嘅流水，叉得定叉叉定啊，叉得定叉叉定，叉得定叉叉啊，褪到应该停嘅地方咧，就叉叉粒蹭叉。清咁就跟住咧就又第二个亮相啦，呢个亮相就刚刚系褪到去呢个杂商国嘅辅道门，咁有两种打法嘅，有啲打法咧就系话呢个锣鼓就收掘咗嘅，叉叉粒清叉清咁停咗落嚟，跟住就再冲就叉清叉清叉清叉清清咁样嘅，就但系咧有啲咧就打到咧就连扎鼓带冲嘅，连扎鼓带冲就叉叉粒清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就介入一个快嘅锣鼓，咁呢个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嘅意思咧就系话就系由呢个杂商国嘅辅道门一路冲前，冲前咧就系走嘅个程式系圆台嘅程式嚟嘅，半个圆台程式咧就冲到去呢个医商国嘅辅道门闸架。嗱，我哋听下呢个向前冲嘅锣鼓先咧。

正话大家听到个环节咧，系已经系通过咗好多个个程式嘅过程噶咯。因为咧嗱，我哋有听到啦，就算我哋唔识打，我哋都听到有快有慢，有快有慢啦吓。咁啊，快嘅咧就系向前冲啦，往慢咧就往后褪啦。咁刚才咧，我已经曾经讲过咧，就话个罗宾菌。

0: 翻嗰個表演嘅程式嗰個所謂程序咧嚇，就話先咧就喺呢個集商局就一直衝出嚟呢個醫商局個台口啦，然後咧就直線往後褪褪翻到去呢個集商局嗰、那個輔導員嘅出場，咁跟住就一個亮相，然後咧就走一個大嘅圓台，呢、這個就停卡停卡停卡停卡停卡停，呢、這個就急速嘅停卡停卡停卡停就去到呢個醫商局，拖啊拖粒停插停插一個架，插一個架呢、這個架咧就背搶嘅，個背脊望住觀眾，個演員個視線咧就喺咗內搶嘅，跟住然後咧又轉翻個慢嘅流水啦，叉叉定叉叉定啊叉叉定叉叉定，跟住咧走一個反圓台，即係向後褪嘅圓台，又出翻到呢個醫商局，插拖粒停插停，呢就定翻落嚟啦。停卡停卡停卡停卡停，又從呢個醫商局個台口咧，就走到去呢個集商局個輔導妹，拖拖粒清插清，又扎鼓就扎架啦，扎鼓兼扎架啦。呢、這個時候扎架咧，亦係背搶嘅個演員個亮相咧，向住呢個集商局個輔導妹扎架，然後咧叉得定叉叉定啊，叉得定叉叉定咧，又係慢嘅锣鼓啦。咁你慢嘅锣鼓咧，其實演員咧就用呢個慢嘅锣鼓，又係往後褪，我哋所謂俗語叫鎖匙頭啦。喺呢時候咧就往後反走圓台，然後又衝翻出到去呢個正面台口，咁啊一個雲手兼呢個係轉身，就帶一個拉山出嚟，咁就跟住一個車身咧，就食住呢個車身啊，耷耷稱執稱叉叉叉稱叉稱稱耷耷稱，咁就完結咗呢個羅變群花啦。好啦，時間講到呢度差唔多，我又要去呢個卜卜仔同大家再研究羅鼓啦，係咁先啦。
1: 呢有嚟。

0: 哎呀，迟到啦！
1: 哎呀，佢又驳我啦！哎呀，
2: 唔紧要。喂，记唔记得翻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个礼拜学嘅嘢啊？
3: 记得，
4: 记得。
2: 中午取同埋嗰个一取两取，
1: 系、啊、
2: 我哋打翻两个中午取先啦。
1: 又打两取啦。
2: 国国妻得得撑，妻妻撑妻妻妻撑妻撑撑妻得得撑。另外一个打法就
3: 国国
2: 妻得得撑，妻撑妻妻妻撑妻撑撑妻得得撑，系咪即系咁打啦？好啦，咁啊，下句又点打？下句又打两取啊，咁啊，都撑的的撑啊。咁個嘟囉呢，即係應該喺上嗰個拍子嘅後半拍啦，
3: 係。
2: 咁上句嘅時候呢，就一取
3: 得得
2: 咁啦吓。嗱、啊、喂，嗱而家又要講下教個快啲嘅囉，呢個叫做快五取啦、啊、快五取就各各車嘟撐起撐撐撐的撐。嗱，呢個锣鼓咧似乎好易學，但係話咧就好難話打得準嘅喎。
3: 嗯，
2: 因為嗰個锣鼓經咧，好似頭先嗰個中午锤一樣啊。各各車咧就第一個速度好似好平穩咁，跟住咧就係吹快咗一倍嘅。各各車，咁都撐起撐撐撐得撐。嗱，各各車咁啊打多兩拍啦。個嘟咧，個嘟咧就喺第三拍嘅後半拍。各各車，咁撐起撐，第四拍就。撑仔撑啊，跟住就撑撑第五拍，
1: 系
2: 第六拍就得撑，第六拍个得落咗先，后半拍落个撑，嗱即系
1: 后半拍。
2: 各各车，嘟嘟撑仔撑撑撑得撑啊，或者嘟嘟撑仔撑撑撑嘟嘟撑都得吓。
1: 哦，
2: 你今日就看个掌板中意打嘟嘟撑或者得撑，咁其实就冇嘢啊，你跟翻个速度。
1: 系咯系咯，
2: 啊，佢根本佢就有节奏啊。各各车，嘟嘟撑仔撑撑撑得撑啊。啊！我哋试下打字啊！
3: 好。
2: 咁啊，都撑咯吓，或者系打成。系啦，咁啊，都落咗之后个撑就只要落快咗少少啊。各各车，嘟嘟嘟撑，第一下撑可以慢翻少少。啊，差唔多啦，我哋再打一次啊！
3: 好。
2: 各各车，嘟嘟撑仔撑撑撑得撑，各各车，嘟嘟撑仔撑撑撑嘟嘟撑，都系一样嘅啫。
3: 两个一样，
2: 我哋再打两个比例吓。
3: 好。

0: 話雖如此，話叫做係快誤取咗，有時打得好慢都得嘅喎。嚇，唔係一定係要打頭先嘅速度嘅喎。冇錯啦，又或者打快啲咧嚇。即系两个打法都得啦吓，嗱我哋就随时咩速度就打咩速度啊！啊，因为七字撑嗰度咧就快咗少少，黐咗少少啊，再打一次啊！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吓、啊嗯。好，下个礼拜记得背翻俾我听咯、啊。
1: 好啊，好，
0: 拜拜，
2: 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4: 想用歌曲前程，
5: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4: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5: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4: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留意留意留意啊，
7: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8: 由而家开始留意节目
6: 自在早晨，
8: 香港暖流
6: 戏曲天地，
8: 有你同行，
6: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8: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6: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7: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9: 时间去到中午嘅一点五十六分钟啦，咁啊记得打电话嚟啦，18723121，18723121啊，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有两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我哋都系等紧你嘅，呢个时间送上一首谱子，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叫做《雪中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他又表示，法庭在裁决理由中指出，被告罪行已超越合法行使表达意见自由的范围，属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之行为。话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特区政府发言人话，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今次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多次重申，法庭亦已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数年通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如果相关人才续签成功，代表他们在香港找到落脚点，对香港经济一定有贡献，所以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本港经济的饼会越来越大。他认为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他解释，来港的人才多，有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来自世界八强大学，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

0: 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4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475点，跌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6元，跌0.02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0.6仙。腾讯控股428.8元，升3.2元。恒生中国企业85.26元，跌0.02元。阿里巴巴107元，升0.01元。智谱776元，跌43元。Minimax 267元，跌25元。长飞光纤光缆179.2元，升0.8元。中制旭创1161元，升40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瑞士法郎9.65，澳元5.623，加元5.666，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63,900点，跌1,370点。港金报40,620元，比上日收市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00美元，卖出4,353点，啱转咗4,35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加道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太子道西都系慢车，龙尾排到九龙塘会。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啦。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主要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稍为慢车。后些少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系冇显著嘅车龙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睇埋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亦即系九龙去港岛方向啦，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大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湾仔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华贵村车多，龙尾喺薄扶林消防局。另外，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青马大桥近住落桥位，以及系由青马大桥左转丁九桥屯门公路方向嘅支路啦，两个位置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嗰阵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架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噔噔噔噔，介紹翻首。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2:11嘅时间啦，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开始锣鼓响，想点就点。不过咧都要呼吁一下啦，咁啊，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因为今日有成两个小时嘅点唱嘅时段嘅。
1: 冇错，1872312、1872312，两点钟即系而家啦，就开始咗我哋点唱嘅部分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有呢一个环节啦，亦都要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先做得成噶。
0: 冇错，冇错。
1: 系啦，今日有蓝蓝喺电话旁边，咁啊，芝杰姐姐同埋晓君啊，亦都喺度迎接紧大家。
0: 嗯，
1: 好啦，电话旁边我哋首先迎接嘅就系阿平姐啦，
0: 平姐午安，
1: 午安啊。
2: 姐姐
1: 你好啊，
2: 妹妹
0: 你好啊，
2: 你
0: 好，
2: 我二应老啊，系啊，
1: 系，冇咁讲，好，非常好。
2: 我二生女Jenny，
0: 系
2: 二生仔阿 Sam，
0: 系
2: 二生仔个女啊 Kelsey，
0: 系
2: 特别份生日嘅，三个都系，
0: 系嘛，生日快乐，
1: 快乐。
2: 而家留咗个侄女啊，阿敏恩啊。
0: 哦，敏欣系你侄女嚟啊！
1: 唔好漏啊！
2: 系啊，呢个十二之星嚟噶。
1: 好嘅，好嘅。
2: 仲有点俾我大家姐、二家姐啦？
0: 好啊。
2: 我三家姐啦。
1: 系好。
2: 两个细佬一个妹啦。
0: 哇，大家庭喎。
2: 系啊，大我身体健康啊。
0: 系，
1: 好
0: 啲
1: 要
0: 啊。
2: 工作顺利啦
0: 吓。好啊。
1: 嗯。
2: 系啊。好，咁才个人咧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
1: 大家都系，
2: 满咗你时间啦，
1: 唔好咁讲，多谢你啊，平姐，下次再打嚟，
0: 好，拜拜。平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欢喜冤家》嘅下卷，有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卿同埋高丽合唱嘅。

已经买个羊了。嗯，我记了记了。

解到黎明，莽夫都怕上情字未。

0: 运将都劲啊！俾我听到反胃啊！
1: 啊，我啲说话听见都会作呕嘅，咁唔通我讲说话都讲错啦喎？
0: 哈！你岂止讲说话讲错啊？你简直系狂妄啊！
1: 啊

0: 你要我講係嘛？講咪講啦，講啦，講咪講。既知道我有情人，又何必問？愛非所愛，又枉結佳期。情不合時，意不投，新婚我未肯忘愛侶。
1: 你真係有咗意中人？
0: 有乜點啊？

0: 咩啊？
1: 你声声话有咗情人啊，佢有冇咁靓啊？
0: 哈，中意嗰个人就唔理佢靓唔靓，唔中意嘅你靓靓我都唔觉得佢靓。若果讲个俾你嘅咧，半斤八两到。
1: 难嘢，佢有我咁好打？
0: 吓，讲打？我最憎你就系讲打。我中意嘅人唔系讲打讲杀嘅，我中意佢温温柔柔嗲嗲啊咁嗲我嘅，唔系中意呢啲咁嘅。随时问我中意嗰啲人点样，我都噏得俾你听啊！嗱，我讲俾你听咧，一论。

0: 啲粗魯不問，叫我娶你啊，真係寧願成世做寡佬嘅啫。
1: 照你咁話，我一啲都唔好咯喎。
0: 當然啊，話到尾，你都係唔～

0: 睇咩？
1: 有阵送啊秋波。
0: 哇哇哇！哇哇哇！哎，玉孙。
1: 靓啊靓。
0: 靓玉孙骨碑啊。
1: 可以勾魂跌魄。
0: 哇！正式晕咗个魂啦。
1: 系咯。

0: 仔咁樣啊！
1: 你啊，
0: 唉，你睇你今次似乜嘢？你點叻法，點靚法都好，總之我同你啊～

0: 嚟喎，得唔得啊？
1: 早知你哋有此一着，我唔瞓觉都嚟看住你哋噶啦。
2: 啱啦啱啦，呢个无敌大肥婆嚟啦，肯问声你啊，你居然教子无方，话要同我离婚咁胆大喎，你话边个啱你啊？
1: 佢话要离婚啊？
2: 嗯，
1: 哎呀仔，乜你咁冇脑筋噶？离婚。

0: 嘅仔。
1: 幾時向佢求婚啊？
0: 你咁都仲唔認？
1: 咩好啊？
0: 好在你講啲咩説話我都記得嘅啫。
1: 呀！
0: 哎呀，嗰番蜜語甜言，我也在意。哎呀，一個人咁就唔好，將啲説話調轉嚟講咁新聞向你求爱，问你何年何月何地耶何时？虽知一言既出得驷马难追，做人要有嗰句，只好讲诶嗰句。
1: 我几时向你求婚啊？
0: 哎呀，几时啊？地点时间我都记得啊。
1: 要啊。

0: 天凤凰，你又何以将狼相弃啊？
1: 仔啊，吓，听完你就信嘅咩？我真系信佢唔过啊！我只戒指虽然系你嘅啫，公主求师做贼噶嘛，唔俾佢偷嘅咩？靠撞嘅咋仔，唔好信佢啊！
2: 咩靠撞啊？我仲斟茶俾你饮啊！你系唔系话过？等我谂下先至话咯。
0: 话
1: 咩？话咩？你噏得出嚟啊？嗱，
2: 咪嘈，咪嘈住我。你话过咧就系，你话你话一见你个衰样，二得将你不眼大又无神，睇见就心都神。
3: 系
2: 喎。一日对住我。
1: 点解佢唔好记性嘅咩？佢吓
3: 系喎，我系唔似喎。
2: 咪头
1: 暗藏明草，
2: 仲有啊？
1: 仲有咩啊？
2: 仲话踏入咗王门，首先要我掉支笔。
3: 啊，系爸爸，
2: 系
3: 咪？你嗰日咪讲个掉支笔，咪就咁讲。
1: 我要佢练武功啊嘛。
3: 系啊，你咪讲掉支笔。
1: 我掉支笔。
2: 仲有？
1: 啊，仲有咩嘢？
2: 餐餐要我食六碗饭，我话食唔落时，你都话要夹。
3: 啊！呢句實係，
1: 係啊
3: 係啊，講突添，講突咗添啊！你啊，
2: 我記得噶，仲有又話除咗我條石榴
3: 棍，係啦，呢句係啦，
2: 係咪啊？
3: 係啦係啦，
2: 我有講過啊，嗰陣時吳馬就好嬲咁樣啦，佢仲話你仲話個幾大都唔得，係咪？
3: 系啦，我系噶啦嘛，
1: 越听越系喎仔，
3: 系
1: 百分之百系
0: 假亦真是，真亦假，此际定已觉迷啊你，非是冷讽就难讲出过去嘅事情，话佢系冷讽呢？不过睇落又冇多少

0: 我早知道你是这么好打，我真的不捨得过你，这怎会搞出这么大风波啊？
1: 是咯，那你就搞到这么

0: 欢喜冤家的下卷章，时间带到下午的2:34。
1: 佛陀说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2: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1: 收听香港电

0: 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今日电话接通咗啦，有杨太喺度嘅。
1: 杨太，
0: 你好，
2: 你好啊，
0: 欢迎
2: 你
0: 啊，
2: 杰小姐啊，
0: 你好啊，杨太，
2: 仲有一位
0: 系黎晓君，
2: 晓君小姐，
1: 系你好、啊，
2: 两个咧都好吸引人嘅，
0: 哇，好惊 啊！
2: 因为你嘅温柔讲嘢咧系好圆满啊，好好啊。你咧奉旨唔会得失人啊，真系
0: 奉旨，
2: 你妈妈生得你教得你咁好嘅，
0: 哇，
2: 两个都好乖啊！
0: 你真系杨太，你真系太过过奖
1: 啦，太夸张啦，
2: 好乖，听就听咗好耐，但系咧系好多人中意打去五台。有你哋陪住啲长者啊嘛，
0: 系系
1: 多谢你哋，
0: 系应该要陪伴嘅，冇错冇错，
2: 咧嗯。是不会罢休的、
0: 哎、希望如此啊，希望如此啊，好，我们继续努力，
2: 都有的、
1: 嗯、多谢，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啊，我们都继续努力，
2: 是啊，很喜欢啊，你得人很喜欢你的，个个都
1: 是、哎、大家、哎、多谢你们，多谢，
2: 老老嫩都对的，
1: 太夸张了，原来是杨太，
2: 老老嫩嫩你们都是这样顺着、去听人家说什么、嗯、你都很欢迎，这样就真的
0: 是啊，我哋老少咸宜噶，我哋啊，
2: 系啊，你系做呢啲角色最做得开心啊！
1: 哇，杨太即系听你好，仲以为系我哋揾翻嚟嘅妹添啊，真系
0: 系
2: 咯，今年好老噶啦，
1: 诶，唔好咁讲，
0: 唔好咁讲，
2: 系啊，
0: 唔
2: 好咁讲。就嚟90岁，
0: 哇，都好叻啊！你把声好娇嫩啊，
1: 系
0: 啊，
2: 唔系咁讲嘅，我难得同你哋倾，所以要祝福你哋，
0: 系多谢你嘅祝福，
2: 唔好厌，唔好怕辛苦，
0: 系嘅，
2: 份工作系令到人好开心，
1: 冇错冇错，有意义嘅。
0: 系杨太，今日你嘅点唱名单
2: 系
0: 边个？
2: 有，
1: 系
2: 又中意。本港又中意，各个国家有人中意听，咁就好开心。
1: 好啊，咁都听翻首你中意嘅歌，系啦。
2: 就系第一，我最好嘅朋友，我打咗电话俾佢哋噶啦，出唔出街我都打咗。
0: 系系
2: 同埋我啲女又好听粤曲嘅，
0: 好
2: 中意嘅。
0: 好。
2: 咁同埋咧，香港五台各个同仁，大大细细表姐。哎，个个都是开心。
1: 好的，身体健康啊。
2: 日日都这么好。
1: 嗯，你都是。
2: 日日月月都是太阳照住你哋。
0: 是，多谢你啊。咁我哋要听歌啦。
1: 是啊，一定你下次再倾啦吓。多谢晒杨太。
2: 太阳照住你哋吓。
1: 好，知道，身体健康。
0: 好啊，
1: 多谢，拜拜。好，拜拜，多谢。
0: 杨太今日点嘅呢首是红线女唱的《思凡上卷》。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红线女独唱的《思凡上卷》。
1: 欣赏过后啦，时间嚟到接近下午的三点钟啦。听歌的时间啊，过得好快。新闻报道过后，仲有一个钟头戏曲天地啊，约定大家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性，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酒十，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烟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至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及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7点，跌咗146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元，跌咗0.04元。南方恒生科技4.24仙8，跌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18元，跌0.08元。腾讯控股428.6元，升3元。长飞光纤光缆185元，升咗7.6元。智谱788.5元，跌咗30.5元。阿里巴巴

0: 个四升咗五毫 ，Minimax 二百六十九个六跌咗22.4，中制旭创1156蚊升咗35蚊 ，XLE 南方海力士42.8跌咗个三。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41，澳元5.62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28，每百日元对港元5.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9美元，卖出4355.6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海达村一段咧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港岛方面，中环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法国国际学校对开，另外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近住交界位置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同埋大口环道近住交界嗰个位置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葵安道去葵涌道仍然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连排道近住葵涌道。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57%嘅紫外线指数三度，强度属于中啊。
1: 接住我哋要听下英姐嘅电话啦。英姐，
0: 英姐到你啦。
2: 梁子杰，梁咩话？
0: 啊，黎晓君，
2: 黎晓君，你哋好啊，
0: 你好，英姐，英姐，
2: 我觉得我哋好幸福啊，好多大戏睇，又有国内有本港，
0: 系香港真系好幸福嘅。
2: 佢哋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啊，
0: 系、哎、啊，真系百花齐放噶，
1: 系、哎、啊，英姐经常出去睇戏系咪啊？
2: 百花齐放，年轻嘅又。咁好，
0: 系啊，
2: 年长又咁好，国内又更加精彩啲，
1: 系、嗯、继续支持啦。
0: 有你哋支持咧，粤剧一定系继续落去嘅、
1: 啊、
0: 会。
2: 其实佢系属于某程度系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
0: 哦，一早已经系噶啦，已经成为咗呢个非遗嘅其中一样嘢嚟噶啦。
1: 系
0: 啊，你讲得啱啊。系啦，咁今日你点唱《十二栏杆十二钗》啊？想点俾边个听咧？
2: 我指咗王媽媽聽啊，佢話好中意聽遠方，聽下方遠芬嗰日，我上嚟點唱俾佢聽之後，佢話好開心，你電台真係有播俾佢聽。
1: 哦，梗係咯，係真㗎。
2: 佢又話係長住聽住五台嘅，
1: 係嘛
2: 嘅婆婆嚟嘅。
0: 咁、多謝佢啦。
1: 好啊，繼續支持。
2: 另外咧，我又點俾高山一班朋友聽啦，佢哋又係。又好中睇粵劇嘅，成日都 stay 喺嗰度噶啦。
0: 係高山之友啊，
1: 係啊，
2: 同埋我自己又住喺附近咧。
0: 哦，係咩？
1: 哦，咁好方便喎、啊，夜、一夜都唔怕，係咯，唔怕夜啦。
2: 舊疫，唉，真係大把戲做啊，兩個劇。
0: 啊，係啊，不停有粵劇睇嘅嗰度，
1: 留低好多腳毛啊！你嗰度啊，
2: 腳毛係啊，
1: 係
2: 啊，同埋吳立希啊，吳立。
1: 系，
2: 而家系做咗主持啊嘛，
0: 系啊，
2: 我见到佢又捉住佢影相，
1: 系嘛，好啊，捉住佢，系
0: 啊，
2: 系啊，同埋阿傅树旺啊嘛，哇，
0: 树旺系，
2: 佢又即系真系马低衰好都要六月扶持佢，真系做得
1: 系好重要噶，佢哋
0: 好紧要噶呢班年轻人，
1: 嗯，好，
2: 咁我系讲到咁多啦，多谢你。
1: 唔好客气，
0: 多谢你电话，系
1: 唔好客气，多谢晒，咁啊，下次再倾啦，拜拜。
0: 英姐今日要点嘅呢首系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十二栏杆十二钗》。

真系奇怪啦！明明喺呢度咁嘅声嘅噃，点解嚟到又无影无踪嘅咧？揾过晒都唔见，究竟是人或是怪咧？奇怪啦！

0: 公子，我喺呢树啊。
1: 吓、
0: 啊，
1: 你到底是人抑或是鬼啊？
0: 请公子你行前一步，看清楚我是人抑或是。

0: 胡说，石恶斯仅得一子，已在月前病逝京师啊！
1: 竹庭卿之死，小姐你点知道呢？

0: 如此说来，小姐你，你岂不是鬼？
1: 咁你又唔使咁惊，有道是人不犯鬼，鬼不伤人啊。
0: 哦，
1: 但系你冒充石家

0: 莫斯基之棋子身亡，而又再喊催棋子返乡，显有别情啊。
1: 小姐你所料无差，不才亦因一时好奇，所以立即兼程赶来，意欲查明究竟啊。及至抵达此间，方知石莫斯已经杀手陈华。当时众人皆误我为石公子，不才已事有可疑，决定将错就错，冒认庭卿身份，暗查真相啊！为师日来跌遭怪异，我正感喘喘不安，不期巧遇小姐幽魂出现。小姐，你倘有冤情，不才愿为超说啊！

小姐，自从塔中相遇，倩影难忘，倘蒙不弃稳定交易，三生有幸。

0: 人鬼殊途，阴阳二路，纵使君有怜香之心，亦不能以鬼为父。
1: 小姐，你一颦一笑，何以常人呢？虽则分隔阴阳，仍愿结人鬼之缘。

志，虽知人鬼相近，招致在阳间，君你莫在意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文千岁和李宝莹合唱的《十二栏杆十二钗》。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正如能量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一。警告，
5: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6: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時間去到下午的3:35了，我們還有一個電話要聽。
1: 是啊，你知盧太的電話。盧太，盧
0: 太你好。
2: 師姐你好啊。
0: 你好。
1: 你好啊，歡迎你啊。
2: 是啊，
1: 是想聽盧花女。
2: 是不是我聽下杜婉芬和李龍。
0: 李龍嘛，是啊，是啊。
1: 嗯，聽他們師徒啊。
2: 點給你們的台

0: 嗰啲
1: 工作人員
0: 出歌個工作人員聽啦，同埋裝機啲公公婆婆聽啦。
2: 好啊，好啊。
0: 點俾啊麥理浩嗰啲義工啊，
2: 同
0: 我哋做運動嗰啲聽咯。
2: 好
1: 啊，好啊，大家一齊聽。
0: 啲
1: 老友記啦，
0: 聽
2: 日
0: 身體健康啊！
2: 好，你都要身體健康啊！
1: 大家都要。好啊，多謝曬盧太嘅電話，
2: 多謝曬你。
1: 咁我哋聽歌啦，拜拜，
2: 拜拜。《蘆花淚》係由李龍同埋杜詠昕合唱嘅。

世上长儿子谦，天生顺孝，与后娘幼弟相处融洽，令我不胜怀怀正啊事。但得妻儿长温饱，任劳任怨。

0: 孩儿拜见爹爹。
1: 嗯。子轩，往日你一早便来到堂前，何故今日如斯晏起？快对为父言明一旦。
0: 爹爹，孩儿一早起来不闻那娘呼唤，佢话近来天气寒冷，叫我试着新衫。
1: 睇过，啊，真系一件新嘅。

0: 你快快准备居然忧太慢啊。
1: 爹爹稍待片时，待孩儿准备停妥，然后回来相情啊。
0: 嗯。

哎呀，子軒，哎，乜你今日咁論盡㗎？哦，見佢面無人色，身抖顫，同我立刻抱二胡。

0: 你睇下，
1: 你件棉衣都已经烂咗啦。哎呀，哦。佢哋身上寒衣，不是棉花，而是露水呢？唉，试问露水又焉能保暖啊？啊，定是你后娘干得好事，真正可怒啊！

一件寒衣流破绽，恨你后娘阴险暗藏啊奸。佢两个亲生儿子就着棉衣，要你披上芦花长寿难。

好啦，待我收回成命，要佢改前非。此后要善事三业，不许全偏。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李龙同埋杜永心嘅一个现场嘅一个嘅演唱啊，就系《芦花泪》。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58啦，咁啊讲下今晚嘅天气先啦。比如吓，下昼天晴干燥同埋炎热，今晚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大概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啦。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嘅地区骤雨会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嘅。
2: 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5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嘅噃，咁啊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亦都要继续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啊。今个星期日咧嚟完一族咧，婷婷林伟婷咧就会请嚟晓毅啊，
0: 哦晓毅
2: 系啦，同大家讲下最新嘅近况嘅，
0: 一位靓仔文武生啦。
2: 系啦，咁好似都有段时间啦，冇同佢倾偈噶啦，咁到时留意住呢个访问咯。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梁子杰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智联会则被罚款，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

0: 有關活動持續14个月，被告利用各類活動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有預謀之舉。警務處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表示，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被告罪責極其嚴重，周幸彤毫無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華又說，案件不斷受到外部勢力惡意攻擊，強調今次審訊和本港一般審訊一樣，都是公平、公正、公開。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酒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隨後政府還會實施禁止加美煙的相關安排，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很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國泰集團行政總裁林少波表示，支持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發展，機場三跑具長遠效益，為航空業未來幾十年發展作預備。林少波提到，國泰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發展，包括青年發展、體育和藝術文化，以及可持續航空燃料發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發展不錯，但是強調 AI 不會取代員工，亦都會顧及安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南海東北部的雲帶正逐漸靠近沿海地沿岸地區。此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天晴乾燥及炎熱，今晚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間風勢較大，明日稍後至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不好轉，早晚仍然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811点，跌咗143点，总成交金额2,1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4。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2.4。腾讯控股429.2，升咗3.6。阿里巴巴107.5，升咗6毫。智普793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咗6.5。Minimax 268.8，跌咗23.2。中制旭创1,161元，升咗40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6，跌咗1.2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39，澳元5.623，加元5.668，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89美元，卖出4,344.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

0: 回复正常。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延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以及转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接近天马苑。咁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狮隧啦，就暂时未有车龙噶。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两边都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去到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嘅车龙过咗几元；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噶，龙尾排到华景园。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七咸道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都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喺新界区方面，青衣南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天水围天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嚟到星期五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呢度为大家主持噶。记得上星期先跟大家讲，我觉得现在有些秋风，有些秋意感，谁知道，我想不用过了一阵就已经自打嘴巴了，因为呢这排真的晒得很紧要啊。跟大家看看天气的状况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9%，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6，

较稳阵啦。最近咧，我觉得我自己好擅长去氹自己开心。为咗氹自己开心，我为咗啦，即系食一碗自己觉得好好食嘅米线啦，咁就用咗2小时咧搭车，就特登为咗去食呢碗米线噶。虽然咧时间过得好耐啦，咁但系食到自己中意嘅嘢咧，就真系觉得好开心。唔知你哋又会点样去氹自己呢？想开心呢，好简单，试下醉眼看世界啊！

首先咧送上就系由罗技主唱嘅《醉眼看世界》。做人咧系真系要挨嘅，但系咧要喺挨里面咧去感受到自己嗰种快乐咧，呢、这个就系我哋其中一个人生课题啦。阵间咧再同大家慢慢倾下偈啊。咁所以咧，欢迎你而家开始致电18723112登记同我倾偈嘅，同埋咧都预告下阵间我哋嘅节目内容啦。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4:30打后咧，我就会公布翻咧上你听第五台呢个游戏活动嘅一啲得奖者啦，同埋咧公布今日嘅问题嘅。公布完之后就会听你哋嘅电话㗎啦，咁所以呢立即打嚟啦。5:00就会有幸福自在啦。5:30打后呢继续听你哋电话之余呢会有流行的岁月㗎。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陈秋霞美好的一天。你哋又点样去过你哋每一个美好嘅一天呢？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就请到有。根据文案表示，佢咧就系做咗一个 rebranding 啊，或者系一个嘅形象嘅重塑咧，就系有阿 Michael 师啊，你好 ，Michael。
2: 系，大家好，我系 Michael 师。
1: 嗱 ，Michael 师今次咧就系第一次同我 Vincent 咧就喺呢一个嘅环节嗰度倾偈啦。咁其实我对阿 Michael 嘅认识咧。倒數翻啊！之前咧，譬如喺早期你出道咧 ，Our Works 嘅時候咧，因為 Our Works 你哋公司嗰個品牌咧，就係傾向係一個小清新嘅感覺噶嘛。咁但係今次咧，就嚟咗一個嘅。算唔算系180度嘅转变呢？唔止清新咁简单呢，系行嘅。
2: 系。
1: 系咪呢个嚟緊嘅章节都会系咁样呢
2: ?Kind of 系嘅。因为好似头先 Vincent 你讲啦，即系我今次我哋有个 term 就 rebranding 啦，即系有啲似系我上年出咗隻 C major 呢隻 album 之后嘅一种重新嘅转型啦。因为我对上嗰隻碟 C major 呢，其实有啲似系我嘅人生日记咁样，即系用音乐去记录嘅人生日记啦。因为佢嘅曲风其实系好多变嘅 ，kind of 系经历紧我人生唔同阶段嘅一个作品。咁但系完咗呢个 C major 阶段咧，即系 kind of 我而家都叫做大个仔啲啦，成熟啲啦。即系我想重新出发，用个新嘅形象 ，which 系我接住落嚟应该都会系做相关类型嘅歌，就系、是、比较多啲 band sound 元素嘅歌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其实以前到而家冇变过，就系、是、我吉他一直都系我身上。但可能我以前弹得比较多木吉他，系啦，咁都一嚟我嗰阵时啲歌都比较 bright 啲啦，少清新啲啦。咁但系去到依家，其实我更加想展现翻一啲可能系比较热血啊，或者又唔好话狂野啦，只不过系我内心其实可能个人可能比较斯文，但系我内心其实都住咗一个 band 仔喺个心入边。咁我好想将呢样嘢去拎出嚟，去俾大家感受到嗰样嘢咯。
1: 对于好多嘅听音乐嘅朋友嚟讲，一讲到 band 仔咧，就会谂到系一队人啊嘛，
2: 系
1: 一班人啊嘛。咁但系 Michael C 都系一个个人嘅身份嘅时候咧，会唔会出嚟嘅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呀，好似好孤独咁样咧，或者会好唔惯。
2: 其实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好似嘅，就系即系 even 而家我自己系个人身份咁样去做呢只歌啦。其实我表演嘅时候好多时都系我一个人嘅。咁我点样去令到件事感觉上 band 啲咧？其实即系一嚟个配乐方面，其实因为今次个配乐相比起以前咧，鼓啊、bass 啊，所有嘅元素佢系更加出啫。即系 even 系可能我自己 live 紧嘅时候个 MMO 喺度啦，我都觉得。我哋系做到嗰、那个，好似真系有对 live band 个 band 衫喺度，跟住仲有加埋，因为我其实今次呢只歌摆嘅吉他元素系好多，我头又有吉他 solo， 中段又有吉他 solo， 尾段又有吉他 solo， 所以 kind of 我系将一对 band 入边可能吉他个元素放到最大，咁就令到 even 可能我其他鼓啊 bass 未必系现场，但我都可以将嗰个乐队嘅嗰种现场感拎出嚟。
1: 嗱，讲翻呢一首嘅伤口不算什么先啦，其实呢一首歌嘅本身嗰个中心思想系乜嘢？

0: 中心思想其实都是围绕住伤口啦，点样去拥抱呢啲唔开心，重新出发，又或者系我哋点样去安慰自己？呢、这个就系呢只歌我本身做出嚟嘅目的，即系我希望系可能有唔开心紧嘅人啊，或者经历紧伤痛嘅人，有阵时你未必系想同人讲嘅，因为有阵时好多时有啲伤痛。同人讲又唔啱，但系摆喺心底入边咧，你又唔知点样消化。嗯、但系有阵时候可能听一只歌，你可能反而可以帮助你宣泄到嗰个情绪。
1: 嗱，今次咧 Michael C 嘅 rebranding 咧呢一个新嘅章节咧，其实就乐迷会听得出有分别啦。
0: 嗯、
1: 但系你自己个人啦，近呢几年自出道到而家，听歌嘅口味啊，有冇转变咧？
0: 我觉得阔咗好多。
1: 嗯，
0: 当我啱啱开始听音乐嘅时候咧，咁我最早期又最中意方大同啦，系啦，咁就变相可能系我青春年代嗰阵时，我听嘅歌就真系围绕住方大同，跟住或者系一啲华语嘅作品。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自己去到而家回想翻咧，其实我都几后悔，我 miss 咗好多嗰阵时可以听嘅一啲。千禧年代嘅廣東歌咁樣，即係我而家又開始翻聽好多啦。咁我發現哇，原來咁好聽。咁就以前因為方大同，跟住之後我聽咗好多 Guitar Hero 嘅歌，即係譬如 John Mayer 啊、Jimi Hendrix 啊，即係嗰啲唔同 Blues Rock 啊、Country 歌，即係可能英式嘅搖滾我又聽。所以變相我聽嘅嘢係闊咗好多。但係我最中意嘅嘢，我發現就只要圍繞住嗰首歌。有个好听嘅吉他元素，我就会好中意咯。所以变相就会令到我明白，哦，其实我嘅 genre 我唔系话局限于自己中意 ballad、中意 rock、中意 blues 定系咩都好啦。我系中意任何我觉得可以用吉他变成其中一个主角嘅一个 genre 啦。
1: 虽然咧，我就学吉他咧就半途而废咗好耐好耐。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就系我开头学吉他咧有一点咧好令我有成功感嘅，就系弹一首歌嘅。intro 啦，
0: 系
1: 同埋佢嘅吉他 solo， 我唔能够完整弹晒成首歌，但系我就弹到嗰两 part 咧，我已经觉得系哇，即系此生无憾啦，就系、是、Hotel California
0: 啊、哦，系
1: 啦，尤其是佢中间哆哆哆哆哆哆嗰度咧，即系虽然你而家识弹吉他咧，就你话系咪好复杂嘅嘢咧？唔系嘅，但
0: 系
1: 个 sound 嗰个声音系好好听，
0: 冇错，
1: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阵时我听歌咧，除咗话系听歌啦、听歌词之外咧，就系、是、好似阿 Michael C 话斋啦，中间嘅吉他 solo 咧、其实系有佢嗰种嘅味道，系会提升咗嗰个聆听嘅听觉嘅享受嘅，我觉得。咁我想知啦，嗱呢一首歌之后咧，跟住落嚟嘅计划系咪都会系一个 band 仔啲嘅形象嘅方向发展啊？
0: 暂时嚟讲，我自己心目中系嘅。咁当然我唔会话哦嚟紧会更行或者嚟紧会 soft 啲，但系我会觉得系呢一种好似以成熟少少嘅一个男人嘅身份去讲一啲，即系可能我哋成长我哋面对嘅 topic。应该都唔系嗰种听上好轻松嘅歌，咁但系我又唔会话我会好行啊，好歇斯底里，即系我都想大家听上系代入到舒服嘅，我未必系想做一啲好另类嘅歌曲或者好摇滚嘅歌曲或者去到 metal 啦，甚至即系我未必系咁嘅方向，但系一定会好多吉他元素咯，即系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广东歌系大家听咗嗰首歌系会想听个 solo 嘅，即系好似你讲 Hotel California， 即系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呢个都系我作为音乐人一样好想达成嘅目标咯。
1: 是因为我在做访问之前呢，咁我都上过你嘅视像平台嗰度，有睇返你铺嗰啲片啦，咁有方大同嘅 tribute 啦。咁而其中呢，我留意一点呢，因为见到个文案就寫你係 rebranding 㗎嘛。咁我就留意你揸住支吉他係乜嘢吉他啦。因为我会见到啊有木吉他啦，有支Stratocaster 嘅好似。係啦。咁跟住我再望下嗰一支係白白地色米白色嘅吉他呢，跟住我见到咦唔係喎，都弹到甩晒油㗎喎，即係本身你都有练下噶啦，有用开嗰样嘢，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系一路都系做紧呢一个准备嘅，电吉他系冇离开过 Michael C 嘅手嘅。
0: 冇错，今次我想更加 present 佢多少少。
1: 咁会唔会需要因为咁要添多几支？
0: 哎呀，咁可能要啦。
1: 基本盘就系一支 Stratocaster 啦，咁但系跟住系咪再要物色咗其他型号又谂紧咁样咧？
0: 偷偷同你讲，我好多吉他其实。
1: 有冇数过有几多？
0: more than 十支，
1: 咁每一次我相信你去做演出又好，做录音又好，都谂餐梦啊嘛，
0: 都系噶，都好睇嗰日着咩衫。
1: 我攞嚟衬衫嘅，
0: 唔系攞嚟衬衫，会考虑到嘅啫。
1: 哦、
0: 即系如果嗰一日嘅话，如果无啦啦我全部都着黑色嘅话，咁我谂哦，咁我有一支吉他，可能唔系全黑会好啲咁样，即系

0: 咁樣啫，係啦。咁但係音色緊要啲，係啦。
1: 因為我都有聽過咧，有啲朋友講咧，即係個別型號嘅吉他咧，兩隻色都最好有啦，黑白色嘅，
0: 係
1: 或者係sunburn啊，
0: 係啊，
1: 即係嗰只木色嘅嗰一種嘅吉他咧。是都几百搭的。
0: 是没错。
1: 咁呢啲我相信 Michael 师一定有啦。
0: 有嘅。
1: 咁今日呢我哋就好开心可以同 Michael 就讲咗一啲关于吉他嘅嘢啦。咁希望下一次出现嘅时候啊又可以为我哋嘅乐迷带嚟有惊喜嘅吉他 solo 啊。咁多谢晒 Michael。
0: 多谢 Vinc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制度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而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绍波提到，国大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2。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智谱793跌咗26，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 ，Minimax 270跌咗22，中制旭创1170跌40升49。XLE 南方海力士42.88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86美元，卖出4,353.3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思瑞桥底，即系近住通去思瑞之路位置嘅交通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正常翻。太子路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就系太子路西去旺角方向，近法国医院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啦。天桥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龙尾系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龙尾

0: 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好多车啦，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过咗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远。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噶。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另外，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富恒工业大厦慢车，影响到佛光街天桥都系有啲车龙啦，排到去近码头围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4: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欢迎你继续收听住有你同行啊！翻到嚟咧，首先要呼吁大家，如果你有一啲经典嘅歌曲想听啦，又或者有啲嘢咧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嘉面姐姐同埋玫瑰我等紧你嘅电话噶。首先咧就同大家讲过啊，我哋嚟到呢节咧就要公布翻一啲游戏嘅结果啦。咁咧我哋呢个想你听第五台呢个游戏活动咧，最近进行得如火如荼啊。咁喺问今日嘅题目之前咧，想攞少少时间啦，分享翻早一两日嘅一啲答案啦，同埋得奖者系边个嘅。首先讲讲9月9号星期三条问题先。星期三条问题呢就是话永业为冇留歌名点唱嘅一班听众播咗啲乜嘢歌呢？咁其实答案呢就是梅艳芳嘅亲密爱人。我諗好多听众都答啱啊。而第一位呢可以即係回答到呢个问题嘅话呢先至可以赢得呢个礼品嘅。所以当日嘅得奖者呢就是邓女士。邓女士恭喜晒。至于9月10号即是昨日条题目是这样的。自在早晨里面呢，我们的作曲家环节里面介绍的到底是哪位呢？答案呢就是刘如曾先生。咁而第一位可以答到呢条问题的呢就是郑先生。恭喜晒。刚才讲的邓女士和郑先生呢都已经有专人在私信联络了他们的啦。咁其他朋友呢就要继续努力啦。 咁然后咧，而家就要公布翻今日嘅问题啦。今日上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

题目是这样的，听清楚了。自在早晨里面呢，我们的演唱会中间就介绍了罗大佑的一个演唱会啦。那到底这个演唱会是叫什么名字呢？重复多一次啊！今日自在早晨，我们的演唱会咧就介绍咗罗大佑嘅一个演唱会，到底呢一个演唱会嘅名称系乜嘢咧？识答嘅五台之友咧就要快啲以私信嘅方法写低正确嘅答案啦！咁最快答中嘅听众咧就可以获得呢个五台纪念品一份噶啦！嗱，如果大家而家去到五台之友准备答问题嘅话咧，都欢迎你睇一睇我头先就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发布咗一个贴文啊，里边就会见到我啦，同埋一只好可爱嘅猫猫。如果大家都想睇到呢只猫猫，都可以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喺呢度送上呢一首歌曲俾你啊，系白熊姐姐嘅《咪咪》。

0: 系、哦，每一次见到啲猫咧，都好想去呼唤佢，叫佢埋嚟俾我摸一下噶。唔知你哋咧又会唔会啊？如果喺街度见到啲猫猫咧，又会觉得好中意、好开心咧？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2，期待听到你嘅声音啊！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听众喺度等紧啦。你好啊，萧太。
1: 你好啊，玫瑰。
0: 你好啊，萧太。
1: 你还记得我吗？
0: 我唔会唔记得你噶。
1: 哎呀，多谢你。
0: 嗱，我同其他听众讲翻声先，因为咧，萧太咧佢就系以往啦，如果五台有啲乜嘢活动，都会嚟参加嘅。咁我同萧太都有少少缘分嘅，就系、是、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广播道行落去收工嘅时候，我喺路上我系撞到你嘅。
1: 系啊，
0: 系、
1: 啊。仲有好几次完咗节目之后，你哋一齐。又见到我哋去食下嘢啊，但系你哋又好客气，又唔嚟食啦，系啦。
0: 当然啦，
1: 系啊，好多节目啊，你哋、
0: 嗯。
1: 不过以前就同埋阿萧生一齐参加嘅。
0: 嗯。
1: 不过旧年咧，就萧生就喺九月份就离苦得乐啦，系、
0: 嗯、
1: 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咯。
0: 我记得。
1: 咁系啦，就想其实咧，之前晚咁想打入嚟都完全打唔到，因为又上次系同阿。阿新年依交代声噶嘛，
0: 系啊系，
1: 咁谂住佢都享受另一段人生啦。咁啊，同佢讲声咧，但系电话完全打唔到，唔紧要啦。咁啊，今日抠到你啦，抠到你又同你系啦，就俾阿希望新年都听住啦。
0: 佢会听嘅，
1: 咁啊，交代系啦，交代声，萧生都。好应该好好啊！我因为喺个梦境见到佢都好开心嘅，
0: 咁就太好。嗯，
1: 系啊，咁就咁佢做咗大仔老师啦，又好多谢香港大学安排咁啱就喺6月21号就是、一个父亲节嚟嘅，
0: 嗯，
1: 就去咗将军澳嗰个大仔老师嘅专属园区，就帮我哋安顿咗做晒所有嘢啦，
0: 系，
1: 咁啊系啦，咁啊屋企人又好开心啦，好安心咗，同啲孙一齐。上去睇到佢安裝好嗰個相啊嗰啲嘢咯，係啦，咁就好圓滿啦，係啦，多謝曬啦。
0: 我聽到呢度咧，我真係替你感到圓滿，因為蕭生雖然走咗啦，咁、但係佢嘅軀體啦，而家就做咗呢個大體老師啦。其實亦都係為咗未來啦，會接受一啲醫療治療嘅朋友咧，係有好嘅，因為。始终都是要一些大体老师帮助他们去学习。咁这份爱是会继续延续下去，我自己觉得是。
1: 是啊，因为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接受这个换心瓣的手术。
0: 嗯。
1: 咁当时他康复了之后呢，就即是自己都答应了会将来的医科生都有机会学到呢啲嘅手術咯，
0: 嗯，
1: 系啦，咁啊，好感恩啦！15年后佢都可以繼續，其實已經係排緊第二次嘅手術噶啦，
0: 系，
1: 系啦，都好叻噶啦，都係活多咗，即係前後活多咗24年噶啦。
0: 系啊，同埋你哋嗰个心态系，活多咁多年赚咗，系用住呢种感觉，系可以好好咁行落嚟，冇错。
1: 系啊，所以亦都即系希望大家喺香港生活得开开心心啦。我哋已经系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系平安，
0: 嗯
1: 啊，咁大家喺度生活应该好珍惜咯，啊，医疗各样啦，咁。当中梗系有美中不足噶啦，但冇可能全部人都会满意噶嘛。
0: 同埋要继续去进步咯，系啊。
1: 系咯，咁啊，好好啦，上到去将军澳大体老师嗰个原地，原来之前有一个地方，但系嗰度已经满晒啦。
0: 嗯。
1: 今次系另外一个地段嚟嘅。
0: 嗯。
1: 咁好多香港人都好有大爱啊。
0: 都好有心啊，系真系。
1: 好好啊，我都估唔到原来嗰度上面呢个环境系更好，但系已经换晒啦。
0: 嗯。
1: 咁就喺另外一个区呢就做咗呢个大体老师嘅专属地区。咁但系都好好好方便喺个路边。咁将来我年纪大咗呢我都仲有能力行到上去嘅。
0: 系啊。
1: 系啊，
0: 萧太，
1: 真系好好啊！
0: 我想问你最近过程点啊？你头先净系讲住几先生啊，做咗大体老师啦。咁你咧，你自己除咗觉得圆满，你最近过程点啊？
1: 我都好圆满，我都好感恩。仔女啊，孙啊，个个都好乖啦，女婿啊，新抱。咁啊，今年又会有第六个孙嘅年世啦。咁我又好感恩啦。我由八月份就去咗马来西亚就探亲，就去咗一个月。咁就因为我嘅亲人全部在那边嘅，咁啊探亲跟住个个都好关心啦，好好招待我啦，又知道我个情况咁样。咁啊，大家都相处得好开心。
0: 感受到那种亲情围绕住，同埋知道，唉，佢哋真系好关心自己嗰种感觉。
1: 因为所有我去嗰边咧，就全部啲亲戚有一个阿伯伯咧，即系我个第二伯咧，系有12个仔女嘅。
0: 哇，大超级大家庭，
1: 超级啊，所以都好难栽得晒一齐影到。
0: 系啊，
1: 咁你知马来西亚都好大嘅，咁啊沿途啊，由吉隆坡啊、槟城啊、新山啊，所有芙蓉嗰啲亲戚都好彩，多谢个堂妹，佢咧就沿途就车住我啊，周围去同啲亲戚见面。
0: 哇，好开心啊！我觉得
1: 好开心啊，逐个省逐个省份。堂姐啊、哥啊，全部都见齐晒咁滞啦，
0: 即系聚首一堂嘅感觉啊！
1: 好开心咯，咁佢哋又好难得，即系咁啊！我去到边度都同我食饭啊、饮下茶啊、见下面咯。
0: 有人带住你嘅感觉好开心啊，即系好似自己做翻个细路女咁样啊！
1: 好正，好正，系啊！好多谢堂妹啦，希望佢有机会都听到，同埋我都要多谢你哋啊，因为过到马来西亚咧，你哋嘅第五台咧都好精啊，所以我个堂妹话吓、啊，你听紧香港嘅电台噶，我话
0: 系啊，
1: 所以话你有机会你快啲开翻去咧，到时我打电话上去，我一定会讲你噶，你应该会听到噶，不过应该开唔到咯，因为佢冇我哋吓，佢冇我哋呢、這个。Apps 嗰啲咁樣係咪咁意思咧？
0: 應該要可以咧開翻個 app 嘅，因為登記咗咧就可以聽到直播同埋重温。咁、哦、你上次教下佢、哦，叫下佢，然後你 mark 低今日日子咧，叫佢聽翻，
1: 就可以聽翻。
0: 梗係啦，
1: 好清晰嘅，過到去嗰個電台收得。
0: 你係用 app 啊嘛？係咪啊？應用程式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噶、用網絡係好清噶。
1: 係啊，原來係得嘅喎，我都未試下嘅咋。
0: 哦，
1: 咁所以。好多时呢个时间我又会听啦，跟住一包嗰啲我又
0: 头
1: 早嗰、那个十点钟啦，同埋阿陈永嗰啲我又系晨早啊六点钟我都听噶啦。
0: 自在早晨系咪啊？
1: 唉，即系五点钟我太多都讲唔出个节目名称啦。
0: 系啊，
1: 五
0: 点钟
1: 我
0: 听住
1: 啦，系啊，全日系咁听住，除非出街咧，出街因为收唔到啦，离开咗屋企就。系啦，唉，多谢你哋啊，好啊，我过去，哇，完全嘅感觉系同喺香港一样，
0: 太好啦，咁样咧就最好啦。嗱，我知道咧，你头先就同嘉冕讲咧，就话，叫玫瑰点翻嗰首歌啦。咁我可以同听众讲少少个嗬。
1: 可以、
0: 我记得你话呢一首歌是你同你先生定情的一首歌，是在车里面呢先生就为你播了以下的这一首歌，我现在就会将这首歌送给你，好吗？
1: 好，谢谢你。
0: 嗱，萧太得闲呢都要打上来一起 update 一下大家，我知不知道？
1: 没问题。
0: 好啦，
1: 所以不要做其他听众，
0: 好
1: 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我哋下次再倾，
1: 好有机会再倾，
0: 好，拜拜。
1: 或者你喺电台门口遇下你啊，
0: 梗系得啦，撞下先好冇？
1: 好啊，多谢晒，
0: 拜拜，
1: 好啦，拜拜。
0: 有呢一首谭咏麟嘅《相识非偶然》，送俾大家，送俾萧生萧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和印度正在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三边会谈。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次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黑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后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对于法庭在庭上提到各方对于如何处理案中证物国商之处存在分歧，法庭会咨询各方之后再另定日子处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见到国商之处很多时候都和煽动行动有关，是其中一件犯案物品，

0: 警方認為這個是屬於支聯會所有，雖然現時又聲稱是創作者要求取回，但贈送給別人的物品是否可以隨時取回，相信市民會有答案。被問到如果日後市民悼念六四會否觸犯法例，李桂華指今次案件反映一些紀念活動原來會被人用作煽動行為，呼籲舉辦活動的人士要非常留心。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為期兩日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具體成果包括促成超過60份合作備忘錄簽署，涉及總金額超過30億美元，是去年論壇的3倍。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屆論壇出席人數及參與國家的數量都有增加，規格亦都比過往為高。他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6月訪問中亞，成果陸續顯現，包括透過中亞代表團以及論壇，香港協助兩個哈薩克主權機構發行總值72億元人民幣的點心債，是香港獨有功能，以及作為超級增值人的具體例子。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經就台獨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關會議，向意方、歐方提出嚴正交涉。民進黨當局同個別政客打著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謀獨行為令人不齒，終歸徒勞。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蕭美琴串訪意大利的提問時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建交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亦都是中意關係、中歐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方敦促有關方面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南海東北部的雲帶正逐漸靠近沿岸地區。此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及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下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3，下跌1.2。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0.8；阿里巴巴107.5，升6毫；智谱793元，下跌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元，下跌22元；中制旭创1,170元，上升49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8，下跌1.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28，澳元5.622，加元5.664，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7.74美元，卖出4,34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

0: 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法国医院嘅意外咧，系清咗场噶啦。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已经系重开，咁而家主要系去到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有待消散。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富道这一段是比较车多。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这一段是车多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是略为繁忙，影响到界限街左转窝打老道都有少少多车啦，排到去近基堤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咧，都系有啲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1，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等着你们的电话。其实呢，每一次同大家倾电话嘅机会呢，我都非常之珍惜㗎。咁所以如果呢一刻大家有缘听到电台，听到我嘅声音嘅话，都好欢迎你立即打嚟 1872312, 阵间会同你倾偈。而每一次其实同你哋嘅对话，我都有默默咁记低。咁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时候同我有一个连结啊，去到五台之后面书专页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啦，阵间有时间咧就会朗读大家嘅一啲留言。如果有歌想听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喺呢个时候咧，首先就为大家送上今日嘅幸福自在。
4: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6: 简易调补家常菜，胃太。中医为什么会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调养理论呢？这是从人与自然相应，调养要从根本而来的。春夏之际，自然界的阳气已生发，在外的阳气很旺盛，人亦与之一样，在表的阳气很旺，而人体生命强盛与否，在于内在脏腑的功能。当表阳旺盛时，身体内的里阳则会相对虚少，即是人们常说的夏天身体容易外强中干，所以春夏需要培补里阳为主，也就是中医讲的春夏养阳。
4: 声音演绎梁之杰。
7: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5: 幸福呢是可以体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透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更加多的知识，透过不同作者他手下面所写的文字，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怎样去掌握快乐，怎样去掌握这个幸运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呢继续去到呢这个第五台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网站幸福自在，可以听多些文章，看多些这些文字呢，咁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呢，我想都是几开心的。继续大家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2啦，同埋呢都想喺呢个时候啊睇一睇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嘅一啲留言啦。首先呢睇睇先 ,Lily 你好啊，周翠华你好啊，多谢你嘅鼓励啊。跟住阿 Mabel 都俾咗个心心啦，阿 Fish 都有个心心， Jimmy 都有个心心，喂大家都俾咗好多心心我。好多谢你哋啊，喺呢度呢唔逐一喺度讲大家嘅名啦，继续欢迎你嘅留言，我都会睇㗎。跟住落嚟电话旁边呢已经见到啊有听众喺度啦。我哋欢迎阿顺哥啊，顺哥你好。Hello。Hey, 你好啊顺哥。
8: 喂午安啊。
5: 午安你好。
8: 继续讲嘢啦。
5: 是顺哥你好啊，今日打到上嚟呢系唔系有啲好人好事想同大家分享㗎？
8: 嗱。我打你哋个呢个电话咧，就打咗好多次噶啦。
5: 嗯，
8: 咁就包括埋港台嗰个31啦。

0: 系啊，打过，抽中咗，但系你呢个电话咧就好难打嘅。
1: 哦，
0: 唔知点解今日可以打得通。
1: 因为平时你系咪即系都会打俾仁杰啊？谂住即系星期一夜。
0: 试过啊，打唔通啊。
1: 因为仁杰咧好多 fans 啊，真系，跟住同埋都临近退休，咁所以电话真系好爆嘅。咁但系我都好开心啊，你今日可以打到俾我啊，顺哥。
0: 系嗱，就呢个月即系九月八号星期二啊。
1: 系。
0: 咁啊，朝头早嚟嘅上午啊。
1: 系。
0: 咁我去食完早餐之后咧，咁我就一路行，由街头行翻去街尾。
1: 系。
0: 咁就行到去呢个嘅天水村啊。
1: 哦，喺天水围嘅系天水村，
0: 咁我就去厕所。
1: 系。
0: 咁我就入到厕格，入完厕格啦，跟住就揿水啦。揿完水之后就走噶喎。
1: 系啊，
0: 出到去出边咧，差唔多近住轻铁站咧，我就话点解个身咁轻嘅？
1: 你系咪漏咗嘢啊，顺哥？
0: 系啊，冇错，漏咗厕格都唔知啊。
1: 哎呀，
0: 咁我就里边咧就冇乜贵重嘢，得部电话。
1: 系你系漏低咗个袋啊？系咪啊？所以意思系
0: 系啊，冇错啊，孭住个细袋。咁我就就留翻转头。
1: 你一定好紧张啦，因为见到个身轻咗，知道唔见咗啲嘢，一定好紧张，即刻冲翻去厕格啊？系咪啊？
0: 冇错，点解冇嘅？咁我就因为我唔即系我又之前咧，我又打过防疫针啊。
1: 系。
0: 所以讲嘢好大声啊！
1: 我唔紧要，唔紧要。
0: 咁就见，咁就同阿清洁阿叔。
1: 系，即系你翻去厕所见到清洁叔叔啦，系咪啊？嗯，
0: 系啦。然之后咧，就同佢用个手语啊。
1: 哦。
0: 咁啊，佢又知我讲乜嘢喎？
1: 哦，其实呢啲咧好多时咧，即系大家都好易会意到，因为都见到你好紧张，系咪啊？
0: 系啊，冇错。我用手语同佢讲啊，讲完之后啊，佢系真系知我讲乜。
1: 系，咁呢个叔叔系帮你啊摆咗喺一个位置啊，定系点样啊？
0: 佢将我呢个袋黑色嘅侧边个袋侧皮咧，就摆咗去个清洁嘅房间。
1: 哦，太好啦！因为佢咧应该担心可能有其他人路过，佢可能怕有其他人攞走，咁就帮你摆咗喺佢个清洁嘅一个位置嗰度，系咪等你翻嚟拎咧？
0: 咁我就指住侧边个袋，我好奇怪。即我未试过第一次漏系、啊漏即漏咗喺厕所，我第一次。咁耐以嚟，我真系第一次噶咋。
1: 系有时咧忘记嘢咧，真系发生得好突然噶。有时真系唔知噶，你可能觉得嗰刻自己好清醒，但系往往系嗰刻你就真系留低咗嘢。
0: 但系我都唔我又唔清楚對方阿叔叫咩名啦。而咧到下晝咧，我出去咧，咁我見到佢。十一點幾，佢應該係收工啦。
1: 係。
0: 咁我都即我真係唔知佢姓乜嘢，我淨係知佢年紀一定係大過我噶啦。
1: 係，你係其實係想表達謝意啫嘛，係咪啊？
0: 係啊。
1: 嗯。
0: 咁我都唔知点样同佢讲好，
1: 你咪直接同佢讲多谢咯。
0: 我一讲好，我一讲，成个商场都听到噶咯。
1: 哦，明白。又或者其实有啲手势啦，即系有时你见到人，你会递一递只手，可能握一握头。咁呢啲未唔系手语啦。咁但系其实一啲肢体嘅语言咧，都可以表达到。同埋咧，有时候我又觉得呢啲清洁哥哥咧，佢绝对知道你系想多谢佢嘅。咁如果你下次即系俾你又去到呢个天水村个厕所又见到佢，你有冇话谂住即系点样同佢亲口道谢翻啊？又或者系？

0: 点样表达呢？
1: 我嗱，因为呢我之前做嘢咧，师傅教我一样嘢，
0: 系
1: 对方点你要你，即系对方点样帮你，你就要帮翻对方咯。
0: 明白啊，
1: 或者系一样咯。封翻封利是俾佢饮茶。
0: 咁又我又觉得嗱，呢、這个你自己喜欢啦。咁但系咧、有时又唔使咁样等价交换嘅。我觉得有时啲善意咧，唔系等价交换咁样去派嘅，你就可以真系对住佢笑一笑，岌一岌头，咁其实佢都会明白嘅。系，
1: 我真系唔知，我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佢。
0: 其实你会唔会太着重于一定要佢知道嘅呢一个感觉呢？因为其实有时好多时候佢哋都会感受到你嘅谢意噶噃。
1: 系嗱，我曾经我又帮过人，
0: 系
1: 喺我个住所大厦门口，
0: 系
1: 咁我就那个应该是楼上的住客来的。
0: 是。
1: 那我就用手势。用手势问，即是用手势，他又知道我说什么。
0: 是啊。
1: 那个阿姐来的，坐着了轮椅。
0: 其实很易明的咋。我想其实叔叔应该都知道，我又觉得你不用太担心。
1: 那我就用手势指咯。用我手势，即系话你系咪翻入去？
0: 系，
1: 我啱啱咪出街。
0: 里边
1: 嗰位管理员又唔得闲，咁我咪顺便开咗门咯。
0: 明白啊，嗱，知道咧，人哋对过你好啦，又或者系其实你平时咧都有好好咁对待人哋嘅。咁不如咁啦，我而家送翻首歌俾你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唔该晒。
0: 好啊，嗱，呢一首歌我知道你中意小凤姐啊，嗬。
1: 是啊，
0: 咁所以咧，我会揀一首咧，其实都系讲叫大家喺平日要多啲帮忙嘅歌曲啊。我送呢一首徐小凤嘅《城市足印》俾你啊，好冇？
1: 好啊，唔该晒。
0: 好啦，听下歌，同埋都多谢你咧，对于身边嘅人都有好多嘅善意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啊，顺哥。
1: 好啊，拜拜。
0: 好啦，拜拜。如果在日常见到有人要帮手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挺身而出，好像顺哥和这个清洁哥哥这样的。

希望咧大家可以即系当遇到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都主动伸出援手啦。跟住落嚟咧，要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嚟自吴莺音嘅歌曲《听我细数》，希望可以听到你。

如果你又想真情流露的话呢，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12，约定你5:30听完新闻之后呢，继续回来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和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之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60%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外有1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本港目前仍然面对牙医短缺，计划参加者的工作情况稳定，超过一半人已经加入卫生署，相信可以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他指出，参加者实习期间面对不同个案，可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当遇上复杂个案的时候

0: 後會有資深牙醫從旁指導，增強他們的手藝和經驗，日後有更大信心應對病人。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会系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落桥位一段系稍为慢车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埋金钟。咁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繁忙，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都车多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另外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车多噶，龙尾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繁忙噶，去旺角方向排到里安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至到山景村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过了安定村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5: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4: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

0: 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嚟到今日嘅最后半小时都唔够嘅，有你同行啊！提提大家，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0.3，强度系属于低嘅。把握时间听听你嘅电话先啊！而家喺电话旁边，我哋有珍姐喺度，珍姐你好。
4: 诶，玫瑰你好。
3: Hello， 珍姐。系。你好啊，今日有啲咩想分享啊？
4: 我啱啱咧就听紧你嗰阵慢慢唔该人啲嘢，咁啊听到入埋，坐喺个巴士度咧就啱啱有个电话，我而家揸紧呢个电话，
3: 系
4: 咁啊，唔记得原来我落车嗰阵跌咗出嚟，唔知有个小朋友嗌我又听唔到，我塞住耳仔听心机嘛。
3: 哦，
4: 跟住佢追住嚟攞翻俾我，呢个电话系咪你嘅？哎呀唔該唔該晒呀。
3: 哦，即係頭先其實阿珍姐呢你就搭緊巴士係咪呀？
4: 係呀。
3: 哦，
4: 咁落車嗰陣囉。咁跟住我就諗下，哎呀再行返先頭同佢講多兩聲唔該啦，即不知佢上咗車咁啫。
3: 哦，所以講緊係你係你落車嘅時候先跌呀，咁個細路仔本身係上緊車嘅係咪呢個意思呀？
4: 唔系，细路仔喺巴士站等车。
3: 哦，明啦明啦。
4: 咁即系唔该晒佢咯，而家希望佢听到啦。
3: 佢几多岁啊？
4: 不过佢好细个，佢有同个长者一齐嘅，应该见到佢上咗车咗个长者咁咯。
3: 系小学嗰啲年纪系咪啊？
4: 系啊！
3: 小学，哎呀，好得意啊！
4: 系啊，而家好啦，咁细个咁乖好啊，希望佢身体健康。真系学业有成咧，
3: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我自己觉得啦，就系保持住咧，见到可能有啲人跌咗嘢或者有需要帮助咧，作为即系呢个咁可爱嘅小学生或者其他人都好啦，都系要咧尽量去帮啦，即系见到其实大家都会忍唔住追住你噶啦，我谂其实
4: 系啊，我自己见到都会嘅，
3: 系啊，
4: 所以可能平时真系帮得人多，今次唉。所以好开心啊！
3: 系啊，
4: 希望点首歌去听，我俾你揸主意帮我拣首歌啊！
3: 梗系冇问题啦。好多时咧，真系觉得咧，你帮过人啦，可能暂时即系冇乜嘢啦，可能你会开心啦。未来有机会呢啲好运，呢一啲幸运咧，又会翻去自己身上噶，你觉唔觉啊？
4: 我就冇谂呢啲，不过咧，帮咗人其实系好开心噶。自己会觉得开心嘅，帮咗人。
3: 而嗰种满足感咧，唔系喺其他嘅方面可以攞到，系有时其实你都系纯粹系一个善心咯，我会话系。
4: 你希望所有人都有呢个善心。
3: 好啊，冇问题啊！知道咧，你想我点一首咧有啲小朋友元素嘅歌曲啊，系咪啊？
4: 系啊！
3: 好啊，嗱，珍姐，我喺呢度咧会送呢一首歌俾你嘅。好，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啊，
4: 多谢你啦，
3: 好，拜拜。是关正杰和小柏林合唱的《闻到味》。

小朋友的声音真的很可爱、啊、节目呢最后我会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欢笑在心中》陈丽诗的歌曲，好多谢今日各位打嚟啊！阵间会有流行的岁月啊！

有呢一首是来自陈丽诗的《欢笑在心中》，提提你呢，其实在生活上面我们都有很多开心事的，记得将这

0: 啲回忆好好咁放喺你嘅心入面啦。节目去到尾声啦，就要为大家送上由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咧继续有咪咪姐嘅访问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结婚对一个女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当年咪咪姐朱咪咪还是这么红。那么怎样做结婚这个决定的呢？

0: 我使咩决定啫？我又唔系嫁个系皇孙国戚吓，皇亲国戚就话要考虑啊，嫁咗唔做得嘢。我一路嫁一路做啊嘛，使鬼考虑啊？系咪啊？
1: 唔需要担心嘅，完全系。
0: 你话而家有啲当红当宅嗰啲，好啦，要嫁咗之后就嗰边屋企人唔俾你做，费事你抛头露面。咁就话要抉择啫，我哋啲抉咩择啫？我又唔系出身皇族，佢又唔系出身贵族，大家都冇啲咁啊啦，冇啲咁嘅妇女，
1: 系
0: 吓、啊，我就算嫁咗，我都可以咩噶嘛，都照样做，咁使乜抉择啫？
1: 系你知啦，而家呢个娱乐圈好多人咧拍拖都唔敢俾人知噶嘛，又要地下情又呢又路咁噶嘛。
0: 唔系咁啊，由以前到而家，咁你既然要出得嚟做嘢，你都系希望多啲人捧场嘅啫。吓、啲人捧老实实啦，啲人嚟捧你嘅场 ，of course 即系唔似走廊。走廊咧系即系如果我唱走廊嗰个时代咧，啲人嚟嗰啲其实我嗰啲唔系叫走廊，叫西餐厅走廊。咁佢哋嚟食饭、饮下嘢、听下歌，咁然后先翻屋企。嗰啲系冇嘅，但系以前嗰一代咧都有，好似而家即系啲人嚟捧你嘅场。即係有啲幻想啊，對你，我感覺係咯，
1: 係咁嘅喎。咁而家成日都即係肯結婚啊，係
0: 啦，
1: 有拖拍緊都唔敢公開咯。
0: 嗱，咁而家嗰啲偶像派仲更加啦，因為你而家只要一宣布你有女朋友咧，你啲 fans 淨喊到死嘅啫。咁
1: 喊完之後就走嘅啦。
0: 係啦，咁啊又仲更加唔敢俾人知道你有感情、有女朋友或者結婚。咁但係我哋唱嗰啲走廊冇乜所謂，因為啲人冇呢啲咁嘅嘢啊嘛，係咪啊？同埋我个样咧，真系由以前到而家，完全都唔会惹桃花嗰度好啊。其实咧，你话后生仔女啊，即系准备想拍拖而冇桃花嘅咧，就个心好噏。但系我而家呢啲咁嘅年纪咁嘅心情，咁个而家我有仔女，有老公，我觉得冇桃花系一件好嘅事嚟嘅，系一个福气嚟噶。
1: 当然啦，
0: 当尤其而家我老公同埋我两个仔，佢哋都喺新加坡读书。
1: 系，
0: 咁我我都话咗我系独居长者喺香港。咁其实
1: 需要我哋去照顾。
0: 其实有无数嘅人问过我：你唔寂寞嘅咩？咁我就会同啲人讲：我暂时都未得闲寂寞，因为嗱，你有眼见噶啦，我真系做到呢排我呢几年啊，佢哋走咗呢两三年，我就真系做到唔停。有阵时有十日八日休息咧，我就写过去。即系我冇空闲嘅时间留低喺香港俾我去寂寞，亦都冇空闲嘅时间俾我去拈花惹草。因为我一有十日八日咧，我又走咗噶啦，
1: 走过去新加坡，
0: 走咗过去睇佢哋，咁啊睇下啲屋企人，即系除咗我两个仔，咁我仲阿妈喺度噶嘛，姐嗰啲走翻去，嗰啲就真系休息啦，嗰啲真系日头同我妈食饭，如果礼拜六礼拜日同我妈打牌，因为老人家咧始终你要陪佢啊嘛，咁其他啲时间我要做嘢，我先至飞翻嚟，咁你边有时间俾自己个即系所谓嘅生活空咗喺度咧？冇噶。

0: 咪咪姐朱咪咪平时工作咁忙，佢有冇时间照顾老公同埋两个仔嘅呢？佢又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好太太、好妈妈呢？
1: 有嗱，我虽然而家唔喺佢哋身边，但我之前嗰十年咧，我都做足晒我啲嘢，由我个仔出世，每一滴奶，都系我自己冲啊！嗰阵时候我已经入 TVB，但系我譬如讲我初期冇工人，
0: 冇咩咁忙嘅，
1: 唔系我就算半夜就嗱，譬如讲我收工嗰时候，冇咁多噶，出成日欢乐今宵嗰啲，或者拍夜嗰啲有一个十未必十二点一点，但系譬如讲僆仔天光有支奶噶嘛，嗰时候可能啱啱瞌着，但我会起身噶，佢喊哦，撑开半只眼睇下，哦食奶啦，跟住自己躝出去，只眼唔开噶，好似盲盒咁样，知道啊嘛，摸住入厨房开灯，冲住啲奶，咁啊行翻翻入去俾佢食，就会等佢食完先至咩？呢啲全部都我自己一手一脚做噶。我从来都唔会，就算后来有工人，我都唔会俾工人冲嗰支啦。即系每日我会打电话翻去问工人佢食过啲乜嘢，佢做咗啲乜嘢。因为我觉得喺僆仔识讲嘢、识投诉之前，你唔可以将佢交晒俾工人。老实讲，佢唔识讲嘢，工人点对佢，我都唔知。系嘛？后来我有家婆住埋一齐，咁啊好多时咁有佢喺度睇住，梗系 OK
0: 安心啦。
1: 安心啲，但系嗰啲饮饮食食都系我自己咩嘅。我会一有空档时间咧，就会譬如讲嗰时候有啲细蚊仔要俾啲牛肉饭食啊，啲饭食，我就会好有心机买啲好靓牛肉翻嚟啊，搅碎晒佢，逐包逐包咁包起放雪格，每日攞一包出嚟解冻佢食嘅饭。即系呢啲所有湿碎嘢系我自己做翻。咁而家佢哋走咗去嗰边，我。日日都会有一个电话咯，日日一个电话打翻问佢乜乜，同埋你知唔知我新加坡嘅厨房啊？如果你话忽然间戒严两个月咧，都唔会饿死，
0: 唔会饿死，因为佢准备咗足够嘅粮食。
1: 我喺佢哋移翻去嘅时候咧，我用咗一个货柜，因为佢两个初翻去咧，我系惊佢哋同感觉到个生活同香港唔同。所以我就所有啲玩具乜，我要佢喺新加坡嘅生活同香港冇乜分别，除咗个学校。虽然嗰啲佢初头都好 down 嘅，我大仔好 down， 系因为佢好似感觉到哇，佢从今以后要离开香港。但系佢其他啲嘢咧就完全系足够嘅，只不过个学校同埋啲同学仔，咁后嚟都有啲讲师同佢乜安排咗咩，咁甚至而家我翻去咧，我会朝头早六点起身，校咗闹钟六点起身。整早餐俾佢哋食，我会好 enjoy， 我好投入啦。我会整早餐俾佢哋食，或者系之前嗰晚咧问想唔想食啖粥啊？听朝妈咪煲粥俾你食，我就真系会做呢啲嘢。跟住就洗衫、晾埋衫，一啲衫晾好晒，我先至走去瞓。六点钟起身整咗早餐，跟住啊，即系其实呢嘢平时我老公做嘅，我唔喺度咪我老公做嘅，我喺度嘅时候我做。好啦，载咗佢哋翻学，跟住我就会去街市啦。去街市，因为嗰边啲街市同香港，嗰边啲街市咧就一定系黐住个熟食中心。我会喺嗰度食下早餐啊，饮啖咖啡。咁啊，跟住就买啲餸啊，今日煮咩俾佢食？我会做翻呢啲嘢咯。

0: 哇！你咁嘈，點聽到邊個啊？喂，負責啊，邊個負責啊？齊啲
1: 仔嚟啦！
0: 嚇、啊，你哋又好啦，以前唔係咁嗌嘅啲人，你以前啲人唔係嗌豬仔嘅。邊個大頭叫豬乸嘅？你落嚟，等我遊輪你。你真係大膽啊！我已經冇做乸好耐啦。我哋嚟一次齊啲嘅嚇。天空朗日也偷笑。你真係阿生，我已經 keep 到好靚嘅嘞噃。

邊個把聲嚟噶？嗰個冇可能，嗰個鬼佬嚟嘅。嚇！哇！真係太耐冇跳，冇氣。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元。李家超表示，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邓炳强就话，支联会埋下仇恨中共的种子，需依法震慑。政府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详细新闻内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之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是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

0: 況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黃貝文報導。
1: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法律不容許任何人假借人權、民主和自由之名傷害自己國家和同胞。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判刑是彰顯了法律公義，維護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又認為支聯會在香港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必須依法震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被告的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林汉山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
3: 判刑是彰显了法律的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本案清晰揭露了支联会的本质，他们的纲领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面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意地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法震慑。被告等人是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会抵触宪法，但是

0: 然一意孤行，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更加在度鼓动其他人坚持所谓的抗争。
1: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
2: 周幸彤毫无悔意，冥顽不灵，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来的。法庭在两个礼拜前颁下判词的时候，明确指出案中的被告是长期持续不断从对中国的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怀有敌意的，并且是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对抗，试图是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到其他人是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是达到他们的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
1: 至于案中的证物国商之处如何处理，当局说会根据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法院的裁决是对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够允许。中聯辦強調，香港是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妄圖破壞國家根本體制，挑戰特區憲制秩序。外交部表示，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關方面應該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司法、干涉中國內政。張子欣報導。
4: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5: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4: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有力捍卫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驻港国安公署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法院就案件依法作出量刑裁决，认为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公署表示，裁决结果广受香港社会支持，相关刑期反映各被告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强调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才能够护佑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紅煙酒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至於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控煙酒辦說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潘潔平報導。
6: 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說，今次統一包裝的內容主要涵蓋三個範疇，包括物理特徵，例如煙包要用長方體。

0: 硬卡纸制造，颜色要划一，用指定的暗啡色。另外在准时标记方面都有规定，同时亦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林文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烟包上标示这些物质的排放量一般只是透过机器检测，根本不能够有效检视在吸食之后真正的吸入量，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物质并没有安全值，容易引起误解，
1: 甚至乎可能烟草商以往也有试过可能用一些

0: 嗰個危害會少啲，但事實上唔係咁樣樣。刪除咗呢啲資料咧，係可以避免到吸煙者有呢啲咁樣嘅誤解咯。
1: 林文聰又回應放寬煙包嘅尺寸限制，佢解釋早前政府嘅規限建議主要係參考過外國經驗。但是在諮詢期間聽到不同持份者以及議員有憂慮，在不影響公共衛生政策目標的情況下決定調整，希望減低疑慮，亦都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
0: 2024年開始我們陸續就推行控煙十招，同一包裝設計就是當中的其中一項，完成了這項之後都會去實施那個禁止加味煙的這些措施。其實當這些所有措施都實施的時候，我們都有很強的信心是可以幫助降低有香港的吸煙率的。
1: 相關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有9個月過渡期，亦都會同步引入原稅煙標籤制度。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几年通过不同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强调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孙玉涵出席一项欧洲青年人才到本港及大湾区考察团，表示活动可以显示香港优势。李俊杰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孙玉涵回应说，本港在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来香港的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他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
4: 无论哪一种计划，他要续签都是一系就有份工作或者创了业，而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所以在人才方面，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划定一个上限的原因，就是如果他可以续签成功的话，他一定在香港找到落脚点，一定他对香港经济是有所贡献，他才可以续签的。所以人才越多，即是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我们的经济这个饼就越来越大。
3: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安排20名创科马拉松得奖者和欧洲科技联合会代表，星期一起先后到香港、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考察，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和创业机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的时候说，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的优势。
4: 这一次呢都是显示了我们香港怎样可以在大湾区之内用好我们自己的国际优势，来将海外的尤其是年轻人才就让他们更加了解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你都见得到其实欧洲年轻人对于大湾区，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充满了期待的。
3: 人才办联同联合会在今年6月在德国举办创科马拉松，参加者都是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黄海怡报道。
5: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疫情是国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要努力生存下来，但同时提供机会令到公司在多方面转型。他提到集团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投入运作都带来长远效益。国泰亦都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包括会有150架新飞机。
6: 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非常之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发展，但系咧三跑系统嘅投资咧系一个长远嘅投资，系为咗香港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嘅发展作预备。咁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净系睇短期嘅效益。我哋要睇長遠嘅眼光，但係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好努力。

0: 力就是增加我們的運力，我們的運力已經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在目前為止，其實我們在亞洲的航空公司裏面，在跨境的運力，無論客運或者貨運，都是一個較領先的位置。
1: 今年是國泰成立80周年，林兆波說公司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發展，重點工作包括青年發展、體育和藝術文化，以及可持續航空燃料發展。他說國泰和啟德體育園和西九文化區簽訂了戰略合作夥伴協議，期望為體育和藝術文化發展出一分力。林兆波又提到，在人工智能潮流底下，国泰的 AI 发展不错，所有办公室的员工都有 AI 工具辅助。过去一年 AI 使用率增加了200%，但他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要顾及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就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分析说，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对北非等事务的干涉不单止与阿尔及利亚本身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对阿尔及利亚的安全构成间接威胁。张子欣报道。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观察家认为，阿尔及利亚反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国推动之下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立场亦都不同。 分析指阿爾及利亞認為阿聯酋對北非等事務的干涉

0: 不单止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是对阿尔及利亚安全的间接威胁。双方在利比亚、苏丹等问题上亦都有分歧，导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来越难弥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会有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名本地牙科毕业生完成实习，获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人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另外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卫生署认为计划反应理想，有助增强毕业生的手艺和经验，舒缓人手紧张情况，会继续安排参加者轮转到不同岗位，加强实习医生真实临床经验。陈晓君报道。
3: 政府上年修订牙医注册条例，本地牙科应届毕业生需要先完成为期一年的实习，期间获牙管会批准临时注册，由卫生署聘任为合约实习牙科医生。处方会安排他们先接受两星期培训，再轮转到不同单位，包括卫生署、医院管理局和菲涅牙科医院，参与紧急牙科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和专为弱势社群提供的牙科服务等的工作。通过评核之后才可以正式注册。首届计划上个月底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超过六成人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其他分别在私营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等的机构工作。另有一人涉及卫生署今年初公布的一宗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其中一名完成实习已经在公务员牙科诊所工作的叶谦信认为，实习期间学到书本以外的知识，觉得很满足。
4: 有一位婆婆咧，佢就想整一个活动假牙咧，去替补翻前牙啦。佢唔想佢嘅亲朋戚友咧见到佢个假牙，佢想尽量望起上嚟自然啲啦。咁因为书本上面学嘅咧，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就系要靠一啲金属嘅钩仔固定喺特定嘅牙齿上高啦。套用喺婆婆呢一个案例嚟讲咧，就唔适合嘅。咁我就去请教咗一位专科医生啦。咁佢就教我，其实美观同埋功能性或者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唔系二拣一嘅。教咗我一啲方法去可以做一啲调整同埋微调啦。最后婆婆一个礼拜翻嚟咧，佢都用得舒服，望起上嚟都好自然咁样咯。自己喺嗰个案都好满足。
3: 另一名参加者欧阳心言话，实习计划令佢提早适应工作环境。
5: 今年嘅实习其实系俾咗一个好好嘅过渡，俾我哋可以由即系以前学校嘅环境啦，过渡到去到而家嘅实质嘅工作环境。咁因为始终以前喺学校嘅时候，都相对嚟讲睇嘅病人咧都比较特定一啲啦。咁但系同埋之后如果去到而家实习嘅时候咧，其实见到嘅病人都会越嚟越多。咁其实都会慢慢增加我哋嘅工作量啦。去到个实习完结嘅时候，其实同现时嘅工作量其实都已经差唔多噶啦。
3: 卫生署七月以网上问卷了解参加者对计划嘅意见，超过八成人表示满意，认为能够提供丰富嘅临床经验，提升各项技能。亦都有参加者建议增加手术嘅经验，而综合病人反映，参加者嘅表现获正面评价。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計劃有助增強牙科畢業生的手藝和經驗。
6: 讀書的時候，他是自己預約個病人回來，就預先知道自己的病人是做些什麼。但是呢，去到這個輪轉，其實他們每天見到的病人呢都是不同的。去到牙科街症的經歷呢，這個病人入來是究竟是什麼事的呢？牙痛啊，還是剝牙，還是牙肉都腫了啊，有牙瘡那些，他們是不知道的。其實整個實習期呢，增強他們的臨床的經驗和一个独立的判断、独立的思考，样增强他们的手艺，令到他们譬如第日是更加有信心去面对自己的病人。
3: 卫生署牙科顾问医生李小文指出，计划反应理想，相信有助舒缓处方人手空缺的情况。
7: 现在的空缺情况，就住我们有这一班的新力军，其实是大大改善了。但是牙科实习计划 並非去填補任何政府裏面人手的空缺嘅，係要回應翻修例之後對我哋畢業生咧嗰個嘅實習要求嘅。咁所以無論我哋空缺情況如何咧，其實我哋都必定會繼續去推行呢一個計劃啦，同埋會預留足夠嘅崗位啦，去俾佢哋去完成成個實習。
3: 新一屆牙科實習計劃已經喺今個月開始，共有78名牙科畢業生參加。李小文話：會繼續採用輪轉崗位嘅模式，加強實習醫生喺真實臨床經驗同各個專科領域嘅體驗，亦都會持續提高佢哋使用電子健康病歷系統同個人社交媒體嘅安全意識。
1: 重複新聞提要：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周慶彤判囚7年3個月，李卓人判囚7年，何俊仁判囚5年2個月。支聯會被判罰款150萬元。李家超話：任何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最終都會被依法懲治。鄧炳強就話：支聯會埋下仇恨中共嘅種子，需依法震懾。政府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至6，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8: 香港电台6点财经，
9: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连跌5日，恒指曾经跌超过380点，触及24570点，午后收复部分嘅失地。收市系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金额就增加去到超过2284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320点，跌0.23%。ATMXJ 逆市靠穩， AI 大模型晶片股就向下，資源股受壓，洛陽木業跌近8%，是表現最差的恆指成分股。新地公布業績之後低收超過7%。總結全個星期，恆指跌845點，跌幅大約3.3%，科技指數跌大約5.4%。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商业数据通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同埋审查，预计涉及融资大约900亿元。认为相关嘅数据能够让资金更加精准同埋有信心部署绿色转型项目。赵家俊报道。
10: 香港綠色週嚟到最後一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閉幕活動2026綠色金融科技研討會上致辭表示，發展淨零排放和具氣候韌性的經濟，不單止在於籌集更多資金，亦在於更明智地投放資金。他提到商業數據通能讓銀行透過標準化和安全的界面獲取企業的商業數據，推出至今已經促成超過10萬宗貸款申請和審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地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11: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9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who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 While the CDR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10: 余慧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被全新的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在这里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同一场合的汇丰环球可持续金融及转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说，轉型金融市場的樽頸更多在於信心，尤其是數據標準化等問題。他指出，資金無法為不確定性定價，個別創新項目缺乏可供比較的營運數據，因此銀行希望獲取更全面的標準化指標，而跨領域專業知識同樣重要，認為香港正在這方面發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9: 一项报告指出，绝大部分本港银行对业界未来发展看法正面，超过一半的银行将生成式 AI 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首选的领域。罗伟豪报道。
12: 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剖析银行业迈向2030年的策略发展机会，涵盖六大核心主题，包括行业机遇、数码创新、普惠金融等等，并且提出37项核心建议，增强国际联系、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和多元共融。报告显示，有52%的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未来发展乐观，47%预期将会逐步改善，认为香港受惠同内地的深厚联系、稳健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市场深度，并且预期优势将会逐步加强。超过一半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的首选领域，四分一的银行将网络安全列为首要的科技投资领域，聚焦 AI 的威胁侦测和预测性防御等。报告指出，银行业领导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领导数码技术转型。香港银行工会处理主席陈文说，生成式 AI 是银行业数码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认为银行服务在未来几年需要与时并进，包括优化开户安排，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13: 以前你就要来银行签开户书开户，我们叫做纸张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银行第一都通过线上去开户的模式，也都通过很多线上去递交一些申请的表格，包括身份认证的方法。譬如说以前没有人面识别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挑战，如果现在有人面识别，你都要识别他是不是真的那个人，除了是服务的效率之外，也都是保安啊，令到客户更加放心。
12: 陈文强调，大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银行业界近100,000名员工亦都要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新的经营环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政府公布新一批的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的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1,193亿元，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元，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申请人最多可获分派13手，每手10,000元，有88,422份的申请，认购12手或以下的债券将会全数获配发，余下认购12手以上的388,281份申请将先获配发12手的债券，进行抽签之后，其中超过97,000份的申请就可以获配发多1手的债券。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原油供应的忧虑，英美期油一度升至每桶$100以上，升超过6%，触及近4个月的高位，创近2个月最大的单日升幅，较早时是跌超过3%。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说，中东地缘局势主导油价，认为油价在这轮的升浪未见顶，如果局势持续，油价将会在高位整固横行。
14: 而家現時我哋都有啲嘅意外，就係咩咧？伊朗嗰邊同美國嗰個衝突又升級啦。咁另一邊上又有一啲嘅軍事衝突，就是、也門嗰邊咧，都係有個政府軍同嗰邊嘅胡塞武裝分子嗰邊嘅激鬥啦。啊，所以變咗呢個影響性咧，就對導致嘅油價咧，哇，連番爆升，都無視嗰啲嘅什麼超買啦。咁啊，所以問題而家現時咧，嗰個局勢呢度咧就主導住個油價。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個局

0: 繼續都 keep 住呢一個嘅温度嘅話咧，我諗無疑油價咧可能都會喺呢一個高位咧繼續整固啊、橫行啊，甚至乎再破位上。咁啊，如果紐約期油嚟計，唔排除下一個關口就係心理關口就105嘅啦。但係問題關鍵啦，咁啊正如話齋，喂，純粹都係一啲軍事衝突影響住個油價升，咁啊唔係啲供求因素。咁啊，會唔會啲軍事衝突一完咗之後啦，咁啊個油價會應聲下跌？呢、這個都會嘅。一旦結束嘅話咧，咁啊油價可能都會由高位回落翻。
1: 而家面對住呢個油價急升嘅情況啦，另外就美債嘅債息咧都有個上升喺度啦，加息嘅壓力係咪進一步增加咧？
0: 係嘅，咁如果目前如果以油價嗰個角度嚟睇，或者啲商品價格嚟睇咧，其實下個禮拜聯儲加息嘅機會，我諗都無遠念咁滯㗎啦。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就預咗聯儲加息。咁啊問題關鍵就話加息之後啦，究竟聯儲局喺會後聲明係放鷹定放鴿？即係話哦，今次加息係一次嘅啫，冇啦。咁啊定係還是話俾大家知陸續有嚟。下個禮拜油價原來再破頂上嘅話咧，咁就聯儲局可能再進一步放鷹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咧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啦要。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金额超过2,284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18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2，跌1.6；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智谱793蚊，跌26蚊；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蚊，跌22蚊。中制玉创1,170蚊，升49蚊。XLE 南方海力士42.88，跌1.2毫二。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超智能控股、骏泰控股、方圆生活服务、星海控股、怡康泰工程集团。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智达科技、瑞威资管、深浩集团、宇兴科技、创新奇智。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08，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5，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690蚊，比上日收市跌5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344.33美元，卖出价4,345.11美元。港汇指数100.3，升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有爱村嘅意外清咗场。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近黄珠路。较早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清咗场。另外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嘅坏车都已经离开，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凤舞街的意外是处理好的了。而家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永光书院，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浸会桥面。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车龙，车龙排到过了红梅谷路。较早时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的意外啦，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海丽村樱桃街左转连翔道，龙尾系去到亚街老街，近住梳亚道。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排到落去乐活道，同埋南塘道近住成和道。至于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深水湾道。 其他隧道的情况，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较早时管道内是曾经有意外的，而家西隧港岛入口仍然是相当之挤塞，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另一边的车龙就过了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告示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中环广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

0: 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芜，系排到去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系车多，伟业街上去官绕嘅车龙排到茶果岭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乃路臣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名古屋亚运将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港队派出580名运动员参与，全城再次掀起一股体育热潮。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本地体育发展，社会各界亦都出力支持。今集我们就请来清水湾乡村俱乐部主席黄伟光 Jack 和我们分享一下，私人球会亦都是从软硬件方面支持香港体坛的发展。你好 Jack。
6: Hello， 你好 ，Carrie，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5: 嗱，咁你哋嘅私人球会啦，早前都有提供场地咧，就俾香港滑浪风帆运动员会见传媒啊，讲下咧即系点样备战亚运会啊。其实可唔可以讲讲咧，点样促成今次活动咧？到底个契机系啲咩？
6: 其实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咧，喺推动运动发展咧，都已经有好长嘅历史噶啦。咁一路以嚟都同香港嘅各大嘅運動嘅持份者咧有好多聯繫嘅，咁啊好多運動嘅組織啦，或者係運動學會都有。咁我哋亦都依幾年間同水上運動學會，譬如係滑浪風帆學會等等咧，有好強嘅聯繫。咁啊有好多運動國際級啦，或者係地區性、本地性嘅運動咧，都喺我哋嗰度舉行嘅。咁所以依幾年間我哋經常嘅頻密聯繫咧，我哋知道亞運將要發生啦，咁就亦都有香港亦都派好好嘅队伍去参赛，咁所以咧，我哋会倾过，其实好好用我哋嘅场地啦，我哋嘅设施同埋个网络啊，可以成为运动员背后坚定嘅支持嘅力量。咁啊，亦都可以同公众俾多个信息，话俾听亚运会都嚟紧啦，我哋系一同嚟支持啲运动员，对佢哋嘅努力同埋佢嘅信念一个认可同埋一个支持啦。会见传媒嗰、那个环节嗰度咧，我哋都好开心见到有好几个啲好后生嘅运动员啊 ，U19 嘅运动员啦，黄子豪、张子瑜啦，同埋亚运嘅三朝元老马君正，同埋上届铜牌得主啊郑清贤等等啦。后边嗰两位都系我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游艇会大使嚟嘅。咁我特别好留意到啦，佢哋虽然后生，但系佢对于佢哋喺嗰个运动嗰方面咧，嗰、那个专注真系好强。我同佢哋有机会倾谈过嘅时候咧，系一个好有纪律嘅一个团队，佢哋嘅拼搏精神好强。咁我相信佢哋唔单止有好大机会可以为我哋香港体育事业增光啦，亦都可以成为青少年一个好嘅榜样嚟嘅。
5: 其实咧，作为私人球会啦，点样喺嗰个训练场地啊，或者设施啊等等方面嘅硬件度啦，仲有就系推广资源等等啊软件方面啊，去支援翻咧运动员去备战亚运咧。
6: 嚟过我哋球会嘅都会熟悉噶啦，我哋位置咧，临海嘅位置都相当之靓嘅，咁就同埋一好大片好干净嘅水质嘅海面啦，同埋个风力咧亦都系好合乎好多水上运动嘅比赛或者训练嘅，咁就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嘅硬件就已经好充足噶啦。问题喺软件方面咧，我哋有好强大嘅。会员嘅网络啦，同埋传讯嘅平台，咁我哋亦都有好多搞好多公众嘅活动啦，同埋对各方面嘅持份者有好强嘅接触或者媒体嘅接触等等，无论硬件、软件各方面咧，都对于提升社会对华龙风帆同埋水上运动嘅认识、关注同埋支持咧，都有好大嘅帮助。
5: 大家咧通常讲开嘅俱乐部啊，或者私人球会都会觉得咧，即系好似比较小众啲。嗱，但系听你头先讲啊，即系喺运动员嘅一啲嘅场地配套亦都有支持啦。另外咧，知道你哋咧亦都有做一啲咧基层儿童方面嘅，即系等佢哋可以接触更加多嘅水上运动啊等等啊。其实会唔会话即系点样去趁住呢啲咧可以打破大众咧对于俱乐部或者系私人球会嘅黑板印象呢？
6: 咁呢二十几年嚟咧，我哋清水湾有一个清水湾走入社群一个社福关怀嘅计划嗰度咧，喺对于多项嘅运动啦，包括帆船、高尔夫球同埋网球，亦都好多嘅培训。我哋系喺区内嘅青少年学生嗰度咧，提供咗有好多嘅体验工作坊。俾佢哋體驗一下乜嘢叫做高爾夫球，咩叫網球，或者咩叫帆船啦。當中咧可以俾佢哋建立到有自信、有紀律、有團隊精神，同埋喺面對大自然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提高佢哋嘅抗逆能力，發掘佢哋自己嘅潛能，增強佢哋自信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喺體驗工作坊以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帆船學會嘅見習學員計劃，咁就係培訓一啲青少年嘅學生，俾佢哋一啲對佢哋對依方面係有認識同埋有興趣嘅時候咧，經過一個有系統嘅帆船訓練啦，咁就我嚟培訓佢哋依方面嘅發展。我哋好開心啊！喺今年嘅校際帆船錦標賽嗰度咧，我哋嘅同學亦都攞到唔錯嘅成績嘅。除此之外，我哋有一个慈善基金，咁喺个基金度咧，每年都有拨款咧资助唔同嘅慈善伙伴，透过啲体育运动嘅项目啦，可以推广共融，提高即系市民大众嘅身心灵整体各方面嘅健康。
5: 政府都好积极咁推动全民运动啊。其实你觉得喺你哋方面啊，你哋嘅角色啦，点样可以咧，即系帮助推动到全民运动呢一个概念咧？点样可以发挥得到嘅作用咧？
6: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香港政府喺推展运动方面咧，个成绩相当之好嘅。咁啊，重大嘅方针有几个啦，包括盛事化、普及化、精英化，同埋专业化。同埋产业化等等啦。咁我哋觉得呢，喺政府推动运动方面有好多好强，做得好阔，但係对于一啲小众嘅运动呢，我觉得其实民间嘅力量係需要嘅。咁我哋正正係起到方面填补咗一啲小众运动政府未必可以会兼顾到嘅嘢。咁我哋喺方面喺推动啊、补充啊，作为桥梁同埋一个示范嘅作用嘅。咁啊，刚才我都提及过啦，我哋一个独特嘅优势啦，我哋嘅场地好好，硬件、软件方面，其实我哋亦都好强、好好嘅专业团队啊。更加喺依过去几年间咧，我哋亦都有筹办咗好多大型嘅本地、地区性或者国际性嘅盛事，包括。过去几年我哋会举办过嘅一个 PGA 中国系列赛啦，系高尔夫球比赛嚟嘅。另外乐天小帆船嘅亚太区比赛等等啦，呢啲系重要嘅运动赛事。咁而好开心嘅就今年好快啦，十一月啦，我哋咧有一个世界级嘅帆船盛事叫 Dragon World Championship， 将会咧有全世界好多嘅国家，有接近100只嘅。帆船嚟到香港，用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地方嚟到举办呢个国际盛事嘅。 同埋仲有一个就是我哋都更加开心嘅，相隔咗超过半世纪，一个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嘅巡回赛 LPGA 啦，就将会落户香港嚟到。

0: 清水湾，到时全香港甚至大湾区嘅即系高尔夫球爱好者啦，或者运动爱好者咧，可以亲身近距离睇到高质素、高水平嘅女子高尔夫球比赛。我亦都开心，我哋高尔夫球嘅大使阿陈子晴啦，阿 Tiffany 咧，亦都系会代表我哋参加呢个 LPGA 嘅盛大赛事嘅。
1: 但其实呢呢种种啊，头先你提咗好多嘅盛事啊，会唔会觉得呢吸引到越多嘅盛事嚟香港度举办呢，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唔同种类嘅运动喺香港度落地开花，更加多人识呢？
0: 是啊，其实呢香港政府喺推动体育发展方面呢做得相当之好。大家过去嗰几年间都见到有好多盛大嘅赛事喺香港嘅。咁我哋亦都好开心有机会可以参与其中，可以即係引入咗咁高水平嘅LPGA 赛事嚟到香港啦。咁其实香港嘅运动员呢喺各方各面都有好高嘅成绩。未来亚运大家可以见到好多㗎啦。咁而亦都最近其实有一个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嘅团体锦标赛喺北京举行嘅。呢个都有好几十年嘅历史㗎啦，喺亚太区业余赛事嚟讲係最高水平㗎啦。咁好开心呢，我哋个球会有两位嘅会员啦，林文希同埋田俊两位係即係代表咗香港，係攞到不单止团体甚至係个人嘅冠军。咁即係缔造咗香港高尔夫球特别是业余赛事咧，一个好新嘅里程碑嚟嘅。
1: 喺唔同范畴有啲运动啊，即系头先你提到啊，即系可能被视为比较小众一啲啦。其实如果啲小众咧要走向啊，变成大众嘅公众都认识啊，尤其是啊多啲培训一啲青少年嘅运动员，甚至乎有潜质嘅小朋友咧，睇下可能佢第日都系运动嘅明星啊嘛。咁会唔会话你哋系点样作出一啲嘅相关嘅工作配合咧，就可以早啲发掘到呢啲他日嘅明星咧？
0: 喺呢方面咧，其实球会着力都好多噶啦。无论你会内啦，我哋啲青少年嘅会员，或者系会外你同中国香港高尔夫球总会啦，或者网球总会，或者其他体育总会啦，亦都有合办好多做青少年嘅培训嘅。咁无论我哋喺我哋嘅设施啦，或者我哋嘅比赛设计方面咧，亦都系加入一个好强嘅元素，因为我哋深信。任何一啲有成就嘅，包括体育运动咧，亦都需要喺佢哋青少年好细个开始就要栽培佢哋噶啦。
1: 但你觉得咧，香港咧，即系可能喺一啲赛事啊，尤其是咧喺一啲嘅青训计划方面咧，足唔足够咧？定系而家其实随住咧体育盛事越嚟越多啊，都多咗咧，系加强呢一方面嘅注视去支持翻咧不同类型运动嘅发展咧？
0: 多都唔算多嘅。咁呢方面要係即係香港政府带领之下各方嘅配合啦，我哋球会亦都喺呢方面呢係会充分去配合政府个体育政策。咁就无论喺会内会外或者係区内嘅青少年嘅运动培训啦，我哋都会尽力去做嘅。我哋有好强嘅硬件，有好强嘅软件，喺方面我哋尽量会不断有新嘅项目去发掘，嚟到喺青少年嘅青训方面尽力去做嘅。
1: 同埋头先咧，我哋都提到其中一个咧，就系私人球会嘅印象方面啊。其实喺私人球会都要做嘅一个营运啦。一般人大家就会觉得啊，会系比较商业化一啲。你又会点样去觉得可以平衡得到，即系会员有佢哋嘅期望，同一时间点样又可以回馈到社会啊，或者系甚至乎推动，譬如我哋而家讲紧嘅体坛嘅发展，推动咧就香港更加多人可以咧就全民运动咁啊？呢啲方面点样做个平衡呢？
0: 我觉得呢度当中可能有少少嘅误解啊。我哋嘅即係私人嘅运动球会呢，其实一啲都唔商业化㗎。而正正係喺呢个地契嘅设计方面呢，係唔准我哋有任何商业元素添。咁但至于你刚才提及过点样照顾到会员同埋大众嘅利益做一个平衡呢，我觉得呢方面真係我睇唔到有任何嘅矛盾㗎。点解？因为我哋嘅会员呢都好支持我开放你球会去做运动员嘅培训嘅。佢哋喺呢方面有提供嘅意见啦，有投入啦，有参与啦，亦都有好强大嘅支持嘅。咁所有方面唔睇到有咩嘅矛盾嘅。喺会员方面都好多参与我哋嘅，无论喺运动项目 對外開放或者係作為一啲慈善事業度咧，都係有好充足嘅支持嘅。我哋覺得咧，即係而家我哋喺呢個高質素嘅運動發展之

0: 下咧，其實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嘅商業元素咧，其實真係不可或缺嘅。只要我哋係喺方面冇一個牟利嘅元素喺當中咧，就可以嘅。咁我哋盡量喺方面咧，就配合政府喺平衡會員同埋利用我哋場地同埋同外間嘅開放各方面咧，都一齊都盡量去努力，去將我哋嘅球會嘅設施用到最好，然後可以令到香港嘅運動發展做得更加好嘅。
1: 再往前看啦，其實你覺得咧，香港年輕一代啦，可以點樣秉承一啲嘅點樣嘅體育精神咧？即係最需要嘅話，如果去發展體育嘅產業啊，有啲邊啲地方可以加強咧？
0: 我諗咧，就你講得好對啊。其實運動嘅發展唔單止係競技，唔單止係即係跑跑跳跳。唔單止係將個波搭個球洞咁簡單，而係咧喺嗰個運動個體育精神嗰方面嘅發展好重要。我哋希望藉著個運動競技咧，可以令到啲青少年會更加專注，同埋咧更加堅持，同埋有互相尊重，亦都維持一個公平嘅競爭啦，勇於突破，同埋唔好放棄嘅。咁喺方面咧，我覺得即係政府喺推動個運動發展做得相當之好啦。我哋會繼續利用清水灣嘅獨特嘅自然環境啦，好嘅海岸線同埋運動資源。咁我哋都希望喺普及化少年培訓方面咧，可以無論喺精英嘅支持培訓，或者係國際盛事方面，亦都會盡力去做嘅。
1: 多谢晒咧清水湾乡村俱乐部主席黄伟光阿 Jack 嘅分享啊，亦都希望咧香港运动员能够喺今届嘅亚运会上面咧乘风破浪，再创佳绩啊！同时亦期望咧各界啊，亦都推行更多嘅活动，等到更多市民咧可以体验到运动嘅乐趣啊！唔该晒你 Jack。
0: OK， 多谢你 Kelly， 多谢各位听众。
1: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和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恨、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10年投资1500亿港元。

0: 繼續鞏固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林兆邦又說，國泰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發展，包括青年發展、體育和藝術文化，以及可持續航空燃料發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發展不錯，但強調 AI 不會取代員工，亦都會顧及安全。韓國外長趙顯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通電話，表示韓方目前尚未決定是否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強調盡快恢復海峽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韓國外交部表示，雙方通話歷時10至15分鐘，就當前地區局勢等問題分別介紹自己的立場。趙顯在通話中對近期中東局勢表示關切，希望盡快恢復地區持久和平和穩定，強調韓方一貫主張保障所有船舶在霍爾木茲海峽自由安全航行，並將持續參與國際社會為確保海峽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韓伊外長對話正值韓方評估美國提出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要求。韓國國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國會質疑時候表示，韓方尚未決定是否派兵，目前正綜合考慮國民安全和國家經濟利益等因素審議。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南海東北部的雲帶正逐漸靠近沿岸地區。此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預測是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忠孝街系有交通意外噶，近住加密中学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车多。另外喺港岛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跟住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北拉山道，同埋南塘道系近住跑马地警署。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南丰道。新界方面，新田公路较早时系曾经有意外啦，车龙系已经消散咗，交通回复正常，系清咗场噶啦。咁另外，邻近嘅新潭路交通都已经系正常翻。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嘅车龙咧就过咗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华润大厦噶。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沙田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合和中心。

0: 斯罗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都影响到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联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御龙山来回方向都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
9: 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10: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宫廷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9: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10: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9: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准备踏入12分正。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哇，真系眨下眼啦！今日已经嚟到星期五啊，晚上嘅呢个时候。点啊？放工未啊？翻到屋企未啊？食咗饭。

別揀嚟今日歌單嘅主題，都係有少少呢一種嘅感覺啊，就係手信啦。好多時咧，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咧，都會帶翻啲手信翻屋企，然之後咧送俾啲親朋戚友啦，或者同事啊咁樣啦。好多時咧都會揀翻當地嘅一啲特產嘅。通常就以食得的东西居多啦，尤其是如果你现在是在上班的话，那么通常就会买一大盒的食物，然后就分享给大家，也都将这个去旅行的感觉啦，或者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特色文化的感觉带回家。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买手信的习惯的？除了吃得的东西之外，你又会选什么手信呢？还有这些手信会送给什么人啊？即是你会是个个都有份永不落空，定或是精选某一些朋友某一些亲人才会有手信的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看到贴文里面的这张照片，非常多谢有两位的听众，多谢你寄给我的信件和卡、是啊，还有你们很有心思啊。最重要一句，千万不要太过破费啊，因为施政不想大家花太多的钱啊。简单的一张卡啦，或者一封信呢，我已经觉得非常开心了。多谢晒你哋，好啦，咁啊，准备我哋今日嘅歌单。首先拣嚟呢一首歌，呢一首歌仿佛就系一张明信片，听得嘅明信片，带我哋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啊！

张信哲的这一首歌，我经常会觉得这一首歌呢好像一张懂得发声的明信片一样，听着这三分几四分钟的歌带了我们去很多地方，有加州，有九州，有伦敦的大笨钟，有复活岛，有法国巴黎的圣母院，还搭了程山首线的铁路。那么多个不同的地方，不知道你最喜欢去哪里呢？去到地方的时候，除了话欣赏下风景啦，食下当地嘅特产之外咧，通常咧都会带啲手信翻嚟嘅。我曾经咧都试过咧，系一段期间咧，尤其是年青啲嘅时候咧，每次去旅行咧，出发前都会写定个名单嘅，即系话咧，去到嘅时候咧，我要买手信俾边个，摆边个俾边个咁样，甚至可能咧特别咧就已经谂咗话啊，我要买一份点样嘅手信俾边一个人。啊！嗰陣時咧，都唔知點解有咁好嘅精力咧，仲要特登咧花一啲嘅時間，可能花半日嘅時間，特別咧為呢一個手信嘅名單咧去做一個購物嘅。係啊，以前咧真係好有心機做呢樣嘢噶，但係越大嘅時候咧，越會覺得其實每次去旅行咧，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要讓自己放鬆一下啦，去增廣見聞啦，去睇下當地嘅風景和人民的景色是怎样。至于买手信，可能呢如果咁啱见到你啱的话呢，都会买一件两件啊咁样啦。咁但是呢到而家呢个年纪呢，已经少咗呢就话我要买好多好多手信派俾好多好多人，除非呢一程嘅旅程呢可能特别呢好想多谢啲乜嘢嘅家人啊，乜嘢嘅朋友啊咁样，咁呢就会花多啲时间啦。咁讲开手信嘅话，头先有提过几样嘢嘅，譬如话你可能会买一啲嘅当地嘅特产啦。好多时呢去到唔同嘅地方旅行嘅时候呢，你都会发觉嘩，係呀，各个地方呢都有一啲嘅将啲特产呢包装成为啲礼物嘅。譬如话无论你去到嗰度呢买一啲特别嘅饼啦，特别嘅甜品啦，特别嘅糕点啦。个重点就是呢啲糕点啊，呢啲甜品咧，通常咧 pack 起上嚟咧，即系包装起上嚟咧，都系方便携带嘅，兼且咧个保鲜期咧都会比较长少少嘅。因为咁样嘅话就方便大家带翻屋企，唔怕会扎烂啦。又通常咧又唔会太重，又唔会太牙定嘅。咁啊，方便大家攜帶翻去啊嘛～

送上有这个版本凤飞飞的爱的礼物。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到手信，很多朋友即时会想起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去旅行带手信回来都挺考功夫的。不是说究竟那件事有多重，又或者是在你的行李箧里面压了多少位，反而就想着说究竟买手信回来的时候送给哪一个呢，哪个送哪个又未必会送呢，这样。所以变了有些朋友就说其实这件事都几考心思的。又或者调返转头咁諗啦，如果当你嘅朋友去完旅行返嚟之后送份手信俾你嘅时候呢，你应该会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因为当佢放假啦，当佢去旅行嘅时候呢，佢会记得你啊，佢会记得呢买一份手信去送俾你啊。你要知道呢一份手信里面蕴含的是什么，就是他对你的关心，他对你的爱，这种的亲情，这种的友情是非常重要的。讲开手信，近年我就发觉去旅行的时候见的手信的类型多了一款。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往去到一些不同的观光地方，通常手信就是食物、锁匙扣、明信片，但近年呢可能因为潮流的关系，我觉得多了一样手信，就是公仔了。而这样公仔呢就更加将不同地方的那个特产，又或者那些风景呢，将它缩细变成一个迷你版本的那个风景的景点的特色，然之后呢还要加上眼耳口鼻，可能还会有手手脚脚添。加个锁匙扣的话呢，你送给人的话都真的很有特色，而且真的做到那个效果，就是将那个地方的特色带回去家，送给你的家人，送给你的朋友。这样有几时发觉呢，就是前一排去肇庆旅行的时候，去到鼎湖山那里，去到个手信店的时候发现咁得意嘅，原来呢佢就係将鼎湖山里面呢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嗰个鼎啊，嗰个好大型嘅鼎，将佢缩细，然之后呢就变成咗我头先所形容嘅一个公仔啊。除此之外呢，仲有肇庆好兴嘅一样嘢，就係果蒸粽㗎嘛。佢就将果蒸粽将佢缩细，同埋呢加上眼耳口鼻，加上手手脚脚，就变成一个好可爱嘅一个公仔锁匙扣啦。所以可想而知，现在手信的款式多了很多了。

0: 送上有 Bad Miller 的呢一首《爱的礼物》啊，《The Gift of Love》。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1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啊。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3: 歌心啦。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2: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are，
2: 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3: I'm in love，
2: 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5: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4: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5: 星期日晚7:30，
4: 港台电视31。
2: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

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好啦，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手信啦。过往咧，有啲人就话啦，咁如果啲游客嚟到香港啊，有啲咩手信买翻去咧？有一段期間咧，大家會覺得啊，好似香港冇乜特色手信喎。但係咧，就記得咧有一個賣餅嘅廣告啊，即係賣啲糕點啊、月餅啊等等嘅廣告啦。嗰只牌子咧，曾經咧就出過一次嘅口號咧，個宣傳口號就話啦，香港終於有手信啦。咁當然咧，近年咧，咁因為香港大力發展呢個旅遊業啊嘛，咁所以咧喺好多唔同嘅旅遊區裏面咧，都有啲鋪頭就專係賣手信嘅。咁有陣時咧，我都好中意去睇一睇㗎，真係幾吸引㗎噃！即係唔係賣花讚花香，即係唔係話香港咧有好多好靚好靚手信，快啲嚟睇下啦！固然啦，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得意嘅手信啊！有阵时咧，我自己咧都真系忍唔住咧，真系去买嘅噃。就算我唔系游客啦，我就算系翻本地人啦，我都觉得真系几得意嘅噃。譬如话咧，近排咧好多朋友咧，买完之后咧就特登咧会影相啦、拍片咧摆喺网上面啦。其中一样嘢我自己都好想买嘅，就系咧有一个细细嘅锁匙扣。然之后咧，个锁匙扣咧揿一个掣嘅话咧，佢就好似一个告示牌咁样嘅，仲会转出咧地铁唔同嘅站嘅名字、哦，譬如话尖沙咀站啦、乐富站啦、九龙塘站啦、北角站啦、炮台山站啦，仲要系翻咧嗰个站嘅嗰、个埲墙嘅颜色添、哦。每撳一次嘅時候咧，都會彈出唔同嘅站名，我就覺得幾有驚喜喎。另外咧，仲有一啲嘅鎖匙扣仔咧，好得意嘅，就係將一啲咧我哋香港嘅本地特色小食咧，將佢整成迷你版，然之後咧將佢變成一個鎖匙扣，甚至係咧近排咧好興一樣嘢啊！就是將它變成好像我們平時打電腦的鍵盤那粒掣那樣啊，那就說呢按這些掣呢有這個舒壓舒緩壓力的效用、哦，那而上面那個就不單止是一隻字，甚至是一些立體的公仔或者是香港的特色小食的迷你版。所以咧，如果我有機會咧，譬如話飛去其他地方去見當地嘅朋友咧，我都會真係忍唔住買呢啲手信帶去對方嘅地方，然之後就介紹俾佢哋。嗱，呢一個咧就係香港嘅特色小食啦。甚至咧，我見過有一啲嘅遊客嚟到香港之後咧，買咗好多手信翻去，然之後咧佢就影咗張相。咁等我睇一睇，究竟外国游客觉得香港有乜嘢系手信咧？

杨千嬅嘅呢一首歌最贴题嘅呢一首歌就叫做《手信》啦。好啦，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先。见到有梁生嘅留言啦，咁佢话咧过往咧有朋友咧去韩国咧旅行翻嚟之后咧就买咗两支红酒俾佢啦。佢话咧虽然咧里面嘅味道咧未必咧完全啱佢啦，但系佢话咧非常之有心意嘅，因为咧本身咧呢份礼物咧都几重下嘅。是咯，兼且呢我相信呢他一定要呢是所谓 hand carry, 手提行李里面才可以放到这些啦。那如果不是的话、啊、如果万一寄仓整烂了的话，那就论尽啦。好，跟住见到有浩亮的留言啦，那他说呢其实呢朋友去完旅行回来之后呢，就算一些很细细的手信都好呢，都是一份心意来的。那么虽然可能呢他自己未必呢每一样的手信都很合用，但是呢他都会觉得这个都是同事一番的心意。咁而他最有印象的手信呢，就是一个本地的手信来的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长洲女生的一个平安包的手绳啊，咁寓意一个平安啊。咦，你讲起呢样嘢，我就想返起呢前一排有位我哋嘅听众 Lily 啊，好多谢你呢就送咗一个平安包的锁匙扣俾我哋啊，多谢晒你啊，同埋呢我将佢咧就挂喺屋企一个好当眼嘅地方，我每日咧都可以有机会咧可以睇得到啦。好，跟住有蔡蔡嘅留言啊，佢当年咧去葡萄牙旅行嘅时候咧，亦都有机会咧去搜寻呢一个葡萄牙嘅一个红鸡标志嘅小摆设添嘅噃。好得意，我未去过葡萄牙，所以我就未见过呢一个咁特别嘅手信。如果有机会去嘅时候咧，我一定会睇下嘅。咁同埋咧，原来咧佢有一位。

嘅认识咗二十几年嘅旅游好伴侣叫做 Lillian 啦，咁啊嚟紧咧就系下个礼拜五啊，9月18日就系佢生日啦，咁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另外咧都好多谢咧我哋喺澳门嘅一位听众啊，哆啦 A 梦啊，叮当啊，啊佢好特别啦，佢咧就系电邮佢嘅信过嚟，咁啊多谢晒你啊，因为咧同时咧就将你封电邮咧就转寄咗俾我啊。咁佢话咧，原来佢由中学年代咧已经开始听收音机噶啦，咁啊同埋咧咁当其时咧，接收呢一个 AM 嘅频道咧，都要一啲嘅技巧添嘅，同埋咧要翻有咁上下嘅科技帮手先得嘅噃。咁而出嚟做嘢之后咧，亦都继续咧有听住我哋五台啊，都感受到咧我哋五台嘅节目咧好有温度，同埋咧成日咧都好照顾长者嘅缘故啦，咁所以咧特别吸引到佢收听，尤其是佢好中意听我哋啲粤曲节目嘅，多谢你啊！咁佢喺信里面咧又问到一样嘢，就话：诶，思你除咗系一个中意跑步嘅人之外，系咪一位猫奴咧？即系有养猫嘅人咧？冇错啊，系啊，所以咧你有时咧见到我贴文里面咧有我嘅猫猫，就系咁解啦。亦都好多谢阿 Mabel 嘅留言啊，佢话曾经咧试过咧收过朋友送俾佢嘅一份手信，喺个好精致嘅锁匙扣，仲有当地嘅成个国家嘅地形添噶，非常之靓啊！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歌《天使的礼物》啊，好啦，继续睇下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大家嘅留言啦，咁同埋咧过往曾经收过啲乜嘢好记得嘅手信啦。见到咧有呢位新朋友仔叫做 K H Wong 啊，咁佢就话啦，佢话最紧要。

0: 系乜嘢啊？就物轻有情在啊嘛。佢话如果大家有心嘅话咧，一块当地嘅饼干咧，收到之后咧都好开心噶。诶，非常之同意啊，因为起码咧佢带手信翻嚟嘅时候，佢会记得你啊嘛。咁另外咧啊，原来哆啦 A 梦咧今日咧亦都有留言，咁就系话咧曾经试过咧就送上呢、這、一个喺澳门好出名嘅杏仁饼作为手信啦。咦，系噃，系啊，冇错啊。如果当地本身咧你嘅地方有一啲好好味嘅手信嘅话咧，你送去俾你嘅朋友咧，佢会好开心噶。好，跟住有阿叶嘅留言啦，咁佢话咧，原来咧佢曾经咧佢嘅细舅母啊，过往去旅行嘅时候咧，送咗一支咧日本传统嘅人偶作笔头嘅原子笔俾佢，不过好可惜咧，因为搬屋嘅关系咧，咁就断舍离咧，咁就冇继续留喺度啦。咁佢话都觉得有啲可惜啊，因为呢样嘢其实好有纪念价值噶。跟住亦都见到有梁娥姐嘅留言啦，咁佢话咧有阵时去旅行嘅话咧，都谂紧啊，究竟买手信咧，系咪人人有份咧，定抑或咧系特别送俾某啲特别 friend 嘅、特别老友嘅几位咧咁样？嗯，冇错，呢一个的而且确咧系好花心思嘅问题嚟噶。系啊，咁亦都咧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啦，虽然未必能够一一读出，但系咧大家嘅心意咧我都系收到嘅。好。喺呢个时候咧，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啦。
1: 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游览十大全球电影拍摄场景。三，上两个礼拜提过，世界各地有唔少嘅旅游景点都曾经出现过喺荷里活电影当中。今日我哋继续数下第八站，达文西密码，法国圣叙尔比斯教堂。电影《达文西密码》当中，男主角汤汉斯走入去庄严嘅教堂，沿住玫瑰紫五线找寻圣杯踪影。呢一度藏住千年嘅古老秘密，精彩嘅情节一一展开，所以其后亦都吸引咗好多游客嚟到呢一度打卡啦。第九站，爱在日落巴黎时，法国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电影《爱在日落巴黎时》，男主角 Jesse 发表新书的地点就是在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而他和女主角 Celine 其后在巴黎漫步，讨论九年前的回忆。最后第十站，哈利波特，英国哈利波特制片厂带你进入神奇华丽的魔法世界，漫步于哈利波特制片厂。这里是当初拍摄哈利波特系列所使用的片厂，在拍摄期间，电影公司将整座片厂买下来，希望可以保留拍摄哈利波特电影十年之间的一切，亦都开放俾鍾意呢套电影嘅戏迷参观㗎。

呢一首歌就系嚟自《爱在日落巴黎时》（Before Sunset） 里面嘅一首歌，由女主角 Julie Deppi 所唱嘅一首歌，叫做《Awards for a Night》。哇，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最后好想送上呢一首歌，如果佢冇离开嘅话，明天九月十二号就系佢七十岁嘅生日。佢系哥哥张国荣。今生今世。

送上有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歌《今生今世》，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近排有很多机会，可能在电台的节目里面都会听到哥哥张国荣的歌曲。咁多首歌曲当中，我就揀嚟呢一首歌，希望都系你喜欢歌曲嚟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系咯，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嗬，咁啊，眨下眼就嚟到礼拜五嘅，就快去到晚上八点钟嘅时候啦。咁思静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周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时表示，法庭的裁决和今次判刑断定案情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情节严重，必须严惩以彰显法治。特区政府认为判刑是彰显法律的公义，并且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邓炳强表示，本案清晰揭露支联会本质，批评支联会的纲领目标就是要推翻以及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支联会的行为是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问及对案中国被告刑期的睇法，邓炳强指出判刑彰显案件的严重性以及彰显法律公义。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及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两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及参与国家的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

0: 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道路事故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要去港搭飞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港岛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嘅坏车都仲未离开，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忠孝街亦都有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近住加密中学对开，现时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的意外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康庄道去红隧方向，之前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处理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至于后少少就是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是清个场，现时交通回复畅顺了。睇埋红隧嘅港岛入口啊，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隧方向，近住恒生总行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就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慢车，龙尾柏丽广场。另外提一提大家，在元朗大马路是有爆水管的，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大棠路轻铁站，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 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专属。

0: 扫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想用歌曲前程，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2: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4: 另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5: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4: 接住
5: 敢想、
4: 敢学、
5: 敢试、
4: 敢做。
5: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六零四咁的，一星期一次又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我系周以玲，
1: 我系邓添乐啊！大家晚上好啊！八点钟到九点钟咧，都会有我哋喺度嘅。咁啊，两个嘅食咗饭未啊？食饱饭嘅话咧，就听住我哋嘅电台，学习不同嘅智慧啦。咁啊，今日咧，以玲佢就话，今晚讲嘅呢个话题咧，大家听完之后咧，烦恼都会少咗好多噶。
0: 系啊，烦恼少咗好多之余啦，亦都令大家咧心谂吓、原来世界上会有啲咁嘅研究出咗嚟，仲要真系攞过奖噶噃。
1: 系啊，真系无奇不有啦，真系都冇谂过原来可以有一个奖项系咁样噶。咁啊，不过咧呢一个奖项咧收到嘅话，我觉得都会系一个荣耀嚟嘅。即係一定係一個大家都好認為你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又或者發生嘅呢一件事一定係吸引到好多人嘅注意啊！
0: 冇錯啊，因為呢個嘅獎呢，如果就咁睇最後嗰四個字呢，大家會覺得佢好犀利嘅，就係、是、諾貝爾獎。係
1: 咁啊，過往我哋曾經聽過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嘅科學啊等等嘅物理學獎啊咁樣啦。咁啊，但係今次呢一個獎咧，同大家平時聽嘅有少少唔同嘅喎。
0: 係啊，因為前面多咗兩個字啊，其實之前咧都有稍稍介紹過嘅，就係、是、搞笑諾貝爾獎，冇錯，一年一次佢又翻嚟啦。
1: 係啊，咁啊，一定係有一班好有趣嘅人啦，做咗一啲好有趣嘅事，咁啊，最後就能夠成功獲獎啦嚇。咁但系究竟今年有啲咩嘅事情发生，而得奖嘅又系边一个呢？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先会讲讲咧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背景先嘅。

0: 次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搞笑诺贝尔奖是咁的，冇错，一年一度佢又翻嚟啦。头先阿乐咧就话会讲下佢嘅背景先噃。
1: 系啊，冇错啊，搞笑诺贝尔奖啦，叫得诺贝尔奖啊，咁啊一定系咧。證明咗佢咧係得到好多人嘅認可同埋認同先夠膽用呢一個名噶，
0: 其實係因為都係一個嘅重擔嚟嘅呢個名。
1: 係啊嚇，但係擺喺搞笑喺前面嘅時候咧，就令到呢一件事貼地咗好多啊。
0: 係，
1: 好似唔一定要係博士，唔一定要係學者，分分鐘其實我話你啊。收音機旁邊有每一位咧，其實都有機會能夠踏入呢一個門檻
0: 嘅
1: 喎。
0: 係啊，只要大家咧去嘗試勇於去咧去即係研究一下嘅話咧，可能都有機會可以登上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嘅舞台噶。嗱咁講翻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啦，咁其實咧佢最初喺1991年嘅時候咧舉辦嘅。咁咧一個嘅創辦人咧，佢本身就係一個科學嘅作家同埋編輯嚟嘅。而第一屆嘅頒獎禮咧，到嗰個舉行地點咧唔差噶，係喺美国嘅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嗰度举行嘅，
1: 系啊，同埋咧，佢当初咧有一个嘅宗旨啊，就系颁俾嗰啲不能够亦都不应该被重复嘅研究。咁啊，每年有十个领域嘅研究咧，都系得到奖项嘅。其实传统嘅领域都有嘅，包括系物理啦、化学、医学、文学，仲有和平奖啦。咁啊，除此之外啊，公共卫生、工程、生物同埋其他学科之间嘅研究都有嘅。咦，咁讲到呢一度，除咗和平之外，除咗呢一个。哇，冇咯！我发觉只系可以参与和平奖啫，
0: 和平都重要嘅呢一个，
1: 系啊，其他嗰啲物理化学，原来我都系冇份
0: 嘅，因为都真系要有一个确实嘅研究啦，真系有一个嘅结果系大家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嘅，佢系一个好科学化嘅东西咧，先至有机会去攞到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
1: 系啊，得奖者咧同样都会向公众解释佢哋嘅成就啦，点样用啦，但系若果解释时间超过一分钟咧。台下面好得意嘅，会有一个揽住毛公仔嘅小姐姐啦，就不断大叫：你停啦，好烦啊！一路听到佢叫好烦咧，咁得奖人咧好快就会结束噶啦啊！咁啊呢一个睇起上嚟咧，好似好滑稽啦，好似好搞笑嘅颁奖礼咧，但系其实啊，佢哋都系非常之认真嘅。咁啊一阵咧，我哋翻到嚟即将就会讲下啦。咁啊，究竟今年有啲咩人得奖，又或者系过往有啲咩有趣嘅事系得到奖项，亦都好值得我哋去到认识嘅咧？一阵就会讲噶啦。

0: 剛才一首歌之前就提到啦，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啦，佢搞笑得嚟又认真，认真得嚟又搞笑㗎。而阿乐都提到啦，其实呢每一个嘅科学家啦得奖之后呢都会有一啲嘅感言嘅时间㗎嘛。但如果你讲得太长嘅话呢，唔好意思，係有人提醒你呢，你不如唔好再讲啦，好烦啊咁。而事实上呢，佢真係有一个呢非常之经典嘅环节㗎。这个嘅环节就係剛才阿乐提到嘅，就係247讲座。
1: 哦，247讲座，
0: 247讲座系讲啲乜嘢嘅？
1: 因为我头先有提过咩？
0: 类似嘅，相类似嘅东西嚟嘅。
1: 247嗱，而家大家喺香港咧，成日提到呢个字咧，就系讲紧啊，24小时7个礼拜，即系讲紧年终无休啊。
0: 7日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7日，咁啊每日24小时，咁啊日日都系咁嘅话，就真系年终无休啦。
0: 系，
1: 咁啊但系我通常而家讲就系啲健身室咯，
0: 系，
1: 因为好多人咧都有健身习惯啦，而家，咁啊多咗咧好多全日无休嘅健身室嘅，所以一讲起健身室咧。一講起247咧，就即刻聯想起做尖咯。咁但係同搞笑諾貝爾似乎應該就唔會拉上。

0: 关
1: 系
0: 喎，
1: 系啊，但系呢个嘢24/7咧，即系24/7讲咗啦。咁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同阿乐你头先所讲嘅得奖感言咧，嗰、那个嘅概念差唔多噶。因为咧，搞笑诺贝尔奖咧，系真系会请一啲咧世界级嘅科学家上台去介绍佢自己得奖嘅项目啦。佢哋一共会做两次演讲噶，第一次有嘅时间系24。唔系分钟，系
0: 秒，
1: 24秒，冇错。而第二次咧，你只可以讲七个字。
0: 哇，
1: 24秒七个字，
0: 好似仲难攞过普通嘅诺贝尔奖。
1: 系啊，因为咧你只系得24秒嘅时间去讲下自己嘅研究，去到第二轮麻烦你七个字啊，七个字好啦，你就要讲晒你自己咁多年嘅呢个嘅研究嘅结果啊、成果啊，到底当初嘅设计系点啊？呢啲全部七个字，麻烦你要讲晒啦。
0: 哇，咁啊，我会纯粹好奇就系点解要对佢哋咁
1: 苛刻啊？
0: 系咯，即系佢哋系搞笑啫，但都唔使对佢哋咁严厉啊！七个字就令我谂起以前咧古代啊，
1: 七步成诗，
0: 七步成诗啊，曹植啊，
1: 系
0: 哇，诶呢、這个。是考埋佢哋文学技巧添㗎喎。
1: 係，咁其实呢有关当局呢即係主办方呢係有解释嘅。佢话点解要同大家玩呢一个好似游戏嘅游戏呢，佢话因为呢一班嘅科学家平时呢真係嘅習慣用一啲呢好专业嘅词语啊。基本上其他人听呢可能你唔係嗰个范畴嘅话呢係唔会明白㗎嘛。咁所以呢佢就觉得如果只系俾你用七个字解释，你究竟可唔可以真正讲清楚自己研究紧系啲乜嘢咧？咁
0: 最后其实都系嗰句，可能听完都系唔明嘅，因为有时候咧，我哋介绍某啲食品营养嘅标签啊，背后好多嗰啲咧咩钾啊、钠啊，
1: 系
0: 讲完之后咧，即系讲
1: 得系
0: 讲完都唔明嘅。咁啊，所以我谂呢一个就系希望一班科学家可以更加贴地啊，即系俾公众更加了解。究竟咩系佢哋嘅研究，同埋咧令到大家冇咁惊先咯。
1: 冇错，因为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就会话：，我以前都好似冇乜点样读过书啊，科学呢啲咧咁深奥嘅嘢咧，好似同我哋冇乜关系咁啊。但系咧透过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啦，就会令大家知道咧，其实一班嘅研究人员就唔系一定系研究一啲咧惊天地嘅泣鬼神嘅一啲嘅项目嘅，有一啲咧好贴地嘅项目，其实佢哋都会研究之余。如点样可以俾大家知道呢，就是透过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啦。
0: 系，我会好好奇啊，究竟佢哋平日喺呢个研究室入边啊，做咁多嘅实验啦，咁究竟有啲咩贴地嘅实验，又或者唔系特别高深，但系亦都好值得知嘅咧？咁啊，一阵咧，我哋一齐去到呢一个实验室睇下。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菜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

0: 嗱，头先咧就提到啦，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啦，其实就系用一个嘅方式啦，令到一啲咧可能平时唔系太过咧会受到大家关注嘅议题咧，都搬咗出嚟，等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嘅。
1: 系啊，嗱，即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啊，究竟有啲咩嘅研究项目啊，系能够成功踏入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殿堂嘅咧？
0: 好，
1: 咁我哋逐一请一啲得奖者出嚟咯。
0: 系啦，第一个嘅得奖者咧，就系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有一个嘅动作，基本上每一日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过，但系你做得正唔正确呢？佢就研究咗呢个方法啦。
1: 每日都有机会做嗱，即系唔系普通行行企企啦。因为行行企企就一定做噶啦。我又觉得唔系嗰种话有机会做啊，我会话伸懒腰咯。
0: 伸懒腰，
1: 因为咧伸懒腰都唔系日日会做，纯粹系你觉得可能
0: 攰啦，
1: 腰攰啦，你先至会伸展一下。但因为头先依玲有讲到啦，就系话未必人人都做得啱啊。
0: 系，
1: 因为伸展咧，其实要学嘅，我觉得呢样嘢都系
0: 好容易拉亲
1: 嘅。系啊系啊，自己乱咁拉咧，系会拉到嘅。所以我好直白，即系谂会唔会就系讲紧伸懒腰咧？
0: 伸懒腰咧接近嘅，但今次咧喺呢个2026年搞笑诺贝尔奖攞奖嘅咧，就并不是伸懒腰，可能将来有机会系研究呢个嘅方向噶。因为今次得奖嘅咧。是擤鼻涕
1: 哦，都是，因为如果你不是鼻敏感，你不是特别有鼻水，你是不用擤鼻涕的。
0: 是啦。
1: 但是就是因为有人说不正确，都是我曾经听过人说呢，打乞嗤就不是擤鼻涕啦。打得太用力呢，最后是扭伸条腰。
0: 是啊，会的。
1: 话话都很严重，可以去。
0: 有些女士打乞嗤呢，可能是会费事那么大声，所以忍住道气呢，其实这样对身体又好像话是不好的。
1: 是啊，那所以擤鼻涕都有机会啊，即是擤得不正确会整亲自己啊。那一般你是怎么擤鼻涕的呢？
0: 我一般都是两个鼻哥这样一起擤的。那又很少单边这样擤，即除非是鼻塞，你很想通某一边的鼻哥呢，就会单边擤，不是通常都是两个鼻哥一起擤。
1: 哦，你是两个鼻哥一起擤咗款嚟
0: 嘅，你是单边嘅，
1: 我是单边噶。
0: 哦，所以真系大家嘅习惯系唔同噶、哦。
1: 因为咧，我有时系

0: 我系信完一边，先信另一边。
1: 系
0: 我系点咧？我会搵张纸巾啦，咁然后就揿住一边鼻哥窿，然后就信一边，信完之后就换另一边咯。
1: 嗯，
0: 哦，咁你两边就直接一次过信晒。
1: 系啦，一次过信晒。
0: 但系有时候你未必。是两边都塞的嘛。
1: 是啦，咁如果真係单边塞嘅时候，我就先至会单边咁信囉。
0: 同埋
1: 其实我唔係好懂得信鼻涕㗎，由细到大都。
0: 哦、
1: 我只係懂得抹㗎咋。
0: 哦，所以我就问呢个系咪你由细到大嘅习惯呢咁样。
1: 係，因为我细个呢我屋企人成日叫我信鼻涕，我都唔系好懂得点样可以有效地将个鼻涕信咗出嚟。
0: 咁你有冇试过单边呢？
1: 单边有嘅，大个咗嘅时候就有。
0: 但你觉得畅快，
1: 唔畅快，
0: 都系双边好啲，
1: 系双边好啲。
0: 哦，明白。咦，咁真系有唔同喎、啊。咁呢个搞笑诺贝尔奖系咪就系反复做实验，请唔同嘅人去到做测试，然后就究竟定出双边好、单边好，定抑或要耷低个头啊？系咪就系做呢一类型嘅研究？
1: 那个姿势系点样
0: 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嗱，咁就要翻翻去1977年啦。咁咧，喺日本咧有一个嘅医生啦，就真系研究过到底点样擤鼻涕先系一个正确嘅方法。咁佢哋一班嘅研究人员啦，就利用咗仪器咧测量人喺擤鼻涕嘅时候咧，鼻哥窿两边嘅气旋速度啦、气嘅流量啦，同埋耳道压力嘅变化。
0: 科学家真系科学家，
1: 系咪啊？
0: 即系我都冇谂过擤个鼻涕啫，
1: 都要去测嗰啲流量，
0: 要测速喎，呢个要测速。
1: 系啦，咁呢个研究嘅目的咧系好简单嘅，到底我哋点样擤鼻涕先至比较有效，而且唔会制造太大嘅压力咧？咁最后经过反复嘅研究啦、反复嘅实验之后咧，

0: 我哋点样擤鼻涕先至比较有效，而且唔会制造太大嘅压力呢？咁最后经过反复嘅研究啦，反复嘅实验之后呢，佢哋系提出咗个建议嘅。佢就话如果两边嘅鼻哥窿塞嘅程度唔同嘅话呢，你系可以一边一边咁样处理，
1: 哦、
0: 而唔系两边同时非常之用力咁样
1: 擤。系因为总会有时候有边塞啲嘅，
0: 系啦，
1: 即系有时候有边又真系，甚至乎有时一边食情系唔塞，
0: 系啦，
1: 只系一边好塞。
0: 冇错啦，咁所以佢就话咧，如果你两边塞嘅程度唔一样嘅话咧，你系可以单边处理；但如果你系两边塞到差唔多嘅话咧，咁你都可以两边同时处理嘅。咁呢个研究咧就认为咧，
1: 即系冇人俾，
0: 冇人俾嘅，系冇人俾嘅。佢就话研究就认为咧比较长啦，比较有力啦，但受控制嘅呼气咧系比短促咁样猛咁呻咧系更加合适嘅。
1: 哦，即系唔好用死力。
0: 系啦，
1: 因为好容易我哋好塞就会好想用尽力去通翻噶嘛，即系佢就带研究就话唔好啦，
0: 系啦，咁、
1: 哦、
0: 所以咧呢一、這个嘅研究啦，佢系攞奖嘅，不过可惜嘅就系啦，因为研究嘅人员咧、已经过咗身啦，因为系1977年嘅一个好旧嘅研究嚟嘅，不过系今年2026年咧，佢先正式攞到呢个嘅奖嘅，
1: 哦，即系向佢致敬啦，即系证明佢过往嘅努力系冇白费嘅，
0: 冇错，
1: 即系过足咁多年啦，依然系得到我哋嘅重视。不过我觉得系好好提醒你嘅，有时候咧擤鼻涕太用力咧，自己唔为意咧，即系擤伤都唔定嘅。
0: 系啊，同埋有时太大力咧，你系会见到有啲鼻血出咗嚟咧，你就知道，哎，大件事啦。
1: 系啊，其实可能系擤伤咗你唔知嘅，损咗都唔知噶。
0: 冇错啊，所以咧，其实咧，点样可以正确擤鼻涕呢？原来都真系有一啲嘅方法嘅。嗱，同大家咧睇咗啦，2026年第一个得奖嘅搞笑诺贝尔奖啦，接住落嚟，当然就唔好俾佢提，继续同大家介绍啦。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嗱，头先咧就讲到啦，新秘梯如何正确地呻咧，都可以攞到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嘅。
1: 嗯，系啊，证实咗一样嘢啊，就系、是、好多嘢系源于生活嘅，即系喺生活当中寻找灵感。我谂大家由细到大呻咗咁耐鼻涕都冇谂过呻鼻涕可以攞奖，
0: 系
1: 呻鼻涕都值得研究，
0: 系、
1: 啊、所以可能吞口水啊，
0: 伸懒腰啊，你头先讲，
1: 其实真系噶，可能好多嘢都系有研究嘅空间，只不过我哋谂唔到嘅啫。
0: 系 啊，可能未来就有呢个咧伸懒腰嘅研究都未定噶。而咧接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绍第二个嘅奖啦，呢、這个嘅奖咧。同大家嘅贴身衣物有啲关系嘅。
1: 哦，贴身衣物，一讲衣物可能就讲到整污糟咗点整返干净啊，即係呢啲都同化学原理有关嘅。
0: 嗯，
1: 即係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油脂啊、色素啊移除啦。咁啊，除此之外我諗啊缩水啦。
0: 係。
1: 因为好多医疗呢，其实佢哋嘅物料啊，例如一啲蚕丝、羊毛，讲紧呢啲系好易缩水噶嘛，所以我即刻会从科学角度就会喺度谂呢一类型咯，即系点样可以唔冇咁容易缩水，点样可以清洁得干净啲咁样。
0: 系啦，阿乐，你呢个嘅方向咧系好正统，亦都系可能好多嘅科学家啦，希望可以研究到嘅方向嚟噶。不过讲到明系搞笑诺贝尔奖啦，呢、這、一个嘅奖咧，其实我觉得两样嘢系大揽都请唔埋，但唔明点解有科学家竟然真系走咗去研究嘅。
1: 我会讲系咪同运动嘅关系，
0: 同运动即系我着乜嘢型嘅内裤对运动员有
1: 裨益？我纯粹谂可能话呢件衫好弹嘅，拉扯扯又唔烂嘅咁嗰啲咯。
0: 系呢个嘅方向咧都有趣嘅，但就并不是我哋今次得奖嘅项目啦。今次呢个得奖嘅项目咧就系同大家嘅内裤有关，不过佢就唔系研究条内裤嘅尺寸啊、质地啊等等等等，而系话一条嘅内裤原来系可以帮我哋手测量呢个泥土嘅健康。
1: 泥土嘅健康，嗱，一个健康嘅泥土系点嘅咧？我谂有水分啦，即系唔可以带太干涸啦。除此之外，就系入边有充足嘅养分，即系嗰啲微量元素啊，即系咩都要多啲嘅，
0: 系
1: 啊，即系先至可以令到植物茁壮成长啦。咁啊，而咗啲咩啊？我諗颜色囉，呢啲都系一个测量嘅指标啦。咁啊，系咪好似种子咁放喺泥土入面呢？
0: 冇错啦，佢就系将一条嘅棉质嘅内裤啦，真系将佢埋喺泥土入面。咁两个月之后咧，就将呢条嘅内裤挖翻出嚟。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就话咧，因为咧一班嘅研究人员就指出啦，棉花咧主要系由纤维素组成啦，而泥土入面咧，好似头先阿乐所讲，系有大量嘅微生物嘅。咁有啲嘅微生物咧系会分解呢、這個个纤维素啦，所以泥土入面嘅微生物越活跃咧，棉质内裤理论上就会被分解得越犀利啦。
1: 哦，明啦，即系我睇过一啲实验啊，就系讲有箱入面放咗好多虫，咁啊佢哋会将啲水果咧放落去。
0: 哦，嗰啲追虫咁样。
1: 系啦，咁然后咧佢哋就会影住佢哋要花几多时间先至可以将成个水果食晒咧，咁样。咁我谂系同原理啦，
0: 系同原理。不过今次系
1: 用内裤，
0: 用内裤嚟测试。嗱，咁所以咧，佢就话啦，泥土入面嘅微生物咧，真系如果越活跃嘅话咧，棉质内裤咧就会被越分解得厉害啦。所以一班嘅研究人员就睇下呢条内裤喺两个月之内到底仲剩翻几多啦，穿咗几多个窿啦，变薄咗几多啦，然后咧就可以用佢作为一个非常简单嘅泥土生物活性指标啦。
1: 其实呢一个系噱头嚟嘅，
0: 系
1: 棉质。
0: 可以
1: 好
0: 多
1: 嘢都棉质啦，你袜有棉质，你 T 恤有棉质，佢只系搞笑揾内裤啫。
0: 都系嘅，因为学阿乐话斋，好多嘢都系棉质噶嘛。
1: 你学你唔一定要揀内裤，
0: 点解偏偏系要揾内裤？
1: 咁但系用内裤又吸引咗你先啊嘛。
0: 咁又系，你攞条内裤可以测到呢个泥土嘅健康、啊。
1: 系真系好过你用 T 恤咁样，不过又有咁讲嗱，可能内裤对比 T 恤对比袜。佢个大细适中咯，
0: 系冇咁大条、啊，
1: 冇咁大件，
0: 系啊，
1: 咁然后你袜又细只啲，
0: 系
1: 又太细， 咁可能佢有測量過我都唔定啦，咁呢個要問翻嗰個科學家先知啦。
0: 但所以咧，佢呢一個嘅金丘雀頭嘅驗證泥土健唔健康嘅呢一個嘅方向咧，就真係攞到我哋咧今年2026年搞笑諾貝爾獎嘅其中一個得主啦。

0: 頭先咧就講咗兩個比較科學化嘅研究啦，就係用內褲去檢測呢一個嘅泥土嘅健康啦，以及點樣去打擤鼻涕咧，先至係一個正確嘅方法。接住落嚟咧，就同心理範疇咧多翻少少啦。
1: 哦，心理範疇啊，
0: 係啦，
1: 咁啊，好多時候大家研究嘅就係點解大家會傷心啊，點解大家會咁快樂啊，啊點可以放鬆心情啊？因為講到心理咧，通常就係呢一啲嘅研究範疇噶啦。
0: 係，但係話都明過搞笑諾貝爾獎啦，所以咧佢所研究嘅呢個題目咧，可能好多人都有諗過，但係唔知點樣可以研究得到。佢所研究嘅就係、是。有钱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呢？
1: 犯规啊，即是犯什么规呢？我觉得犯规啦，即是可能违例泊车，胡乱过马路。
0: 因为这些罚款，一些有钱人都会觉得，可能。

0: 好小事啫，咁、
1: 啊、
0: 我买个方便啦，当
1: 其实系啊，曾经喺上网睇到其他国家咧，有啲有钱人啦，就系、是胡乱泊车啊，
0: 嗯，
1: 然之后罚咗好多钱，
0: 系，
1: 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就会讨论啦，唉，对于佢嚟讲啊。冰山一角啦，
0: 散子嚟嘅啫，
1: 系啦吓，但系当然唔系鼓励大家有钱就可以犯法啦，
0: 系当然啦，
1: 的确有机会会咁谂嘅，
0: 系啦，咁所以咧，真系有一班嘅科学家咧，就去研究呢个嘅问题，到底有钱嘅人系咪真系比较容易犯下一啲嘅规则咧？而且呢项嘅研究咧，同样唔系今年完成嘅，原本嘅研究咧喺2012年咧已经系做咗唔同嘅实验啦，咁去到2026年咧先至成功攞到呢个搞笑诺贝尔嘅。经济学奖，
1: 经济学奖，
0: 经济学奖，
1: 咁系嘅。若果罚得啲有钱人多钱，咁啊库房又多钱啲，
0: 咁就同经济
1: 系合乎经济效益嘅呢一件事。
0: 系啦，嗱，咁讲翻呢个嘅研究啦，研究人员咧就用咗唔同嘅方法去比较社会阶层同埋唔道德行为之间嘅关系啊。例如最简单就系揸车呢个嘅行为啊，又例如会问一啲人咧一啲嘅道德问题啦，同埋谈判嘅时候你会唔会讲大话，玩游戏会唔会出猫作弊啊？又或者一个令大家都冇谂过吓，呢个都可以做实验嘅实验。就是、到底你会唔会拎走原本俾咗小朋友嘅嗰粒糖啦
1: ？OK， 其实咧，我又好客观咁讲啊，即系乐仔绝对唔系有钱人啦、
0: 啊，
1: 有机会，即系我冇揸车啦，我即刻谂、哦，如果我揸车，我都会唔敢犯规。其中原因当然法规系唔可以犯，二来都好惊我犯咗法啦。哇！罰款好貴喎，冇錢，冇係啊，真係都關事嘅我覺得。
0: 咁如果最基本嗰個實驗就係你會唔會拎走原本已經俾咗小朋友嘅嗰粒糖？你應該唔會啊，我覺得。
1: 唔會，點解俾佢咧？我俾咗，點解要攞走？我俾咗佢咯。
0: 啱啦，咁啦，結果咧，研究人員就發現啦，喺頭先以玲所講嘅嗰一啲實驗嘅範疇入面啦，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嘅人咧，佢哋平均嚟講真係比較容易出現某啲咧自利，唔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啲自私啦，又或者唔道德嘅行為嘅。嗱，不過嗱要澄清就係呢個研究咧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唔係有錢人都係壞人嚟嘅，並不是啊，並不是。佢只不過係做咗一個咧、叫做傾向性啫，就發覺啊，原來有錢嘅人咧係傾向會出現呢啲嘅行為喎。咁
1: 其實都即係都有一句啦，唔係一竹竿打一船人。但係我成日覺得有錢嘅人咧係對。錢銀嘅睇法同一般人係唔同嘅，
0: 係
1: 即係對利益啊，
0: 嗯，
1: 即係佢哋好睇得好重，咁又或者佢哋守財咧好厲害，
0: 係
1: 先至有咁多財富噶嘛，
0: 冇錯。
1: 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又唔係話一定要喺人哋身上攞一啲嘢，但係至少佢哋會好有眼光，或者用錢。利益嘅佢哋好上心咯，
0: 系因为研究人员咧真系透过呢个嘅研究啦，其实佢哋都有解释背后嘅原因嘅，就系点解可能佢哋发觉有一啲嘅有钱人倾向真系比较容易打破一啲嘅规则咧，咁佢哋就提到啦，当一个人咧真系拥有好多嘅资源啦，可以更加独立嘅时候咧，可能会比较容易将佢嘅注意力咧摆翻喺自己嘅利益上面啊，同时对贪心呢种嘅行为咧系持一个比较正面嘅态度。即系觉得贪心都其实可以啊，可以帮我累积到财富啊嘛，所以佢哋就解释咧，可能系因为呢个嘅原因咧，就令到佢哋有呢个嘅结果啦。
1: 都系噶，佢会觉得唔贪点有钱啊？
0: 系啊，
1: 我啲钱唔即系唔系讲紧贪污啊，
0: 系唔系一啲犯法嘅行为啊，并不是。
1: 即系有得攞，点解唔攞啊？我即系合乎规矩嘅情况下，我要啊！
0: 即系点样攞得聪明啊？
1: 系啦，我有数，梗系要啦，梗系要啦。即系都系嘅，都系有原因嘅，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仲有一系列好多唔同嘅搞笑诺贝尔嘅得奖嘅项目嘅。咁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上网揾嚟睇啊。嗱，不过咧，讲到呢一个嘅奖项啦，当然啦，又系嗰句啦，有奖项就当然要有奖品。
1: 咁啊，会唔会系有个奖杯或者有奖金？
0: 首先讲个奖金先啦。其实呢个奖金咧都非常之知名噶啦，个金额系非常之大嘅。基本上咧，一个正常嘅打工仔咧，系冇乜可能可以攞到呢一个嘅奖金嘅金额嘅。嗱，唔讲佢嘅面
1: 之大、啊，
0: 唔讲佢嘅面值住，系啦，系非常之大嘅。
1: 哦，我大概有概念啦。
0: 嗯。
1: 咁大還大係面值嚟嘅啫，
0: 係啦，
1: 唔代表佢嘅實際嘅嚇。价值嘅，
0: 冇错啦。
1: 面值价值系两样嘢嚟嘅，
0: 系啦，面值价值真系两样嘢。

0: 嚟嘅，因为咧官方系会为每个嘅得奖人咧就颁发奖金100,000,000嘅。
1: 十万亿，
0: 十万亿，
1: 犀利，
0: 十万亿，即系一个亿都唔够，系要俾够100,000,000你。不过嗰、那个嘅纸币咧个货币咧就系津巴布韦币。
1: 唉，大概都估到噶啦，
0: 知名嘅
1: 即系嗰啲话，喂，我最近有几十万、越南盾咁啊，
0: 系啦。咁其实咧，基本上咧，大家都知道啦，系冇乜价值嘅。睇翻2026年啦，而家嘅金额嚟讲咧，呢、這、一个嘅100,000,000嘅巨额奖金咧，换翻上嚟即系大概系得5,000,000嘅瑞士法郎咯。
1: 吓、哇！我冇谂过争咁远，系
0: 啦，
1: 真系
0: 5,000,000嘅瑞士，
1: 即系我知道一定系少好多噶啦，但我冇谂过争咁多啫。
0: 系啦，咁其实咧，可能大家咧听到呢度就会话啊，咁其实成个搞笑诺贝尔奖好似嗱，奖金又得嗰5,000,000嘅瑞士法郎，跟住又好似俾人去笑佢哋嘅研究，咁系咪真系有科学家愿意出席去呢一个嘅颁奖典礼，或者愿意接受呢个嘅奖咧？可能大家都会有谂过呢个嘅问题噶，但系咧，其实一班嘅科学家咧，反而觉得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咧，为佢哋带嚟其中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是、注意力啊！因为一篇嘅可能佢哋平时好正经做嘅研究啦，刊登喺一啲学术期刊嗰度咧，我哋一般人系唔会揭嚟睇嘅，亦都唔会去了解嘅。但反而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咧，仲用一个贴地啲嘅方法，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将条内裤埋喺泥土嗰度就可以检测到佢嘅健康咧，反而就会好多嘅报章会攞出嚟讲咧。佢哋嘅研究反而系可以发扬光大，
1: 同埋啊，讲真，即系咁多科学家，唔通个个都有机会参加诺贝尔咩？即系我会觉得，至少俾出个肯定，俾出个空间，俾出个平台佢哋去到发挥啊！咁啊，各位有兴趣嘅话咧，记得去到睇埋其他得奖者嘅研究项目啊！今日咧话咁快咧，就嚟到尾声嘅时间噶啦，咁啊，乐仔同埋以玲咧，亦都喺度同你哋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

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家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恒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对不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10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

0: 及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的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奕恒、刘全谦。
9: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10: 有我 Jason 林奕恒。
9: 好耐冇见啦 ，Jason。
10: Hello Anderson，
9: 真系好耐冇同你拍。
10: 系啊，好耐冇拍过啦。
9: 今集上到嚟嘅呢一班年轻人咧，最近就参加咗一个创科比赛啦，就围绕住一个主题嘅，叫做碳中和。我们的理想家园，咁啊，围绕住呢个主题咧，去设计一啲方案啦。咁其实佢哋咧由边啲范畴去着手都得，个自由度非常非常之大。咁我又问你啦 ，Jason， 嗱，如果揸住呢个题目啦，嗱，碳中和，我们的理想家园呢个题目，俾你嘅话，你谂住去边一个方向着手去发展呢？
10: 其实可能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技术啦，即系去处理啲唔同嘅回收物啊。或者去一啲減少嗰個能源耗用嘅一啲技術啦，咁呢啲都比較多嘅。但我覺得比較少觸及嘅，可能係一啲關於叫做 carbon capture 一啲捕捉啲碳嘅一啲技術，就可能暫時比較少。咁如果我有機會咧，亦都有呢個能力、有資源去參加呢啲比賽，或者有啲新嘅方案咧，我諗可能會喺呢方面着手，因為可能比較少嘅新技術都有嘅，但係就比較少人去提及。咁一方面可能呢方面技術未有好成熟啦，同埋都未必好多人知道。咁所以如果我參加呢個比賽咧，我諗應該會喺呢個 carbon capture 呢方面着手去諗嘅。
9: 即係我哋通常好多人都係諗緊我哋點樣去減低
10: 碳
9: 方啦，
10: 點樣減低係啦。
9: 又或者係點樣去補翻我哋排嗰啲碳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好少去提到呢個碳捕捉嘅。
10: 排出嚟嗰啲碳點算咧？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處理嘅。
9: 咁啊 ，Jason 就係呢個方法。
10: 你咧，你有冇？

0: 都會唔會有少少環保小習慣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我嘅環保小習慣就真係少嘅，即係我就例如話，即係例如話，其實真係啲好老生常談嘢咁，但係就例如話，你真係冷氣唔好開到咁凍啦，或者係即係我哋屋企其實不嬲都會有做啲回收嘅嘢嘅，即係分類咁樣，即係我諗。嗰件事去個環保對於我嚟講有 practice 就係佢唔係好麻煩到大家嘅生活，但係好容易有成做多一步可以做到啊！咁我會好願意去做多啲。
2: 你妹妹有冇跟家 姐一齊做呢啲環保嘅 practice？
1: 我有嘅，我有。
2: 做應該唔知小習慣嘅，你本身咁中意行山，應該有多啲特別嘅，唔
0: 係特別嘅。同埋佢個學科都係關事。
2: 係啦係啦，有冇其他小習慣都可以同各位同聽眾分享一下㗎？
3: 我自己翻工嘅時候，咁多數都拉開曬啲 curtain， 咁如果可以即係自然光嘅話，咁或者有啲時候，因為我喺 lab 度翻工啦，咁所以有啲時候可能得我一個喺 office 嘅話，咁我就會出 common area 度做嘢。
2: 係咯，喺 lab 應該冇窗嘅喎，係嘛？
3: 係係啊，咁我就出 common area，
2: 少少 common area 我就做。
0: 咁有啲自然光喺度，咁啊開啲燈咯。
3: 係啊，係。
2: 幾好呢啲習慣。好，我哋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而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呢個環節咧，我對於 Jason 咧相當相當之有信心嘅，因為咧我之前都聽咗好多你同 Phoebe 嘅一齊做嘅集啦、
1: 哦，
0: 你都好 carry 啊。
1: 因為每次喺錄音之前咧都會做下功課嘅、啊，所以對你啲幫助。但係今次就應該有啲困難啦。
0: 係，因為我哋咧自己一路做功課啦，嗱，佢哋喺網上面咧都有一個佢哋自己方案嘅一個簡報啦。
1: 嗯哼嗯
0: 其實但係入面嗰啲嘢咧，我自己好多都睇唔明。
1: 係啊，
0: 26個字母睇得明。连埋一齐咧就睇唔明，
1: 咁入边有好多，即系除了英文字之外啦，仲有好多数字啊，呢啲 graph 啊，我哋都
0: 其实有图已经好好噶啦。
1: 系啦，应该我哋都可以了解佢成个 project 嘅 1% 应该都有啩。
0: 我估，我有冇你咁悲观嘅？我估 5% 啦。
1: 好，不如就请佢出嚟问下我哋，睇我哋有冇 1% 或者 5% 啦。
0: 系啦，
2: 呢个时候就我哋就准备有啲题目去考下大家啦。不过大家就随便讲你啲 insight 就 OK 啦，系、okay. 唔合格就唔需要留堂嘅。
0: 呢个好紧要，
1: 最惊流堂嘅啫。
0: 系啊，
2: 第一条问题就系、是、一栋大厦佢受到太阳晒嘅地方系咪只有屋顶呢？系定系唔系咧？
1: 系唔系？
0: 梗唔系啦，
1: 即系佢嗰啲窗边啊。系咯，成个外墙其实都会有啲 heat 入到去噶嘛。
0: 系咯，嗱，啱啱 Helen 其实喺我哋介绍自己嘅时候咧、嗯，都有讲到话，自己翻工嘅时候都会去到一啲 common area 嗰度去做嘢啦。
1: 系，
0: 咁我相信嗰个 common area 都会有窗啦。
1: 嗯，
0: 咁如果冇太阳光去晒到屋嘅侧边嘅时候，咁、又何来有自然光系入到去嗰个大厦本身咧？
1: 非常好，你呢个 insight， 即系除屋顶之外，佢嘅外墙啊、窗口啊，但系地底有冇嘅咧？
0: 地底就难啲，我觉得就真系侧边啊，屋即系屋顶之外就系一啲大厦侧边嗰啲位置。
1: 知我哋有冇遗漏咧？可能我哋冇遗漏啊，即系关于一栋大厦入边，除咗天台会有啲热嘅传递啊，有冇其他嘅位置系有机会有噶？
2: 其实都讲得差唔多啦。咁其实传热有分好多种，除咗系窗直接去即系得到太阳嘅光嘅即系光能之外，咁、其实有啲时候。一啲建築物料啦，譬如係水泥啦，或者係其他比較傳統少少建築物料咧，佢哋都好容易去吸到太陽嘅一啲 radiation，、即係輻射咁樣，
1: 係係
2: 係，咁所以就而佢哋都亦都會因為佢哋嘅某啲指數比較低啦，咁、而令到佢哋好難散得走。
1: 哦，咁所以即係其實而家有啲新嘅建築物料就唔會淨係用水泥，係用其他。新嘅物料就令到嗰個唔會咁吸熱啦，同埋散熱都會易啲。
2: 係嘅，係。
1: OK OK， 學到嘢。
0: 咁我哋就可以落下，
1: 去加深難度啦。
3: 頭先都講到就係話其實我哋好多物料都會吸熱啦。咁我哋其實 solutions 其中一個咧就係講 PCM 嘅。咁其實知唔知點解我哋嘅 PCM 可以幫到建築降温咧？咁可以俾 A、B、C、D 大家揀啦。簡單啲
1: 咩 PCM？
0: 首先係啦，我哋想話俾 A、B、C 我哋揀之前，
1: 我先知咩 PCM 先係
2: 啦。PCM 係 phase change material， 即係上邊材料。
1: 相咩边个相啊
2: ？Kind of 一种 cooling material，
1: 相变材料。
3: 我睇中文都唔明白。

0: 啊，要一開頭咧，一開頭去跟嘅時候睇佢，即係我就即係我都唔係讀 sustainability 噶嘛，咁啱一開頭講咩 PCM 中文我睇完都係啊，係咩嚟啊？同大家一樣。
1: 我自己讀理科咧有一個心得嘅，就係咧你通常睇呢啲咁專業嘅名詞咧，你真係睇英文就好啦，睇中文咧
2: 睇越亂
1: 明，係啊，越睇越亂嘅。
2: 咁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個 PCM？ 但係我哋要估 PCM 係咩意思啊？
3: 可以解釋多少少。
2: 好好好。
3: 佢係透過一啲物料嘅個 state 嘅轉變，即係佢個液態轉固體變液體嘅時候，咁佢去有一啲 process 發生咗，而令到佢降到温嘅。咁就
2: okay, 大概了解。
0: 咁我就俾下大家四個 option 啦，即係我諗相對生活化，容易令大家明白嘅個 PCM 點樣幫到建築降温。咁 A 就係佢自己會製冷啦、，B 係佢會將熱量食咗啦 ，C 係佢會將熱變成咗電啦，或者 D 就係佢會反射曬所有陽光。
2: 嗱，你會將呢個 phase change material 擺喺你哋嗰個建築嗰個材料度啦。咁佢就食咗啲熱，係咪咧？本身你話水泥已經食咗熱噶嘛，咁如果佢食熱嘅話，咁即係佢冇食咁多熱啦。如果佢係會自己製冷嘅話，即係佢可能係本身嗰個物料
1: 有一啲嘅化學程序，
2: 係啦，
1: 要吸熱先可以做到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咁就可以吸走附近嗰啲熱力嘅時候，咁咪令到周圍變得凍咗咯。
2: 係咯，即係可能佢可以令到嗰個室內氣温減咗一兩度或者兩三度咁樣。
1: 我覺得食熱啊，同埋嗰啲反射應該都唔係嘅，因為我深信係唔係咁簡單嘅。製電，我
2: 將熱變成電力。
1: 呢个我真系幻想唔到，所以我揀唔落，
2: 我都揀唔落啦，我揀制冷啦，
1: 我都会揀制冷。
3: 嗯，其实咧正确答案咧系佢会将热量食咗，
2: 食咗啲热咧，点食法啊？
3: 都系好多人对呢一啲双变材料嘅一种误解啦。咁、即系佢同水泥最大嘅分别就系水泥其实佢系食咗啲热，但系佢就会留咗喺物料里边，
2: 散走
3: 系啦。跟住雙變材料咧，咁其實就係佢喺某個温度嘅時候，譬如係比較涼咗少少嘅 temperature 嘅時候，咁佢就可以去放翻啲熱出嚟。咁所以其實佢就係不斷由固體變液體，再由固體變液體不斷去重複咁樣去吸熱，而令到少啲熱可以入到屋入邊嘅。
2: 你哋係負責研究呢只材料啊，定係你哋係採用呢只物料，然之後擺落你哋嗰個設計方案嗰度？
3: 其實都有，
2: 都有
1: 啊！
2: 哇，犀利！
1: 咁我真係諗到，其實如果我哋用呢個 PCM。去做呢啲嘅物料嘅时候，其实系解决咗水泥嗰、那个吸热但系散唔走嗰个问题咯。因为我哋而家就系要谂紧啊，我点样可以将嗰个物料吸咗嗰啲热力可以散得翻出去咧？咁、变咗呢一个嘅物料，如果我哋用到嘅话，咁就可以解决到水泥面对紧嗰个问题。
2: 即系呢个 PCM 其实可以大幅咁样使用取代水泥嘅，如果佢嘅成本都系低嘅话，
1: 系啦。
3: 咁下一條問題啦，就係啱啱介紹咗 PCM 啦。咁如果呢一塊 PCM 喺一棟樓有效，係咪即係佢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喺第二棟樓嗰度咧？
2: 咁樣問應該係 no 嘅喎，係咪咧？原封不動，即、就、係、是、一大塊 PCM 嘅一埲牆咧，當係 efficiency 應該就唔會變嘅。如果佢同一個 material 嚟講，但係咁樣問又好似好服咁樣，
1: 係咯。佢好似傾向係想我哋揀，唔係噶，唔可以照單全用噶。但我又覺得係真係唔可以，因為你每一棟物料你喺唔同嘅地方，
2: 係啊，
1: 其實你周圍嗰啲微氣候啊，
2: 都會影響到佢。
1: 係啦，所以你嗰塊嘅 PCM 究竟係中間嗰啲物料係其實點樣去構造咧？其實真係要諗過度，
2: 即係點都要 adjust 下先可能可以 maximize 佢嗰個 efficiency。咁究竟嘅答案系定唔系咧？
1: 你未答、
2: 我估都你估唔可以，我估可以啦。
1: O、okay. K，
2: 我估可以。
0: 答案其实就唔可以。
2: O、okay.
1: K，、okay.
0: 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嘅，因為其實咧唔同嘅 buildings 同埋唔同地方嗰個氣候啦，即係佢所有無論佢嘅 facade 即係外牆啦，或者佢嗰個 structure 啊等等所有嘅 constraint 都好唔同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時候都要好似要就住個 building 要再做 customization， 咁先至可以用到。咁而依個亦都係其實我哋點解做呢個 project 會諗到我哋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有好多 passive cooling 嘅 solutions 都好有效嘅，其實我哋見到 paper， 咁但係我哋未喺香港行街。其實很難見到它廣泛應用，我們就發覺在 passive cooling 這個 aspect 裡面遇到

0: 嘅問題就係佢好難去 scalable， 令到喺唔同嘅 building 度都用到咯。
1: 哦，即係而家暫時香港仲未有大範圍使用呢種咁嘅技術嘅，就等你哋發揚光大啦之後可以。好，我哋去第四條問題。
0: 其实呢条我谂你哋都识答噶啦，就会因为好相似咯，真系
2: 咁有信心
0: 嘅，系啦。有两个 option 俾大家拣啦，你觉得究竟如果我哋头先讲到嗰个问题啦，咁我要谂一个 solution 嘅时候，究竟我应该系从每栋楼由零开始重新去设计一个 system 会好啲啊，定抑或系其实我哋保留一个 core system， 但系因应唔同嘅 building 可以改变佢嘅 interface 或者佢嗰个 configuration。
2: 嗯，如果用个效率去计嘅话，一定是
1: 后
2: 边的，因为你要谂下，我真系由头到尾又要再揼一个 system 嘅时候，佢其实所花嗰样嘢唔系净系物料嘛，而系你个人力，你又要从头再去设计过一样新嘅嘢咁样。咁但係如果我用緊一個好基本嗰個系統，然之後再去做調節嘅話呢，咁我起碼有個底先，然之後我先再去喺唔同嘅地方，原來嗰度可能多啲陽光射嘅，我先再喺嗰啲材料嗰度再加加減減咁樣囉。
1: 但如果佢係一個棟好舊嘅樓，會唔會喺整呢啲新嘅物料啊、新嘅材料啊，整上去可能未必咁兼容到，會唔會呢個情況出現呢？我唔知啦，但係我覺得兩個即係可能套用喺唔同嘅 building 度啊，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處理，即係可能一啲太舊嘅樓，可能真係要砍掉重練，要重新整一棟新嘅，可能係會更加易。但如果一啲比較新嘅 building， 佢本身嗰啲配套啊，或者佢嗰啲 facility 已經係好都算係完善嘅，咁可能加啲新嘢落去，可能都會比較簡單。咁呢個問題嘅答案究竟係咩咧？兩個都可以
0: 嘅，又算唔想答案嘅，但係就係一個講下就我哋個 solutions 其實想要做嗰個方向就係保留一個 core system， 但係我哋可以因應唔同嘅 building 去改變佢嘅 interface 或者 configuration。咁相信就係嗰件事係可以更加 scalable。即係當然，我諗可能有啲 buildings 都未必真係能夠用到呢一套嘅，但我哋嘗試就係揾，即係我哋揾緊嘅係其實唔同 building 之間其實佢都有啲共通點咯，或者喺做呢個 adaptation 嘅時候都有一啲其實好 standardized 嘅一啲 system 方案去做，但我將呢樣嘢模組化咗，變成一個 core system， 咁再 on top of that 去改，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 solutions 嘅另一 part 想去解決個 scalability 嘅問題，
1: 即係可以將呢個模組化嘅嘢去 copy 落唔同嘅大廈嗰度，咁就可以 scalable 啦。
0: 冇錯，冇錯。
1: OK， 係
0: 啊。
3: 下邊啊，又去翻啱啱所講到嘅雙邊材料啦，就係大家覺得雙邊材料係咪越大塊越厚就越好呢？ Yes or no？
1: 好有引導性嘅嗰啲問題，究竟係咪最好咧？咁一定唔係啦，一啲好嘅建築材料一定係佢用得越少嘅物料去做，咁就佢嗰個成本又低啦。即係如果用一塊得十 cm 嘅材料，比起一個用一百 cm 嘅材料，咁梗係揀個十 cm 嘅材料。如果個 efficiency 都一樣嘅話，咁梗係揀塊細啲噶啦。
2: 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話要吸熱嘅話，其實佢個嗰個效率係一樣嘅。咁但係如果俾我揀嘅，我梗係揀十 cm 乘十 cm 嗰個啦。因為你諗下，我可以用翻咁少嘅面積，我可以再加多幾塊落去，
1: 咁嗰個吸熱嘅能力就更加高啦。
2: 係啦，嗰個效率就會再倍增啊！
1: 究竟我哋啱唔啱咧？
3: 其实刚刚 Anderson 都提及到一个很重要我们会考虑的 concept， 就是个效率。其实我们选那块 PCM 有多大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效能和效率之间的取舍。因为越用得越多 material， 其实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有多些 capacity， 有大一点的容量可以吸到多些热。但是也都有时候如果它越大，然后你的建筑面积有限的时候，咁我無可厚非可能要整厚佢嘅時候，反而咁樣就會導致咗佢即係每一層嘅物料中間嘅熱阻會大咗啦。咁所以喺我哋嘅 solution 當中，我哋都有去研究過一個點樣嘅 geometry 係最適合放喺個 building 裏邊。
1: 好，我哋一陣間再交俾佢哋再詳細分享佢哋呢個設計嘅方案。
2: 係啊，但係因為聽講咧，係佢哋呢啲題目咧已經輕手咗。
1: 係咯，已經輕手咗。
2: 係啊，咁所以我哋真係轉頭翻嚟咧，真係要請阿 Otilia 同埋 Helen 同我哋。再深入啲去讲下佢哋自己呢个方案啦。
1: 好啊，好啊。
2: 呢个时间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
4: 六天。

0: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2: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3: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4: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0: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1: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0: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奕恒、刘全谦，
3: 翻返嚟
4: 六天工作，
3: 继续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4: 我 Jason 林奕恒。好啦，咁啱啱問咗啲問題咧，都令到我哋對於你哋嗰個設計啦，都有一定嘅了解啦。咁我哋但係都仲有好多疑問嘅，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你哋設計嘅裝置咧？其實係點樣達到室內降温嘅目的嘅？
5: 咁其實我哋唔係想去製造一部冷氣機，然之後完全 offset 曬所有即係內部嘅一啲冷氣嘅需求啦。咁但係我哋想做嘅係用一個 passive cooling 嘅原理，即係被動降温。咁咩係被動降温呢？咁講緊嘅就係將啱啱我哋有提及到嘅一啲材料嘅一啲 approach 啦，咁同埋再加埋一啲可能機械設計上面去令到熱流可以即係快啲去翻building 以外的地方咁樣，咁用呢啲唔同嘅 cooling approach， 咁我哋結合喺一個系統裏邊啦，咁然之後個系統佢係可以因應唔同 building 或者唔同 platform 去再作調整嘅。咁個目標咁其實就係想去減少熱力去入到個 building indoor 啦，或者佢可以減少熱力積聚喺外牆出邊咁樣，咁亦都可以幫助到熱力去散走嘅。咁樣嘅話，最 ultimate 嘅目的咧，咁其實就係想建築咁先去做多一步去降咗温先，咁就可以減少一啲對機械式製冷嘅一啲依賴啦。
4: 咁可唔可以同各位聽眾介紹下咧？呢個成個設計嗰個產品定係成個嗰個建築嗰嚿
3: 外形，
4: 係個外形係點樣嘅咧？或者係俾聽眾一個概念先。
3: 因為我見到嗰個設計圖咧，其實係一個架嚟嘅。咁中間其實有一啲嘅儀器，我見到有一個水泵。跟住咧就有一個咧就係啱啱你哋提到嘅嗰個 PCM 嗰個模組。咁然之後咧，頂咧又有一個位置可以俾你種嘢嘅，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呢個設計嗰個原理，即背後係點樣操作嘅呢？
5: 先講個花盆種嘢嗰部分同個水泵，水泵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可以去做 smart irrigation 嘅一個部分啦。咁同埋因為我哋成個 system 有一部分嘅 cooling 都係依靠 ventilation， 咁你 ventilation 嘅話就要有水啦。咁同埋就另外點解要種植物喺上面呢？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哋睇完啲 paper 之後就發現，水植物法其實都係用呢個原理，就係植物嘅蒸騰作用啦，有少類似。咁佢就會蒸騰作用嘅呢個過程當中，佢會有水分出咗嚟啦，跟住同時間亦都可以將附近嘅一啲熱力帶走嘅。係啦，跟住啱啱都有講好多我哋嘅上邊材料啦 ，which 都我哋即係研究嘅重心啦，咁同埋第三個 approach 咧，就係我哋喺我哋嘅 system 裏邊，即係我哋做 prototype 嘅時候，咁其實嘗試喺中間裏邊，咁其實係留咗一啲位，咁佢就係一啲氣窿咁。咁但係個氣窿咧有啲特別嘅喎，就係佢嘅 opening 即係比較下邊嘅時候咧，個口比較大啦，咁上面就會慢慢縮細翻。咁其實就係去用咗一啲少少流體力學嘅原理，就係佢當個 diameter 細咗嘅時候，咁 airflow 會快啲，咁就去促進佢。啲氣流可以係多啲上到去係啦比較高嘅地方咁樣，咁就可以快啲帶走啲熱力。
4: 咁我想問咧，你哋嗰個 PCM 咧係直接同本身嗰個大廈嘅外牆係貼住啊，定係你嗰個架係點樣去令到個 PCM 可以幫嗰個大廈去食到佢啲熱？
5: 我哋會係 clamp 喺我哋個架上面嘅，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再外來有一個有多個架咁樣，跟住就再裝佢喺外牆咁樣。最 classic 我哋用咗個三角嘅一個支架斜撐嘅一個設計啦，咁令到佢冇咁即係佢啲支撐就會好啲，咁一啲 stress distribution 會好少少咁樣啦。但係佢因應唔同嘅地方，譬如係啲大廈即係商業大廈，我哋會有啲突出嚟嘅一啲唔係玻璃牆嘅部分，咁嗰啲叫 cladding 嘅話，咁我嗰度就會再用其他嘅 clamping 嘅方式嘅。
4: 即係佢雖然你而家設計咗一個四四方方嘅一個框架啦，但係如果真係當套落喺唔同嘅 building 嗰度咧，可能成個框架都要再轉變去符合翻唔同嘅 building 嗰個外觀。
5: 因為我哋都 ongoing 又去再去做啲新嘅 design 咁，咁嗰個係我哋

0: 嘅 first version 啦，之後考慮到 commercial building 或者其他嘅一啲大廈外牆嘅話，咁我哋又再做其他 design 嘅。
1: 咁我又有問題啦，有冇話咧？你哋用呢、這個設計啦，比起而家現時有嘅一啲可能都係 passive cooling 嘅一啲方案，究竟佢喺嗰個食熱嘅能力啦，或者嗰、那個 efficiency 嚟講，有冇嗰個好大嘅差別？有冇一個做咗咁樣嘅對比？
0: 都有嘅，係啦。咁比較多其實都係喺個材料上嘅一啲生命性會多少少啦。咁、譬如啱啱所講到，就是、我哋喺過去包住材料嘅方式，個幾何會有做到少少嘅改善啦。跟住另外就係 PCM 有好多種啦。咁我哋有試過唔同嘅 formulation， 咁都 figure out 到邊一種係最適合香港嘅 climate 咯。咁但係因為 PCM 佢本身都係一種好 depends on climate 嘅個 material， 咁之後可以再即係就住唔同地區再去做多啲 study 係啦。咁另外一部分就係、喺 maintenance 方面，我哋容易少少啦，係啦，因為好多依家現行嘅一啲垂直綠化嘅 system 嘅話，我哋都觀察到好難免會有一個即係佢去維護嘅 difficulty 啦。咁喺一個 system 裏面，即係呢個 system 裏面，咁首先佢裝嘅地方比較即係我係可以 modularly 去拆出嚟，跟住之後去做 irrigation 或者去做修補嘅話，咁佢就會容易啲去做維護啦。
1: 但你啱啱話咧，你哋用嗰個 PCM 係你哋自己研究嗰個 formulation 啊嘛，咁當中係咪都有請教過一啲 professor， 定係你真係全部都係自己或者同家姐一起去諗出嚟嘅嗰個 formulation？ 因為我聽到覺得複雜。
0: 有請教過啲教授嘅，
1: 係。
2: 啱啱咧講到就係 PCM， 又話會分好多唔同種類啦。你自己都有研究一啲 PCM， 究竟嗰個配搭應該係點樣啦？其實嗰個差別係喺邊度咧？即係嗰個啲成分啊，或者係嗰個效能啊咁樣，唔同嘅 PCM 其實係講緊係有點樣唔同法咧？
0: 呢、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咁其實唔同嘅 PCM 中間會有唔同嘅 capacity 啊，即係佢去吸到嘅熱嘅 so called 容量啦。跟住另外咧就係、即係因為佢係不斷由固體變液體，跟住會不斷去重複呢個 process 噶啦。咁一啲冇咁 efficient 嘅 PCM 嘅話，咁佢可能好快就一來 recover 得慢啲啦，二來就係佢可能用幾次即係循環幾次，咁佢就要 degrade 啦，要換另外一塊啦。
1: 咁你有冇話當中成個設計當中，你哋覺得最困難嘅位係咪調配個 PCM 啊，還是佢成個 outlook 嗰個 design 係你覺得最困難，或者其他部分你哋覺得都好困難㗎？
0: 最困難我自己覺得係 experimenting， 因為我自己喺屋企度做呢個實驗嘅，係啦。咁但係做一啲材料嘅實驗咧，對於環境嘅控制咧係好重要。咁所以喺 lab 裏面會有好多好精密嘅儀器去 control 啲 temperature 啊、光子啊之類咁樣啦。咁但係喺屋企嘅時候咧，就我要自己去 invent 一個 device 出嚟啦，跟住模擬呢一樣嘢啦。咁然之後佢因為嗰樣嘢係我自己揼出嚟㗎啦，咁所以變相係我自己去真係用喺實驗嘅時候咧，我又要攞一啲 validation。去做一次，跟 make sure 佢个误差同佢实际出嚟嘅结果唔系差太远。咁呢个系比较耗时同比较难。
1: 家姐有冇觉得成个设计方案有啲咩好困难？即系你可能比较 tech 嗰方面就少去掂啲啦，俾人会完全去管理晒。咁你觉得喺成个方案度，你觉得有冇啲好困难嘅位啊？
3: 因為我最終都想依件事真係落到地可以 commercialization 啦。咁重點就在於係我哋而家都仍然係即係好多嘢係仲係停留 lab 或者可能上電腦上面嘅 simulation。咁但係我哋點樣攞呢件事去同一啲真係我哋最終可能 target real world user 去 convey 佢哋願意去真係俾個現實環境俾我哋去做 testing 或者真係去有啲 support 咧，咁呢個係我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會遇到嘅問題，或者可能係同人哋好多會同好多唔同 stakeholders 會傾偈啦，咁你就會聽到就係可能無論係有啲前政府官員嘅咁樣，有時候咁講到呢個 topic 嘅時候，咁佢都會有一啲 concern， 即係 from 唔同嘅角度，咁我點樣去最終個 solutions 唔係純粹 technology 上面能夠有 advance 有進步就算喎，而係我哋最終點樣去平衡不同 stakeholders 都 care 的東西，而最后整个 package 出来呢，这个是我自己这边会说是比较大的困难，要 solve 也都 keep 住做。
1: 最后你们拿到冠军了，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呢？因为你们参加那个是叫做公开组比赛嘛，即是已经脱离了大专组了，是公开组。
2: 不是，只是没有大专组。
1: 没有大专组，
2: 是因为他们的学生组呢就只是中学生和小学生的、本身一些创科的比赛啊，或者一些科学比赛，通常都会去 set 一个大专组，真的去给一些大学生啊，或者读大专的朋友仔去玩的。

0: 今次去呢個比賽嘅時候，真係要直接去玩公開組噶啦。
1: 有冇好意外啊？你覺得？
2: 我會話係有驚喜，但係都唔叫完全意外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唔係，我諗個講法係話，因為我哋對於我哋做出嚟嘅 solution 其實都有信心，因為我哋唔係淨係真係啱啱依個比賽 launch， 我哋就先至開始諗 idea， 真係先至可以做研究。其實我哋依個係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已經開始做緊嘅嘢嚟，
1: 即係唔係 specifically 為咗呢個比賽去諗呢樣嘢出嚟，本身都諗住將呢個嘢真係可以推出嚟。
2: 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 keep 住有。擺好多時間同埋 efforts 去做呢件事去 improve 嘅時候，咁 that's why 我哋都相信就係我哋出嚟嘅嘢都有一定咁上下嘅質素啦。咁但係當然我都唔係話覺得我哋一定會贏，因為嗰陣時我哋唔係好知道我哋嘅 competitor 係點啊。同埋講到呢個比賽講 sustainability 嘅時候，其實大家啲 solutions compare 唔係 apple to apple 嘛，即係我唔係直接係 cooling 嘅所有 solutions 去 compare。咁其實我會覺得其實我睇其他 project 佢都有佢哋做得好勁嘅地方啦。咁我會話我哋都真心覺得有好多其他組都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只可以話係呢個獎項對於我嚟講係都係一種驚喜嚟嘅，因為佢都係認可咗我哋做嘅一啲 efforts 啦。咁都係一個 validation 令到我哋更加有信心做落去。
0: 譬如邊一組你嗰日喺決賽嗰度睇完啦，哇！原來可以咁樣做嘅喎，係啊，邊一啲嘅作品係有令到你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嘅咧？
2: 我相信咧，我同 Helen 應該個睇法會唔同嘅，因為我自己咧最印象深刻就係、是一步足跡嗰、那個，即係你頭先都有 mention 過。我諗係特別就在於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到 sustainability 嘅時候，好多時候就會諗到係。technology 上面要有啲再創新嘅嘢定點，咁但係我覺得一步足跡嗰、那個、那個 project 佢特別之處就在於佢係點樣用一個好啲嘅規劃去令到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啲嘅，即係步行嘅圈，然之後唔需要咁多碳排放嘅一個諗法。我覺得呢個諗法其實係一個好對於嚟講好特別嘅角度嚟嘅。
3: 我自己最欣賞嘅組係做。智能回收嘅係啦，咁我覺得即係欣賞佢嘅地方係因為除咗佢有一啲好好嘅 logic 啊，好好嘅一啲 engineering research 出嚟之外，咁佢真係 implement 到呢個 technology， 然之後佢背後 require 嘅 skill set 就出咗，就真係 beyond research 咯，係要需要佢有一定嘅可能對於個 hardware 或者 software 嘅一啲 understanding 先可以將佢 implement 到出
1: 嚟。咁相信咁多位聽眾咧，聽到佢哋參加完呢、這個比賽同埋佢哋介紹完呢個成果之後咧，應該都對佢哋成個。設計方案咧都有好好多信心，希望之後可能喺其他嘅地方咧都可以見到佢哋呢個設計方案可以落地啦。
0: 係啊，
1: 係啦，咁我哋就暫時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聽下小環節，
4: 自然學。
5: 自然科學，自然學。
6: 今個星期嘅自然學，有我 Louis 帶大家從科學角度認識大自然。火山爆发令到大量火山灰直冲高空，影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甚至瘫痪周边地区的海、陆、空交通。对于在火山附近居住、翻工、翻学的人来讲，能够预测到火山几时爆发，可以帮他们尽早预备逃离居所，保护自己。要评估火山带来的威胁，我们先要判断火山的类型。今集就同大家了解一下，根据活动形态，火山可以分为哪几种？火山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死火山，这类火山因为岩浆原消失，一早已经停止喷发，只有火山遗迹。当科学家推断这个火山永远不会再爆发，就可以归类为死火山。第二种就是正在爆发或者有周期性咁爆发的活火山。而第三种是休眠火山，指过去曾经有爆发过，目前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火山。因为这一类火山依然侦测到岩浆积聚或者移动的痕迹，或者曾经录得地震，所以科学家判断它们依然有机会爆发，不可以叫做死火山。留意的是，活火山、死火山、休眠火山这三个分类都是相对性，没有一个特定标准去区分。过去就曾经试过有死火山突然出现爆发迹象。

0: 嘅例子。位于俄罗斯嘅博尔沙亚乌迪纳火山曾经被归类为死火山，但是在2017年侦测到附近有地震活动，于是就被重新归类为休眠火山。除了地震之外，地面形变以及火山气体排放的变化都是火山有可能爆发的信号。假如一座死火山附近侦测到这些情况，科学家就会考虑将它重新归类为休眠火山，甚至是活火山。今个星期我们自然学到火山的三大类型。火山爆发除了影响交通和居民生活之外，还会影响当地气候。我们下集再讲。
1: 林奕恒、刘全谦，六天工作。
2: Jason 啊，其實咧，啱啱聽佢哋講咧，啊呢個嘅計劃就唔單止係喺呢個比賽入邊就醖釀而成啦，其實講緊係佢哋喺年頭開始，真係發現到有呢個咁樣嘅問題，然之後就逐步逐步就有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嘅方案。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參加比賽嘅個過程又好，或者淨係話講緊設計呢樣嘢又好。中間會唔會有啲咩好特別嘅位置，或者好難忘嘅位係你哋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4: 其實我諗對於我嚟講最難忘嘅咧，未必係一個好 specific 嘅 event moment， 而係點樣堅持落去嗰件事。即係就好似大家講，即係我頭先講，我哋其實年頭就已經開始做啦。咁但係同時我哋兩個都有份full time job 啦，咁我哋就似系朝早翻完工，翻屋企就再做一份工咁样啦。咁其实真系会做到好攰嘅。咁有时候都会谂嘅系，我哋咁样做落去，其实系咪值得咧？同埋我哋觉得呢个方向可以做到落到地啫。咁但系其实呢个过程当中仍然有好多未知 unknown。咁我哋系咪真系可以 solve 到咧？其实我谂对于我或者 Helen 嚟讲，都其实 keep 住有好多呢啲 question 咯。即系一开头你会可能就系因为个 passion 开始咗呢个 project， 但系你做到中间攰嘅时候，再遇到 challenge 的时候怎样坚持下去呢？我想是即会真的做到哭的，是会做到。
3: 所以最难忘的 moment 应该就是做到哭的时候。
2: 哭了多少次啊？你在这个过程
3: 应该数不到，应该
4: 是真的数不到，真的会做到。所以我就会觉得纯粹讲话你 belief on， 即有个 belief 很容易啦，但是怎样是真的在你很累甚至是没有即时回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不过讲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坚持下去的其中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其實我哋呢個 project 都唔純粹淨係我哋兩個，我會話我哋都識咗好多support from， 無論係 professor 又好或者建築師、工程師，其實有好多人都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我哋，甚至佢哋都會有一啲鼓勵俾我哋咯。咁所以其實令到我哋相信就係係冇錯，而家 at this moment 都仍然有好多嘢，我哋都知道未必成熟，或者都有好多需要再去考量嘅地方。咁但係因為呢啲鼓勵或者佢哋對我哋嘅 support， 令到我哋覺得而可以再堅持多一下下咁樣講，每次都係咁。
2: 容許我問一句，你哋兩姊妹邊個感性啲咧？呢個過程入邊邊個喊得多咧？
3: 我估家姐，
2: 我反而估阿妹喎。
3: 咦？究竟係家姐指住阿妹咯？
5: 我覺得差唔多，
3: 差唔多一齊喊，攬住一齊喊應該係。
5: 多數有一個喊，第二個就會跟住喊。
2: 哦，
3: 真係好姊妹，
2: 因為佢哋自己一齊做呢個 project 嘛。
3: 係啊係啊，
2: 第二個喺度喊咁。但係可能都會有啲感觸嘅，
3: 一定會嘅，一定會嘅。
4: 喺諗翻我哋最開頭嗰個 proposal 咧，其實已經完全唔係依家呢個 version， 係即係可以話係有推倒重來嘅時候嘅。即係我諗係即係你當你好辛苦做完出嚟啦，咁然之後你去 ask for advice 嘅時候，先發覺原來依件事可能真係唔可行定點。咁我諗係會好 upset 嘅，咁但係我哋都要有個勇氣，係知道唔可行嘅時候就要換咗個方向咯。我相信我哋堅持，但是不是固執咯，即係唔係話我哋唔聽意見，而是我哋堅持嘅係我哋好希望最終真係所謂嘅實事求是，真係可以做到一啲 impactful 嘅 project 出嚟。但是唔係話知道依件事唔行通，明白我做好多 efforts 就夾硬塞落去。咁我覺得依啲就係、是，不過 upset 係一定會有嘅。你推到
3: 絕對明白。
2: 係。
3: 咁Helen咧有冇話你係 upset 嘅時刻比較難忘啊？定係？ 可能 present 嗰陣時係比較難忘，有冇話啲

0: 特別嘅時刻想分享一下
1: 㗎？最難忘都係去有一啲好冇諗過嘅一啲 breakthrough， 係可能係無論係做實驗嘅時候，定係喺過程當中咁有啲新嘅 milestone， 咁我哋有個結果出到嚟，咁呢啲都係對我嚟講難忘嘅時刻。
0: 我想他们两位其实在其实整这个新的设计方案，其实跟整一间新的公司其实是那个概念都是一样，都是由零去到有，到不断被人质疑啊，或者对自己质疑啊，再喊过很多次啊，跟着再推倒重来，就是不断这个来回地狱又似返人间，这个感受，其实都我都有这样的相同感受的，之前其实都有的。
2: 我就是在听着你在刚才说的这些番说话的时候，为什么好像有一种身同感受的感觉呢？
0: 是啊，因为之前都搞过一些类似环保的项目，但虽然没有他们这个这么 high tech， 但是都是不断有质疑自己这些情况出现的，但是在每次想放弃的时候都总会有一些曙光去出现的、所以都是支持住自己的一些动力来的，我相信是。好，我们就再一次多谢两位 Inside Analysis 的成员上到来今集的节目啦。那来到节目尾声，不如我们嗌翻声节目的口号先。
3: 六天工作 Go Green。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元。李家超话，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邓炳强就话，支联会埋下仇恨中共嘅种子，需依法震慑。政府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會，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詳細新聞內容，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個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於開審之前已經承認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兩個月，支聯會就被判罰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屬於情節嚴重級別，案發的時候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个月，被告利用各類活動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黃貝文報導。
2: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七年六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

0: 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法律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伤害自己国家和同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判刑是彰显了法律公义，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又认为支联会在香港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依法震慑。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被告的罪责极其严重，受刑同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林汉山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邱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
3: 判刑是彰显了法律的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本案清晰揭露了支联会的本质，他们的纲领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面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意地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法震慑。被告等人是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会抵触宪法，但是依然一意孤行，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更加在鼓动其他人坚持所谓的抗争。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
4: 周幸彤毫无悔意，冥顽不灵，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法庭在2个星期前颁下个判词的时候，明确指出案中的被告是长期持续不断从对中国的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怀有敌意的，并且是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对抗，试图是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到其他人是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是达到他们的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
2: 至于案中的证物，国商之处怎样处理，当局说会根据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法院的裁决是对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够允许。中聯辦強調，香港是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妄圖破壞國家根本體制，挑戰特區憲制秩序。外交部表示，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關方面應該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司法、干涉中國內政。張子欣報導。
5: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6: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5: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

0: 支聯會案被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出量刑裁決，有力捍衛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再次超視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觸碰底線，絕不能允許。發言人指出，支聯會及各被告長期蠱惑民眾對國家政權的仇視、憎恨和離叛情緒，煽動民眾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破壞國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仍不收手，罪行嚴重挑戰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嚴重違反香港國安法，嚴重損害國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須受到法律嚴懲。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駐港國安公署表示，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法院就案件依法作出量刑裁決，認為裁決結果捍衛了國安法治權威，彰顯特區依法捍衛國家安全的堅定決心。公署表示，裁決結果廣受香港社會支持，相關刑期反映各被告依法應承擔的責任，強調只有國家安全堅如磐石，才能夠護佑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政府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

0: 相關附屬法例下個月7號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措施將會在明年3月開始推行，設9個月過渡期，至12月全面實施。對於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潘傑平報導。
1: 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說，今次統一包裝的內容主要涵蓋三個範疇，包括物理特徵，例如煙包要用長方體硬卡紙製造，顏色要劃一用指定的暗啡色。另外在準時標記方面都有規定，同時也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林文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解釋，煙包上標示這些物質的排放量一般只是透過機器檢測，根本不能夠有效檢視在吸食之後真正的吸入量，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物質並沒有安全值，容易引起誤解。
2: 甚至乎可能煙草商以往也有試過可能用一些的誤導性的方法，譬如話一啲係低焦油啊、低尼古丁啊咁樣，令到嗰啲吸煙人士真係以為啊呢啲就會令到佢嗰個危害會少啲，但事實上唔係咁樣。刪除咗呢啲資料咧，係可以避免到吸煙者有呢啲咁樣嘅誤解咯。
1: 林文聰又回應放寬煙包的尺寸限制，他解釋早前政府的規限建議主要是參考過外國經驗。但是在諮詢期間聽到不同持份者以及議員有憂慮，在不影響公共衛生政策目標的情況下決定調整，希望減低疑慮，亦都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
2: 24年開始我們陸續推行控煙十招，統一包裝設計就是當中的其中一項，完成了這項之後都會去實施那個禁止加味煙的這些措施。其實當這些所有措施都實施的時候，我們都有很強的信心是可以幫助降低香港的吸煙率的。
1: 相關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有9個月過渡期，亦都會同步引入原稅煙標籤制度。香港電台記者潘傑平報導。
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本港過去數年通過不同計劃吸引很多優秀人才，強調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經濟發展前景越來越廣闊，無需為輸入人才數目設上限。李俊傑報導。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孙玉涵回应说，本港在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来香港的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他们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
4: 无论哪一种计划，他要续签都是一系就有份工作，或者创了业，而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所以在人才方面，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划定一个上限的原因，就是如果他可以续签成功的话，他一定在香港找到落脚点，一定他对香港经济是有所贡献，他才可以续签的。

0: 创科发展同创业机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嘅时候话：，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嘅优势。
1: 呢一次咧都係顯示咗我哋香港點樣可以喺大灣區之內咧，用好我哋自己嘅國際優勢，嚟將海外嘅尤其是年輕人才咧，就等佢哋更加了解成個大灣區嘅發展機遇嘅。你都見得到，其實歐洲年輕人咧對於大灣區、對於我哋嘅國家咧係充滿咗期待嘅。
0: 人才辦聯同聯合會喺今年六月喺德國舉辦創科馬拉松。参加者都是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警方正是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和14名同事上个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一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是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是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是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是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劳工处高度关注在深水埗一栋大厦外墙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在外墙搭建吊棚的时候从高处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劳工处对此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发言人话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大厦外墙搭建、更改、拆卸和使用棚架，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处方正是全速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黄海怡报道。
3: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疫情是国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要努力生存下来，但同时提供机会令到公司在多方面转型。他提到，集团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投入运作都带来长远效益。国泰亦都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包括会有150架新飞机。
4: 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非常之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发展，但系咧三跑系统嘅投资咧系一个长远嘅投资，系为咗香港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嘅发展作预备。咁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净系睇短期嘅效益。我哋要睇長遠嘅眼光，但系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好努力，就係增加我哋嘅運力。我哋運力咧已經超越咗疫情之前嘅水平。喺目前為止咧，其實我哋喺亞洲嘅航空公司裏邊咧，喺跨境嘅運力，無論客運或者貨運咧，都係一個較領先嘅位置。
3: 今年是国泰成立80周年，林绍波说公司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他说国泰和启德体育园和西九文化区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期望为体育和艺术文化发展出一分力。林绍波又提到，在人工智能潮流底下，国泰的 AI 发展不错，所有办公室的员工都有 AI 工具辅助。过去一年 AI 使用率增加了200%，但他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要顾及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爱丽丝有关美方正是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 發言人指，

0: 地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都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毛宁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会系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就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系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张子欣报道。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同日宣布，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声明指这项禁令适用于往返阿尔及利亚的阿联酋注册飞机，但阿联酋往返首都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将获准继续营运，直至今年底现有合约期满为止。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重申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观察家认为，阿尔及利亚反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国推动之下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立场亦都不同。分析指，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对北非等事务的干涉不单止同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是对阿尔及利亚安全的间接威胁。双方在利比亚、苏丹等问题上亦都有分歧，导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来越难弥合。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幸同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智联会被判罚款150万元。李家超说，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政府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5，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周和下周，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怡琴。美国八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3.4%， 同七月相同，数据按月升幅加快去到 0.4%， 不过两者都符合市场预期。期内撇除食品及能源之后，核心 CPI 按年升幅略为回落至 2.4%， 符合预期，连续三个月回落，数据按月升 0.3%， 略高过预期，并且创四月以来最大的升幅。美国密歇根大学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回落到去 47.8， 低过市场预期。消费者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初值是 4.6%， 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是 3.4%。美股情况，道指报52573点，升509点；标普500指数报7669点，升78点。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嘅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系1193亿元。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系550亿元，高过500亿元嘅目标发行额。申请人最多可获分派13艘，有超过88000份嘅申请认购12艘或以下，将会全数获配发。余下认购12艘以上的388000多份申请，将先获分，将先获配发12艘的债券。进行抽签之后，其中超过97000份的申请就可以获配发多1艘的债券。港股是连跌5日，恒生指数曾经跌超过380点，收市是跌148点，收报24805点，跌幅0.6%，成交金额超过2200亿元。总结全个星期，恒指是跌845点。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商业数据通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的贷款申请和审查，预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认为相关的数据能够比资金更加精准和有信心部署绿色转型项目。赵家俊报道。
3: 香港绿色周来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地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4: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9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who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 While the CDI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3: 余伟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被全新的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在这里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同一场合的汇丰环球可持续金融及转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说，转型金融市场的樽颈更多在于信心，尤其是数据标准化等问题。他指出，资金无法为不确定性定价，个别创新项目缺乏可供比较的营运数据，因此银行希望获取更全面的标准化指标，而跨领域专业知识同样重要，认为香港正在这方面发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日韩报告指出，绝大部分的本港银行对于未来发展看法正面，超过一半的银行将生成式 AI 及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首要的领域。罗伟浩报道。
5: 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剖析银行业迈向2030年的策略发

0: 展機會，涵蓋六大核心主題，包括行業機遇、數碼創新、普惠金融等等，並且提出37項核心建議，增強國際聯繫、互聯互通、創新賦能和多元共融。報告顯示，有52%的受訪銀行對香港銀行業未來發展樂觀，47%預期將會逐步改善，認為香港受惠同內地的深厚聯繫、穩健的基礎設施和其他金融中心難以複製的市場深度，並且預期優勢將會逐步加強。超過一半銀行將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動化列為科技投資的首選領域，1/4的銀行將網絡安全列為首要的科技投資領域，聚焦 AI 的威脅偵測和預測性防禦等。報告指出，銀行業領導層面對的最大挑戰是領導數碼技術轉型。香港銀行工會處理主席陳文說，生成式 AI 是銀行業數碼轉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認為銀行服務在未來幾年需要與時並進，包括優化開戶安排，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1: 以前你就要来银行签开户书开户，我们叫做纸张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银行第一都通过线上去开户的模式，也都通过很多线上去递交一些申请表格，包括身份认证的方法。譬如说以前没有人面识别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挑战，如果现在有人面识别，你都要识别他是不是真的那个人，除了是服务的效率之外，也都是保安啊，令到客户会更加放心。
0: 陈文强调，大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银行业界近10萬名员工亦都要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新的经营环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原油供应忧虑，英美期油一度升至每桶$100以上，触及近4个月的高位，而较早时就跌超过2%。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话，中东地缘局势主导油价，预计油价有机会在高位整固横行。
3: 而家嘅時候，我哋都有啲嘅意外，就係咩咧？伊朗嗰邊同美國嗰個衝突又升級啦。咁另一邊上又有一啲嘅軍事衝突，就是、也門嗰邊咧，都係有個政府軍同嗰邊嘅胡塞武裝分子嗰邊嘅激鬥啦。啊，所以變咗呢個影響性咧，就對導致嘅油價咧，哇，連番爆升，都無視嗰啲嘅什麼超買啦。咁所以問題而家現時咧，嗰個局勢呢度咧就主導住個油價。咁所以變咗，如果呢個局勢繼續都係 keep 住呢一個嘅温度嘅話咧，我諗無疑油價咧可能都會喺呢一個高位咧繼續整固啊、橫行啊，甚至乎再破位上。如果紐約期油嚟計，唔排除下一個關口就係心理關口就105啦。但係問題關鍵啦，正如話齋，喂，純粹都係一啲軍事衝突影響住個油價升，唔係啲供求因素。咁啊，會唔會啲軍事衝突一完咗之後啦，咁啊個油價會應聲下跌？這個都會嘅。一旦結束嘅話咧，咁啊油價可能都會由高位回落翻。
4: 而家面對住呢個油價急升嘅情況啦，另外就美債嘅債息咧都有個上升喺度啦，加息嘅壓力係咪進一步增加咧？
3: 係嘅，咁如果目前如果以油價嗰個角度嚟睇，或者啲商品價格嚟睇咧，其實下個禮拜聯儲加息嘅機會，我諗都無遠念咁滯噶啦。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就預咗聯儲加息。咁啊，問題關鍵就話加息之後啦，究竟聯儲局喺會後聲明係放鷹定放鴿？即係話，哦，今次加息係一次嘅啫，冇啦。咁啊，定係還是話俾大家知，陸續有嚟。下個禮拜油價原來再破頂上嘅話咧，咁就聯儲局可能再進一步放鷹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咧，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咯，要。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2,514点，升450点；标普500指数报7,664点，升7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金额超过2,284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15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2，跌1.6；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毫；智普793元，跌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元，跌22元；中制玉创1,170元，升49元；Excel 2南方海力士42.88，跌1.2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3.63，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09， 英鎊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港金是報 40,690。

0: 90元，比上日收市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70.59美元，卖出价4371.45美元。港汇指数100.3，升0.2。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6: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这一场别开心宴的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龚石良、Jason Kerr、Jan Curious、Danny Yeo 和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的 乌嗨，另一队就是韩国的 Cardi， 而最后就是泰国的 Kiki 了。
5: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的梦幻电音，还有非常特别的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 到底马头琴是什么？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6: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5: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6: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5: 三国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
9: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些会回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10: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11: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2: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悠扬的开场音乐在星期五晚上的戏曲之夜，在晚上10:39欢迎大家紧贴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今晚有婷婷林伟婷在五台直播室陪伴着大家，直至凌晨2:00和大家就一起欣赏粤曲，加上有地方戏曲时段。看看天气情况，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而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方面，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的。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会有雷暴。气温介乎25-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的。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可有涌浪啊。咁而天气展望方面，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咁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啊。咁呢排出外嘅时间都系带定把遮稳阵，因为除咗话天气间中唔稳定，你唔知几时落雨啦。咁但尤其是中午嘅时间都阳光普照，咁非常之热啊，同埋晒啊。咁所以出外带定把遮就稳稳阵阵啦。好啦，婷婷今晚同你一齐听歌嘅时间亦都安排咗唔同嘅歌曲，希望当中有你心水嘅曲目啊。先就会送上由周仲雅主唱嘅《秋坟》啦。11:00至12:00带俾大家另外两首嘅歌曲，咁有欧大哥欧海明啦，加上有琴师姐张琴师合唱《新武宠杀嫂》啊。咁另外一曲《孤舟晚望》可以听到大歌风陈少峰嘅歌声。咁喺凌晨12:00至1:00嘅时间咧，带俾大家有六台遗恨啦。咁当中带嚟有几位前辈，包括有黎翠霞、冼剑丽同埋小飞虎等人嘅歌声噶。咁歌曲方面亦都预告过，希望可以留到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好啦，事不宜迟啦，亦都为大家送上有即系擅唱星腔嘅一位唱家周仲雅唱翻当年小明星嘅名曲《秋坟》，咁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周仲雅主唱《秋坟》啦。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有周仲雅嘅歌声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呢曲咧就系、秋坟啦，咁啊送上呢首当年嘅小明星嘅名曲啦，有后辈啦周仲雅咧去重唱嘅时间，咁啊一齐欣赏过秋坟呢一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9，咁啊听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一齐预告一下咧，凌晨1后咧就会有粤剧时段啦，咁啊地方戏曲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沉香线》，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邂逅重逢啦、定盟出走同埋应子几个嘅唱段啊，几个唱段里面咧可以欣赏到咧几位前辈，包括咧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同埋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地方戏曲嘅朋友咧，凌晨1后千祈唔好错过。嗱，一阵间咧我哋听过11:00新闻啦，转头翻嚟咧有首大锣大鼓嘅歌曲就系、《新武松杀嫂》啊吓，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当年有小胡哥欧海明啦，欧海明大哥，加上咧就有琴师姐张琴师咧灌录唱片，转头翻嚟有得欣赏。

0: 节新闻，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堂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相关的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已经在下午的六点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由于涉事水管为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有关部门紧密协调，彻底更换这段大约100米的喉管，代替局部復修，減少因水管滲漏而對附近居民造成的影響。署方指出，由於要更換整段水管，為了配合工程需要，工程團隊會將這段行人路分階段進行水管更換工程，並會安排在晚間用水高峰期之後才停水接駁新水管，減少工程對市民的影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东非各国一起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绑架和非法禁锢、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共创中国东非执法安全合作新篇章，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当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遇难者名单在仪式开始时逐一被朗读，现场响起钟声。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和多位名遇难者家属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仪式。在当地早上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现场保安严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咗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3.51，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8，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6.78美元，卖出4,367.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最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 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6: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枕，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5: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5: 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6: I'm in love。
5: 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收听过咧11点新闻报道啦，亦都好快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嘅11点07分。婷婷林伟婷咧喺呢度咧，多谢你，感激有你嘅支持，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咁啊，同大家再相聚嘅时间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啊！咁啊喺11点至到12点期间咧，带俾大家两首嘅歌曲。咁啊，稍后咧就有风歌陈少峰嘅名曲啦，《孤舟晚望》啊，而家带俾大家呢一首咧，话慷慨激昂啦，而且咧即系有少少即系刀浅血花嘅一个歌曲啊吓，咁啊就系《身无重杀嫂》，咁亦都讲到潘金莲咧同西门庆咧就因为王婆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个潘金莲就红杏出墙啊，咁啊最后尾咧就以一个砒霜咧嚟毒死咗武大啦，咁啊武松作为佢嘅细佬嘅时间咧吓，当然系要为哥哥报仇。最终就真的有武松杀嫂的这一段，这一首歌曲就叫做《新武松杀嫂》，赞曲方面就有吴伟峰的作品，当年灌录这个唱片的时间就有欧大哥欧海明加上琴师姐张琴师合唱，事不宜迟，跟大家一起细欣赏这一曲的《新武松杀嫂》。

这双汉人的头。

0: 仿佛休想活命，卡呢刀。
1: 且慢，好一个杀手的叔叔！
0: 哼，同乎你听啊了。今日杀你，眼何错之有？

0: 若不报兄仇，眼不胜母。
1: 好个打虎英雄，老虎临死都上我三声孝。今日嫂嫂，四嫂叔叔，你仇黑用奴家，先定三勾咒。
0: 啊，三勾咒。

0: 要出杀我吧？
1: 哼，我呸！
0: 你非要杀本家嫂报仇？
1: 哼，不杀你这荡妇，我哥哥死难瞑目。

0: 眼欲投靠梁山，先杀你灭后啊！
1: 你敢？现今沧州府界张贴许部文书，将你缉拿押扣，这双抄白一纸，且看官府榜文，你是罪孽榜首啊！
0: 啊
1: 无疑哥，请你速速自首啊！
0: 哎呀，你个淫荡妇，今日竟然要挟硬，手上执榜文，妄想图罪咎，你速将抄嘅公文交于扳手。
1: 你休想，本家嫂与你官府相见，诈污。

0: 带俾大家新武宠杀手。咁啊，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37嘅啦吓。咁啊，喺呢个时间，我哋听一听宣传声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紧接戏曲天地下昼1:00到4:00。直落4:00到6:00，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2: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1: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7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啊！咁啊，带嚟今晚咧有唔同嘅名腔名曲啦，咁啊送上接住落嚟咧就有风歌大歌风陈少峰嘅歌声啊！当年咧系以粤剧咧《琵琶满腔》之中嘅一个选段啊，咁啊孤舟晚望嘅一段主题歌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有兄叔陈冠希赞曲啦。陈少峰的歌声，同大家一起细意欣赏。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大歌风陈少峰嘅歌声，亦都选自当年嘅粤剧咧《琵琶满腔》之中嘅选段啊。咁啊呢段咧就系《孤舟晚望》啊，咁啊出自咧兄叔陈冠兴笔下嘅作品啦。咁啊一齐欣赏有陈少峰嘅歌声。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深夜11:58噶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咧，我哋听一听凌晨12:00新闻报道，婷婷林伟婷咧就约定大家咧喺凌晨12:00后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余下仲有1小时嘅粤曲欣赏咧，带俾你有当年黑胶唱片版本嘅歌曲啊，《六台遗恨》。咁啊，当中会有冼剑丽、黎翠夏同埋小飞虎等人嘅歌声啊。咁啊，除咗咧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凌晨1点后咧就会继续带俾大家有地方戏曲时段。咁啊，当中可以有陈毡，可以听到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沉香扇》啊。咁啊，几段嘅唱段包括《邂逅重逢》《定盟》《出走》同埋《应子》，可以一齐欣赏几位前辈嘅歌声，包括咧就有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加上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嘅。好啦，预告个歌曲啦，望下个大钟，接近凌晨12:00，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的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是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檢視發行銀債的安排。衛生署就一個私家牙科網上平台刊載政府牙科醫生的失實資料和執業情況嚴正澄清，指沒有任何現任全職政府牙科醫生在私家牙科診所從事外間工作，已經就事件向警方報案，呼籲市民可以透過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在網上公布的註冊牙醫名單，查核註冊牙醫的姓名、專業資格和

0: 執業地點切勿輕信未經核實的資訊。衛生署說早前接獲投訴，指有多名政府牙科醫生在一間私家牙科診所住診，經初步調查發現一個私家牙科網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間位於旺角區的牙科診所有超過340名牙科醫生住診，當中包含200多名現任全職政府牙科醫生的資料。重申該網上平台列出有關全職政府牙科醫生的住診資訊，全屬虛假和失實陳述。道瓊斯指數報52,618點，升5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5點，升8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0.23美元。卖出4,370.6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寻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寻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寻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

0: 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9: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10: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9: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收听过咧凌晨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十二点零九分噶啦。多谢你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支持咧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吓。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为你送上咧我哋有唔够一个钟头嘅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喺稍后嘅时间凌晨一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沉香屎》。当中有几段的歌曲，包括《邂逅重逢》、《定盟》、《出走》、《应子》，可以欣赏到有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加上张小巧等人的歌声。想了解多些关于《沉香线》的故事，一阵间就听陈坚介绍，也都将时间带到凌晨时分12点10分，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 78%。 回来的时间还有余下不够一小时同大家一起欣赏就当年黄飞虎反五关之前的一个故事的发展。这一段就叫做六台遗恨，也都由三位的前辈，包括就有冼剑丽所识的贾氏，黄飞虎就是黎翠霞所识的，还有小飞虎就是由小飞虎就是饰演这个黄天爵。故事也都讲到当年纣王就偏爱妲己，大家都知道妲己都是奸妃啦，咁啊当时嘅纣王亦都系好好女色啊吓，咁啊亦都系有酒池玉林啊呢啲等等咧嘅古典啦，大家都曾经可能读过啦。咁啊当日嘅真系纣王咧，亦都系沉迷咧呢个黄飞虎之妻贾氏嘅美色啊。咁啊藉住个借口咧就话啊最新兴见到六台啦，咁啊邀请贾氏入到宫咧一齐去庆祝啦。咁啊谁不知咧就谂住占美人于即系占呢个皇室嘅妻子啦吓，霸占晒人家妻子嘅时间咧，咁啊呢位贾氏咧都系精忠节烈嘅女子，咁啊最后咧就喺摘星楼上咧坠楼身亡啊！咁啊当中咧，其实咧喺佢入宫前后啦，当然啦入宫前就系丈夫加个仔就唔舍得去，咁啊最后尾都系逼住要入宫，因为皇命在身啊吓，咁啊到喺梦中同丈夫同埋儿子相逢嘅时间咧，就经已系即系阴阳相

嘅时候啊。咁故事方面呢就已经同大家介绍啦，当然啦，当中嘅唱段就欣赏我哋前辈嘅歌声啊。好啦，咁啊为大家送上呢就有冼剑丽、黎翠霞同埋小飞虎合唱《六台遗恨》，咁啊系梅天柱赞曲，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咧。

修身人面，人面不雅离。今日暴犯规房。

是否当日主上正路冲霄，因为见你艳花容，不由改换笑颜。

0: 乖仔，啊，行埋嚟，阿妈吩咐你啊。
1: 你阿妈，
0: 我去咗之后，你要生性做人至好啊。
1: 系啦，妈。
0: 妈，你仲要俾啲心机读书啊，将来大个仔要尽忠报国，更要孝顺阿爹添，听教听话至好啊。阿妈而家要去噶啦，仔。
1: 阿妈，你而家去噶啦。又唔翻得嚟，点解你又要去呢？我唔俾你去，你去咗就冇人凑我瞓噶啦。
0: 唔怕，你唔使慌嘅，阿妈一阵就会翻嚟噶啦。乖乖地喺屋企听阿爹话啦。
1: 唔使唔使，你氹人哋噶喎。
2: 乖仔，阿妈上朝面圣就翻嚟噶，你乖乖地瞓。等阿爹凑你吧啦。妻呀，你要见机行事。

0: 正是苦月龙塔，妻你轻身尽，可怜狗后尚归此人。
1: 阿姐，
0: 啊，
1: 点解一更我阿妈都仲未翻嚟噶？
0: 真系等到心急。

0: 阿乖仔又唔肯添嘅，等我氹佢瞓觉先。乖仔，你乖乖地瞓，阿妈就翻嚟噶啦。
1: 唔系，一直氹人哋嘅话，唔制唔

0: 饭没了，这快递饭呢？
1: 在你前中。

0: 乖乖地瞓啦，唔好嘈啦。
1: 咁你陪我瞓啦吧。
0: 唉，我处此凄凉。

中国心迷恋，唯有墨土啊神奇啊，不如我借一杯

节云归君未知，可怜骨肉已分离落。

乖婿，你而家瞓得咁冧，唔黐你个阿妈，以后都永远冇得翻嚟见你嘅咯。此后你就孤苦伶仃，等阿妈最后嚟锡你一啖啦，仔。我都系要扯嘅咯。

者作台头官事啊。往死城，往死城，哎。

之品，輕之。數數座擲星樓，雙節聚流市，如此淫欲嘅溫君，唔反佢聽幾時聽幾時。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三位嘅前辈合唱嘅歌曲啊，《丽吹霞》、《闪剑丽》加上小飞虎咧合唱嘅《六台遗恨》啊，带俾大家即系黄飞虎反五关嘅故事吓。咁啊，当年咧喺唱片里面咧玩繁领二演咧就有阿 B 叔尹志仲领导啊。咁啊，而奖版方面咧就系容章叶前辈咧就奖版嘅。咁啊，加上亦都有一众嘅著名嘅粤乐名家伴奏啦。好啦，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咧，余下少少嘅时间咧，距离听一点钟。新闻嘅时间咧，咁啊带俾大家一首短短地嘅跳舞粤曲，带嚟咧有刘凤主唱嘅《琴心忆故旧》。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刘凤主唱嘅《琴心忆故旧》啊，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接近凌晨一点钟，咁啊亦都系时候咧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嘅时间咧就会可以欣赏到地方戏曲啊，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沉香线》，咁啊同大家转头再会。
1: 凌晨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佢嘅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道警方正系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喺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该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寻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輪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難，仍有54人失聯。事發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輪從首都馬尼拉出發之後，在科倫鎮附近海域起火。菲律賓傳媒報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員星期五晚在客輪上發現30具遺體。當局發布的視像畫面顯示，客輪嚴重燒毀現場可見灰燼和燒焦的金屬。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灣沿岸國家將在星期一在亞曼舉行地區會議，就建立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安全航線交換意見。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今次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经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道琼斯指数报52651点，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46美元，卖出4362.3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昨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天晴干燥同埋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昨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4: 唔该，
5: 行入两步啦，唔该。
6: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7: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还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8: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7: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9: 想用歌曲传情，
10: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9: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0: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9: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1: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7: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2: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铃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13: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姬，欢迎侬收听月节欣赏节目。今朝节目辰光里向，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月节沉香扇。搿是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剧委员来阿拉香港的现场演出的录音。上司小姐蔡丽英进香的辰光呢，是不小心落脱了伊的沉香扇，被师生徐文秀拾到了。为了能够拿扇子还给蔡丽英，文秀呢马身为奴，得以进到了茶府。而丽英对徐文秀也是一见钟情。文秀进府半个多月之后，才碰到了丽英再次相会。两个人呢是相互素色钟情，并且也定下了白头之约。刚刚好呢，与丽英的妈呢已识破了搿桩事体。查夫人呢为了名声，硬劲拿自家的囡恩啊许配给了太子，拿自家的囡恩许配给了太守之子。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小月英扮演蔡丽英，刘丽华扮演徐文秀，邵文举扮演苍年凡，张小巧扮演蔡德清，魏美韶扮演陆兆龙，余小鹏扮演蔡天彪，殷妙英扮演兰香，聂文举扮演蔡夫人的沉香扇，阿拉一道来欣赏。

呀，大相公来拉女郎，出坟扎。哎呀，真讨厌啊！

0: 成这么惨在楼中，房子成家，
1: 这不是小姐身边的南下大姐吗？
0: 是啊，
1: 呀呀呀，早知大姐到此时大方便，来来来，大姐。

0: 王丽，你真知道这栓子是你家小姐的呀？
1: 你不看见这栓子上还有刹那一点名字吗？
0: 哦，既说如此，就请大姐带路。
1: 带你到哪里去？
0: 栓子去灭王小姐。
1: 这个啊，你放心，上殿是少不了你的。
0: 哎，我要灭王小姐，当灭你。
1: 你可知道家规，你是一个书童，他是一位小姐，千金之体怎能见你太无道理。
0: 哎呀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孙子既是小姐的，我就应该灭完小姐，咱也到宋文宋高西天万岁呀万当你
1: 快看这个字幕贼的什么样子，真叫人好笑啊！
0: 就请大姐通报一声，就算我是他来送。

0: 小姐受不听啊，那你就乖乖地把孙子接我吊灯
1: 小姐
2: 啊，一言为定，
0: 天意不接那要靠你的运气了、
2: 我要靠大姐成全了啊，多谢大姐。

0: 想你当把他追了，那么真想说你
1: 啊，我这个小丫头呀也真糊涂了，要是小心你不是呀，我倒差一点忘了，怕万有一句叮叮要紧的话呢。什么话呀？他说是他来送帅的。
0: 文香，我是子，他是婆。你看你，小心，那你是你？
1: 姐姐们有何方啊？何况他是带来送水的小姐。

0: 这得当笑，
1: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
0: 笑的悲剧，笑
2: 的
3: 丞相帅，丞上来呀！
1: 你现在快把丞相帅送回小姐了。
0: 宝姐，

0: 小姐，
1: 你不认识小生了吗？
0: 小姐。

虚度死

0: 不是啊，我可不都怪这个事的啊。好的好的，我就是要见到你们两个一面啊。
1: 多谢小姐，多谢来相大体谅。
0: 大姑一人，你比苦衣质量
1: 啊。大姐，我要请小姐借一壶新茶再好。
0: 小姐，怎得有一壶新茶？
2: 先，小姐这丞相说。

0: 上来讲法阿难听，
1: 先得出个五妈娘，有头保家，有爱情，五妈娘最好。

0: 不是把门关起来做啥？
1: 哎，
0: 来相快。

哎呀，侬看侬看，仙女一般是我妹妹的笔迹，又的一般

0: 妹妹吕郎来了。
1: 哎呀，大三哥，你可不要误事哦。苏童不在苏王吗？便在下王，怎会来到小姐的闺嘛？
2: 是啊，你不要暗血喷人，
1: 请不要瞎讲。
0: 妈娘，侬可。闻声发抖，虚无家伙，恰似不敢插孙中的想，不相信李丽。

考虑下，替梅小姐之事，老夫人做主，一家人的终身。

年轻。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早就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月节神香水。今早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1: 时间咧嚟到凌晨1:57，咁有一个嘅特别嘅消息啦，要留意咧稍后2至3期间咧，金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 783广播接收咧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啊，重复一次啦，稍后2至3期间咧，金山发射站咧将进行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 783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多谢你收听今晚的戏曲之夜，我是林伟婷。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1年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新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654点，升5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9美元，卖出4,35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几硬唔剔嘢。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啊，农历的8月初二噶咯噃。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噃。李慧图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咧就76%噶噃。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咧有咩歌曲咧送俾大家吓。咁今晚咧都有六首嘅歌曲啊，会送俾大家嘅，包括咧喺我哋节目第一个小时，即系凌晨2:00到3:00入边咧，会有两首嘅歌曲咧，包括由罗家宝同埋白雪红唱出嘅《西域行》啦，同埋由韦唐、邓美玲、吴立希、陈永光唱出嘅《穿金宝扇之冰色前嫌》啊。咁去到凌晨3:00到4:00，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兆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李秋元同埋张宝华合唱嘅《铁公园之品茶》啦。去到凌晨4:00到5:00，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程德芬合唱嘅《雪夜祭梅妃》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何家光同埋冯玉玲唱出嘅《重开并蒂红》啊。好啦，咁啊，嚟紧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由罗家宝就饰演班超啦，白雪红饰演佢嘅妹妹嘅，就歌曲就系《西域行》啦，《西域行》咧就系、是。根据历史人物班超出使西域，即是今日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故事编写而成的。班超是中国东汉时代的外交家、军事家，他为了抵御匈奴内侵和西域各民族的团结，就不顾朝廷内分裂派的反对，就奉东都尉窦固的派遣，就在公元73年呢，就带领36位的人士呢，就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直至到公元93年，终于呢就令到西域50余国全部内属，更加令到呢就西域人民呢就摆脱了匈奴贵族的奴役啊。咁而呢一支曲呢就係讲班超第二次出使西域嘅时候，佢个妹都係叫班超，但係超呢就係王超君嘅超啊，就係、是、前来送行时嘅一段唱段啊。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同埋白雪红呢一起唱出嘅《西域行》呢。

0: 在此等候多时了。
1: 有劳贤妹相送。

贤妹呀、啊，到了那时，班超尸骨埋于异域，云梦常系中原。凡你叩拜仙人，说我无能无用，以谢国恩吧。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罗家宝同埋白雪红唱出嘅《西域行》啊。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39噶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韦唐、邓美玲、吴立希同埋陈永光唱出嘅《穿金宝线之冰释前嫌》啊吓。就韦唐嘅饰演郭艳章啦。邓美玲就饰演吕超华啦，陈永光嘅饰演解差，吴立希嘅饰演大差嘅，即刻送俾大家《冰释前嫌》啊！

是难办。二月天，江南一别二三年，石磬抛却穿金线，莫取何意。

候，圣上年初封我为宣慰大使，派出羽二万修号，远驻边陲，翘首蓝天，又令无私亲之念呢？啊！莫说人生原是梦，又来何梦？

姑娘，你咁身娇玉贵，怎挨得风雪呢？啊，前面有座营房，不如待。

0: 我相见黑翠疆土，被你稍遇风河，然后再行上路啦。
1: 有路差公公。
0: 好。小人求见长官。
2: 何事？
0: 呢位长官，你有所不知，援外有范夫人从姑苏押解到此，途长路远，经不起风，挨不起雪，已经晕咗两次啦。所以到来黑出姜汤活命，望呢位长官方便方便。
2: 御车上稍带，启禀大人。
0: 何事？
2: 营外又一旅犯从姑苏押解到此，乞求一碗姜汤活命啊！
3: 吓，有范夫人从姑苏押解到此啊！记得伦书卿有书信到来，麦计时期，此人一定是雷超华啦。当差过路，
2: 在
3: 而出过对范夫人言道，你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寒衣，命他亲自入来收令，你记紧叫款面朝外跪，
2: 令命。范夫人，呢次你行运啦，大人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同埋寒衣，叫你亲自入去里边受领。
0: 姑娘啊，既然大人咁讲，我相信一定系你旧时嘅细叔伯攞。咁你咪乖乖地入去攞咯。
1: 御赐上奸犯阎罗。
2: 你记住面朝外跪啊！

0: 人。本官不忍见你衣衫褴褛，你且收下这黄金五两，一袭寒衣，落在我跟前一愿。
1: 大人，你讲得出呢句关怀嘅说话，一定是我旧时的细叔伯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请听我。

世百几十岁人，唔听人哋咁多解释噶啦。

0: 嗰阵时佢嘅家道都已经破落咗咯，只剩得一扎青衫半残书剑。我记得佢响后花园指住个棵樱桃树同我讲，佢话樱桃樱桃高不可攀。你话呢句说话，佢讲得几伤心呢？
1: 呢句说话，佢讲得一啲都冇错。

0: 次素食听向你道歉，忍气吞声，你又何尝原谅我呢？及至命案发生，才弄至今日这般天地。
1: 我都知道错。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是川甘宝善之冰释前嫌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佢嘅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和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

0: 時準備協助推動和平努力。兩人同意繼續保持接觸，致力於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特殊同享有優先地位的戰略夥伴關係。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將應普京邀請到俄羅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會，訪問日期稍後確定。道瓊斯指數報52593點，升5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4點，升7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幣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9美元，卖出434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想用歌曲前程。
6: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已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9月12号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初。

二嘅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5%嘅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少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啊。故事呢就是讲到了合氏聂政呢，即是由梁少明饰演的。聂政就是奉命到韩国刺杀奸相阖闾，其子聂莹即是黎佩仪饰演的，就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是呢都仍然继续鼓励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以家国为重，舍己救世。子弟二人呢在亡母的坟前同表不屈不挠之志，就憧憬战祸消除，同埋呢就会得到太平的盛世的。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有梁少明饰演聂政，黎佩仪就饰演聂莹的《堂弟之花姐弟情》，即刻送给大家。

灵之上，是这这铁血书体，国事无双。今日交予帝。

0: 做一个舍身为国救苍生，正帝请受为者一拜。
1: 谢谢激励正人先沥血，应受为帝一拜呀、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兆明同埋黎佩仪唱出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啊。我哋喺节目嘅第一首嘅歌曲《西域行》咧，就系讲兄妹情啦。咁而我哋刚刚欣赏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咧，就系讲姐弟情啦吓。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系由李秋元同埋张宝华唱出嘅《铁公园之品茶》啦。故事呢就是讲到啊，背景呢就讲到呢，已故太守太原，应该咁讲啊，已故太原守备之女陈秀英与母亲呢靠开茶馆呢就为生嘅。咁佢个父亲呢留下一把铁弓啊，曾留下遗言啊，就边一个拉开此弓者呢就可以将女儿许配就俾佢㗎噃。咁而呢当中呢就呢一个嘅康宗呢就係、是、机缘之下呢就将呢一把弓就拉开咗下。咁故事发展成点样请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铁公园之品茶。由李秋元同埋张宝华唱出嘅。

0: 请坐。
1: 坐。
0: 寿英刚好泡得香茶。
1: 慢着，待晚生爬爬灰尘才坐。

0: 你叫我啊？
1: 我当然是叫你啦，你叫做秀英啦嘛。
0: 你点知陆家叫秀英嘅呢？
1: 刚才你已报名三次啦。
0: 我已报名三次噶。
1: 是否取铁功来呢？

0: 事在后啊。
1: 是什么要事啊？我妈妈事习仍未回来啊。
0: 唉，答应晏好友王富刚替他处理一桩要事。

0: 刚刚欣赏过的就是由李秋元和张宝华唱出的《铁公园之品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搭航班。缅甸传媒较早时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六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亦未受损，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是就事件展开调查。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輪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難，仍然有54人失聯。事發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輪從首都馬尼拉出發後，在科倫鎮附近海域起火。菲律賓傳媒報導，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員星期五晚在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道琼斯指数报52572点，升5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幣6.709。

0: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 欧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26美元，卖出434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6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正余能量20%、10%、1%，警告。
6: 就没电了，要快点插电才行。
7: 欢迎来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起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8: 力拔山兮气盖世，
9: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日星期一晚上8点半，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09噶啦。今日已经系2026年嘅9月12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初二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7%嘅。咁啊，嚟到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啊饰演唐明皇啦，程德芬咧就饰演梅妃嘅，歌曲咧就系《雪夜祭梅妃》吓，即刻为大家送上啦。

是否有事？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同埋程德芬为我哋唱出嘅《雪夜摘梅飞》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42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何家光同埋冯玉玲唱出嘅《重开并蒂红》啊。

0: 听一首由何家光和冯玉玲唱出的《重开并蒂红》之后，节目就圆满结束了。李伟图在直播室跟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后佢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銀債最終發行額是550億，高過500億元的目標發行額，相當於超額認購近1.4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批銀債的申請人數和認購額再創新高，反映銀債作為安全和穩定的投資選項，繼續廣受長者歡迎。今批債券集資所得將用於發展公務工程，以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會繼續因應認購反應和市場情況等因素，檢視發行銀債的安排。美國911事件25周年，當地多處有紀念活動，悼念事故中的死難者。在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世貿中心遺址出席儀式的副總統曼斯、四位前總統克林頓、喬治布殊、奧巴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難者家屬，在當地朝早8:46，即被騎劫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後儀式上逐一朗讀遇難者的名單，現場響起鐘聲。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並沒有出席在紐約的紀念活動，而是選擇前往五角大樓致意。特朗普致辭時強調，美國永遠不會忘記911事件，將繼續戰鬥。他又展述針對伊朗採取行動的理由，說是防止德克蘭取得核武的必要之舉。2001年9月18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4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道瓊斯指數報52573點，升5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53，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7.48美元，賣出4,348.7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正為沿岸地區帶來驟雨，另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50年代摩登时代曲。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7: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8: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7: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这个真是大家心目中的明星，无论他是什么形象都好，在脑海里面仍然深深地印住我们的明星中的明星哥哥张国荣。将时间带到早上五点十二分，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看你了，日子就来到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8月初二了。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74%。今天是我们最爱的哥哥70岁生日。容许我今日在节目里面带来他好多好歌，弊选择困难症又出现，真是太多太多好歌。提起张国荣，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一首歌呢？

风继续吹，睇下今日系咪真系风继续吹先。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华南啊，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嚟骤雨。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咧正影响南海中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系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涌浪啊！指望咧，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风雨势较大嘅。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4%啊！今日尽量咧有几多播几多，我哋一齐怀念一下呢一位舞台的王者。

哥哥无论歌影视各方面都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佩佩都很喜欢这一位的明星。为你钟情，我们有哥哥张国荣。确实要在他的唱片里面找他最好听的歌曲，今天送给大家真的很难，因为真的很多很多很经典的歌曲，希望都揀到你哋心目中最喜欢嘅歌，有谁共鸣？

0: 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唉，想去旅行，但系啲大假用晒啦。
3: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2: 乜你又随意门咩？
3: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讲起哥哥，慢歌好听，快歌都好好听啊！咁啊，当然啦，即系讲起佢嘅快歌，都系哇，都系有啲唔知拣边首好，真系首首都好好听啊！虽然今朝早可能有啲早系嘛，又有啲嘈系咪？不过如果系一啲好歌，应该冇问题嘅。无心睡眠之后，我哋有 H2O。都多谢呢一首歌，我认识咗 H2O 代表水咁解。

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H2O

唔好停啦。冇错，我哋要 stand up 啊，一齐跳舞啊！

0: Stand up， 我哋有张国荣哥哥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啊。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啊。随后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嘅。咁啊，展望咧，明日初时雨日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啊！唔好俾佢停。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究竟有几多个女仔因为呢一首歌而去改名做 Monica 呢？在我身边真的有同学是这样做的。张国荣的 Monica 之后，我们有侧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缓步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

0: 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十三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5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32美元，卖出43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9: 剩余能量20%、10%、1%，警告，
10: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1: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2号。

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八月初二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1%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9月12日咧，亦都系我哋最爱嘅哥哥张国荣嘅生日啦。咁一阵间咧，就我哋有呢个历史文化达人咧，都介绍一个活动咧，都同哥哥有关嘅噃。今日咧，清晨上嚟节目，佩佩咧特登拣咗好多哥哥嘅歌声，可以陪住大家一个好愉快嘅清晨。对于佩佩嚟讲，佩佩最喜欢最喜欢哥哥嘅歌曲系呢一首。佢唔单止系呢一首歌我好中意，佢呢一套戏《金枝玉叶》我都好中意，我睇咗真系好多次。张国荣。最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有钱杯杯，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阿和哥伍志和喺电话嘅旁边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今日咧，大家都知道系我哋嘅哥哥张国荣嘅生日啦。讲起咧，数下手指，哥哥70岁噶咯，咁啊，亦都知道咧，
1: 冇错，
0: 冇错。咁所以都好多好喜欢佢嘅歌迷啦、戏迷啦，都会好挂住我哋嘅哥哥嘅。咁啊，亦都有一个好大型嘅展览咧，亦都喺呢一个嘅沙田嘅文化博物馆咧举行。咁今日更加喺呢个节目里面介绍呢係更加极具意义啦。咁想睇下呢次呢一个嘅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究竟有啲咩嘢睇我哋。即係无论你係哥哥嘅歌迷又好，或者你本身唔系佢嘅歌迷但係都好欣赏哥哥嘅电影啦歌曲嘅朋友仔都可以留意一下喎。
1: 系啊，咁啊呢个展览咧就喺文化博物馆咁做紧噶啦，依家其实个展览咧就星期三啊，即系9月9号咧已经系正式咧就开幕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即系我都有去啦。其实几年前啊，应该系2023年咧，都做过一个哥哥嘅展览啊，都系喺文化博物馆嘅喎嗰阵时。咁啊嗰阵时个范围就相对细啲嘅，咁因为佢都用咗展厅外嘅空间咧去到做啦，咁但系当时都好震撼嘅，即系哥哥，我相信咧到今日咧都有好多嘅即系歌迷啦，哥迷啦吓、就会嚟睇佢嘅一啲关于佢嘅即系纪念活动啊，或者啲展览啦。我知道上次好犀利啊，上次咧佢哋做咗咧6个月咧都有30几万人嚟即系睇嘅个展览，咁所以其实都有好大嘅影響力啦，咁仲有好多都係遊客添喎，即係我知道上次我都有印象係，即係好多唔係香港人嚟喎，好多真係喺外國佢啲 fans 咧特登係即係飛過嚟去睇呢個展覽嘅。咁今次呢個就犀利啦，今次呢個展覽咧就佢今次就正式喺個展廳裏面做嘅，係啦，咁就一個即係同上次比咧就大咗好多啊個場地，我去過都，同埋個裏面都好靚啊，即係成個設計咧周圍都係哥哥嘅一啲舊嘅照片啦，都珍貴嘅啲相，都係唔同地方佢哋搜集翻嚟嘅，有唔少都係即係第一次曝光嘅，好多我自己就唔係算一個好哥哥嘅哥哥迷啦，可能有啲就覺得睇過，但我自己好多都好新鮮嘅，即係第一次去到見到嘅相啊，有啲唔同佢關於佢嘅物件啊咁啦，咁今次佢哋有成超過300件喎、關於哥哥嘅即係物品啦、就包括一啲佢演唱會之前即係嘅服飾啊，一啲嘅相片，咁今次應該一個幾吸引嘅一個展覽嚟嘅係。
0: 其中咧有一個係佢嘅告別樂壇演唱會，唱大家都好中意嘅《為你鍾情》嗰件斗篷咧，我諗大家都仲仍然係留喺個腦海裏邊啊！呢個印象
1: 係啊，咁呢件又係一個好經典嘅斗篷啦。咁另外就有啲去喺唔同地方，好似去馬來西亞嗰陣時演出啦，那個叫熱情演唱會啊，有件網狀嘅背心啦咁樣，同埋有一張係一啲有人面印花嘅長褲，咁呢啲都係

0: 佢嘅一啲嘅生活嘅嘢。今次咧有一个叫做哥哥故居嘅部分嘅场景出现，我觉得真系好得意喎呢个感觉。
1: 系啊，嗱佢。今次個拆展幾有趣嘅啦，即係上次個展我都有去啦，咁啊空間有限啦，即係佢做唔到咁大嘅復原場景啦，即係上次就主要係即係陳列佢一啲嘅物件啦、服飾啊咁樣啦。咁今次佢有個位咧，就做到阿哥哥嘅以前住嘅地方，即係將裏邊佢有間做到好似一間書房啦，有一個係做到有個火爐，側邊有兩張梳化咁樣啦，即係做翻佢嗰陣時嗰個家居嘅環境咁樣。咁啊，呢度要講下喎，其實咧，大家入到去咧，有一張咧以前哥哥嘅書台啊，嗰張係真嘅喎，即係真係哥哥用過嘅書台嚟嘅喎。咁啊，你會見到一個場景嘅擺設啦，同埋佢屋企一啲唱片啊咁樣，其實都將佢成個嗰陣時個家居咧嘅佈置咧，就重新去做翻出嚟。咁其實呢個都幾有感覺嘅，即係好立體咯，即係大家去認識哥哥。以前可能大家就睇到佢即係幕前啦。咁今次就會睇埋佢一啲嘅生活嘅點滴啊，佢張工作台啊，佢屋企嘅佈置，咁啊，今次我覺得真係幾全面咯，係去講呢、這、一個講阿哥哥嘅整個人嘅一個全面嘅一個嘅展示，我覺得係。
0: 嗱咁講起即係哥哥，相信大家都好喜愛佢嘅歌曲啦，會唔會都喺裏邊可以聽到佢好多好經典嘅歌？當然啦，可以聽清純爽嚟啦，係嘛？
1: 係啦，冇錯。咁都有嘅，大家要留意呢，我都推薦嘅，其實你入場啦嘅時候呢，如果大家記得即係文化博物館入到去裏面有個好大嘅大樓梯嘅，即係大堂嗰度，咁喺大樓梯嗰度呢放咗個好大嘅屏幕啦，咁裏面都幾好睇嘅，有段短片啦，咁講返哥哥嘅一啲嘅歌曲啊，同埋一啲關於佢嘅一啲嘅即係畫面呢，我覺得都幾值得睇嘅，即係喺大堂嗰度呢，我幾推薦大家呢唔好入展廳住，喺大堂睇睇嗰個短片先。咁呢段短片我覺得拍得幾好嘅，真係睇到即係都幾感動嘅。有啲朋友有啲哥哥迷啦，同我講睇完段片都覺得幾感動。咁所以喺嗰度都會睇到一啲即係當係展覽嘅一個嘅介紹啦咁樣嘅。
0: 咁當然係咪成個館我哋都會一路播住哥哥嘅歌啊？定係我哋有一個位置可以睇下佢啲 music video 咁樣㗎？
1: 我去過咧，就佢會有地方好地方播嗰啲 music video 嘅，咁同埋有啲互動嘅裝置啦，同埋裏面有大量嘅電影海報啊，呢、這個都好多好大回憶，即係你知道嗰個即係歌影視都係好活躍噶嘛。咁頭先我哋主力講咗好多歌啦嚇，咁、其實電影都。佢好多好經典嘅電影，
0: 嗱我好中意《胭脂扣》啦，我又好中意《金枝玉葉》啦，仲有哇《英雄本色》呢啲都係大家都好中意啊，係啊，
1: 冇錯冇錯，呢啲都係我哋嘅即係老土啲講啦，真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嚟嘅。咁所以其實裏面咧都真係好多，我諗唔係淨係對於哥哥啦，可能即係我哋呢年紀啦，對於香港流行文化咧嘅一個好重要嘅回顧，因為大家都知道哥哥其實喺我哋即係。早期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都有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其實有呢個展覽，其實基本上佢都代表咗即係大家好多嘅當時嘅一啲電影啊嘅回憶。咁裏邊有好多海報啦，同埋有好多嘅即係一啲同電影有關嘅一啲嘅資料咧，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少見嘅以前，即係都係今次我喺呢個展覽度咧第一次見到嘅一啲嘅物品咯。咁所以。即係好值得去大家去到睇嘅，
0: 咁但係有啲朋友仔咧，可能細啲嘅，咁佢未必可能欣賞過阿哥哥嘅電影，會唔會喺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哥哥嘅電影咧？
1: 有啲選段會睇到嘅裏面係啦。咁同埋即係電影海報啦，電影海報我諗都一定程度上都好有故事性嘅。咁呢啲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去到。睇到嘅呢啲咁嘅資訊咁樣。
0: 嗱，我仲有一樣嘢，即係最緊要，我覺得係呢次咧有一個嘅小冊子，即係設計成為一張海報，係可以免費派俾市民去收藏
1: 嘅。係嘅，呢個咧就咁樣，因為今年佢哋個設計以前不嬲去展覽就有一啲小冊啦，即係幾版咁樣一啲嘅，即係要展覽簡介啦，係咁樣。咁今次佢就將佢變成一張海，其實咧呢、這個我記得咧二三年嗰次都有類似嘅做法嘅。咁呢個咧佢哋就要求咧就要睇完個展覽先攞嘅。咁啊佢哋好似有個位置咧就你入去睇展覽啦，然後喺出翻嚟嘅時候咧，咁有個地方就可以。不過咧就因為我相信都因為多人啦，所以佢哋每日有個。

0: 量嘅去派發咯。咁不過又唔緊要，其實呢個展覽咧又唔使話真係好趕住去睇嘅，因為大家知道都其實好耐噶呢個展覽，由星期三啦，即係我哋上今日星期三開幕啦，其實就一路去到明年啊五月十號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咧可以慢慢去睇啦，我相信都。即係開嗰段時間都會好多即係歌迷啊，或者好多市民會去睇咁，其實又未必話真係要急於一時嘅。其實即係既然佢嘅展覽都好幾個月啦，咁樣大家可以慢慢去睇嘅。咁同埋我睇過咧，佢網上都講咧，其實依段時間可能由至今日，即係可能人都比較多啦。其實佢都會實施一個派籌嘅制度嘅。上次我去都多人嘅，咁我諗大家去到就比啲耐性啦，或者都跟住管方佢哋嗰個。即係安排啦，去攞籌同埋去入場啦，咁都係嗰句啦。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可能大家好想去先睹為快，咁但係其實個展覽真係好耐嘅，即係佢差唔多幾個月。咁所以大家如果係可以，即係或者遲啲去睇啊，或者就算真係有啲失望攞唔到籌，咁咪遲啲再去睇咯。咁我覺得又冇乜所謂嘅。
1: 嗱，
0: 今日最緊要就開心啫。
1: 嗱，今日就係哥哥嘅生日，相信咧真係應該好多海內外嘅朋友都會。嚟即係希望可以同阿哥哥一齊慶祝啦。不過咧，事實上即係今日如果大家塞曬入去呢一個嘅香港文化博物館咧，就肯定就非常之擠擁啦，有機會真係入唔到去嘅。咁啊，頭先和哥講咗啦，呢個展覽好長噶嘛，去到明年噶嘛。咁啊，揾一日你係平日你又得閒啲嘅，咁相信應該會情況會好啲嘅，係咪咧？
0: 系啊，我相信系咁啊，攞一个好嘅体验啦，同埋里边都几多打卡位嘅，即系佢里边
1: 几得带相机，系咪可以影相嘅？你知咧，有啲博物馆系唔影得相噶嘛，系咪？
0: 哦，佢影得嘅，好似都大部分都影得嘅，系啦。咁就其实都几多，即系佢嗰啲 backdrop 啦，好多嘅场景设计都有好高嘅摄影嘅呢个吸引力啊！我觉得，即系我相信都好多人会入去打卡噶啦。咁啊，大家可以慢慢去享受啦呢一个展览。
1: 系重点系呢一个嘅展览，我知道系唔收入场费嘅。
0: 系啊，呢个系免费入场噶，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即系去多几次都得嘅。
1: 系啊。好啦，咁啊，即系希望今日即系如果大家系哥哥嘅歌迷，咁啊可以即系感受下啦。咁啊，如果你话今日去唔到嘅，唔紧要吓，即系因为今日应该好多人噶啦，咁啊可以今日一齐听下哥哥嘅歌，或者如果屋企有哥哥嘅电影嘅，又攞出嚟即系感受下咁样啦，好唔好？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和哥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即系继续讲下有啲咩好去处咯。下星期再见，拜拜。
0: 下星期见，拜拜。

唔该晒伍志和啊，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过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仲有哥哥张国荣一系列嘅好歌送俾大家。唔够喉嘅可以听节目重温一次。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喺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约定你啦，拜拜。

0: 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这个男人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同事报案。据了解，这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上星期六与几个同事合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的款项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拉了个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卫生署就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政府牙科医生的失实资料及执业情况严正澄清，说没有任何现任的全职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可透过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布的注册牙医名单，查核注册牙医的姓名、专业资格和执业地点，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说，早前收到投诉说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一间私家牙科诊所驻诊，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间位于旺角区的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科医生驻诊，当中包含200多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重申该网上平台列出有关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驻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和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谈，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2日星期六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了本台专访噶，佢就话咧，期望港队都可以啦，嚟紧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可以展现到自己的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另外本港体育产业方面，罗淑佩话有信心，2025年、2026年的相关数据会有一定的进步。亦都讲到了启德体育园未来的发展方向，留意阵间局长的专访。
2: 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0多个本地牙科毕业生就完成实习，超过60人今个月起就会陆续加入卫生署。有完成实习的牙医就说，实习期间从其他专科医生身上学到书本以外的知识。 卫生署就认为计划的反应理想，有助增强毕业生的手艺和经验，舒缓人手紧张的情况，会继续安排参加者轮转到不同的岗位。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一项银行业的调查显示，有99%的本港银行对于行业的未来发展

0: 咧系感到乐观，提到咧都话香港同内地嘅深厚联系以及稳健嘅基础设施咧，都系咧其他嘅金融中心系难以复制得到。咁超过一半银行啦，都向调查指咧系将会咧系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同埋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嘅首选领域。阵间我哋都会带大家了解一下银行业点样睇行业嘅前景。
1: 今年咧就系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咧就放宽自911恐袭以嚟对非旅客进入机场禁区嘅严格限制，包括咧容许部分未持有机票嘅民众透过预先登记同埋机场嘅安检进入禁区范围陪伴亲友，并且咧就带动机场嘅经济。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0: 嗱，家居环境遇上潮湿天气咧，当然都唔想见到有毛菌出现啦。不过内地最新就有研究发现，有一种咧嘅毛菌系有助咧人类抵御辐射嘅伤害。咁日后咧，希望可以被研发成啊药物，保护癌症电疗患者等等较有咧大嘅机会受到辐射伤害嘅人。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结束四日跌势，油价回落舒缓通胀忧虑，但系美国上个月消费物价指数持续高企，强化咗市场对于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嘅预期。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近660点，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1%。纳斯达克指数一度升1.3%，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近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升幅近0.9%。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苹果、Alphabet 和亚马逊升近2%， Tesla、Meta 和微软就升超过0.5%至到大概0.7%，但是 Nvidia 就偏软。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商戴尔股价创新高，收市急升大概10%。全个星期计，道指跌近1.6%，连跌两个星期。纳指和标普500指数跌大概0.7%和0.8%，都结束了两星期的升势。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因为油价至高位回落。德国 DAX 指数报25568点，升207点，升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179点，升63点，升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50点，升41点，升幅近0.4%。全个星期计，法股和德股累计跌了1.2%至到1.8%，分别连跌5个星期和2个星期。至于英股就跌了近1.7%，结束了3星期的升势。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推高了加息预期，美元对欧元微升，而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国债孳息率向上。諮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估计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 0.25 厘的机会升至超过86%，高过一日之前的超过72%。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9.37附近，收市就变动不大，报99.087，全个星期计跌了近0.1%。至于指标十年期债息就一度升，一度是逼近5厘，升穿4.99厘。之后回顺至4.97厘水平，升大概3个基点。两年期债息就升大概8个基点，升至近4.63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国际油价先升后回，一度触及五月中旬以来最高，最终跌超过2%收市，但仍然处于每桶100美元以上，全个星期计升近9%或以上。

0: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4.61 美元，跌 3.02 美元，跌幅 2.8%。 纽约期油报每桶 100.05 美元，跌 2.43 美元，跌幅近 2.4%。 金价上升，市场关注联储局的利率走势。现货金报每安士4347.32美元，升幅 0.7%， 全个星期是跌了近 2%。 至于纽约期金报每安士4408.9美元，升幅是 0.04%。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向下，以小米跌大概 0.7% 的幅度较大。至于汇控的 ADR 就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商业数据通知金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预计涉及融资大概900亿，认为相关数据能够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部署绿色转型项目。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绿色周来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地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2: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9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who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 While the CDI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1: 余伟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被全新的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在这里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一项报告指出，绝大部分本港银行对业界未来发展睇法正面，超过一半的银行将生成式 AI 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首选的领域。香港银行工会表示，业界大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认为银行服务在未来几年需要与时并进，提高效率和安全性。由罗伟浩报道。
3: 香港银行工会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剖析银行业迈向2030年的策略发展机会，涵盖六大核心主题，包括行业机遇、数码创新、普惠金融等等，并且提出37项核心建议，增强国际联系、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和多元共融。报告显示，有52%的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未来发展乐观，47%预期将会逐步改善，认为香港受惠同内地的深厚联系、稳健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市场深度，并且预期优势将会逐步加强。超过一半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的首选领域，四分一的银行将网络安全列为首要的科技投资领域，聚焦 AI 的威胁侦测和预测性防御等。报告指出，银行业领导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领导数码技术转型。香港银行工会处理主席陈文说，生成式 AI 是银行业数码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认为银行服务在未来几年需要与时并进，包括优化开户安排，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4: 以前你就要来银行签开户书开户，我们叫做纸张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银行第一都通过线上去开户的模式，也都通过很多线上去递交一些申请表格，包括身份认证的方法。譬如说以前没有人面识别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挑战，如果现在有人面识别，你都要识别他是不是真的那个人，除了是服务的效率之外，也都是保安令到客户更加放心。
3: 陈文强调，

0: 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银行业界近10万名员工亦都要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新的经营环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为沿岸地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骤雨为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带嚟咧大约5毫米嘅雨量。此外咧，一个广阔低压区就正系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咧系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69%。
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5，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健康风险今日上昼和今日下昼的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将会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午宴暨长期服务奖颁奖典礼。
4: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咧系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系会咧为新青年论坛25周年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5: 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背操，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将会在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
4: 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是会在今个月的17日展开，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是会出席电台节目讲下相关的情况。

0: 来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们包括会讲一下内地最近有研究是发现广泛存在在土壤、空气和腐败的有机物入面有一种霉菌 是有助人类抵御辐射的伤害，日后希望可以被研发成药物保护癌症电疗患者等等较有大机会受到辐射伤害的人，稍后会讲一下。
1: 英国伦敦交通局就同一个自闭症慈善机构合作，在地铁站设置宁静空间，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远离噪音和人群的地方，希望加强有关人士独立出行的信心。由新闻天地记者梁静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城市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搭地铁出行的时候遇到挤迫的人潮和噪音可能会感到压迫。英国有地铁站设置宁静空间，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远离噪音和人群的喘息地方。宁静空间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伯鲁会站，由伦敦交通局和一个自闭症慈善机构合作设置。这个开放式空间由美国厂商

0: 香製造，外形好似一间屋仔，里面有一排舒适的长椅，墙身上印有令人放松的植物图像。空间采用无障碍设计，即使是坐轮椅、推 BB 车或者使用导盲犬的人都可以用到有关设施。不过有自闭症患者表示，设置宁静空间的原意虽然好，但是空间是开放式，任何乘客都望到有边个坐在空间内，不能够保障用家的私隐，建议当局加装一道门。又有网民批评宁静空间的面积太小，而且位置靠近升降机，选址不适当。交通局表示，宁静空间是提升交通网络包容性的其中一项策略，旨在为神经多样性乘客，例如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和焦虑症患者等，提供一个可以暂时远离噪音和人群，重新调节情绪的避风港，希望可以加强有关人士独立出行的信心。当局又说，有关试验计划为期至少四星期，期间将会收集民众的意见，评估成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完美的改良方案。日后亦都计划在伦敦交通博物馆设立第二个宁静空间。不少人都讨厌有霉菌在屋企的墙身或者天花板生长，不过以下这一款霉菌又会不会令大家改观呢？天津南开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以小鼠做实验，一些小鼠体内含有种状毛霉，另外一些小鼠体内就没有。团队将小鼠放到一个含有高剂量的电离辐射环境中，结果发现体内没有种状毛霉的小鼠体重暴跌，肠道严重发炎。相反，体内拥有种状毛霉的小鼠面对辐射的时候，在体重减轻、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方面的表现比较轻微，证明种状毛霉为动物提供辐射防护。团队表示，这种霉菌在受到辐射的时候会释出三种关键氨基酸，能够促进被辐射破坏的 DNA 修复和肠道组织再生。另外，种状毛霉又会产生一种叫做甲硫腺苷的化学物质，可以增强肠道细胞的耐受力，防止辐射引起的发炎和黏膜坏死，维持肠道屏障完整。团队说，种状毛霉有效减轻辐射引起的损伤，拥有应用潜力，未来可以被研发成减低辐射伤害的生物制剂或者药物，保护癌症电疗患者、核工业从业员等高风险人士。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天气预测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留意翻咧，稍后可能骤雨逐渐增多，同埋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咧同高地系会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69%。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昨日在西九龙法院说，支联会在香港运作已经超过30年。案发的时候，虽然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监禁5年2个月，李卓人同周幸彤就分别监禁7年同埋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法院咧琴日系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支联会以及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话，呢个系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0: 都是絕不能允許的。中央政府駐港澳港聯絡辦發言人是說堅決支持香港特區司法機構依法對本案作出的量刑裁決，並且是強烈譴責外部勢力的干預和抹黑。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本案說明任何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最終都會被依法懲治，絕不姑息。今次判刑顯示法庭確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嚴重，必須嚴懲以顯法治。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六合彩上星期六舉行50周年金多寶攪珠，頭獎基金達2億2800萬，最終頭獎由3.5注瓜分，每10元一注派彩超過6337萬。據了解，有15個食環署職員夾粉買六合彩注項之後中頭獎，派彩大約3000萬。但係持有彩金收款户口嘅36歲衛生督察懷疑拒絕平分彩金，所以掀起糾紛。據了解，衛生督察喺攪珠之後一直請假，同事於是報警。警方調查之後，尋日以涉嫌盜竊拘捕一個36歲男子。食环署回应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本案需要配合警方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明报报道，
0: 而《东方日报》的报道咧就讲到，马会2025-26年报系显示咧，呢个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比上个年度咧升4.2%。而同期咧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咧就有7900万元，比上个年度回落2.5%。2025-26年度咧赛马嘅投注总额咧1433亿，比上个年度升3.6%。而同期咧，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埋退款咧，一共系有3400万元，比起上个年度咧增加咗3%。根据马会规定，六合彩赛马嘅彩票有效期系60日，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喺搞珠日或者系赛马日之后嘅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咧系会无效。无人认领的六合彩彩金是会拨入去金多宝彩池，而无人认领的赛马彩金和退款是会拨作慈善用途，直接支付给信托基金。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者将会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手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一手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手，而推算每4份申请或者可以额外获得一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的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到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逝世，享年89岁。报道话，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是会享有国葬规格的礼遇，仪式将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是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是会出席丧礼。多位消息人士咧就系透露，董建华嘅国葬咧系将会由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安排，而唔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据了解咧，因为下个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负责嘅政制事务局咧系繁忙。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嘅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嘅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先听一节详尽的新闻报道。

0: 越南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至到听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喺峰会举行前夕，莫迪同到访嘅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许敬轩报道。
1: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也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会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说，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张曼燕报道。
2: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3: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2001年9月11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四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回來本港，智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個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於開審前已經承認控罪的何俊仁判刑5年2個月。 支聯會就被罰款150萬。法庭話案件屬於情節嚴重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利用各類活動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有預謀之舉。黃貝文報導。
4: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警方拉了一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埋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懷疑拒絕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後失去聯絡，佢嘅同事報警。據了解，呢名男子係食環署職員，食環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開調查，並會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現階段不適宜評論相關嘅細節。警方星期三接獲一名男子報案，話上星期六同幾名同事合資買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后报案人同呢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金额约3000万元。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5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7.32美元，賣出4350.1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代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 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

0: 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嘅骤雨为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带嚟大约五毫米雨量。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系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美国网球公开赛头号种子斯华利夫击败卡珍诺夫晋级男单决赛，决赛对手将是美国球手舒尔顿或者同胞迪亚科尔。斯华利夫在四强以6-3同两盘7-6直落三盘淘汰对手，继2020年之后再次杀入美网男单决赛。他赛后说，在训练中开始找回击球的感觉，随后的比赛表现都越来越好，所以打入决赛。今年已经赢得法网冠军的斯华利夫又指，过去在大赛经历过很多挣扎，亦曾经多次同冠军擦身而过，今年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会尽情享受在赛场上的时光，期待决赛的来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国家队的陈幸同、陈邑、周启豪晋级八强。在女单赛事，陈幸同面对埃及的高达，以3-11先失一局，之后调整节奏，以11-8、11-6反超前局数2-1。到第四局，陈幸同频频失误，输9-11。到决胜局，陈幸同顶住压力以11-9胜出，总局数3-2反胜。另一场，陈邑3-1反胜俄罗斯的阿布拉米安。男子单打方面，周启豪面对美国的贾哈，首两局双方打至平手，但之后周启豪连赢两局，最终3-1胜出晋级，但陈桓宇就不敌斯洛文尼亚的对手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推出了新计划，是容许部分未持有机票的民众透过预先登记和机场安检，进入到禁区范围的登机闸口、餐厅和商店，给民众可以陪伴亲友多些时间，并且希望可以带动到机场的经济。当局同时都是考虑容许部分美国的旅客携带樽装水通过安检。
1: 今次措施就放宽自911恐袭以来对非旅客进入机场禁区的严格限制。有专家指出，只要核心安全措施不变，而且保安标准维持在高的水平，这些变动不会影响乘客的安全。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恩在环看天下探讨下。
3: 环看天下。
4: 2001年9月11日，19名阿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2架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1架撞向五角大楼，另1架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坠毁。事件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这一日对于全球民众以至是航空旅游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911事件暴露出一系列安全漏洞。当年恐袭发生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收紧措施，包括登机闸口在内的机场禁区，只是容许持有机票的旅客进入，并且禁止乘客在随身行李携带刀具。国会亦都通过成立运输安全管理局，加强机场及航空安全，将乘客行李和其他货物的安检职责

0: 移交俾聯邦政府工作人員，又要求加固駕駛艙門，增加航班上的聯邦執法人員，並對所有托運行李進行爆炸品篩查。25年過去，部分嚴格的措施有望放寬。運輸安全管理局日前宣布，將會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達拉斯沃斯堡國際機場、拉斯維加斯哈里里德國際機場等13個機場推出一項預先審查計劃，容許符合資格但未有持機票的旅客進入機場禁區。局方表示，這項計劃旨在讓合資格民眾能夠在機場禁區登機閘口迎接或送別親友，在轉機期間同其他人會面，或者光顧機場禁區裡面的餐廳和商店。當局會評估計劃的成效，考慮推廣至更多機場。想進入機場禁區的非持票旅客，必須已經是局方受信任旅客計劃下的成員，並擁有一個已知旅客號碼。他們本來已經通過美國政府的預先審批流程，以便在機場享受更快速的安檢服務。新措施之下，這些非持票旅客可以在計劃到訪機場前的1至3日內在網上申請通行證，獲批之後要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及批准通知前往機場，並通過專用安檢通道進入禁區。美國傳媒報導，這項計劃是運輸安全管理局持續改變機場安檢的新措施。當局去年已經取消乘客在安檢時需要除鞋的規定。報導說，除了恢復讓沒有持機票旅客前往登機閘口之外，當局亦考慮容許在受信任旅客計劃下的民眾攜帶樽裝水過關。若果正式推行，將會推翻2006年英國警方偵破恐怖分子計劃以炸藥原料混入液體企圖發動襲擊後民航界所實施的禁令。美國民眾對新措施意見不一，一些在9/11恐襲前經歷過較寬鬆規定的民眾形容是回歸正常生活，但有年輕用戶就質疑這些改動是否意味安全性下降。英國廣播公司引述丹佛大都會州立學院航空安全專家普萊斯認為，這些變化是航空安全領域幾十年來最大變革之一，背後原因很大程度是由於科技的進步。他指出，運輸安全管理局正安裝新型安檢設備，取代傳統的 X 光機。這些設備具備電腦掃描功能，能夠更有效地檢測液態爆炸物。普萊斯說，理解民眾對911事件前的生活有一種念舊情緒，希望回到過去正常狀態，但他強調不希望單純為了念舊而在任何有效的安全措施方面妥協，只要核心保安措施做足，保安標準維持在高水平，這些措施的改動就不會影響乘客的安全。
1: 我們轉看一下本地消息。一项银行业的调查显示，有99%的本港银行对于行业未来发展感到乐观，或者预期会逐步改善。业界普遍认为，香港和内地的深厚联系和稳健的基础设施都是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
2: 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的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是指出，超过一半的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流程自动化列为他们的科技投资首选领域。德勤中国香港银行业2030项目主管合伙人陈和美说，香港银行业对自身增长的前景充满信心，并且提出不少的建议，认为业界都可以在互联互通、网络安全等等方面做得更加好。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都跟陈和美谈过，听下他怎么说。
3: 其实在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我们都有指出了香港银行对香港银行业去到2030那个的增长前景，大家是都是正面的。99% 的受访者都是认为是正面的方向，而当中有52% 是觉得乐观的。 而當中有 47% 係會覺得係逐步改善。咁而提到增長嘅動力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方。

0: 小嘅挑战啦，咁其实而家面对一个科技转型啦，或者啱啱提到其实人工智能嘅发展非常迅速嘅情况下，银行业有冇反映到咧？其实而家面对紧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佢哋会点样去应对咧？
1: 喺领导层，我哋叫 leadership。佢哋覺得嘅 challenge 咧，當中裏邊係比較大嘅比例咧，係覺得喺呢個領導 AI 個轉型，其實係有一個一定嘅難度或者挑戰喺度嘅。第二個比較覺得係需要去投入更加多嘅資源去應對嘅，就係網絡嘅風險，因為銀行始終係要一個作為一個保障大家嘅金融嘅資產啊嘅利益、市民嘅利益，咁變咗喺呢一方面嘅需要嘅關注嘅地方嘅。
0: 啱啱提到有好多嘅增長嘅機遇同埋需要面對嘅挑戰啦，咁你哋呢份報告有冇話建議咧銀行業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去推動加快佢哋嘅業務嘅增長啦，同埋即係應對呢一啲嘅挑戰咧？
1: 喺我哋報告裏邊咧，其實今次我哋亦都係有提出一啲嘅建議嘅，一共係有37項嘅建議。我哋亦都係透過4個 I 啦，第一個 I 係聯繫國際。internationalization， 第二個 I 係互聯互通 interconnectivity， 第三個 I 係創新賦能 innovations， 另外第四個 I 係共融多元 inclusions。 而當中我哋提到嘅有一啲嘅重點，譬如係人民幣國際嘅使用啦，針對資本市場同埋財富管理嘅一啲嘅建議。而在互聯互通的方面呢，就是與內地怎樣可以再深度的融合，以及我們人才的流動。而在這個創新賦能，我們也都是涵蓋了一些關於數據、AI 和科技措施的設施的建議。
0: 譬如在市場的聯繫和這個網絡安全方面，那你們的報告有沒有說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令到銀行業可以加快去應用或者是採納呢？
1: 針對我們互聯互通怎樣去跟內地的深度融合呢，我們是建議去繼續拓展我們互聯互通的機制的，包括呢是將這個互聯互通的框架去擴展至去新互通，允許內地的投資者參與香港的 IPO， 便利內地企業的集資。另外亦都是建議是可以加快將人民幣計價交易櫃台納入互聯互通，允許內地投資者以人民幣買賣香港的上市股份，提升流動性和支持人民幣的國際使用。而另外亦都是很支持銀行去繼續推廣這個 MoneySafe 的防護功能，令到客戶可以鎖定他們的存款，防範有一些未經授權的交易和這個詐騙案的可能的。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咁留意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69%。

0: 首届的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4个本地牙科毕业生完成实习，或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人今个月起就会陆续加入卫生署。另外有一个人涉及今年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
1: 卫生署认为计划是反应理想，都有助增强到毕业生的手艺和经验，舒缓人手紧张情况，是会继续安排参加者是轮转到不同的岗位，加强实习医生真实的临床经验。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2: 政府上年修订牙医注册条例，本地牙科应届毕业生需要先完成为期一年的实习，期间获牙管会批准临时注册，由卫生署聘任为合约实习牙科医生。处方会安排他们先接受两星期培训，再轮转到不同单位，包括卫生署、医院管理局和菲涅牙科医院，参与紧急牙科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和专为弱势社群提供的牙科服务等的工作。通过评核之后，才

0: 可以正式注册。首届计划上个月底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超过六成人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其他分别在私营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等的机构工作。另有一人涉及卫生署今年初公布的一宗未经授权越南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其中一名完成实习已经在公务员牙科诊所工作的叶谦信认为，实习期间学到书本以外的知识，觉得很满足。
1: 有一位婆婆咧，佢就想整一个活动假牙咧，去替补翻前牙啦。佢唔想佢嘅亲朋戚友咧见到佢个假牙，佢想尽量望起上嚟自然啲啦。咁因为书本上面学嘅咧，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就系要靠一啲金属嘅钩仔固定喺特定嘅牙齿上高啦。套用喺婆婆呢一个案例嚟讲咧，就唔适合嘅。咁我就去请教咗一位专科医生啦。咁佢就教我其实美观同埋功能性或者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唔系二拣一嘅，教咗我一啲方法去可以做一啲调整同埋微调啦。最后婆婆一个礼拜翻嚟咧，佢都用得舒服，望起上嚟都好自然咁样啦。自己喺嗰个案都好满足。
0: 另一名参加者欧阳心妍话：，实习计划令佢提早适应工作环境。
2: 咁因为始终以前喺学校嘅时候，都相对嚟讲睇嘅病人咧都比较特定一啲啦。咁但系到而家实习嘅时候咧，其实见到嘅病人都会越嚟越多。咁其实都会慢慢增加我哋嘅工作量啦。去到个实习完结嘅时候，其实同而家现时嘅工作量其实都已经差唔多噶啦。
0: 卫生署七月以网上问卷了解参加者对计划嘅意见，超过八成人表示满意，认为能够提供丰富嘅临床经验，提升各项技能。亦都有参加者建议增加手术嘅经验，而综合病人反映，参加者嘅表现获正面评价。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計劃有助增強牙科畢業生的手藝和經驗。
3: 讀書的時候，他是自己預約個病人回來，就預先知道自己的病人是做些什麼。但是呢，去到這個的輪轉，其實他們每天見到的病人呢都是不同的。去到牙科街症的經歷呢，這個病人入來是究竟是什麼事的呢？牙痛啊，還是剝牙，還是牙肉都腫了啊，有牙瘡那些，他們是不知道的。其實整個實習期呢，增強他們的臨床的經驗和一个独立的判断、独立的思考，这样增强他们的手艺，令到他们譬如第日是更加有信心去面对自己的病人。
0: 卫生署牙科顾问医生李小文指出，计划反应理想，相信有助舒缓处方人手空缺的情况。
4: 现在的空缺情况，就住我们有这一班的新力军，其实是大大改善了。但是牙科实习计划並非去填補任何政府裏面人手的空缺嘅，係要回應翻修例之後對我哋畢業生咧嗰個嘅實習要求嘅。咁所以無論我哋空缺情況如何咧，其實我哋都必定會繼續去推行呢一個計劃啦，同埋會預留足夠嘅崗位啦，去俾佢哋去完成成個實習。
0: 新一屆牙科實習計劃已經喺今個月開始，共有78名牙科畢業生參加。李小文话会继续采用轮转岗位的模式，加强实习医生在真实临床经验和各个专科领域的体验，亦都会持续提高他们使用电子健康病历系统和个人社交媒体的安全意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九一一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九一一事件，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佩斯科夫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预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的态度。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到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战事影响到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的邀请前往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说，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坐航班。传媒早前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利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和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伤亡，车辆和跑道亦都未有受损，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时停飞。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名古屋亚运会咧，仲有大约一个星期就开幕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接受咗本台专访，佢话期望啊，港队可以喺赛事入面咧展现到佢哋嘅，甚至咧突破到啊佢哋自己备战嘅水平。佢亦都呼吁啦，市民为港队打气。
2: 政府咧亦都会喺亚运会之后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啦，实际嘅检讨方向，除咗检视有冇更多资源支持更多队伍，以至运动员嘅津贴， 亦都期望可以有更多協助提升隊伍水平的配套措施。
3: 另一方面，政府統計處早前都發表了數據，就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和相關活動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港元。羅淑佩說相關的數據都只是兩年前的數字，就有信心了 2025-2026 年的相關數據會有一定的進步。羅淑佩亦都講到啟德體育園未來的發展方向。詳情聽聽新聞天地記者李俊傑的報導。
4: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的19号开幕，早前就举行授旗礼，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超过800人，当中包括大约580名运动员出席亚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而在最近的赛事亦都反映港队已经做好准备，好似羽毛球的中国大师赛，港队的李卓耀和吴英伦包办了男单决赛席位，剑击的男子花剑队早前在世锦赛历史性夺得团体银牌，认为成绩除了显示港队的实力，亦都令到他们有更大信心参加亚运。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当中展现出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在亚运会期间为港队打气。
5: 好多朋友都问我，局长你对于譬如奖牌我们有多少期望啊，是不是多过上次啊，是不是颜色好过上次啊，这样。我从来都不会在呢比赛之前呢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啦，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譬如说我们全运会手球，那我们手球队历史性最好的成绩打入去四强，不过可惜都是没有牌，但是我和香港市民都一样，我们不会因为没有牌而觉得他们不得，而反之就是说，哇，你们作为一个业余的球队，你们这样去投入，然后你们可以打得这么好，那我们一路继续支持了。
4: 讲到手球队的成绩，除了一班队员的努力，他们亦得到在2018年开始的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支持。罗淑佩说，当局在今届亚运之后将在明年初检讨对队制项目的支持，现时参与计划的八个总会下的队制项目，除了手球还有足球、篮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排球和水球。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去支持更多队伍，以至是否可以增加队员的津贴，又期望向队伍提供更多的配套措施协助提升水平。
5: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因为现在运动科学很重要，就是譬如说一个运动员他那个状态是怎样呢，是可以有很好的分析的。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拨多些时数给他们去训练，这个都很重要。另外教练可不可以会资助到他们请好些的教练呢，这个也都是很多时提升一个运动项目的水平重要的一环，这几样东西我们都会看。
4: 亚运会除了给运动员展示实力，同时也是现有精英体育资助制度的重要评核准则之一。现时体院会根据政府的准则计算运动员的成绩，决定支援哪一些项目，以至是哪个精英级别，而运动员的成绩就会配合奥运和亚运周期每两年检视一次，所以能否在亚运拿到好成绩是其中一个影响精英项目地位的因素。早前桌球和网球项目就因为未能够符合部分的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两年即将过去，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都保持到好成绩，例如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在多项的大赛表现出色，当局愿意因时制宜去考虑两个项目的情况。
5: 大家成日讲王泽林啦，咁王泽林已经连续两年打咗入去美国公开赛嘅正赛啦，今年亦都首次世界排名系入咗100以内，系最高去到92咁。 呢啲都係我哋舊年喺一個彈性啲嘅計分嘅情況底下，保持住呢兩項運動喺個精英嘅級別，讓佢哋可以安心用體院嘅資源去訓練。呢個係好重要嘅。其實只要我哋目前嘅運動員有好成績，然之後只要網球總會繼續係可以喺嗰個青少年培訓嗰、那個梯隊嘅培訓方面係做到有成績嘅話咧，我哋係願意咧，真係嗰句啦，因時制宜，適合咁樣咧去考慮佢哋嘅情況。事實上已經做咗。
4: 本港體育政策近年已經由三化，即是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進展成為五化，即是加上專業化和產業化。政府統計處早前就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

0: 班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2.2%，反映体育产业的潜力。罗淑佩话：数据只是两年前的数字，有信心呢两年，即是2025和2026年的数据会有一定进步。
1: 第一就是启德体育园的开幕，2025年3月1日。啟德體育園一開咗幕之後咧，當年嘅年尾埋單計數9個月咧，我哋已經係亞洲第一，我哋已經係全球最佳嘅場地啊！咁我哋嗰個項目亦都係多啦。咁我哋有理由相信咧，2025和2026嘅呢啲數字咧，將來嗰個成績一定會比2024年更好、更亮麗。第二樣嘢咧就係2025年嘅年尾咧，即係粵港澳大灣區承辦咗全國嘅運動會。咁呢個係第一次啦，亦都非常成功。我哋喺中間咧，亦都係同粵港澳三地同國家體育總局咧係有一個嘅合作嘅備忘，亦都簽署咗。我哋將來咧就會喺全運會咁成功嘅基礎上面咧，辦更加多嘅區域性嘅賽事啦、全國性嘅賽事啦、亞洲賽事以至世錦賽。咁我哋今年都做緊嘅，譬如話我哋嘅劍擊嘅世錦賽啊，我哋嘅網球啦、乒乓波啦、羽毛球啦呢啲嘅賽事啦、女排啦，我哋都喺香港好多喺啟德添去主辦。咁啊，遲啲亦都有東盟杯。我哋希望透過辦呢啲嘅大型賽事咧，第一就係帶動嗰個產業嘅。咁呢個亦都會係計算咗入去嗰個體育嗰個增加值嗰度啦。
0: 啟德體育園去年開幕，除了成為香港的地標以及推動體育產業，亦都是大型演唱會的熱門場地。而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和演藝節目比例分配就受到當局定出的指標所限制。根據政府在2018年訂立的績效指標 KPI， 以啟德主場館為例，在明年3月底完結的年度內，舉辦體育活動的日數要達到40日，體藝館和青年運動場等亦都有相應的規定。局方早前表示，体育园运作一年之后，发现实际操作，例如更换草坪等，都需要一定时间，会调整相关的指标。罗淑佩就话，当局会考虑是不是在今个年度就有弹性处理有关的指标。
1: 咁我哋都會要諗，我哋係咪今年開始已經係有彈性咁樣去睇呢啲嘅數字？但我亦都可以講咧，就係我哋而家整體嗰個運動同埋演唱會個比例咧，就算係睇嗰個指標咁嚟計咧，其實我哋嗰個達標情況都唔係差嘅。到最後埋單嘅時候係得定唔得咧？咁同埋我哋都要睇呢個硬指標，畢竟都已經係10年8年之前定落啦。目前我哋其實個運動同埋演唱會產生個經濟收益又係如何呢？咁我哋都要去多方面咁去睇。
0: 至於啟德體育園未來發展方向，羅淑佩就話：當局會不斷微調，強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又話體育園係基建投資，當然希望有回報。除咗直接收益，亦都期望可以拉動經濟。
1: 譬如我哋夏天嘅香港足球盛會門票嘅收益啦。周邊產品啦，帶動咗啟德個零售館嚇，嗰啲 pop up store 賣得好好，以至餐飲嗰啲亦都好好。呢一類係一個產業啦，同埋係一個經濟嘅收益啦。咁另外演唱會當然亦都係嘅，亦都好重要嘅。過往可能好多朋友就話，點解香港喺爭取一啲巨星天團嘅時候，會好似有少少蝕底咁樣咧咁？自從啟德開咗之後，我哋就見到啊，巨星天團真係好有興趣喺香港，亦都有好多已經成功啦，未來會更多。咁呢啲當然係我哋想爭取嘅嘢啦。我哋未有啟德已經想爭取啦，而家我哋有啟德，我點解唔用我哋嘅場館用好佢，然之後去爭取？咁所以喺未來我哋使用嘅發展方面，我哋會去睇呢一方面。
0: 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一些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都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的体验。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咧逐渐增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1%。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稍后访美，消息指会率领商界高层代表随行。文汇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情节严重，支联会头目最高判囚7年3个月。明报：支联会案，李卓人囚7年，周幸彤7年3个月。《東方日報》支聯會煽動顛覆，何俊仁、李卓人、周幸彤入獄。《大公報》李家超話危害國安絕不姑息。
0: 《星島日報》的頭版就關注到15名同事夾錢中六合彩頭獎，買飛的食環署督察咧係領款之後失蹤，涉盜竊罪遭警方拘捕。《商報》的頭條就係打造遊艇港，啟航九龍東。《經濟日報》美國通脹升溫，下個星期加息預期是達到90%。《信報》的頭版同樣是美國八月通脹高企3.4%，下個星期細加息。
2: 先提《星島日報》報導，已解散的支聯會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何俊仁開審前認罪，支聯會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個月被裁定罪成。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昨天在西九龙法院指，支联会在香港运作已经超过30年。案发的时候，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法院咧琴日系依法系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话：呢个系对宪法同基本法确立嘅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嘅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嘅活动，都系对底线嘅触碰，都系绝不能允许噶。中联办发言人话：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嘅量刑裁决，并强烈谴责外部势力嘅干预同埋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嘅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每10蚊一注派彩超过6337万。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是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掀起纠纷。据了解，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以涉嫌盗窃罪，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0: 《東方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馬會的年報是顯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額是達到94億，比上個年度升4.2%，而同期呢冇人認領的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萬元，比上個年度回落2.5%。 2025-26 年度咧，赛马嘅投注总额系1433亿，就比起上个年度升咗3.6%。而同期啦，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埋退款咧，一共系有3400万元，比起上个年度咧增加3%。根据马会嘅规定，六合彩赛马嘅彩票有效期系60日。所有中奖的彩票需要在搞珠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是会无效。没有人认领的六合彩彩金是

0: 会拨入去金多宝彩池，而无人认领的赛马彩金和退款是会拨作慈善用途，直接支付给信托基金。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手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一手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手，而推算每四份申请或者可以额外获得一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厘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到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今年银色债券录得双破纪录，新一批银色债券一共收到476700份有效申请，是历来最多。申请的债券本金总额1193亿，同样刷新纪录。银色债券最终发行额提高至到550亿，高于目标发行额的500亿。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是会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是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在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会出席丧礼。多位消息人士是透露，董建华的国葬是会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安排，而不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据了解，是因为下个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负责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事务繁忙。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圆满落幕，论坛吸引超过6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界人士参与。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签署了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上届的3倍。出席人数和代表国家亦都更广，包括过往较少接触的拉丁美洲地区代表都有来香港参会和演讲。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至今有530000的人才经过各类人才计划来到香港，当中包括受养人。对于是不是需要设立配额的上限以顾及社会的承受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人才计划吸引到很多优秀人才来港，政府目前是无意设立上限，说因为如果相关的人才续签成功，意味能够在香港找到落脚点，一定是对香港的经济有所贡献。孙玉涵说，人才计划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工作为本，即申请人要先有工作获聘，由雇主提出申请来到香港，而另一种就好像 是高才通这一类的人才，特质是例如是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曾经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他们来到香港是探索机遇，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首届需要实习的本地牙科毕业生上个月已经完成实习要求，74人顺利注册为正式牙医，当中46人选择加入卫生署，占整体62%，加入政府服务比率是近3届以来最高。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话，以往牙科生在飞猎牙科医院工作都是自行预约病人诊治，即是事前已经知道病人的病情，而实习期的轮转入面，每日都会遇到未知的病症，病人或者有牙疮等的问题，可以增加实习牙医的临床经验，并训练他们的独立判断和思考能力。计划亦都设持续评核机制，每次轮转都是由资深的牙医负责评核，完成实习之后亦都会就他们的表现再作总结，并交由牙委会评估是否合格，并授予经验证明书正式注册。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深水埗宇宙街一堂超过60年楼龄的旧楼，昨日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50岁的男工人搭棚期间，怀疑意外是从大约7楼堕下，连人是带狗比架倒卧在后巷1楼平台，事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屋宇署是证实这座大厦由政府承建商进行修葺工程， 已经指令承建商暂停所有正系进行嘅代办工程。现场消息系话，事主当时有带到安全带，但系怀疑就扣咗喺狗比架上面，唔系咧独立嘅稳妥点。有业界人士话咧，旧楼嘅批档口爆炸螺丝可能打得唔够深，狗比架受力过大，结果咧系出意外。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三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嘅案件，判决系对宪法同基本法确立嘅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肇事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系对底线嘅触碰，绝不能允许。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宗旨，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评论说，澳门借住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升级转型的探索，都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从高处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十九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亦都是同吊棚相关的第二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处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同埋执法。旧楼法团同埋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一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说，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时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金砖国家峰会今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金砖主要成员国领袖近月频密接触，因应当前国际秩序崩解，主动塑造合作空间，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大话语权。中俄印三国展示了一种求同存异、聚焦发展的合作模式，让金砖机制已经从一个经济概念成长为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历年来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是反复变化，中美直接摩擦有所减少，周边局势就反而是日趋紧张，美国的印太盟友充当地缘政治的马前卒。评论认为，东盟各国都有独立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计算，对香港和内地投资者来说，越是看好东南亚，就越是需要因地制宜。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